0: 奥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846点，升2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97美元，卖出4,102.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同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是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就有冧棚架嘅，咁而家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就已经是处理好的了。现在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一段全线已经解封，就是长沙环道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一段就已经是全线解封。现在咁多条隧道，除了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是车多少少，其余隧道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咁而家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咧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

0: 新城论坛。
1: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0: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明仔，你要 check 清楚部升降工作台先好开工啊！
4: 我一早做齐啦，仲确保制动器同液压系统都操作正常添。
3: 啊，上到去仲要记得扣好安全带、啊。
4: 收到晒。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27日，港铁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天部分高铁班次调整。积金局7月底起加强核实提取强积金申请，需经自方便多重身份认证。一名6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潜伏期曾到日本，列为输入个案。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当局相信是恐怖袭击。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天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先同大家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状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9点半嘅。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啦，今日嘅天气咧都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咁亦都要留意啦。由于天文台咧喺清晨嘅时候啦，一度系发出咧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所以咧教育局亦都宣布啊，所有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停课嘅。咁啊留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嗱，首先咧同大家讲一讲咧交通繁忙嘅龙翔道嘅地面重铺嘅情况啦。嗱，路政署咧就喺上个星期五晚咧展开第一期嘅工程，涵盖边啲地方咧？就系由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去到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咧，大约系500米左右嘅路段嘅。预计咧8月就可以完成到噶啦。咁第二期嘅工程咧就会涵盖由虎山道游泳池去到牛池湾消防局一段咧，长约400米嘅路段嘅，目标咧就喺今年嘅9月之内咧完成。嗱，今次咧路政署啦系用一种咧叫做高性能超薄磨耗层嘅新型嘅沥青嘅物料啦，系可以直接咧铺喺而家嘅混凝土嘅路面上面嘅，就唔需要大型挖掘啦。咁呢一种嘅物料嘅厚度咧，系传统沥青物料嘅大约一半，大约系20mm 左右啦，令到路面铺设之后嘅散热速度咧系会比较快嘅。咁究竟咧呢一种嘅物料有啲乜嘢好处咧？成个龙翔道重铺嘅情况又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路政署嘅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嘅。朱家杰你好，早晨。
9: 早晨啊，陈燕平。
8: 早晨。
9: 听众你好，
8: 你好，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咧，点解龙翔道咧系需要重铺咧？
9: 好啊，咁我哋首先知道啦，龙翔道咧佢总长度系6公里啦，其实佢一半嘅地方咧长度咧都系混凝土嘅行车道，而另外一半咧就系沥青路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咧，有市民都好关注啊，龙翔道咧即系个路面嘅状况，亦都有一个花名啊，俾佢叫做避震器杀手啊。咁啊。你都留意到呢個情況一段時間嘅，咁由於咧龍翔道咧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幹道啦，咁平時我哋做大型維修，如果我哋要即係將一個石屎路面轉咗個沥青路面咧，用傳統嘅方法咧係需要咧打爛咗個石屎嘅路面啦，然之後咧要可能要全日

0: 的封閉至少一條行車線，咁啊亦都因為本身石柱要做翻整個立青咧，需要嘅時間都要好幾日嘅，咁咁樣嘅工序咧就會對於附近嘅交通影響都好大噶嘛。咁啊，路政署最近咧就引入咗新嘅物料，就係高性能超薄磨耗層，佢咧就係唔需要將原有嘅混凝土路面打爛啦，就直接喺呢個混凝土路面上面咧就鋪設，咁可以好短時間之後咧可以放行車輛啦。咁可以大幅減低咗施工嘅時間，咁加上啦喺舊年十二月啦，咁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通車咧，我哋有留意到同長道嘅車流咧係降低咗嘅，咁我哋覺得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好嘅時間，咁去進行呢個工程，咁加上而家係暑假啦，咁車流咧都比平時少咗，所以咧我哋希望咧係一個好減低對呢、這個交通影響嘅情況之下咧去。重鋪呢一個地方啦，咁啊，我哋嘅目標咧都係盡量去改善路面啦，亦都同時咧將交通嘅影響減到最低嘅。
1: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即係呢一隻嘅物料咧，其實同傳統嘅石屎之間咧，嗰個差別係喺邊一度啊？
0: 好，嗱，咁佢傳統呢只物料咧，佢好特別嘅，佢咧就係、是、本身佢啱啱講啦，佢嘅物料上面咧，佢有好強嘅抗裂性同埋抗滑性嘅。我哋用嘅呢啲嘅瀝青嘅物料咧，新型物料咧，佢有兩種成分啦，一個就個瀝青油啦，咁另外就個石材。咁先講個瀝青油啦，佢用嗰只高改性嘅瀝青油咧，佢係叫個名叫 PG 一百，佢咧有好特別嘅特性，就係佢個硬度好高嘅，即係話咧佢唔容易係抗裂嘅，同埋咧。亦都用咗個石材咧，我哋用了一隻叫黑石啦，即係叫個名叫做玄武岩。咁呢隻玄武岩嘅物料咧，佢表面係非常之粗糙。咁咁粗糙咧，咁而家好似今日咁落雨天咧，佢就可以提供咗一個好穩定嘅抓地力，即係話咧車輛行經嘅時候咧，都有更好嘅一個行車安全。咁同埋咧呢隻剛才講嘅瀝青油 PG 一百啦，高改性瀝青咧，佢個温高温嘅性能好好嘅，即係話咧佢唔會咁容易令到個路面軟化啦，或者結構方面嘅變形啦。咁所以咧佢即係呢一個物料，即係會個物質上面咧，個原材料上面咧已經好大好先進咁去提升，而且咧因為佢係用隻呢兩種物料，所以佢嗰、那個鋪設嘅厚度咧，比傳統嘅物料，好似剛才阿葉婷講，就係都減低咗一半。咁減低咗一半，帶嚟咩好處咧？就係散熱啦。因為傳統我哋用做一個譬如正常瀝青路面馬路嘅刨鋪啦，咁我哋鋪設50毫米，咁但係散熱嘅時間可能要2至3個鐘頭。但係咧新物料因為得20毫米啦，所以咧佢散熱嘅時間咧就會短咗好多。咁短咗好多之後咧，咁其實即基本上1個鐘頭之後咧，就可以開翻條路啦。咁所以呢個整體呢隻物料咧，可以帶嚟咧更加舒適嘅行車度咯，同埋更加平滑嘅。咁所以呢一個佢呢隻新物料個特性係咁樣嘅。
1: 咁即係其實就係可以處理到咧，你頭先話原本農場道有一個叫做避震器殺手咧，呢個咁樣情況係咪啊？
0: 冇錯啦，係啦，冇錯。因為其實你知道原先佢係石屎路面啦，咁石屎我哋去做嘅時候咧，佢通常我一板一板咁做，一板一板之間其實有接縫位嘅。咁而家我喺上面鋪咗呢陣新物料，其實就好似鋪咗一張黑色嘅地氈一樣，咁令到咧嗰啲接縫位亦都冇咗啦，咁令到行車行過嗰啲接縫位唔會嘣嘣咁有啲聲響嘅，咁所以整體嚟講係非常之平順嘅。
1: 咁嗰個嘅天雨咧，到底對於佢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即係水嗰個影響啊，會係點樣啊？
0: 哦，OK，嗱，其實呢一隻物料咧，佢本身咧，佢本身就個密度好高，即係我嗰隻即係嗰隻物瀝青物料，佢個密度好高嘅 PG 一百，咁佢密度高咧，水咧就唔會好容易咧滲透入去。佢比傳統嘅瀝青油即係個密度高啦，咁啲水就唔能夠咁容易去滲透入去我哋嘅路面個路面嗰個結構層咯，所以變咗咧，我哋可以提升咗路面嗰個耐用性同埋減低咧將來咧維修嘅次數啦。
1: 預計咧，你話會提升到路面嗰個耐用性啦，其實大概譬如以即係農場道咁繁忙嘅路段咧，你哋預計呢一隻物料可以大概即係用到幾耐啊？
0: 一般嚟講咧，龍翔道一個非常繁忙嘅一條行車路啦。咁其實平時我兩三年到我就會進，即係一啲嘅即係沥青路面咧，我兩三年就會做一次即係重鋪工程嘅。咁呢只物料係新嘅，咁我哋根據佢啲研究文件上面咧，佢個壽命可以去到六至到八年呢段時間嘅。咁當然我哋由於只新物料啦，我哋都需要好緊密去睇住佢個表現嘅咁樣。
1: 嗯，可唔可以都讲下咧？譬如呢只物料咧，譬如香港嘅其他地方，而家有冇用紧嘅？
0: 啊，有噶。咁咧，其实我哋喺过去嘅旧年啦，都已经尝试喺柴湾嘅盛泰道咧，就进行一个嘅试行嘅铺设啦。咁另外黄竹坑嘅天桥咧，其实我哋都有铺设到嘅。咁最近喺九龙湾嘅华业街咧，我哋都有做到呢一只物料嘅即实地嘅测试啦。整体嗰个成效系非常之理想嘅。
1: 嗯，咁会唔会第时比较大规模地啦，去用喺香港嘅路面上面咧？
0: 咁今次呢一只物料咧，都会系即我哋而家都系啱啱星期五啦，即系先至第一次去使用啦。咁其实我哋都会密切去关睇住，我哋都其实都会睇住总结翻今次，当成个项目完成咗之后咧，即系我哋由荷里活广场啦，去到牛池湾完成咗之后咧，我哋会将个经验总结啦，然之后优化翻我哋施工嘅安排。咁咧，然之后咧，我哋都会再去睇下，有冇其他地方、其他嘅路段咧，系适合可以应用嘅。一特别系一啲我哋啱啱讲系，由石屎行车路转为精力行车路嘅路段啦。咁呢啲我哋叫做白变黑咧。如果呢只物料咧，就相对适合喺呢啲情况适用嘅。咁我哋都会未来咧都会继续去研究点样去用啦。咁其实我哋而家都计划紧咧喺龙翔道咧余下嘅路段去使用嘅。咁包括龙翔道东行线嘅北架山花园啦，至到风力楼。咁另外咧呈祥道嘅蝴蝶谷食水配水库至到苏屋村一段咧，其实我哋而家咧都系计划紧去用呢只物料去设计嘅。
1: 咁另外咧，其实呢只物料嗰个价钱啊，如果同以往嘅沥青料或者同石屎比咧，系点样咧？
0: 嗱，价钱方面咧，佢咧就比而家我哋都系初做一个新嘅时期啦。咁佢造价咧都会比一般嘅高啲嘅。咁其实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涉及呢度新嘅科技同埋新物料咧，我哋嘅承建商咧都需要啲投放啲资源嚟，譬如添置啲器材啦，同埋添置呢啲物料嘅。咁同埋承建商嘅工人咧，都要需要去到特別嘅培訓，先至可以做到呢一隻物料嘅。咁其實我哋相信咧，隨住呢種物料咧，即係廣未來廣泛應用啦，承建商咧累積多啲經驗咧，咁市場上咧更多承建商參與，即係個價格上面咧競爭咧，日後咧將來個價格咧都可以下調嘅。
1: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啦？咁今次咧，成个龙翔道大概系900米嘅地方咧，去到重铺啦。咁其实咧，佢嗰个嘅成个嗰个嘅施工咧，你哋系分咗两个阶段嘅。实际上会系点样做法咧？
0: 好啊，我即系讲下我哋嗰个龙翔道嘅施工安排啦。咁啊，讲咗啦，龙翔道东行线嘅900米咧，全长啦。咁我哋会分两个階段，第一期咧就會投嗰500米咧，就會由荷里活廣場至到虎山道泳池嘅第一段嘅。咁啊，我哋其實已經喺過去嘅星期五晚上嘅9:00已經展開咗噶啦。咁啊，亦都視乎未來嘅天氣啦。其實我哋都希望喺八月內完成嘅。咁至於第二期咧，我哋就係餘下嘅400米啦，就會係由龍翔道東行虎山道運動場至到牛池灣消防局一段。咁亦都視乎天氣啦，我哋希望可以喺今年嘅九月前都完成嘅。
1: 你頭先都介紹咧，呢一隻嘅物料咧，佢個散熱咧係比較快嘅，大概係即係一個小時之後咧，已經可以重開路面。咁上個禮拜五嗰個經驗係點樣啊？
0: 係啦，上次禮拜五嘅經驗咧，我哋就發即係我哋都我團隊啦，我哋都係喺度睇住佢咁樣做啦。咁其實佢話一個鐘頭，但係現場咧。我哋見到佢40多分鐘咧，就已經可以降，即係由原本鋪落地嘅時候係講緊180度，降温降到50度咧，其實40多分鐘已經做得到噶啦。咁啊，所以我哋見到佢都散熱嘅情況係比較好理想嘅。咁如果聽眾朋友咧都想，同埋咧嗰日因為佢比我預期都快咗，其實當日本來我哋計劃咧就係清晨6:00，我哋就開翻條行車路。 但係最早上4點

0: 分就已經開放翻條行車路俾公眾使用嘅，所以都係我哋留意嘅，快咗咁多，比我哋預期都真係早咗好多，咁早咗個半鐘頭開放翻農場路行車路咁樣。
1: 咁鋪咗呢隻物料之後咧，其實周圍嗰啲嘅，譬如排水嘅地方啊，或者渠蓋等等啊，有冇需要都做一啲嘅修改嘅工程啊？
0: 有噶啦，咁因為即係我都講下嗰個施工嘅，因為鋪完之後咧，咁我哋都即係我哋會附近嘅有啲渠蓋啦，同埋一啲排水口咧，同步我哋都要提升翻20毫米，令到佢同新嘅路面嗰、那個。高度是一致的，咁我哋現時咧將啲渠蓋咧，我哋加咗個臨時嘅一個架去拱升起咗佢20毫米。咁日後咧，當我哋譬如剛剛禮拜五，我哋已經鋪好咗嗰段路咧，咁稍後嘅晚上咧，我哋就會翻翻去將佢嘅渠蓋咧，就會重新恆固咁升起翻，即係我哋會打咗佢啦，打咗原有個結構啦，然之後將佢升翻高佢，咁務求令到佢同個路面係平。咁井蓋方面都係啦，我哋都會。即係日後咧，我哋翻去，咁其實係個天氣如果許可咧，我哋就會即刻就會即係另一個晚上，我哋就會去做噶啦。咁我哋就將個整嘅結構嘅石屎咧打咗佢啦，然之後升翻高啲井蓋，咁啊可以一個恆固咁樣去加固翻個井啦，同埋呢啲配水口渠蓋咁樣嘅。
1: 有冇留意到喺工程期間咧，對於附近嗰個交通嘅影響係點樣咧？同埋咧，由於之前嗰個嘅工程咧，都會係近一啲嘅民居啦，咁噪音嗰方面又點樣去處理啊？
0: 好啊，咁啊，交通方面咧，其實我哋咧主要都係喺夜晚進行嘅。咁我哋嘅工程咧就喺晚上嘅9点钟至到第二朝嘅6点钟進行啦。咁我哋都會喺清晨六點啦，我哋會開翻行程農場道所有嘅行車路。咁工程期間，我哋都會預留足夠嘅行車線俾駕駛者使用嘅。咁啊，另外做工程嘅時候咧，農場道嘅東行線嘅車速咧都會由現時嘅70公里/小時咧下調至到50公里/小時。咁啊，另外。部分一啲晚上咧，我哋都需要臨時封閉一啲支路嘅，咁包括咧就係大磡道支路啦、大老山隧道支路啦、虎山道支路嘅，咁駕駛人士咧都需要遵照現場嘅指示牌去作出改路嘅安排。咁其實我哋咧都早前都有派發一啲宣傳單張俾附近嘅居民嘅，咁上面都有個二維碼咧。咁我哋每日都會更新呢個宣傳單張上面二維碼呢個連結咧，就會發布我哋最新嘅臨時封路啦，同埋改路嘅時間表嘅。咁啊，工程期間其實警方啦、運輸署同路政署咧都會密切留意農場道整體嘅交通情況嘅。咁啊，就我上個禮拜五晚上啦，我同我團隊都係喺度睇住成個交通流。咁其實整體上咧個交通狀況都理想嘅，都冇出現任何即係塞車嘅情況，係咯，同埋都即係我哋都希望盡量個工程附近居民一帶嘅居民咧嘅影響減到最低啦。
1: 想問天氣對於你哋成個施工咧有啲乜嘢嘅影響咧？譬如即係依兩日咁樣啦，紅霞集港啦，咁會唔會係令到你哋成個工程可能都會係延遲咗
0: 啊？其實我哋咧天氣對於我哋工程我哋因為始終喺露天啦，喺馬路上面做嘅咧，我哋都係第一時間都睇住個天嘅，所以我哋每團隊每朝起身第一件事睇下個天未來7日係邊一日可以容許我哋去施工嘅。咁當一容許我哋就會做啦。譬如紅霞咁樣呢個情況，咁我哋都會即係會暫停停一停先，咁等待即係之後好天我再做。不過喺呢個時間其實停一停，我哋都唔係唔做嘢嘅，我哋係會檢討翻之前。嗰晚我哋做嘅有冇地方可以優化咗？譬如快啲咧，咁我哋盡量將成個工期咧，希望可以縮短咗咧，咁即係對於附近嘅居民啦，或者駕駛者咧，嗰個交通啊影響都會減到最低嘅。都容許我補充翻啦，剛才到時噪音嗰樣嘢，我諗等居民都會有關注。咁其實我哋咧知道做工程嘅都真係少不免有啲聲浪會產生嘅，但係我哋即係路政署咧都盡力啊，盡能力去。減到最低啦，譬如咧喺硬件上面咧，我哋施工嘅所有機器咧都會用低噪音型嘅機器啦，同埋咧我哋都引入咗一隻聲學超隔音閘，咁同埋電動嘅靜音嘅電動破碎機，咁你始終講到啦，我哋有工作要打咗啲井同埋啲井石屎結構咧，咁呢啲可能會即係有啲聲浪會產生咗，咁我哋希望咧減到最低，所以我哋引入咗呢啲聲學嘅超。

0: 咁所以附近嘅居民咧，如果真係想知道即係我哋嘅工程最新嘅資料咧，都可以透過我哋發放嘅嘅單張上面嘅二維碼嚟獲最新嘅工程嘅時間表嘅。
1: 嗯，好啊，多谢晒你朱家杰嘅介绍，唔该晒，系路政署嘅高级维修工程师。咁啊，唔知啦，大家如果呢几日啦，有经过个重铺嘅农场道，个感受系点样咧？系咪真系少咗震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嘅睇法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日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77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6.32美元，卖出4097.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有坏车阻路，咁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安秀道噶，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咁近住彩云村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安秀道。荃青交汇处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开放噶。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咧，由于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有车龙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都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而家机场路啦，去翻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嘅落客区咧，路面仍然系交通繁忙噶。咁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啦，同埋去机场嘅市民咧都留翻足够嘅时间，或者系考虑咧乘搭呢个机场快线。咁另外提一提大家，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长沙环道介乎大南西街至到兴华街一段咧就已经全线解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慢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4: 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3: 知道啦，阿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2026年7月27日，港铁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天部分高铁班次调整，积金局7月底起加强核实提取强积金申请，需经自方便多重身份认证。一名6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潜伏期曾到日本，列为输入个案。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当局相信是恐怖袭击。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0: 继续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刚才咧就同路政署嘅代表啦讲过咧，有关于龙翔道重铺嘅工程嘅情况啊。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亦都请嚟咧就系观塘区议员柯创盛嘅。柯创盛你好，早晨。
11: 陈燕平，各位听众观众早晨。
10: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上个礼拜五咧就龙翔道嘅东行一段咧展开重铺工程啦。你自己嘅观察系点啊？特别就系咧喺夜晚展开嗰个工程咧，对于附近嘅车流量有冇啲乜嘢嘅影响咧？
11: 其实7月24号咧，路政署已经展开咗呢个工程，以我自己。

0: 觀察同埋聽翻啲市民嘅意見咧，其實當晚嘅工程咧整體係順利嘅。亦都提早咧就將行車線咧可以放翻俾咧就係駕駛者使用嘅。咁睇嚟當晚個鋪設咧應該就係叫做係可行啦。咁但係我哋即係更加關心就係嚟緊個天氣咧，會唔會對於鋪設或者對於整體個工程時間咧係會有所影響嘅？咁而我哋同周邊啲街坊咧都有聯絡過嘅，其實居民咧對於嗰個噪音可接受程度咧，暫時都叫做可以，因為其實路政署今次都好貼心啦，佢將嗰個嘅有噪音工程嘅項目咧，就會提早咗喺夜晚11点之前去開展，11点之後咧都係用一啲叫做鋪設啊、重鋪為主嘅情況咯。
1: 首先關注一下咧駕車人士嘅感受先。阿柯尚成啊，唔知道你有冇即係喺鋪設工程之後啦，都有經過過嗰段嘅重鋪嘅路面啦，有冇聽到一啲嘅駕駛人士佢哋講，即係重鋪咗個路面個情況同以往有冇啲乜嘢唔同啊？
0: 喺重鋪前後咧，我都經常會用龍翔道嘅，因為主要佢就翻觀塘咧，至乎去新界方向啦。咁今次佢喺東行線嘅重鋪咧，我自己重鋪咗之後咧，都試過係揸個車經過嘅。咁我嘅感覺咧，其實嗰個路面咧相對就平穩咗啦，就冇咁多甩甩突突啦。第二就係嗰個嘅喺車入面聽咧，其實個靜音咧係比以往係高咗嘅。咁再者就因為佢真係做咗個鋪設啦，咁按道理咧，我哋揸車嚟講咧，亦都行順咗嘅。
1: 咁啊，睇翻啊，即系今次嗰个嘅工程咧，就安排喺夜晚嘅时候咧就开展啦。咁其实咧，本来路政署就预计咧，可能要去到朝头早嘅6点咧，先至会完成到嘅。咁但系咧，最后就发觉嗰啲物料咧干得好快嘅，咁大概系4点左右咧，已经系完成晒啦。你对于咧今次嘅工程嗰个嘅交通嘅安排上面，仲有冇啲乜嘢嘅关注咧？
0: 其實我今次對於路政署、運輸署、警方以至乎民政署嘅跨部門協作咧，我覺得係值得一讚嘅。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喺開展工程之前咧，其實相關嘅政府部門咧都會加強同持份者嘅溝通聯繫啦。咁喺開展期間咧，亦都大家密切關注，所以有今日所謂提早放行車線嘅做法嘅成果啦。不過我更加關注咧，就喺工程往後嘅時間咧，點樣能夠真係密切監察個情況咧？因為嗱，頭先講過啦，我哋好多時都會有機會受天氣影響啦，黑色暴雨或者極端天氣啦。第二個就係話，即係 touch wood 講，如果萬一有啲咩突發事件咧，我相信跨部門嘅協作咧係要繼續係做得好嘅，咁樣先能夠令到咧即係整個工程係順利嘅。儘管咧而家我哋係夜晚開展工程啦，咁但係當中都要顧及我哋周邊嘅持份者嘅感受啦，特別係噪音嘅安排啦，以至乎到咧盡快放翻行車線出嚟咧，我覺得呢啲我都係會關心，亦都係會繼續咧同部門去互動嘅。
1: 同埋另一方面咧，今次咧成個工程就喺7月到9月期間進行啦。咁當然即係路政署佢哋都話咧，係考慮到譬如中九龍幹線咧開咗之後啊，嗰個嘅交通流量嘅影響啦。咁同埋即係7月到9月咧，雖然亦都係雨季啦，咁但係另一方面由於係暑假啦，咁可能亦都對於附近嗰個交通流量咧係有所影響嘅。你對於呢個嘅時間進行工程，你自己覺得係咪都係一個即係合適嘅時機咧？
0: 我見到其實呢個時間做工程咧，基本都係合適嘅，因為我哋會睇翻咧，其實龍翔道咧過往係非常繁忙嘅。以前中九龍幹線未開咧，其實基本上每日嘅車流咧都係即係好犀利嘅。咁其實佢用呢個時間去做咧，第一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開咗之後咧，其實可以幫手減輕一啲嘅情況啦。第二咧，亦都可以能夠令到喺即係放暑假期間去做咧，那個車嘅流量都相應係冇咁多嘅。反而我覺得路政署應該係要吸收今次嘅經驗咧，點樣能夠進一步去開展咧成條龍翔道嘅重鋪？因為嗱，過往我哋其實成日都爭取去做重鋪龍翔道啦。咁路政署有做嘢嘅，佢會做啲日常嘅巡查或者做一啲即係小型嘅改善嘅。咁但係儘管而家我哋即係中九龍幹線開咗啦，油麻地段。咁其實車流咧，基本上真係減少咗2-3%嘅。咁我哋係咪應該要更加前瞻性去睇下鋪完呢900米之外，其他位置係咪真係有序有階段去鋪咧？我反而覺得呢個係重點咯。
1: 嚟緊咧，路政署都話會預備喺依個北架山去到風力樓咧嗰段嘅路徑咧，就都會係重鋪嘅。咁亦都會係採用咧呢一種嘅物料嘅。咁其餘嘅龍翔道餘下嘅地方啦，亦都會稍後再安排啦。你自己覺得？

0: 咧，其實係咪政府都需要盡快去處理成條大概係6公里長嘅農場道嘅整個嘅重鋪咧？
1: 我覺得政府係要有計劃、有方向去做嘅，因為以往我哋要重鋪農場道咧，好多時遇到好多客觀嘅因素啦，包括我哋嘅車流量或者整個交通嘅情況啦。但係今天我哋即係油麻地段開咗啦，我哋係要更加前瞻性去睇農場道嘅重鋪。頭先燕平講得啱，其實路政署如果有計劃去做唔同段嘅重鋪咧，我覺得係好事嘅。不過有一樣要即係多次提醒，就係話你要留意住個交通狀況，因為好老實講，如果你日間去重鋪嘅話咧，確實會令到咧整條農場道咧喺面對危急或者突發事件上嚟嘅時候咧，就冇咗一個叫應變或者逃生門嘅情況。因為我覺得聽眾觀眾都記得咧，其實早兩個星期咧，中九龍繞道咧發生咗一單嚴重嘅交通意外嘅。咁當時啲車咧就會即係會倒去翻農場道，以至乎咧會透翻去窩打老道咧就蓋新界方向嘅。咁所以我覺得做評估嘅時候咧，呢一點咧部門嘅同事咧應該要充分去考慮咯。
0: 好啊，多谢晒你柯创成嘅意见嘅，唔该晒，一先休息一阵。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30，
2: 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跟住同大家讲一讲咧，过去嗰两日台风集港嘅情况啦。就台风红霞集港咧，天文台咧喺星期六嘅晚上咧10:10啦，发出今年首个嘅八号风球嘅。到咗星期日嘅凌晨1:几咧，就改挂到9号风球，直到星期日嘅中午12:几咧，先至过翻3号风球嘅啫。即系话咧，8号或以上嘅风球咧，系挂咗咧超过成14小时噶。咁期间咧，喺新界西北啦，同埋大埔一带咧，都感受到風暴的威力，市民亦都在網上發布到不少的樹木被吹到東歪西倒的片段，而講到堅尼地城一帶的海旁那裡亦都是相當之大風，有海浪是拍上岸的。今次紅霞是在本港的東面登陸，是17年來首個東登的9號信號的。電話旁邊我們請來香港氣象學會的發言人梁榮武。梁榮武你好，早晨。
5: 早晨，陈燕平，早晨。
0: 早晨，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咧嗰个红霞嘅威力咧，总结嚟讲系点样啊？佢其实系一个嘅强台风。睇翻，如果我哋由红霞嘅形成到去成为咗一个台风，系咪个路径发展都系比较快一啲啊？
5: 其实佢嗰个增强咧都可以算系快嘅，咁但系路径咧就其实当然啦，我哋而家就天气预测。我哋都係人腦唔可以諗咁多日之外嘅事嘅，咁所以都係依靠電腦模式啊。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日前咁喺坊間都已經有討論啦，有個風會影響香港。咁不過當時咧，我哋講緊係6-7日前啦嚇。唔同嘅模式有唔同嘅預測嘅，有啲模式我哋叫 GFS， 即係美國嘅天氣模式咧。就由頭到尾咧，都係個預測係較為接近香港嘅，但係亦都有啲模式咧，尤其是咧就一向表現係最好嘅所謂歐洲中期預報中心咧，其實初時嘅預測咧都係偏離香港係遠啲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喺坊間嘅討論就係第一距離香港都有100多公里，第二佢喺東面登陸，咁東面登陸嘅颱風對香港影響一般係細好多嘅。咁所以坊間都覺得，這個風都唔係一個好大威脅啫，咁樣。咁但係跟住嘅發展咧，就係、是、一路即係、就是、原本嘅預測一路向西偏啊，即、就、係、是、接近香港，越嚟越接近香港啦。而香港天文台嗰個官方嘅預測路徑咧，亦都係一路咁向西調整嘅。第二就真係好似正話所講，有段時間呢個熱帶船咧，紅霞咧發展得好快，增強得好快。咁所以兩個因素夾埋底下咧，即係其實香港整體嘅威脅咧都絕對唔細嘅。咁啊睇到其實香港絕大部分嘅地區咧都受到烈風嘅影響，即係8號風球或者以上嘅風力嘅影響嘅。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呢、這個係即係東登嘅颱風啦。咁其實咧，亦都係。

0: 好多年以嚟咧嘅一個嘅東登嘅颱風，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東登同埋之前嘅西登，其實個對香港嗰個影響分別係點樣嘅咧？
1: 其實有幾方面咧，會令到我哋一般覺得東登嘅熱帶氣旋嗰個對香港嘅威脅咧係較為細嘅。咁第一點咧就係個風向。大家知道咧，即係熱帶氣旋係一個反時針方向旋轉嘅系統嚟嘅，咁你想象一下，如果嗰個熱帶氣旋嘅中心喺我哋東面，而個氣流係反時針方向嘅話咧，香港係會受到偏北風影響嘅。咁所以今次都係啦，其實今次紅霞集港絕大部分時間都係北啊、西北啊嘅風咧係影響我哋香港嘅。咁如果係吹北偏北風嘅話咧，咁第一就係啲氣流喺內陸嗰度吹過嚟，唔多唔少都受到內陸嘅摩擦力嘅影響啦，高樓大廈、山脈嘅影響啦，所以某個程度一定係弱過喺西南邊，即係如果我哋西登嘅時候咧，啲風就可能會喺東南邊啊、南邊啊、西南邊咁吹上嚟，咁嘅時候咧就喺海洋吹上嚟咧，就係完全冇任何嘢阻隔咧，個風力就會大好多。咁所以第一就係風向嘅問題。第二咧就原來一個熱帶氣旋，雖然我哋睇衛星圖片又好，睇雷達圖片又好啦，好似係一個好對稱嘅天氣系統，啊圓氹氹咁樣好對稱嘅。但係其實佢個風力嘅分布咧，我哋咧就有一個說法就係所謂危險半圓。危險半圓咧就係話嗰個熱帶旋中心，即係個颱風嘅中心嘅東北邊嘅風力咧。是往往是大过西南边的风力的。
0: 嗯。
1: 好啦，咁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来个热带气旋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天气系统，它会受同其他的天气系统有一个相互作用的。咁所以呢，我哋好多时都话这个热带气旋甚至今次红霞都好啦，它北边呢有一个高压脊，咁这个高压脊同个红霞大家个风向呢在东北边呢是一致的。咁即係話個風力疊加啦，咁所以咧個颱風嘅東北邊嗰一半咧係大風啲嘅，西南邊嗰半咧係大細風啲嘅。因為嗰個颱風喺我哋東邊啦，我哋就受唔到佢東北嗰個危險半圓嘅影響，反而係受到較為弱嘅，即係西南半圓影響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個第二個因素。第三個因素咧就係、是、既然即係話講咗，我哋主要嘅風係由北邊吹過嚟。引起嘅風暴潮係會好細，甚至係唔會有咩風暴潮嘅。
0: 嗯，
1: 相反，我哋過往譬如舊年華加沙喺我哋南邊經過咧，我哋受到嘅風咧就由南邊嗰度吹過嚟啦，東南風啊、南風啊、西南風咁吹過嚟，咁即係將海水捲咗上嚟香港，咁所以我哋好多地方咧有嚴重水浸嘅情況。但係今次因為啲風喺北邊吹過嚟咧，我哋基本上就算九號風球，我哋都睇唔到香港邊個地區有嚴重嘅水浸嘅情況，就係咁解。咁所以其實主要係呢三個因素，就係、是、實際上東登嘅颱風真係個威脅冇西登嘅颱風咁勁嘅。
0: 嗯，即係話咧，其實今次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咧？紅霞個影個威力咧，唔可以話係唔強勁，只不過就係因為佢係東登，咁所以變咗對香港嘅影響咧，相對係細啲，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啊？
1: 哦，絕對正確啊！因為咧，即係如果我哋講嗰個風嘅威脅勁唔勁咧，梗係睇個中心風力啦。
0: 嗯。
1: 咁紅霞已經增強成為強颱風啊，即係比颱風更加強啦。咁而中心風力155，咁其實細唔細得過華加沙好多，甚至唔細得過即係2018年嘅山竹好多嘅。咁所以呢，如果佢個中心即係個颱風嘅風眼係再近啲嗨到香港嘅話呢，咁就即係完全係兩回事嚟㗎啦。咁所以即係天文台要掛九號波呢，其中嘅考量就係因為佢都好近啦。如果佢再挨近啲嘅時候咧，我哋會受到嗰、那個即係最強嘅風力影響，咁所以咧就係掛咗呢個九號波就咁解。
0: 嗱，我哋留意到咧，中央氣象台嘅消息咧就話咧，佢係今年登陸廣東嘅首個颱風啦，因為佢而家喺惠東嗰度登陸咗啦。咁亦都話咧，就係紅霞帶嚟嘅風雨嘅影響咧係好廣泛嘅，廣東咧、福建等地區咧係會係有強降雨或者係具有極端性，甚至話咧最嗰、那個降雨嘅影響咧會係持續去到 28號，即係聽日前後啦。

0: 最远咧可以波及到河南同埋山东等省份，等省份嘅呢度又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解释一下咧？
1: 咁其实即系而家我哋所谓喺全球暖化影响底下咧，当一个热带气旋登陆咧，佢往往个环流都会维持一段时间，而冇咁快消散嘅。其實我哋今年七月初嘅時候都有一個熱帶船啦，即係美沙克啦嚇，咁即係打去廣西嗰邊，咁佢都深入內陸嘅。咁如果佢唔係咁快消散嘅時候咧，佢附隨嘅雨帶亦都會影響個廣泛嘅地區。咁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即係呢個紅霞嘅環流啦，已經入到去相當北嘅地方。但是它的雲團和雨帶仍然是完整的，所以呢即會令到那些地方，即我們沿岸地方往往都受到颱風影響，內陸通常都受不到颱風影響的，但因為這個環流仍然是完整，所以呢就會繼續地落雨，所以再加上我們早排華南地區或者福建、都受到颱風侵襲很多大雨的影響，所以呢即這個風可能會有另一些地區會水浸之類的情況。
0: 在這幾天香港的天氣呢，即市民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的？
1: 其實現在對香港來說呢，那個紅霞的威脅呢已經是遠去的了，所以呢我們就不需要擔心即這個紅霞的殘餘為我們帶來一些什麼特別大的即重大的天氣啦。當然啦，你睇返都係要睇返天文台嘅天氣預報啦。咁譬如今日咁，我哋都仲有驟雨同埋間中有狂風雷暴啦，但係呢就唔係話一啲即係經常會出現嘅大雨啦。咁呢個雨勢呢一路會咁減弱落去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紅霞對我哋嘅威脅嘅高峰已經係過咗㗎啦。咁跟住呢就係一啲唔算係一啲嚴重或者極端嘅天氣啦。
0: 好，多谢晒你梁荣武的解释，是香港气象学会的发言人的。在红霞集港期间，港铁的露天段在9号的风球之下就停驶了，要等到改挂8号之后再清理一些路轨的杂物才能够恢复到服务的。但是由于有大树冧了，所以列车的服务都受到影响的。其中在东铁线的太和站附近冧倒的大树就令到架空电缆都是受损，大埔墟往粉岭的方向服务就是受阻，期间港铁是安排了一些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去到粉岭站一带，不过都要去到星期日的下午大约两点东铁线的全线才恢复通车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陈少雄你好。
2: 早晨，主持你好。
0: 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对于今次咧，系港铁佢哋应付呢啲嘅冧树，对于交通嘅影响咧，你觉得佢哋嘅表现如何啊？
2: 首先咧就恶劣天气咧，而家见得到就系、是、即系越嚟越频繁啦。咁喺港铁，尤其是系一啲露天段嘅铁路列车服务咧。就會受惡劣天氣影響啦，例如琴日啊嗰個風暴之後咧，佢露天段係受咗樹木倒塌啊，咁另外都有啲雜物啊等等咧，就包括影響埋個架空電纜有損毀嘅情況啦，而路軌咧可能堆滿一啲雜物啊等都要清理咗先至可以通車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以安全情況確保下咧，先至陸續恢復嗰個服務。咁我哋今個月初咧，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核下有一個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咧，曾經召開個會議嘅。就個題目就係正正討論港鐵公司嘅整體服務表現啦，以至係惡劣天氣嘅應對措施啦。咁由於近年嘅極端天氣頻頻出現，大家都好關注港鐵嘅即係露天路段嗰個抗風險能力啦。咁當時港鐵嘅代表都有交代到佢哋。應對我哋天氣措施咧，咁我哋都同意嘅，就係、是、無論如何都好啦，係一定要確保安全嘅情況下咧，佢盡快去恢復個鐵路服務。咁而喺鐵路服務受影響嘅期間，以至於個服務恢復嘅咧，係嗰個時段係要加強，即、就、係、是、對公眾嘅資訊嘅發布啊，咁
3: 咁另外就要安排，即係睇情，視乎情況啦，係要安排接駁巴士啦，等等呢。

0: 啲咁。咁我哋都關注嘅。咁但係今次呢一個事件咧，見得到就港鐵都按照佢原來嘅一啲應急嘅措施同埋步驟咧，都一實施噶啦。咁但係因為今次係就涉及到喺太和段嘅露天段咧，係有呢個電纜嘅損毀咁，咁我哋都理解佢係需要即係多長啲嘅時間咧，去恢復。
1: 是
0: 服務的。
1: 是陳少雄，不如在九點鐘休息之後，我們繼續跟你談談有關於港鐵在颱風之下的一些安排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日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寧養中心、沙田慈氏護養院和沙田醫院行政總監余海欣說，院方了解過病人和照顧者的需要之後，會鼓勵家人一起參與討論預設照顧計劃，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緩治療，並進一步商討會不會簽訂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他以沙田慈氏護養院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4点，跌176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1.09美元，卖出4,1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海事处上个月底推出3项促进游艇访港的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的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新措施缩减内地应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网上登记无需依赖中介，灵活调换停泊地方，以实现多元联游体验。措施实施不够一个月，已经有9个个人账户完成电子业务登记。而近100名的内地船长参与获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者培训，当中77人合格。相信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就可以为香港带来44亿至2

0: 125亿元嘅经济收益。呢个系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海事处上个月29号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自动识别系统同雷达监控技术，对停泊区嘅游艇进行实时追踪同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海事主任孙明信话，游艇动态监察系统会按住访港游艇申报嘅船只体积、吃水深度同埋咧停泊区嘅停泊情况，计算可以允许停泊访港游艇嘅数量同埋分布。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受到强台风红霞吹袭，天文台系先后发出今年首个8号同埋9号信号。其中9号信号一度生效6个钟头，亦都系本港17年嚟第一个冬眠登陆嘅9号信号。天文台在天气随笔当中说，由于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同近年从西面登陆的山竹、苏拉和韦柏不同，本港西北至西南地区会较为当风，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威力。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听日是 5G 的士车队营运一年。根据运输署回复，车队的总车辆、轮椅车和豪华车的数量仍然未达到承诺规模。5队原本应该有一共3500架的士，咁至到今个月初只系有超过2000架，即系完整规模嘅大约57%。运输署未回应一年仍然唔达标会有啲咩后果，重申车队一直以唔同嘅措施去招募，会持续督促车队迈向承诺规模。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上月底起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提醒，新冠病毒和流感爆发还未到顶。许树昌说，现时流感的主流病毒株是甲型 H3N2， 但是 H1N1 的占比正是逐步升至近40%。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呼吁市民立即停止食用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一个批次的奶粉，建议市民留意曾经服用相关批次的 BB 的健康状况。卫生署说，前晚是接获食物安全中心通报，这个批次的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铅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受影响的批次产品曾经分销到本地市场。食安中心暂时是未有发现到相关产品其他的批次铅含量超标。星岛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红霞集港，市面运作未受严重影响，社会快速复常，特区政府不同部门紧密协调，动员关爱队等民间力量帮助有需要市民，充分印证特区政府的跨部门应对灾害协调机制经得起考验，凭住是专业的应变能力，兼具服务市民的温度和人情味，充分展现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城市的高效治理水平。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会在今个月底生效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评论认为关键是要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和辟谣的工作，不单只是针对末期病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以至一些暂时是健康的长者，让他们正确认识相关的法律和医疗程序，减少误解和争议，从而作出理性和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决定。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都是讲到，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星期五生效，新的规例对本港完善病人晚期照顾服务具有正面意义，当局是应该尽量以一站式电子平台收纳记录，方便救护人员紧急的时候可以迅速取阅了解病人意向。香港人口老化，本地长者和认知障碍症的患者趋增，除了是预设医疗指示，鼓励市民晚年适时订立全面预设照顾计划，同样值得推动。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内地持续整治内卷式竞争，携程集团被重罚是甚具指标性的意义，若果彻底摒弃到他们恶性价格竞争，其他的行业都可以知所警惕。评论说，整体中国制造以价廉物美见称，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物美的比重更加高过价廉，中国品牌只要打好一场以质取胜的价值战，即使面对人为设限的贸易壁垒，仍然能够突破而创造商机。信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

0: 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架车龙咧就过咗飞鹅山道。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力留意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过咗飞鹅山道。而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天马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天马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格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会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渡船街是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分别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同埋过咗美孚新村。同时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龙尾排到红桥。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斌，
9: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10: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1: 约定你。
12: 2026年7月27日，港铁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天部分高铁班次调整。积金局7月底起加强核实提取强积金申请，需经自方便多重身份认证。一名6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潜伏期曾到日本，列为输入个案。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当局相信是恐怖袭击。
13: 声音更立体，
14: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繼續回嚟咧，千禧年代嘅嗱，剛才咧喺九點鐘休息之前啊，我哋就同立法會咧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嘅主席咧陳肇雄喺度傾緊咧喺颱風期間啊港鐵嘅一啲嘅表現嘅。電話旁邊咧繼續請翻陳肇雄翻。

0: 嚟，陈世雄你好。
1: 早晨，陈燕平你好。
0: 你好，嗱，刚才都讲过啦，就系喺台风红霞集港期间啦，咁一啲嘅港铁嘅露天段咧，佢系因为受到冧树影响啦，而个服务系影响咗嘅。咁其实本身咧，如果喺九号风球生效嘅时候啦，咁啊，基于乘客同埋员工同埋铁路系统嘅安全考虑啦，港铁嘅露天段咧都系会暂停服务噶啦。咁但系如果睇翻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关注咧，嗰啲嘅露天的电缆可能很多时都会受到冧树或者是杂物等等的影响，其实这个情况是不是都难以避免的呢？
1: 首先讲回铁路的设计，我们在香港的见到铁路基本上有露天的铁路，以至是一些隧道或者地下的铁路等等那些，视乎个路线的走向呢，是哪一種的設計會比較適合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譬如我們今次見到這個東鐵線太和站這一段呢，基本上就是在九江鐵路的年代呢，就而且是新界的地方那個長度他們都是圓的。而且呢就如果在個設計上呢，如果採納一些叫做地底啊，或者是一些加固的右上蓋的設計呢，其實就有時是不可能，或者可能的話成本效益都要考慮的。在現在的極端天氣加劇的情況下，露天段的鐵路服務的而且確會受外在因素影響的。我們又想看看個設計，這個譬如以東鐵線為例，它是收集的電力，車廂的電力系統是通過車頂上的集電工，然後從一個架空電纜的網絡去攞電的。咁佢呢一個設計喺初期定咗之後呢，如果喺運行上或者係喺技術嘅改造嗰方面呢，都唔符合成本效益，甚至乎係不可行添嘅。咁所以我哋一見得到個露天嘅架空線路受外在環境影響呢，呢一個係喺設計已經係預留，即係預期咗有呢一樣嘢㗎喇。而大家都睇到呢，無論世界各地以至內地呢，在一些即係跨省跨城啊，或者總之是一些長距離的鐵路運輸啦，佢都是採取一些即係露天的，以一個架空電纜網來取電呢一個形式。咁啊，不單止在極端天氣，例如風暴啊等等咧，佢係會有機會冧樹啦，亦有機會係一啲雜物咧，喺大風嘅情況之下吹咗去到啲露天嘅電纜，就構成電纜嘅破損啦，又或者係吹落條路軌度啦，咁所以呢啲喺原設計初期咧，呢類嘅風險咧應該就係預計到嘅。咁但當然我哋關心嘅就係嗱，咁個設計係咁啦，咁我哋係咪冇咩板斧可以做咧？咁事實上咧，就我哋理解港鐵公司至於運流局咧，佢一直都同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係確保當有颶風嚟嘅時候，之前啊，即係預計之前咧，應該做好個風險評估。咁啊，平時嚟計，頭先所提到嗰啲樹木容易倒冧噶嘛，咁佢應該要做嘅就係做一啲風險上嘅預案啦。又或者係確保嗰啲樹木啊，佢有即係個管理啊，或者係有預判啲樹木情況。嗱，咁佢哋不嬲都有啲叫做斬樹嘅隊伍嘅，斬樹意思即係沿線鐵路的附近有樹木的，當然有一個適當的距離，如果是個樹木生長靠近的話，它就要剪了它，剪的情況下就希望它不會再向鐵路那邊生長。這一套機制呢，我見到鐵路公司呢，它是一路行之有效的。但是當然如果是極端天氣情況下，譬如強風暴的樹木不一定在沿線鐵路可以是其他地方吹過來，又或者沿線鐵路那些樹木呢，它整棵即連根拔起倒冧而砸到個架空線纜線路，或者是跌了落個路軌道，在確保安全的大前提底下呢，我們看得到港鐵它有應急預案之餘呢，亦有員工去隨時候命底下，當安全情況出現，他們就陸續去清理鐵路，以及復修這些架空線路。
0: 先讲一个嘅特别嘅天气消息，就系天文台喺上昼嘅9:15系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陈少雄啊，其实头先讲到啦，即系树木管理嘅问题啦，其实。

0: 如果我哋睇翻啦，港鐵咧喺輕鐵嗰度啊，佢哋係有一個樹木嘅監察系統嘅，咁就透過咧佢哋有輕鐵嘅車咧嘅車頂嘅光學雷達咧，就去收集咧沿線嘅樹木嘅高度啊、外形啊，同埋嗰個輕鐵行駛範圍嘅距離等等數據去分析咧，到底有冇啲乜嘢嘅風險，同埋要安排咧修剪較高風險嘅樹木。你知唔知咧呢一啲嘅系統咧有冇應用喺港鐵嘅其他嘅路段啊？
1: 有啊，我哋喺不同嘅即係立法會嘅事務委員會或者係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咧，都有跟進到究竟佢個風險管理嘅機制咧係咪即係達到要求啦咁。咁港鐵佢就住鐵路沿線嗰啲樹木咧，係有呢一套風險管理機制，即係叫樹木監察系統嘅。咁佢正如頭先阿陳燕平所講咧，佢哋係透過啲光學雷達去收集喺鐵路沿線樹木數據，然後再進行一啲人工智能分析，咁去加強預防性嘅管理，例如就係睇下嗰個樹木嘅生長情況啊。咁佢喺巡查平時巡查嘅時候咧，有需要嘅咪要修剪沿線嘅樹枝樹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呢個情況咧，我見到係有廣泛應用嘅，咁而且喺近期嚟嘅，將因應咗輕鐵嗰個營運環境咧，佢仲作出一啲調整添。咁喺呢一個部分咧，就係、是可以做嘅地方咧，我哋都見到即係港鐵都係應用咗噶啦。咁當然咧，而家啲做科技嘅發展咧，加上人工智能嘅應用底下咧，咁其實喺呢一方面。是不是能夠可以再預判在沿線鐵路那裡的樹木它在生長情況，包括有沒有一些風險評估，它如果遇到超強颱風的時候會不會有相應的行動呢？當然除了這個風險管理的機制，就是樹木監察系統之外，更加重要的有時防不勝防情況底下真的出現了有影響了個路段，包括電纜受損等等那些呢，佢其實嗰個應急嘅隊伍嗰個應急響應係要迅速嘅，咁呢個我哋見到即係港鐵係陸續做到啦，但我哋都促請即係港鐵喺呢方面咧加大嗰個投資力度咧，或者係再睇下引入一啲創新科技嘅，希望可以再就進一步完善呢一方面嘅即係應對極端天氣嘅抗逆能力。
0: 好，多谢晒你陈少雄的分析的。是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跟住呢又同大家讲呢另外的一个话题，就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呢即将会在31号即是星期五呢就生效了。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呢是可以设立呢预设医疗指示，指明一旦呢个病情去到一些指明的先决条件呢所希望拒绝维持的生命治療嘅嗱，另外咧，如果病人咧係希望唔做心肺復甦咧，就可以用法例之下嘅定名表格咧作出命令。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只限以紙本咧去到儲存。醫管局咧亦都為病人咧準備咗一啲黃色嘅文件袋。咁究竟啊喺呢個條例生效之後，救護員去到接報啊去到場嘅時候，所採取嘅步驟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咧？電話旁邊咧請嚟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系总部嘅唐思豪啊，唐思豪你好，早晨。
2: 早晨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随住咧呢条嘅维持生命治疗嘅预作决定条例生效啦，咁消防条例咧亦都会系去到修改，究竟系要修改边部分啊？
2: 其實我哋消防條例咧喺以往咧，因為缺乏一個清晰嘅成文法框架，而消防條例亦都列明咗我哋必須要救人嘅呢個職責，所以咧以往我哋消防處人員喺有病人心肺停頓嘅時候咧，仍然係會以搶救生命為大前提，為病人進行心肺復甦啦、電擊同埋注射強心藥物噶。咁隨住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啦，喺嚟緊7月31號正式實施，而消防條例入邊嘅相關條文咧，亦都會同步更新，為咗預設醫療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訂立咗相應嘅法律框架。喺新框架底下咧，消防處嘅救援人員，無論係消防員或者救護員，只要喺現場能夠見到一份有效同埋適用嘅命令咧，就會按住呢個命令去停止進行心肺復甦啦。
0: 咁但係有陣時啲命令咧，可能雖然話醫管局有個黃色文件袋啫，但佢未必放喺最多眼嘅地方嘅。如果係見唔到嘅時候，咁救護員又會點樣處理啊？
2: 如果我哋喺現場唔

0: 見唔到呢份文件或者唔知悉有呢份文件嘅存在，我哋係會按照住我哋一般嘅程序，亦都係首先係會救人嘅。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救人包括去檢查病人情況啦，睇下病人個當時嘅狀態係咪心肺停頓啦。如果係心肺停頓嘅，就當然係會做心復甦啦、電擊注射強心藥物，或者因應病人嘅情況而去做相應嘅輔助醫療程序嘅。
1: 嗱，头先我亦都讲过，即系呢个命令咧，就应该要系用纸本嘅方法咧，去到储存同埋显示嘅。咁系咪即系话，就算譬如嚟到去现场啦，咁如果佢有家属就话啊，佢做咗呢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咧，其实呢个都系唔可以作实噶。
0: 冇錯啊，其實咧喺法例咧都寫得好清楚，呢一份何為有效嘅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必須要係一份紙本啦，係一份現場我哋見到嘅正本，或者係經醫生或者律師加簽咗嘅核證副本先得㗎。如果單單出示一啲電子嘅版本咧，喺法例上邊咧，我哋都唔能夠視為有效㗎。
1: 即係話如果佢譬如話影咗張相擺喺個手機度，咁呢個都唔係一個有效嘅命令嚟嘅。
0: 冇錯啦，因為我哋都必須要係一份正本或者核證副本。
1: 咁但係嗰、那個譬如檢查嗰一個嘅命令嘅時候咧，大概要幾長時間？同埋喺呢個檢查嘅期間啦，咁係咪都會繼續施救咧？
0: 冇錯，喺我哋檢查嘅期間，其實我哋消防處嘅救援人員咧，去到現場咧，我哋會分工合作。有同事會首先檢查病嘅情況，咁喺另一方面咧，有同事就話，如果現場有人同我哋講話有命令嘅，咁我哋另一位同事就會去檢查呢份命令係咪有效同適用。咁如果喺檢查命令期間，我哋另一邊嘅救援人員咧係唔會停止我哋嘅檢查病人嘅情況啦，而會一路去按程序去檢查情況同埋去進行急救㗎。
1: 咁其實另外一個關注咧，就係即係家屬嘅情況啊。因為可能雖然咧有命令喺度啦，咁但係家屬都可能覺得啊，你不如幫佢繼續施救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哋又會點樣處理咧？
0: 如果喺現場有家屬同我哋講話有命令嘅，咁我哋當然會檢查係咪有行適用啦。咁而同一時間，我哋都明白家屬喺一啲臨別嘅時候咧，都會有唔同嘅情緒或者係好唔捨得嘅情況。咁我哋仍然都會按住呢一份命令嘅有效性啦，按住法例嘅框架，我哋都係會去不即係唔為呢個病人去進行心肺復甦嘅。咁同一時間，我哋都會安撫翻病人嘅家屬，希望家屬明白呢個係病人嘅意願啦，對病人最好，同埋就係讓佢知道咧，我哋都必須要根據法例嘅要求去做執行翻嘅。
1: 其實咧，成個嘅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咧，就係採取一個叫做慎入而出嘅安排啦。咁譬如咧，如果佢想推翻之前嘅命令咧，就譬如佢撕毀咗嗰個嘅副本咧，亦撕毀咗嗰份文件咧，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假如是出現了，即是不是個病人去註銷那個命令，他家屬見到他撕毀了，那這個是不是都可以作實的呢？
0: 首先如果我哋喺現場，我哋一啲唔確認嘅情況啦，有可疑嘅地方，我哋都係會首先去救人先㗎。咁如果你個情況就係、所以我哋其實喺現場，我哋係冇能即係唔能夠去確認究竟份文件係點樣撕毀。但係首先市民必須要知道一樣嘢，呢份文件嘅定立啦，其實就係、是最主要係病人意願啦，同埋醫生去評估個病人嘅情況而最後做㗎。咁所以最理想係即係家屬都係要清楚知道呢份文件嘅存在，大家係有充分嘅溝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去做啲行為或者唔做啲行為，去故意誤導我哋救護人員去救或者唔救呢名病人咧，其實都要負上刑事責任嘅。
1: 比較關注咧就係、是有陣時唔係因為一啲自然情況啦，而係可能係車禍啊、襲擊啊，或者係其他原因咧，而導致到要有救護員到場施救啦。咁但係佢又簽咗一份嘅不作心肺復甦術嘅命令喎，咁會點樣處理啊？
0: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其實就係為一啲臨終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況之下，心肺停頓嘅話咧，就係、是、根據呢個命令嘅指示，就係、是、唔做心肺復甦嘅。咁如果頭先按住頭先嘅情況啦，例如交通意外出現啦，呢、這個就係一個非自然嘅因由啦，即係話一啲外來嘅因素啦。咁其實唔單止意外嘅，包括自殺啦，或者他殺都好啦，都係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呢份命令就係、是不能視為有效啦。不能視為適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護人員咧，亦都會即時為病人進行搶救嘅。
1: 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而家你哋嗰個培訓工作係點樣咧？
0: 其實我哋消防處嘅培訓工作啦，我哋消防處三個職系，包括消防、救護同埋通訊組嘅已經近10,000名嘅屬員咧，已經上咗相關嘅培訓，亦都。

0: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九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三十一号生效，为订立同埋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嘅法律框架。白普里领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八成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九成六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话，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话，剩低嘅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话自己作为科学家同教授，期待翻到实验室喺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廿九伤嘅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喺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有一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6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11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0点，升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52，升8毫；腾讯控股439.8，升5.2；智普1267元，升30元。阿里巴巴111.2升个二，盈富基金25.52升一毫，药明康德161元升3.6，宁德时代625元升3元，携程集团362元升19.4，南方恒生科技4.56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3点，跌157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9.94美元，卖出4100点。

0: 1.7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现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星辉豪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嘅，龙尾排到去星辉豪庭，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历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掌舵贸发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并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6: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着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宿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5: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睇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们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说无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们都依然砥砺前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0: 2026年7月27日，港铁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天部分高铁班次调整。积金局7月底起加强核实提取强积金申请，需经自方便多重身份认证。一名6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潜伏期曾到日本，列为输入个案。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当局相信是恐怖袭击。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时间嚟到早上嘅9:41，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嘅千禧年代啊，嗱，民政事务总署咧就喺7月1日啦，向酒店同埋宾馆业嘅持牌人咧发出咗一份嘅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同埋宾馆咧自7月1日起咧就要配备足够数量嘅防烟嘅头套啊，涵盖嘅范围咧就包括咗每间客房啦、员工工作区域啦，包括咗大堂啊、办公室啊、厨房啊等等。舉例啦，客房嘅防煙頭套嘅數量咧，就應該係房間嘅最高容許入住人數。頭套咧，亦都係要符合咧國家標準啦，具備中國強制產品認證等等噶。通函亦都係建議咧，要選用咧有效防護時間唔少於30分鐘嘅型號，並且咧係按需要咧配備成人同埋兒童嘅尺寸嘅。新規定咧係設有1年嘅寬限期。酒店宾馆业界咧就认为咧，有一啲意见就话唔应该咧喺未经充分同埋广泛咨询业界之下咧推行新规定。而青年及民政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就解释啦，新措施嘅目的咧系要提高处所嘅消防安全，稍后咧亦都会同业界嘅讨论落实嘅安排，期望喺保障旅客嘅安全嘅同时咧，亦都能够兼顾到业界嘅经营。情况嘅嗱，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香港餐旅业协会嘅主席梁希同我哋倾下。梁希你好，早晨。
4: 陈燕婷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呢一份通函咧就系7月1日发出噶？咁其实咧睇完份通函之后咧，你哋业界对于相关嗰个规定啊，系咪都清晰晒咧？
4: 系，我哋都系清晰嘅，因为我哋其实一直都系好重视顾客嘅安全啦，咁而酒店同埋宾馆都系我哋旅客嘅临时居所嚟嘅，咁所以我哋都绝对有责任提供完善嘅防火配套啦。咁我哋都认为呢个措施系回应咗大众对防火意识日益提升嘅需求，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会同伙伴企业去解释清楚同埋全力配合。咁其实如果我哋讲翻呢啲防烟头套嘅效用咧，早前在香港其實已經是有具體的案例呢是已經認定了的，比如說是今年的5月份呢慈樂村有個火警，然後當時有個居民呢就臨危不亂，就即刻呢咁好彩屋企有呢個防煙頭套戴上了佢，然後呢是成功逃生，咁所以就見到呢一啲防煙頭套呢其實在呢一啲危急的時刻呢都是有個關鍵的作用的。咁比如話，如果係能夠做到好似今次呢一個新嘅規例咁，每一間酒店或者賓館嘅房間咧，係可以提供1:1按人頭嚟計嘅防煙頭套咧，我相信咧，除咗係可以咧提供一個安心啦俾市民，咁亦都係為業界提供咗更加明確嘅安全方向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火警咧，往往唔係因為火本身係最致命嘅。最致命反而是那些濃煙同埋嗰啲有毒嘅燃燒物啊，咁所以咧好多時即使譬如話嗰啲處所有好清晰嘅逃生路線，亦都係冇阻擋都好啦，但係因為一火警嘅時候，嗰啲濃煙可以好短時間就即刻成間房都充滿曬，咁搞到咧就係睇唔清，亦都係呼吸唔到，最後睇唔到方向，然之後影響咗疏散，咁所以其實今次一個頭套咧都係有效咗㗎。呢啲有毒氣體啦，亦都係可以為我哋

0: 嘅使用者或者係我哋嘅顧客係可以爭取更加寶貴嘅逃生時間，亦都係可以減輕傷亡。
1: 嗱，但係梁兄亦都留意到咧，有啲業界咧就話，即係呢個措施咧，似乎就冇經過充分同埋廣泛去諮詢業界。其實喺個通函發出之前咧，你哋有冇即係聽到民政事務總署可能會想推行呢一項嘅措施嘅？
0: 係，通常如果係提前話俾我哋聽咧，就係、是、有一個諮詢期。咁今次嘅做法就係會有一年嘅寬限期，然之後一年後就去實施。咁其實在於我哋嚟講法，比如我自己呢個經營者，其實分別就唔大。比如話頭先所講嘅第一種情景就係諮詢一年，跟住一年後7月1號就要實施啦。好啦，另一個方法就好似今次咁，而家有一年嘅寬限期，咁一年之後咧就實施啦。咁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嗰個分別其實老實講就唔係好大，因為如果喺個過程裏面咧，你要提出一啲合理嘅問題或者困難咧，過去我經驗政府部門都會係一定會去耐心咁去解釋，又或者若然你真係有困難嘅時候，佢喺措施嗰度去再優化，其實都係好容易嘅。咁反而如果用而家今次呢個方法嘅好處係咩呢？就是我哋係可以提前一年就會知道有呢一件咁嘅事，而社會都開始去討論。然之後咧，咁其實個好處係咩嘢呢？就係、是、對比如果係一年後去開始嘅時候，通常大家都會係實施之前一兩個月先知，然之後全世界就一齊去爭嗰啲頭套啦。咁其實究竟全香港到時係要爭幾多個頭套呢？當係94,000間房，然之後每間房有兩到三個人，然之後再要計埋嗰啲員工，然之後仲有公共地方，30萬個左右。其實一下子全香港一齊去爭30萬個頭套，個價錢都會係好貴嘅。因為唔好話頭套啊，而家突然間我話聽日要去爭30萬盒口罩，都會即刻搶貴曬。咁所以，好自然嘅。若然係一畫一條線，明年就突然間係要去實施嘅時候咧，咁一定係最後嗰兩個月大家先至嚟去搶，因為大家唔會提到咁多去買啊嘛。咁若然如而家係實施有一年嘅寬限期，咁然之後邊個係行得到先，你咪可以自由地去行先咯。咁自然佢話我哋若然我哋嗰個條件係允許嘅話，咁我哋買先肯定而家就係幾十蚊一個啦。到時你話過百蚊一個就係一定係會噶啦。若然到時大家一齊攏埋去買嘅話，咁所以其實兩個措施對於我哋嚟講話，其實嗰個分別唔係太大，老實講嚇，即係兩個，無論你嚇提前去一個即係諮詢或者係一年寬限期，差唔多，我自己認為嚇。
1: 嗱，亦都留意到咧，有啲業界咧就會關注啊，咁究竟咧呢個係咪一個強制規定啊？如果唔遵從咧，會唔會有罰則啦？其實咧，如果根據你嘅認識或者不嬲即係所知咧，用呢啲通函形式去發出嘅要求咧，係咪都有一個嘅法定效力嘅？
0: 應該都係會有嘅，因為咧佢寫到好明確嘅，佢係有啲部分係話需，即係必須嗰個需。咁譬如話客房，你係需要係要配備頭套，仲有係當值嘅一啲員工都需要配備1:1嘅頭套。咁呢個就係必須嘅意思啦，個需字係必須個需。咁然之後另外咧就係、是、喺公共地方，譬如話係宴會廳嗰啲地方啦，咁你就可以配備額外嘅一啲頭套。個可字即係意思係話唔係必須啦，就係、是你自己就是、一個建議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從一個字面嚟去睇，我相信就係、是房間同埋呢啲員工就係必須嘅。咁但係公共地方咧就係、是建議嚟嘅。
1: 係嗱，據你所知啦，其實而家咧多唔多酒店賓館業界咧本身係已經有呢啲嘅防煙頭套嘅。
0: 而家我相信就唔多嘅，全部都係自發性。比如話係早前上年年底嗰個大火之後咧，大家係會有啲人就係會開始醒覺，可能係有呢個需要，就會買多啲 sample 翻去睇咁樣樣。應該就唔會係咁快1:1住嘅，因為有好多嘅關注啦。譬如話點樣去確定呢啲頭套，因為點講都好多係網上嘅一啲平台去買啦。因為就唔係話咁多香港嘅人去代理呢樣嘢，又或者你會見到香港代理嘅其實都係買翻或者即係賣翻係內地同樣嘅產品啦，咁所以變咗會有少少擔心係咪會買咗假嘢啊咁樣樣，咁所以呢一個係大家都會有少少擔心嘅。
1: 你头先都话啦，大概。

0: 我而家應該係幾十蚊一個啦，咁啊，你估計其實呢個會對於整個嘅營運成本嘅影響會有幾大？會唔會因此咧而需要加嗰個嘅客房嘅費用咧？
1: 每一個幾十蚊，其實未必係話嗰個成本係好大，咁但係有一啲地方係需要去完善嗰個 training 啦，因為嗰個房煙頭套咧，其實佢有好多要求嘅，即係在於嗰個安全性上面。你是要每日嚟去 check 佢。首先第一，雇员睇下会唔会有啲客人攞走咗佢，或者系偷偷嚟去打开佢嚟睇下究竟形态点样样。原来呢啲系一打开咗就基本上唔可以再用噶啦，因为一破损咗嘅时候咧，佢可能系会影响咗佢嗰个防潮啦。咁所以呢一个就唔得噶。咁但系点为之系破损咧？咁呢个可能系要大家去界定一下，因为其实佢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安全嘅一啲包装嘅。咁又或者系话佢嗰个包装。其實如果你唔知道的時候，你見到啊完全冇破損咯，實冇事咯。但原來佢係漲咗少少，原來又唔得嘅喎。咁呢個亦都係要去可能相關部門若然到時真係有呢個可能性嘅時候，可以有啲短片嚟去教翻我哋嘅同事啦。又或者擺咩地方得咧？原來又唔可以哦，你間房細擺廁所又唔得嘅喎。原來嗰啲咁嘅蒸汽可能都會影響佢嗰個耐用性。同埋我哋而家好中意得閒就會。用一啲嘅消毒嚟去噴間房，佢即係確保佢入面係即係冇咁多細菌。咁原來又唔可以噴落去呢個包裝度喎，因為都係會影響佢嗰個耐用性啦。咁所以呢一啲咧，若然係喺呢一年裏面可以有一啲短片，係一啲即係教翻我哋作為一個酒店嘅經營者係點樣去做法，呢個會係更加理想。呢個係第一啦。咁其次，其實可能唔少嘅客人都未必。懂得用一啲嘅口罩，咁亦都係可以有一啲兩文三語嘅教學短片，我哋係可以喺間房嗰度，即係譬如話係播放，又或者係一啲一啲 A4 咁嘅紙，然之後咧俾我哋嚟去標示嘅話咧，張貼嘅話咧，我相信都係會對於無論係我哋自己嘅員工，又或者係在於旅客嚟講都有用嘅。
0: 最後會唔會都期望咧，當局就住採購方面都有啲協助？
1: 若然是可以有一个白名单，即是一个供应商的白名单，又或者他们建议的供应商呢，可能都是你比较理想的，因为我们都比较担心，若然自己在内地采购买了一些他说是合乎标准亦都有证书的，但原来是假的话，这样就是不理想，钱就给了大买了假的这样。
0: 好，多谢你梁希的意见，跟着我们先休息一阵。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跟住同大家讲下一个健康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症。资料显示香港大概有约30%的女性同埋8%的男性是受到影响，即使他们遇到一些轻微的碰撞都可能会出现脆性的骨折。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系就同多间的社区药房合作，由受过培训的社区药剂师为高风险人士进行筛查。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的副教授张正龙教授。张教授你好，早晨。
5: 早晨。
0: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下你们这个计划是怎样推行的？
5: 是好啊。咁呢个计划呢，其实本身系一啲骨质疏松症嘅分层风险管理计划。咁其实主要利用一个好简单嘅问卷叫 COSA 啦，华人骨质疏松筛查工具。咁里面呢，其实我哋得四条问题嘅啫。咁就系性别啦、年龄啦、体重同埋骨折史，即系之前有冇试过骨折。咁完成咗个评估之后呢，咁社区药剂师呢就会即场讲解啦。咁然後，如果高危嘅人士，我哋就會再進一步轉介佢家庭科醫生度接受進一步嘅檢查同埋一個藥物嘅治療嘅。
0: 可能有啲嘅聽眾咧會問啊，點解可以透過四條問題就可以做到一個篩查？呢個都可唔可以略略解釋一下咧？
5: 哦，咁我哋其實利用咧真實世界嘅數據啦，即係或者啲醫療嘅大數據啦，配合咗 AI。

0: AI 人工智能去研發。咁其實我哋最初係擺咗二十條問題嘅，咁二十條都係同骨質疏鬆症非常相關嘅一啲風險因素。咁最後咧嗰、那個人工智能模型就幫我哋揀咗四個最重要嘅因素。咁啱得咁巧，依四個因素係非常簡單，大家都好明白嘅啲因素咁啦。
1: 咁可唔可以讲下就係、是、即係佢哋做咗评估啦，如果真係需要呢向家庭医生或者係其他医护嘅专业呢去到求诊嘅时候，又要做乜嘢进一步嘅检查先至可以確認到佢哋有冇患上骨质疏松呢？
0: 係，咁呢四條問題咧，其實我哋叫做一個初步嘅篩選，咁唔係一個臨床嘅確診。我哋做臨床嘅確診咧，係需要用一部叫做雙能量 X 光檢測儀吸收儀，咁簡稱我哋叫 DEXA 啦。咁好似一張床咁嘅，你又要瞓上去去度個骨質密度。咁呢個就係臨床嘅金標準，即係話若果度完之後，原來見到自己個骨質密度個 T 值係細過-2.5嘅時候咧，臨床上就係確診做骨質疏鬆，咁就需要進行一啲藥物嘅治療咁咯。
1: 價錢貴唔貴啊？做呢個進一步嘅檢查？
0: 市面上有唔同嘅機構就收唔同嘅價錢啦。一般如果一啲叫比較有名嘅 NGO， 佢哋暫時收緊係600蚊，但係我又見到一啲市面上平少少，可能400蚊都有嘅。
1: 可唔可以都讲下啦？即系香港嗰个骨质疏松嗰个情况会系点样咧？同埋如果患上呢一个嘅骨质疏松嘅时候啦，究竟咧会系有啲乜嘢嘅风险喺度啊？
0: 咁其實我哋知道香港個人口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城市嚟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嚟緊去到2050年呢，我哋叫做骨折海嘯，即係由骨質疏鬆引致到嘅骨折呢，將會係差唔多兩倍咁樣去增加嘅。咁我哋知道啦，其實骨折係可大可小，咁最常見骨折嘅地方呢，包括咗例如手腕啊、脊椎啊、髋骨，咁簡單啲嚟講，即係骨骨嗰個位啦。咁其實咧，如果嚴重，其實嗰個死亡率係非常高嘅。咁我俾個例子大家啦。咁我哋知道個髋骨骨折咧，嗰、那個一年至五年嘅死亡率咧，其實我哋個研究之前指出咗係高過女性嘅乳癌同埋男性嘅前列腺癌嘅。咁所以我成日話，大家若果擔心自己有乳癌嘅時候咧，同時間都需要擔心下骨折帶嚟嘅影響。咁同時間啦，其實骨折呢七成嘅人其實佢骨折完之後呢會有唔同程度嘅活動能力嘅影響。咁其中呢有四分一曾經試過髋骨骨折嘅病人呢係需要進入安老院舍。咁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啦，其實骨質疏鬆帶嚟嘅骨折呢，除咗係一個健康嘅問題，亦都係一個社福嘅問題。
1: 咁如果佢哋真係發覺有骨質疏鬆啦，咁究竟個治療可以係點呀？
0: 治療咧，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治療，包括一啲口服藥啦、針劑啦，或者點滴，即係靜脈注射。咁其實咧，醫生會根據翻唔同嘅人嘅健康狀況，去選擇翻唔同嘅藥物嘅。但最緊要一樣嘢提醒大家咧，就係服藥嘅時候咧，就需要跟足指示啦。例如口服藥咧，通常我哋係建議坐直個人啦，半個鐘先好，要空腹咁樣先好，再進行其他活動。咁例如啲針劑，半年一針嘅針劑咧，就係、是、理論上係唔好。好簡單咁自己停藥，需要跟翻醫生嘅指示咧，半年一次翻翻醫生度打針等等咯。
1: 都想了解啦，就係依個社區藥房咧，社區藥劑師咧，佢哋而家會大概要做幾耐嘅培訓先至可以幫手做依個篩查，同埋暫時會有幾多嘅藥劑師咧係已經加入咗依個計劃，未來會唔會增加個人數咧？
0: 咁先講講幾耐嗰個培訓左右啦。咁嗰時候嗰個培訓咧，大約係一至兩個小時，因為本身咧我哋已經整咗一份叫做流程啦，服務流程叫 SOP。咁其實個 SOP 咧，我哋先會俾藥劑師睇咗先啦，然後再去同佢哋講解，有個 Q&A section 跟進，講講將來啦。其實我哋希望咧出年。一年我哋就會接觸到100間嘅藥劑師，咁我哋估算咧，其實希望明年咧一年一整年嘅時間，100間嘅藥房咧可以幫助超過100,000名嘅市民咧作出一個骨質疏鬆嘅篩查服務咯。
1: 好啊，多謝曬你，張正龍教授係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嘅副教授嘅，推行咗咧呢一個關於骨質疏鬆症嘅篩查，希望咧係有助減低咧因為骨折而死亡嘅人數。今日嘅節目時間到依度為止，拜拜。

0: 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就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到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由日本執政自民黨和維新會提出的副首都構想相關法上星期獲參議院通過，法案提議設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經濟過度集中在東京。共同社的民調顯示，超過66%受訪者認為國會對這個議題的討論不夠充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68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5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9点，升20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78元，升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元，升3.2元；智普1305元， 升68蚊，华虹宏力145.2跌4.6，盈富基金25.5升1毫，阿里巴巴109.3跌7毫，腾讯控股438.8升4.2，美团89.35升2.65，中芯国际70.4跌9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9，瑞士法郎系9.633，澳元5.494，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欧元8.96，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7，升26，港金报38,380，升5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是4107美元，卖出410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啦。咁而家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呢一段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前少少咧都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不过龙翔道公园嗰段咧就系冇挤塞噶，咁经过要小心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近日博康村那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格田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路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和采取相应行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4: 喺 AI 浪潮底下，
3: 喺科技洪流当中，
4: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3: 各行各业
4: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4: 今晚九点半，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朝早的

0: 一同今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的10:10，港股今朝早有个反弹，又去翻25,000点楼上了，但个格局上呢都是继续在25,000点水平那里徘徊的，最高的时候去到呢就挨近就嚟去到25,100点，最低呢今朝呢见过24,938点，跌了几十点，而家恒指就是报25,067点，升了104点，升幅呢0.4%。科技指数升紧0.8%，报4,666点。主要分类指数的变动幅度都不算话好大，是地产分类指数升幅相对高少少，挨近1%。而主板成交额暂时就有560亿几噶。蓝筹股入边升得最好一只咧，就系啱啱咧已经系公布咗啦，系被呢个嘅因应嗰个反垄断方面嘅一啲嘅监管调查啦，咁完成咗个调查，系被罚款咧就合共52亿噶，咁当中咧罚款占咗35亿几，没收违法所得咧就16亿几嘅携程啊，携程而家咧升紧咧就接近半成，系报359.6噶，排佢后面嘅有小米升紧超过4%，老铺黄金亦都升超过4%，博彩股亦都系表现较好噶。银河娱乐同埋金沙中国咧都升近4%，同样系平台股嘅咧，美团就升紧超过3%。油股下跌亦都拖低咗一啲嘅石油相关股份嘅表现，中海油同埋中石油分别系跌紧超过2%同埋近4%。美伊咧喺近两个礼拜啦首次休战啊，喺个周末嘅时候，油价今朝早咧跌近4%或以上嘅，英美期油都喺$90一桶以下。五十大成交额股份啊，排第一只嘅咧就系南方恒生科技4.56，升0.7%；智普1,303元，升超过半成；盈富基金25.54，升大约0.5%；小米集团27.96，升近半成；华虹宏力144.3，跌近4%；阿里巴巴109.3，跌0.6%。腾讯控股439，啱啱转咗440元，升咗超过1%。XL2 南方海力士49.2，跌近7%。恒生中国企业85.5，就升咗0.4%。第十位嘅美团89.25，升近3%嘅。咁数股分嚟到呢度，星期一嘅嘉宾有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你好啊 ，Kitty。
1: 好啊 ，Kelly 你好。
0: 系啊，咁啊，港股先讲个大市先啦。咁大市咧继续喺25,000点度上落，暂时上翻去25,000楼上，能唔能够企得稳，并且咧就喺呢个水平以上咧就去到七月底咧？你觉得即系嗰个嘅油嗰个方面啊，油价下跌啊，美伊嘅局势系咪有啲好转咧？但同一时间，大家都要留意红海嗰个战争。
1: 係啊，冇錯。咁 anyway， 如果你講咧，港股嘅表現咧，七月份裏邊嚟講咧，佢其實都已經累升差唔多係2,000点啦。咁表現都算係唔錯噶啦。咁起碼比六月份啊跌成3,000点嘅，而家都叫收復翻差唔多係三分二嘅位置咁樣樣啦。咁變咗我相信暫時講咧都會 hold 住起大概25,000嘅水平咧，至到去今個月底嘅。咁反而就係八月份咧，應該我覺得。如果個條件係持續嘅話，或者係資金個流入嘅支持之下嘅話，希望啊八月份有機會再做翻高少少嘅水平，測試翻六月啊或者五月啲咁嘅高位啦。咁無論點樣都好啦，暫時講整體嗰、那個大市嘅表現咧，我覺得都算係硬正或者係唔錯嘅。咁雖然冇錯，今個禮拜都會有外圍有啲嘅經濟數據啦，美國嗰方面或者係議息啦。咁但係我諗市場上都係傾向。意識嗰方面都係按兵不動啦，咁、至於你同時提及個中東嗰方面咧，冇錯，今個 weekend 咧，咁啊美國方面咧就停止個襲擊啦，咁啊變咗市場上亦都會轉測嗰、那個戰事方面會唔會有舒緩嗰個跡象咧？因為始終如果你油價一路係咁衝上去嘅話咧，咁市場又擔心會唔會有個通脹？咁如果你話而家咁啊收一收啊停一停步嘅話，咁亦都會俾嗰個聯儲局亦都即係有時間或者空間可以觀望嗰個息口嘅走勢咯。我自己覺得係。
0: 咁今個禮拜咧比較多嘢要留意，除咗 Kitty 頭先講嗰個啊英美日啦、議息啦，另外啊大家都關注咧，即係中央政治局會議咧，一般嚟講都喺七月下旬度召開，可能就會唔會話都等緊有冇啲咩消息咧，係去公布市況都會觀望下咧。
1: 冇錯，你講得啱啊，因為點解咧？始終第二季。 中

0: 中國裏面國內嗰個經濟數據，我覺得都比較其實係應該可以咁，或者簡單啲，或者係大衞啲講嘅就係比較平穩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有少少即係邊緣咯嚇。咁變咗就嗰個發力咧，應該係留翻係第三、第四季。其實如果留到第四季都比較慢水少少啦，應該希望係第三季可以個動力加強少少啦。咁所以市場上喺度等緊，咦會唔會有啲嘅信息會發放出嚟喺嗰個即係貨幣市場嗰方面啦。咁所以點解你留意翻咧？國內嘅股市咧，上兩個禮拜咧，其實係好偏弱、好偏弱嘅。咁今日稍微就叫做心情亦都做翻好少少啦嚇。咁但係又唔排除。因為今日有長陰出嚟啦，咁長陰出嚟係新股出嚟嘅，都升成四倍，咁所以深證嗰邊亦都叫做做翻好少少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上證嗰個股市係咁嘅表，即係表現係咁樣嘅話咧，咁變咗市場上都會覺得動力唔夠嚇，咁變咗就希望可以有啲新嘅 policy 出嚟，可以令到兩個地方嘅市股市咧都做翻穩啲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可能都會令人失望。
1: 另外咧就講下咧攜程啊，頭先咧喺報價嘅時候都有提過下噶，就係攜程咧嗰個反壟斷調查啦，終於有結果啊！咁就住咧內地就住佢嘅壟斷行為作出咗啲行政嘅處罰啊，合共埋咧沒收違法同埋處罰咧就合共咧就接近52亿啦。咁其實會唔會話咧對於攜程嚟講，今朝嘅股價有一個向上，係咪反映咗咧佢嘅不明朗因素都消除咗咧？事關即係佢喺首季啦，甚至乎係舊年全年嘅業績啦，大家都一直持續關注住咧個反壟斷調查點影響佢？
0: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上一個月咧，嗰個股價就一路有壓力啦。咁之後就慢慢平穩翻。咁而家今日出嚟嘛，出埋嚟嗰個罰款嗰個銀碼之後咧，咁市場上就覺得起碼短時間裏面哇，你都罰咗成50多亿咯。咁起碼短時間都唔會再罰啦。咁同埋應該下半年裏面嚟講係打翻嗰、那個，即係要打翻嗰個節奏，即係搶攻翻個市場等等啊，或者係嗰個營業啊等等咯。即係起碼都要填翻條數先。咁所以咧，變咗市場上覺得，咦，起碼喂呢啲不明朗都清除咗，咁今日個股價有表現啦嚇。咁但係我覺得短時間裏面都係反覆嘅，因為而家係七月，咁其實開始係國內個即係旅遊旺季開始嚟緊㗎啦嚇。咁所以都要睇翻佢哋個動作啦，點樣部署啦。咁始終攜程都有佢自己嗰、那個市場佔有額又好，或者係個品牌嘅效應咧，都係比較偏強少少嘅。咁所以變咗。市場上覺得可能或者投資者會覺得，以 once 佢有即係調整嘅話咧，都係一個即係佢哋嘅選擇咯嚇。咁變咗今日比較升得比較多少少啦。咁可能或者我自己覺得啦，可能有機會都係當佢回軟翻啦，可能喺350個位置區間上落啦嚇。
1: 但係會唔會話咧？其實如果攜程啦，咁佢舊年如果睇佢全年盈利都接近330亿元人民币嘅，今年首季嘅盈利25亿元嘅，咁啊今年首季咧按年同埋按季都跌近42%嘅嗰个盈利水平，其实佢一早已经预告咗第二季个收入咧增速会放缓噶啦，咁但系如果话睇翻咧今次个罚款咧，估计系咪应该都会喺第三季业绩先反映咧？第二季嘅业绩系咪应该都未必会显示到啊？
0: 我覺得係咯，因為第二季國內方面，你雖然話有5亿黃金週，但係亮點唔係嗰個位置咯。我自己覺得係咁，所以就真係要靠翻第三、第四季啦，打後或者係出年嘅應該係嚟緊個三季嚇，即係個動力應該比較會做翻好少少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個罰款嗰個金額都唔係細啦嚇，咁都要需要。即係收復翻先至可以令到市場上覺得個信心會比較強少少。咁但係始終競爭者喺個行業裏面嚟講，即係佢都係叫一個即係比較強勢少少咯。咁變咗都可，我諗投資者都會俾到佢嗰個收復個空間嘅時間咯。
1: 好啊，唔該曬 Kitty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到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就係紅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敏。咁再睇翻咧港股最新嘅表現啊，升幅有所擴大啊，恆生指數係報緊25,130。啱啱轉咗25,141点，升咗177点，升幅係0.7%。而科技指數就報4,685点，升1.2%。主板成交額626亿。呢一節嘅統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建設更美好嘅社區，有賴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勁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 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啦、衣着啦等等等等。
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8: 男子配剑港队陈乐希，
9: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动力四射，
9: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同埋睇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1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3: 在 AI 浪潮底下，
12: 在科技洪流当中，
13: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2: 各行各业
13: 点样守住自己？
12: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3: 今晚9:30，
12: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打完風之後咧，喺翻工嘅途中啦，或者係經過我區嘅街道咧，咁見到好多朋友咧都係幫手清理一啲嘅雜物啊、樹枝啊、冧木啊咁樣。其實由尋日開始，一路都睇到我哋即係政府嚇、有啲部門啦、佢哋相關部門嘅好多好多警車都喺度，即係又睇住啊咁樣，消防車啊咁樣，好辛苦啊，都咁陸陸續續都見到咧清咗好多啊，即係辛苦曬大家。咁早晨，今日星期一，
1: 是日快樂。
2: 阿彪今次好似唔使封更係咪
3: 哦，係啊，
0: 廣大嘅聽眾咪好失望？
3: 唔會，因為我哋有其他好精英嘅同事都係繼續喺
0: 電
3: 台度陪伴住大家。
0: 精英還精英，即係當然係精英啦。
2: 其他好精英嘅，即係佢將自己將擺落精英嗰格度。
0: 唔係，佢將自己係精英上邊，即係其他就係精英，佢係更加精英嘅意思。
3: 咁樣曲解同事嘅
2: 嗰啲遊戲卡嗰啲咧，咩
3: 可以咁講嘅？
0: 唔係，我都你知唔知我喺屋企咧，我都係諗緊，不如聽阿彪即係當風間啦咁樣。
2: 係啊。
0: 呢个系一件盛事嚟噶，系啊，盛事，全城盛事嚟。
2: 即系等于大家系咪约埋三五知己系嘛，去即系玩下健康麻雀咁样系嘛？打风有咩做啊？听阿彪
0: 麻雀，唔系听阿彪好好啲，系啊，听阿彪即系绝对系有得着啊嘛！打麻雀有机会系有损失，
2: 但今次冇。几时到你啊？
3: 系，我哋有啲机制嘅咁样，
2: 系啦，大家等下咯。
3: 坏，
0: 最紧要平安无事，听到
3: 最紧要平安无事啊！大家，
2: 我件事分享
3: 系，
2: 但系咧呢件事我就一路去到开咪前，我都仲未谂得好清楚，应该即系披露几多。
0: 咁你使唔使等听日啊？翻屋企谂下先。
2: 唔系，我又怕你讲太多嘅时候，你就截住我咯。
0: 好啦，好好。
2: 咁啊，话说咧就呢件事涉及一个前艺人嘅，咁咧佢咧。
3: 系啊，
2: 咁就一路咧，咁佢呢個人啦，就我就認識佢啦，咁就點樣認識咧？就係因為佢一路喺。

0: 喺某個台度咧就做咗好耐咁樣，
1: 哦，
0: 唔係電台嘅，咁樣，咁跟住咧就咁咧，跟住就冇做喎，咁樣完咗約，咁咧就佢想做一啲工作咁樣，工作，咁咁樣就揾到我啦，咁，咁樣就所以咧簡單啲嚟講，就識咗一個都係叫做啊，即係公共人物啦，做公
1: 眾
0: 人物啦，係啦，咁咧就咁啊有工作，咁啊因此咧我就同佢。即係交換咗聯絡啦，咁啊開咗個即係工作嘅群組，即係嗰啲信息群組。
1: 好快喎、啊！你呢、這個
0: 唔係咁，唔係咁你要
1: 你唔係好熟嘅啫，聽你又講
0: 唔熟噶。咁但係有新即係 project 嘅話，你工作都會開，
1: 哦哦哦 okay、
0: 即係好多人嘅。咁咧一人啦咁樣。咁咁佢咧就好啦。咁咁但係嗰個工作咧一路都係你知好多啲 project 都係咁噶嘛，即係又冇乜進展啊，攤咗喺度啦。你個電話裏邊有好多呢啲一路塵封咗嘅群組噶嘛。
1: 明啊！
0: 有一日收到佢嘅信息
1: 嚇。
0: 我生日啦，咁样喎。
1: 哎呀，
0: 哦，你生日，
2: 生日快乐。
0: 佢张会生日喎。
2: 哦，唔
0: 系嗰日生日喎。
2: 好，
0: 生日啦，跟住咧就 send 咗张图出嚟啦。
2: 系。
0: 啊，佢搞生日会咁样，就邀请大家即系个群组里边人去生日会咁样啦。咁咧就咁啊，好得意嘅。生日会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咧就系一啲叫做即系
2: 唔
0: 系
2: 好熟。
0: 即係可能飲杯嘢啦，然後咧又有啲小遊戲啦，你當有啲桌遊喺度啦，喺嗰個地方度玩下咁樣啦。第二個時段咧就係咧可以大家唱下歌啦，咁佢又會唱下歌啦，咁嘅時段係啦，咁就收到啦，咁咁啊收費$800。
2: 嚇 ？OK， 唔係係兩個 section 定係？
0: 咦？啊！你仲問我係好嘢？兩個 section，
2: 哦，
0: $800
2: OK，
0: 咁樣喎，
2: 係。
0: 咁呢個時候好啦，假設你係我，你會點樣咧？
1: 即刻喺个群组，
2: 你即刻 quit
0: 咗，
2: 即刻
0: 你表现咗出嚟喎，
1: 唔系唔系，
0: 出声。
1: 首先 quit 咗先，
0: 吓
1: quit 咗先，
0: 但
1: 系
0: 个工作未完噶，个 project 系继续，即系佢即系滞留紧啫嘛，佢未。
1: 好奇怪，我都可以用，因为我谂唔到呢啲嘢嘅，我份人就系咁噶，真系太单纯。
0: 听咗机系嘛？
1: 唔系啊，我谂唔到，即系好似人哋咁样啊。
0: 点样？
1: 即系喂，我就系生日啦，吓，各位同事。
2: 嚟紧啦，嚟紧啦，吓，嚟紧啦，
1: 有生日会啦，咁样，咁然后就 list 个价目表出嚟，
0: 系
1: 吓。如果你想同我食中式嘅咧，就
0: 系
1: $800，
0: 系啦，
1: 西式嘅就$1,000咁样系嘛，
0: 咪同价得唔得？
1: 系
0: 咯，咁咪而家咪你唔好搞我哋生日先啦。虽然就快即系下一个就到你啦，我哋呢一个组合里边，但系
1: 我真系要用呢条桥，
0: 冇啦。
1: 不过得两个人参与，得两个人参与就
2: 系
1: 你
2: 友情价，我
0: 唔系阿 guest 都会嘅。
1: 系啊，
0: 但系点咧？我应该点样做咧？
1: 我唔会去咯。
0: 唔系冇去，而家个群组里边有个信息就留咗喺度，
1: 有嘢做咯。
0: 扮睇唔到啊？
1: 嗱，
0: 但系都
1: 唔系，咪影一影有另外工作啊，生日快乐咁咯，系嘛？
0: 阿彪咧，
2: 我会咧，首先我唔会做第一个反应嗰个先嘅。我会睇下会唔会已经有人喺度俾个 like 啊，俾个心心啊，咁我就会跟大家
1: 有人俾先，头
2: 先俾个合十，
0: 同刚才大家嘅反应一样，全部冇反应，
1: 即系冇人有反应，
0: 冇咁样。咁我就喺度谂啊，点好咧？咁好啦，咁话说大家都敌不动我不动啦，系咪？即系
2: 正常啊，
0: 系嘛？咁就唔好喐咁样。好啦，差唔多到个日子到啦，即系当系今个礼拜先啦，差唔即系吓咁。咁跟住就。哎呀，都差唔多，都到个日子啦，就快呼啦，使唔使帮你留位啊？
2: 尚余少量名额，
1: 好喎，哇，好好喎，真系好好。
2: 佢提醒惊你走宝，
1: 系，
0: 咁点啊？
2: 咁都系冇人应啊。
1: 有嘢做啦，都系啦，
0: 系咯，都
1: 其实讲大话系唔好嘅，我都相信系，即系唔好呃人有咩好啊？
0: 系，
1: 但系有阵时呢啲咁嘅嘢咧，你又直接话俾佢听，喂，其实我真系唔想嚟，咁
2: 又
1: 好似好 hurt 到人哋，你生日啊嘛，咁话有嘢做，唯有都系一个推搪。我谂佢都知道你系冇嘢做，系你系唔想去，咁咪算咯。我
0: 成日扮到忙噶咯，
1: 系，唔系你系咪真系想去？見識下，
0: 唔係我只係我唔係想去啊！我而家係唔識應啫，
1: 咪話有嘢做咯
0: 嚇，有嘢做
2: 冇計噶啦，
1: 冇計噶啦，
2: 用我哋港台嘅 job 嚟推咗佢。我哋嗰日有六廠啊，咁樣，
1: 但係我哋太唔計劃啦。
0: 但係我諗緊啊，其實我自己都會唔會咁咧？即係嗰啲咧出書啊，咪 send 俾我出咗書，
2: 咦？
1: 係啊，你嚟啊？
0: 係啊，即係來來回回咧，嗰下唔知點算。
2: 我背脊涼。
0: 但係我唔係嘅，但係咧，我諗咗，即係我覺得 Ada 嗰個方法都係啱嘅，即係咪同人講話有嘢做咯？但我又唔想講大話。
1: 係啊，我都明。
0: 係啊，所以嗰個煩咯，所以我最後就約咗你打網球
1: 咯。哦，
0: 我同你啊。
1: 哦，
2: 借用你过桥，
1: 约咗佢
2: 用你
1: 过桥添，你有冇开我名啊？
0: 冇
1: 啊，咁啊，
0: 补翻我，
1: 好啦，
0: 所以我系因为同 Ada 打网球，所以就
1: 冇问题，冇问题
0: 啊。

0: 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足够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剩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敢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4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7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3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升4.8，小米集团28.3升1.58，美团90.2升3.5，智普1,322元升85元，盈富基金25.62升2毫，腾讯控股441.6升7元，恒生中国企业85.84升7.2，华虹宏力141.9跌7.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4点，升152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9.24美元，卖出4,1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摩先提翻大家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消防处综合大楼。咁仲有司徒拔道系有塌树，就系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比较挤塞噶。另外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大埔方向跟着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之后跟大家跟进回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着货柜码头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正常。还有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着观景台和较后位置跟着龙翔道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 仲有龙翔道天桥去。

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还可以悭电，真是个两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玻璃终于烧好。

0: 201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20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试下快乐啊！雷暴警告咧有效咧延迟咗嘅，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咁啊，头先都少咗啲雨噶啦，叫做今朝早
1: 吓。咁我哋咪听日未必打到波
0: 啊？系啊。
1: 咁我咪得
0: 你咪要，你咪要
2: 仲有位喎，咪吓。
0: 仲有位啊，快啲啦，搞唔掂啊，因为
1: 唔系我哋打室内嘅，
0: 系唔系我哋只系电台即系练下拍咯，系嘛，练下个姿势咪算咯，好喂，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即系讲奥德赛啦，咁啊即系讲好多，其实咧我哋不断咁咧喺组群啊，啲朋友群都系继续谈论紧呢部戏嘅，咁啊今日我都攞咗好多，而家啲戏院送好多嗰啲即系临审嘢 poster 啦，
1: 有人攞翻嚟晒命，
0: 唔系我见到咧，我特登攞翻。俾米
2: 有少少想要，
1: 通常系咁样噶嘛，即系你俾得人睇系嘛，你睇完之后你
2: 拣一个
0: 收翻埋，
2: 系啦，拣一个
1: 佢代翻好，
0: 系啊，
1: 攞晒啲 poster 啦，啲 souvenir 啦，嗰啲
0: 金针啦，
1: 系啦，
0: 系，
1: 哇，嗰个雅典娜金针啦，攞晒翻嚟，你睇下几靓，嗱，好多人最中意呢个噶，哇，你睇下系咪好好啊？哎呀，都唔知，哇，真系影得好好，
0: 系啊，
1: 代翻埋，
0: 系啦，代翻埋，
2: 睇完啦嘛，
0: 睇完啦嘛，等我收翻埋佢啦。咁咪譬如我睇菲林版啊嘛，咁个菲林版嗰个戏院咧就送咗咧一张好细飞，好似书签咁样，咁然后就系抽签嘅，有一格菲林咁样，就系抽签，咁就有一啲就系麦迪文啊，有啲系阿罗伯仔啊，有啲系阿仔啊，有啲系阿皇后啊咁样啦。咁我都好好彩抽到麦迪文嘅，
1: 留意翻喎嗰个咧。Robert 仔係廣東話嚟嘅，即係唔係 Robert 嘅，我哋係
0: Robert 仔，大家都明係邊個㗎？
1: 九十年代嘅説法，
0: 冇錯。咁阿 Bill 就做到嘢啦，今次咁我哋上個星期咧講到話要播麥迪文嘅，即係一首佢唱 K 最中意唱嘅歌啊嘛。咁啊頭先係提翻起我，一陣間即係11:30前啦，就播俾大家聽啦。
2: 會唔會又唔記得咗？
0: 你提我啦，係
1: 唔會記得嘅。
0: 有啲記性真係差。
1: 唔係我哋啲 hook 咧，而家落得好。
0: 好系哦，
1: 即系节目
0: 贴心啊，
1: 就落到节目尾，节目尾就落下个礼拜，
0: 系冇错，咁啊好咯，咁大家有期望，大家都会想知道，即系麦迪文一个即系巨星吓，
1: 系嘛？
0: 佢平时唱几中意唱咩歌？
1: 相逢何必
0: 仔女啦，
2: 真系好想知。
0: 不过我哋可能唔系好熟嗰首歌，但系即系佢哋就会
1: 好
0: 熟咯。
2: 好啊，好啊，
0: 好
2: 啊，
1: 讲下边度等先。
0: 好，我提咁嘅。做父母点样优雅地放手呢？不如睇咗呢一封致父母的公开信先啦。
1: 你睇完之后得唔得？
0: 哇！我句句
1: 锐利啊，
0: 攞命啊，
1: 锐利嘅心啊，
0: 句句攞命。
1: 我都想象到啊，等下听下先。
2: 好啊，
1: 我提系咁嘅，高端消费救星啊，竟然系呢一个地方。嗱，你估都估唔到，
2: 系
1: 即系边度买贵嘢？而家興啊，喺邊度買貴嘢？嗰啲包包啊，表啊，
2: 咁 Ada 姐要聽下呢個。
0: 哦，
2: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開冷氣驚電費貴，冷氣機慳電功率話你知啊！
0: 哦，啲人話咧，即係你唔好又開又閂，又開又閂，
1: 係嚇長開360日，
2: 真係有智慧 Ada 姐。
0: 即係話唔知咩開短過一分鐘就唔知點樣啊嘛，係嘛？
1: 我聽得好清楚，我哋好明啊。系啊，你讲得好细致，
2: 真系好精准啊！
0: 系，你听你讲咯，
2: 嚟啊嚟嚟
1: 啦！嗱，人啊嗱，
2: 青春梦啊，
0: 先
2: 揼啊！以后第一，
1: 青春梦先
0: 包
1: 包，我最尾。
0: 哎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讲到冷气机点样可以悭电呢，其实早两年到呢，有一间嘅电器嘅大厂佢就做咗一个自己嘅一个研究。咁佢就唔算係一啲好认真嘅科学研究嚟嘅。佢纯粹揾咗一个住宅单位，跟住呢用唔同，佢哋用自家牌子啦，当然就测试返你用唔同嘅模式嗰个嘅悭电嘅情况。
1: 似係为咗广告而做咁样喎。
2: 应该有少少嘅。咁但係都
1: 系市场推广
2: 一个参考
1: 啦。参考下啦。
2: 究竟点样开冷气呢会比较悭电。第一咧就系嗰个风量嘅问题，除咗个温度咧，其实最关于个电量嘅问题就系大风、中风同埋细风嗰个。
1: 仲有个 quiet 嘅，
2: 系啦，仲有或者系仲有一个自动毛嘅。
1: 哦，系啊，系啊，
2: 有唔同嘅嗰个风量嘅选择。
0: 系，
2: 咁佢咧就话，究竟如果你话真系想好悭电。 究竟我嗰個風量係應該要 set 做弱風啊，定係要 set 做自動風
1: 咧？好似 Ada 平時咁咯，嚇唔開。
0: 系啊，
2: 唔开
0: 自动风啊，咁自动风啦系咪啊？
1: 自动风应该最贵，佢要探测又要
0: 哦系咩？
1: 睇你嗰个现场，我估中啊。
2: 嗱，咁佢咧就测试呢个弱同埋自动两个选项嘅啫，即系究竟边个选项会比较悭电啲？咁啊，结果咧。真係 Ada 啫，
1: 真係自動風啊！
2: 係啦，
1: 哇！果然係慳電寶，
0: 你冇常識嘅呢啲，
1: 係冇錯冇錯，真係點估到？
0: 我亂噏嘅啫嘛。
2: 其實係三成嘅電度，
1: 點解咧？
2: 你開自動模，咁佢就話咧，如果你將個電嗰個冷氣機長期 set 嗰個風力咧係弱風嘅話咧，因為佢會嗰個室內啊嗰個氣體交換嘅空氣量會好細，導致佢咧就要長期開住嗰個製冷嘅嗰個東西。咁佢話反而你如果開係自動風咧，你及早將嗰個成個室內嘅温度降低咗啦，之後咧佢反而係會個用電量會

0: 低咗，
1: 咁、
0: 哦、所以佢就话咧，
1: 即系个用电喺制冷嗰度，
0: 系啦、嗯，主要其实喺制冷嗰度嘅。咁、嗯、就话如果你长期都系谂住 set 哦个风弱啲，会唔会系最悭电咧？其实唔会，反而系自动风，你等佢自动去调节嗰个嘅温度咧。因为而家啲冷气都好先进，佢嗰个自动毛咧，其实系帮你测量紧成个温度啊嗰个嘅改变。咁、
1: 嗯、
0: 所以原来 set 自动毛咧系会悭电过你 set 弱风嘅嗰个模式
2: 的。
0: 嗱、
2: 哦，
0: 跟住第二个 tips 啦，呢、這个
1: 咁勁，
2: 我估啫，我
1: 知
2: 估啫，
1: 即係嗰啲小學常識問答嗰啲咧，
2: 唔係
1: A 嘅答 B，
0: 錯，
1: 未講
0: 好答，
2: 係如果你開冷氣係一定要開風扇，
0: 哦，係。又啱啊！不過咧，佢就唔係呢篇報道入面嘅嗰個
2: 做
0: 呢
2: 樣，答得好
1: 啊！你呢個位置做得好好，你啱啊！不過唔係我想講
2: 乜嘢啱啊？啊，Bill而家真係醒嘅。
0: 佢話嗰個咧冷氣嘅風向嗰個出風口，你應該設個個扇葉係水平啊，
1: 係咪估下我哋？
0: 定係向下？
1: 上中下定係上下淨係得？
0: 佢就係中同埋下。
1: 啊，中同下
0: 係啦
1: ，Ada 姐，
0: 嗰個扇葉啊，應該肥中間定肥下面？
2: 哦，
0: 等等，
2: 中同下冇上，
0: 中同下。
2: 如果系有上，我就好上。And 我谂下，
1: 系、哦、我估中啦。因为如果按照头先嗰个逻辑，就系悭电系嗰个制冷嗰度处理嘅话，咁你要快啲令到间屋凉啲啊嘛。咁、嗯、你冷空气向下噶嘛，如果你就
0: 系
1: 向下，咁咪一路 keep 住都上面暖咯。
0: 嗱 ，Ada 姐爭少少啦，
1: 得兩個答案，爭少少，
0: 其實係向水平嗰個方向射咧，係、
2: 哦、
0: 會最好嘅，因為正如米克頭先所講咧，嗰、那個冷空氣其實本身會有一個下沉嘅嗰個趨勢，咁、
2: 哦、
0: 如果你本身係向傾向上咁樣去出風嘅話咧，其實會令到成個屋企嗰個嘅空氣循環咧係會比較即係均勻一啲，就唔會嗰啲暖空氣咧長期滯留喺天花板嗰度嘅，咁、
1: 哦、
0: 就會慳到咧，都係慳到三成電喎。咁
1: 天花板
0: 係啦，係啦，即係向住水平偏上少少咁樣。咁、
1: 哦、
0: 佢就話呢一個嘅方向會比較好少少。
1: Okay, 知道
0: 係啦。第三個 tips 啦，佢話如果你覺得個冷氣唔夠凍啊，你應該要馬上將個氣温降低一度，定係推高嗰個出風量咧，會慳電啲。講緊即係兩個方法咁樣。
2: 推高個咩話？
1: 風量，
0: 風量，即係佢會
2: 慳電啲啊，
0: 唔得勁。
2: 咁咪降低一度咯。
0: 嚇，咁啊覺得 Ada 姐又爭少少啊。
1: 二揀一，爭少少。
2: 但係你開大少咪用電多啲咯，唔會咩？推高個出風量。
0: 嗱，其實兩個選擇都會令個電量多咗嘅。你係就個出風多咗，一係就個温度降低。
1: 但
0: 係
1: 佢前提制冷最嘥電啊嘛。
0: 係啦，咁佢就話咧，原來你話將嗰個温度制冷降低咗一度咧，其實個耗電量都會升唔少嘅，對比起嗰個風。咁不過咧有個壞處嘅，即係如果你話將個風開得大咧，佢個噪音會多咗。
1: 嗯，
0: 咁樣，但係佢都建議。如果你是以一个悭电的模式咧，都是先推高个风量先。如果真的不得啦，先至再降低个温度。
1: 冇啊！而家夏天翻到焗住间屋成日咧，
2: 系啊，
1: 风量最大，温度最低，唔好搞。
2: 系真的好热啊！
1: 除一焗起，除一阵先咁样。佢、嗯、咪完晒啦嗰啲 tips？
0: 系啦，三个 tips。
1: 哦，佢最后应该有一句，但是咧，只要揿咗呢一个悭电
2: off，
0: 购买我哋最新型号
1: 悭电又凉嘅 mode 咧，就一切。嗯都解決曬啦，
2: 有個靚女喺個廳度係咪啊？瞓覺咁係咪？又有隻狗跑過嗰啲係咪？
1: 一家人。
2: 我通常見到嗰係一個靚女家姐，
1: 係咩？
2: 烏烏狗噶，係啊。
1: 哦。
2: 然後隻狗都好舒服咁樣好。
1: 而家唔係而家啲廣告好對準嗰、那個即係消費群嘅。
0: 消費
1: 群。你呢啲咧即係
0: 貴婦
1: 啊，
0: 貴婦。
2: 貴婦。狗啊，你當我。
1: 都冇啊。
2: 啊，真係啊！好講講到一題咧，即係頭先都話啦，即係仔女致父母嘅公開信啊嚇，咁其實即係句句都。都攞命嘅，對於我呢、這個
1: 腰心腰肺，
2: 腰心腰肺。話説咧，有一即係個平台啦嚇，咁、嗰個係一啲經濟嘅平台嚟嘅。咁、有一個熱話啦嚇，咁、就話咧有網絡上咧有一啲嘅為人子女咧，就發表咗一啲即係嘅公開信，咁就引起咗一啲嘅討論。
1: 有咩背景㗎？即係無啦啦做乜發個公開信？
2: 係啦，其實咧，我諗係即係冇乜背景，
1: 哦、
2: 即係佢可能係有啲網絡上有啲人講起一個討論咁樣，咁、就有一個引誘感，有仔女有感而發，就話即係希望咧所有即係父母咧都能夠咧唔好即係全職喺屋企做，即係照顧屋企啦，你出去揾嘢做啦咁樣，即係唔好將個重心放喺屋企，你咁樣會令到啲仔女咧窒息嘅。咁啊見。结果咧就令到一大批嗰啲所谓即系同病相怜嘅仔女们咧就一齐话系啦系啦系啦咁样。 即係尤其是。

0: 系妈妈，哎呀，佢哋真系令到我哋劲唔舒服噶咁样。佢话当中有一件事啊，真系可怕到不得了啊咁样。咁好啦，咁啊即系引起我嘅研究啦，系嘛。咁一路睇咧，咁佢话致各位 full time 父母咁啊，即系嗱得罪讲句啦，劝喻各位咧 full time 父母咧，等到啲小朋友咧真系去到小学嘅时候咧。好翻翻出嚟社會做嘢啦、
1: 哦，
0: 簡單嚟講咧，做啲 part time 都好啊，同個社會連接翻咁樣，就揾啲細藝學下咯，學下嘢咯，即係總言之，盡量即係諗一啲嘢俾你，即係出去做啦咁。所以即係你一定要 keep住係同呢個世界咧發生嘅事係接軌噶咁樣。咁、於是大家係啦咁樣。咁佢就話咧，即係當啲仔女咧佢希望有自己嘅生活嘅時候，你仲當佢哋係即係 BB 嘅話咧，其實真係令到啲仔女咧感觉到好辛苦同埋窒息嘅咁样，咁然后就好啦，有一件事头先就话即係更加令到佢哋唔舒服
1: 係
0: 乜嘢呢，劲唔舒服呢，所以佢话我有一次咁就佢嘅妈妈呢就喺听心机定唔知听咩呢，就听到内地有首歌叫做时间都去了哪儿去咁样、哦、即係类似一首咁嘅歌。嗱我读好啲啊，时间都去哪儿去啦，咁了咁样类似咁样嘢。
2: 似儿歌咁嘅 feel。
0: 係啦，唔係我諗係似嗰啲好悲惨嗰啲歌啦、哦、即係我啲时间去咗边度，即係青春不复返咁样类似啲咁样啦。咁跟住呢媽媽一路聽嗰度喊啊，咁佢就即係個慨嘆嗰個光陰似箭，同埋咧佢自己嗰個無私嘅付出咧，係即係啲仔女又大啦咁、
1: 哦、
0: 樣，就唔知咪即係我自己啲時間去咗邊咧，咁就喊起上嚟。咁、
1: 哦、
0: 嗰、那個即係小朋友嗰個感受就係話，其實你心酸成咁，咁點解你仲要即係選擇去做媽媽咧？咁即係你覺得自己咁啊，同埋其實啦，你生小朋友之前嘅人生，你有冇好好咁過啊？係、嘛？你有冇即係其實喺你未做媽媽之前，你應該都有一啲自己嘅時間或者人生，你有冇好好咁利用啊？咁、樣啦，咁呢啲嘅説話咧，即係可能我哋做父母就真係好深刻啊！即係覺得哇，我哋真係為仔女付出好多，
1: 心刻定心痛啊？
0: 但你另外諗翻就喺佢嘅角度，其實唔係咁諗噶。嗱，你問標就知噶啦。
2: 咩啊？
0: 嗱，好似即刻醒咗咁樣。你問標就佢其實你覺得哇，你唔需要咁。即系咁体贴噶，
1: 你 feel 到
0: 你唔需要
1: 头先系登出咗，即系你一讲起父母惨，登出先，
0: 系啦，冇错冇错。其实佢哋嘅角度就系咁啊，我哋真系有阵时要用翻佢嘅角度睇。其实佢嘅角度唔系净系我哋睇就话，哇，妈妈真系伟大啦，爸爸真系好啦，哇，咁样照顾、嗯。其实另外一个谂法就是，其实你哋点解会咁嘅？点、解你哋唔去做其他嘢嘅？即系佢哋会。你系咁样谂嘅，所以咧，即系当我哋话即系要放手啊咩？其实嗰个放手唔系净系话，即系究竟你啲小朋友能唔能够独立到，而系你嗰个放手、有阵时对自己都好
1: 嘅。不过嗰样嘢就系、即系留意嗰样嘢，呢一封信里面又未必系完全对准孝唔孝顺嗰样嘢，
0: 冇错，
1: 即系反而系佢嘅意思系、其实爸爸妈妈你哋唔好觉得生完我出嚟之后，你嘅人生就完咗先得噶，
0: 系、
1: 即系其实你嘅人生都继续嘅，咁我就
2: 学其他，
1: 即系你俾咗个人生我啦，咁、然后你都继续你嘅人生啦，咁样，咁、我觉得嗰样嘢就当然个语气会有啲唔同啦，即系啊都喺度拿捏紧究竟个仔女系咩语气啊，即系咧系一个。
0: 都是你認識的年輕人朋友，
1: 是不是、啊、但我想、底層裡面又未必是一件那麼糟糕的事情的、即其實小朋友都可能真的在想就是其實、你不用太擔心、即都是可以、繼續做你自己的事的 你生命是未完的、爸爸媽媽這樣、
0: 另外即有些網民也都補充就說其實呢仔女即父母令到仔女有這樣的感覺不是在於他是不是全職，而是在於根本他本身的性格是怎樣、你唔好有好多，其實佢哋可能係冇嘢做嘅，即係可能係全職嘅父母，但係佢哋可能揾好多嘢去即係投放啊，即係好多自己的興趣啊，好同好留意住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咁、相反咧，就算一啲即係出去打工嘅即係朋友，佢哋其實都未必話係個心態嘅問題咯。
1: 係
0: 嚇，咁、就唔係在於佢究竟係全唔全職父母嘅問題。
1: 你睇 Ada， 就算。要開住咪個心裏面念念掛嘅，都係個仔，即係嗰樣嘢冇，嗰樣嘢唔關你有冇一個工作，
0: 係冇錯。所以即係我就即係想講翻俾大家聽，即係尤其是大家做父母咧，千祈要用要喺翻佢個角度去諗。
1: 啱啱啱，咁啊都不過唔同嘅親子關係又唔同嘅，
0: 冇錯冇錯，
1: 即係有啲又即係
0: 系
1: 妈咪妈宝嗰啲，
0: 系
1: 妈咪唔好去咁远。
0: 系，所以第二次听到一啲歌好触动都好，匿埋先喊。 即系唔好喺仔里面先。
2: 阿妈，你喺厕所做咩啊？
0: 抽
2: 入
0: 啊！冇错，就系咁啦。
1: 其实读唐诗都得嘅，喺另一边。好，到我题目啦，高端消费嘅救星啊，竟然喺呢一度。咁啊，讲紧就系因为近年都发觉吓，好似即系全球啊个经济上啦、消费上面啦，都有啲即系好似面对啲高端消费咧，大家啊，好似唔肯使钱啊。
0: 哦，
1: 咁就究竟而家谂个咩方法令到大家去即系会愿意去高端消费咧？咁样，咁估下啦，一个地方嚟嘅，特别多人咧喺嗰个地方里边咧就愿意去即系俾钱买啲贵嘢，例如啲包包啊、啲表啊、珠宝啊，
2: 系嗰个都系谂到欧洲。
1: 再聚焦啲，佢系一个功能性嘅地方，即系佢唔系一个城市，系一个功能性嘅地方。
0: 哦，咩 market 嗰啲啊？
1: 类似呢个方向啦。
2: 是
1: 机场啊。
2: 哦。
1: 咁原来呢讲呢就係话呢发现咗一个新嘅调查，就係、是、一个国际机场协会啊。咁、ACI 啦。咁佢有个一个调查呢就去研究咗呢，就係话其实全球呢嗰、那个客运量，首先呢就係喺2024年之后呢，其实已经恢复返一个正常水平啦。同即係疫情之前咁。咁然后就发觉呢，但係嗰个叫做喺机场里面停留嘅时间呢、其实反而係好似多咗。即系唔应该反而呢个字，因为你已经回复水平啦。咁但系相比于之前咧，其实就唔系水平咁简单，即系恢复水平，而系都几多时间大家喺机场里边。平均咧喺机场里面停留咧，呢一个即系协会嘅调查就系咧有80分钟。
2: O K，
1: 咁差唔多啦，即系我哋基本上早成日都话早两个钟头到啦，即系然后过晒所有嘢，咁入到去差唔多都个零钟咁样啦，80分钟。咁好啦，个问题就系啦，80分钟。个消费同消费嘅关系，即系你逗留几耐，同埋消费几多咧？咁研究就指出咧，旅客喺机场里边咧，每停留多10分钟
0: 就买一样嘢，
1: 人均嘅零售消费增加5%。
2: 哇 ，OK
1: OK， 所以咧，其实你真系留喺嗰度咧，你系会买嘢嘅喎，咁样。咁例如以巴黎机场为例啦，去年佢创造咗$17亿嘅零售额嘅，咁即系人均就好似唔系好多，即系37。美金咁樣，咁但係已經係佔即係相對於其他嘅機場咧，佢已經係多出差唔多一倍，即係其他普遍機場平均就係$15-16到人均咁樣。咁但係就開始有人解釋就係點解即係去到機場大家就即係特別中意買嘢咧咁樣。咁原因有好多嘅，咁其中有啲就實際啲嘅，實際啲就係、是。的確可能去到你頭先估歐洲城市都啱嘅，因為好多例如美國嘅旅客咧，個定價上面歐洲係平啲，本身定價已經平咗，咁然後再加税啦，咁喺機場裏邊又再平啲啦，咁所以就有陣時咧可以平到30-40%咁樣去買，咁當然你翻翻去理論上啊，你翻翻去自己嘅地方。是要報翻税嘅，即係你應該要收翻税。但係買嘅時候平咗啦咁。咁然後另一樣嘢咧就係嗰、那個機場咧都知道咗呢一個消費模式咧，開始會有好多特色嘅東西，即係針對住嗰個地方。即係例如有啲北歐咁先算啦，咁佢有啲玻璃咁樣，咁咪特別出名，咁可能會有啲特別嘅一啲玻璃啦嘅製品啦，咁或者有啲地方係編織嘅好靚，咁個機場會特別嘅款式。咁嗰啲叫做即係高端消費嘅品牌都會去即係。去 crossover 呢啲咁樣嘅東西啦，最緊要係咩？就係、是、機場本身會停留得耐啦，然後會去咧，好多係商業客，而商業客咧其實佢本身少旅行啊，所以佢喺機場咧其實就係旅行心態，咁啊願意啲買貴嘢。咁所以咧就下次係嘛，即係當 Ada 再出埠咧，
0: 我哋
1: 啊，冇咁早去到
0: 出埠啦，都係冇出。
1: 每10分鐘5%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下午前往北京访问，出席香港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麦美娟将会星期三返香港，她离港期间副局长梁宏正署任民青局局长。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

0: 影响相对西登势。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八成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九成六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再救起两个越南籍人员，生命体征都正常，中方至今一共救起47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日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并成功救起多个越南籍人员，到昨日深夜海警缆船再发现两个落水的越南籍人员，迅速展开救援。据了解，昨晚获救的两人今日将会转运到现场救援指挥船妥善安置，其余获救人员亦都将陆续在中方船舶转移到现场的越方船舶。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92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9点，升1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8仙，升6仙6；小米集团28.6，升1.88；盈富基金25.64，升2.2；美团90.9，升4.2；恒生中国企业85.98，升8.6；智普1,318蚊，升81蚊；阿里巴巴109.9，跌1毫；腾讯控股443蚊，升8.4；华虹宏力143.5，跌6.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加元5.571，新西兰元4.546，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4点，升152点。港金报38,310蚊，升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66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

啦，司徒拔道咧，由于有塔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咁现时咧司徒拔道嘅落山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接近港安医院。咁就系司徒拔道咧，由于有塔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现时咧落山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就接近港安医院。而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咧后面连长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就系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咧一段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定富街，而另外系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松柏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宝石湖路回旋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稍为慢车，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巴士总站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4: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5: 本周关键词。
6: 如果大家有留意啲科技產品咧，都即係見到近年啊多咗一啲嗰啲智能眼鏡咧，好似又出翻嚟。因為咧，其實呢啲嘅所謂嘅智能眼鏡，即係有個鏡頭啊，咁然之後好似一個人一個助手咁樣嘅眼鏡咧，其實喺大概十年前度咧，其實都有出過一牌呢類型嘅產品嘅，咁但係當時咧就係有好多嘅話啲監控啊，你有個鏡頭喺呢個眼鏡度，咁同埋嗰陣時就。幾間公司都係一個商業上的一個失敗啦，咁但係最近咧有間 M 字頭嗰個科技巨頭就出咗一啲好主打時尚嘅智能眼鏡，就似乎咧引起咗大家一啲嘅關注。咁啊前排金融時報咧仲有文章直接係用咗呢一個 surveillance shin 嘅，應該係咁讀啦 ，shin， 咁直譯咧就類似係監控美學，咁就話而家啲科技

0: 技公司咧，將一啲嘅科技產品包裝到係一個好時尚、靚咗先，令到啲名媛啊、啲潮流人物都會好中意呢啲科技產品，就變相好似令人大家忽略咗，其實喺個眼鏡上面有個鏡頭。是不是一个常态来的呢？是不是应该大家可以接受到呢？是的。所以本周关键词我们讲一下这个当监控成为美学 是不是很多人怕
1: 应该 switch IC check, 即是有别字的意思精致的东西。这个其实又得意因为就咁以一个我都鍾意好鍾意睇嗰啲即係
2: 嗰啲片
1: 嘅嘢唔係嗰啲科技嗰啲即係买埋啲奇怪嘢、
0: 哦、
1: 即係
2: 但你好少唔係你每日真係去买
1: 係啦我鍾意睇
2: 你即係啦
1: 因为我已经睇通咗嗰樣嘢呢
2: 你睇埋你揀嗰啲
1: 通常我叫 Ada
2: 试下啦，
1: 有啲人乜嘢啊？
2: 喂，买啦，梗系买啦，乜都话买噶嘛，自己又唔买喎。
0: 你试先，
2: 好彩冇中佢计啫。
0: 你试先啊嘛。
1: 诶，咁都要睇嗰个口袋里边有几深先得噶。咁你梗系 sell 翻俾啲买得到。咁我翻嚟有一睇系嘛，咁几好。唔系，咁你就发现嗰、那个有阵时呢啲嘢咧，你会睇佢嗰个潮流，通常就系两三个月。咁佢過咗咧就冇噶啦嗰啲嘢，兩三月之後如果可以係廣泛地應用咧，佢先會有第二代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咧，你喺啲新嘅科技產品咧，你睇下有冇出到第二三代先。你第一代咧好多都係試嘅，即係試完之後咁都唔 work 落唔到地，即係 VR 咁樣咪落唔到地咯。咁你就發覺其實就未必需要去跟啦。咁好啦，一個所謂一啲叫智能眼鏡咧、我跟咗咁耐咧，我係有種覺得唔係啊嘛。第一個唔係咩咧就係、是。你越出越大步第一代咧好輕嘅，好輕身，即系咧一個可能大概一隻大拇指指甲咁厚、然後一個橫一個框，咁、其實已經係嗰副眼鏡嚟噶啦。咁、就連落可能你部手機啊等等去用啦。咁而家嗰啲咧厚實實。又重又大啦，咁當然有幾個原因啦，一個就係個電嗰個處理啦、其實應該係進步咗嘅，但係點解佢增加翻咧？就係因為有 AI。而家好多都將 AI 擺入去啊嘛，咁、所以咧越出越大步，即係嗰樣嘢咧就係前一個版本個科技咧都未最去到一個叫做精進版，即係我覺得你個精進版就係同一般眼鏡無異嘅時候，咁咪 OK 咯咁樣。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咧就因為有新科技啊嘛，就係、是、AI 啊嘛、所以加入去之後咧就越出越大步。嗰、個我見到嗰個所謂美學咧，即係嗰個 M 字頭嗰出嗰部咧、我覺得佢好彩係咩就係、是、近年興大副眼鏡。
0: 系，
1: 即系真系好大副好厚嘅眼镜，咁、佢就食到个潮流。
2: 系，
1: 如果唔系咧，都几难 carry 嘅。
2: 系咪？因为大嗰啲即系多嘛，市面上佢个感觉自然啲咯。但系你头先讲个好细个，其实好少人戴呢类眼镜嘅。
1: 哦，系。
2: 咁而家嗰啲系真系贴近个时尚啊嘛。
1: 但系唔系噶，佢拍得好啫嘛。你睇真嘅实物咧，佢厚好多噶。
2: 佢同埋佢揾个 model 揾得好啫。
0: 系啊，揾啲
2: 揾我哋。
0: 其实亚洲人咧戴嗰副咧
1: 可以揾我哋噶。
0: 咦？
1: 但我哋唔收得。
2: 系冇。
0: 我相信亚洲人的面如果没有个欧洲人那个或者美
1: 国
0: 人是个轮廓呢是有少少分别的。因为我见到一些亚洲的网红都有试戴他们那些眼镜呢、是
2: 戴不出个
0: 好像是厚了一点的。
2: okay、
0: 但我想他们都是尽量想将那个时尚行先。那为什么啲人会真的有个隐忧呢是因为今次以往的那些智能眼镜呢他都比较是 focus 在那些科技即係不嬲都追開科技潮流嘅嗰班嘅消費者嗰度，咁、但係嗰班嘅消費者佢會追求一啲嗰、那個所謂嘅你嗰個 AI
2: 實用
0: 程度啊，你個電入面嗰個電腦啲晶片有幾勁啊咁樣。咁、今次呢個 M 字頭嘅智能眼鏡，佢係真係以一個時尚行先啊、令到你真係可以日常襯衫出街。都可以戴咁樣，即係以一個靚行先，咁、就有一班嘅人就覺得呢、這個，咦會唔會係用一個時尚為一個嘅包裝，真係木馬咁樣啦？點知入面其實係一個有好多侵害大家個人私隱啊！
1: 唔係佢撈埋曬，首先你講出嚟已經係邏輯上都唔通嘅，靚還靚，時尚還時尚，時尚嘅人最重要係咩啊？就是、可以換，即係時尚嗰樣嘢咩叫 fashionable？ 就係我。每一日嗰副眼镜都唔同啊！
2: 你睇下米哈咪知咯，咪使乜讲咁远啫？
1: 系啦，就系、是、都系嗰副咯，我咪唔系时尚嘅人咯，睇得清楚啊！即系你 fashionable 就系咁啊嘛！你如果你嗰部嘢你几靓都冇用噶，我都系嗰部，我每日都要戴住嗰度，咁我点样衬？
2: 点衬衫啊？
1: 衫咧，我系咪去 嗱，我去沙灘又係呢一副啊，
2: 我去波又係呢副、啊，
1: 又係呢副，唔會咯。所以我覺得佢喺個廣告上佢想 sell 呢樣嘢，但係實際個底層邏輯咧係。

0: 通嘅，即係你真係嗰啲 fashionable 嘅人咧，睇翻我哋台嗰啲即係著衫靚靚嗰啲，每日都紅噶，
1: 唔係真係想知就好嘅，
2: 想知
1: 好奇啫，
0: 咪同你
1: 同我一齊做節目嗰個，
2: 同你
1: 咪就係你咯。
0: 嘅嗰個拍檔，
1: 咪就係你咯。
0: 超標嗰啲好靚㗎，
1: 跟
2: 住嗰間公司話：我哋出咗26隻顏色，
0: 硬係逼個膠樣出嚟，咁其他嗰啲咪得罪曬啊！真
1: 係係咪超標嗰啲直情係覺得你做咗咁肉酸，我幫你整啦，
0: 係咯，
1: 換嗰啲衫去算咯，冇佢仲唔抵得頸添，
0: 就係咯。即係所以嗰樣嘢就係你 fashionable 嗰樣嘢就係唔係單單靚，仲要係好多選擇。係咁，你呢一個都唔係，你都
1: 係
0: 個負。
1: 唔係，不過頭先阿標講咗個好重點咧，就係3000幾蚊啫，3000幾蚊就係咁喺度重複呢一句説話，即係個感覺就話其實大家都 affordable， 即係可能好多時有啲眼鏡佢乜都冇都要3000幾蚊啦，即係你唔好講話佢有少少即係 function
0: 㗎
1: 啦，貴嗰啲都要3000幾蚊。咁佢呢部咧，即係如果你以3000幾蚊嚟買一部咧，又好似話好抵咁樣啦。但係你問我真係我其實都冇乜興趣，你見我都好中意。呢啲嘅我都係好中意睇嘅，但係你叫我買我都真係
0: 唔係科技嘢，你又唔係好追嘅，講真。但係即係科技個價格係令人哋好唔知拿捏嘅，即係例如我哋食餐飯50蚊，哇都貴貴地喎咁樣，即
2: 係食個係
0: 啦咁樣。咁跟住到買科技咧，因為佢座底嚟一部電話先算，可以去到10000蚊，五位數字有一部電話，3000幾蚊。你明唔明？我對於金錢觀嗰樣嘢咧，因為去到科技嗰個領域咧，
1: 都好奇怪啊！
0: 你會覺得甩曬嘅。我明明其實應該都係好多錢嘅，但係就俾人講到咧，好似好平啊，
2: 係啊，
0: 3000蚊真係好平咩？其實又唔係喎。我以前覺得，即係我覺得而家已經有咁嘅趨勢，將時尚啦，將一啲叫做我哋話品牌啦，套咗入科技度。咩意思？就係以前你買一件衫，用同一個比喻嚟嘅啫。你買一件衫，其實一件白色 T 恤咁先算啦。你100蚊覺得都貴啊，即係都
1: 貴啊，
0: 係嘛？呢個底衫咁，係啦咁。咁但係當你去到，喂唔係喎，牌子嘢喎，咁你見到啲牌子嘅 T 恤，
1: 即
0: 係
1: 好似你嗰啲咁樣咯。喂，依度冇嘅，中間一條骨㗎，呢件700蚊好抵啊，嗰啲係嘛？
0: 唔使700蚊，
2: 就係699。
0: 網購平啲嘅，699。咁你又覺得OK 喎？咁原因咪就係咩？就係笠咗個招牌或者笠咗個時尚落去啊嘛。我覺得佢而家都係咁。其實嗰樣嘢咧係唔值咁多錢。佢做到嘅嘢，基本上你的電話做到曬。你本身已經買咗。
1: 咪就係咯，
2: 先生，你睇翻先。嗱，我哋而家
1: 電腦做翻曬。
2: 呢個智能眼鏡咧，你拍片，你隻手可以完全空出嚟嘅，你唔需要 set 個架，好似啲網紅咁樣拍啲 product shot 啊。你如果真係要剪記錄你日常嘅生活，
0: 其實咧個心口度夾嗰個鏡頭咧，發明咗好多年㗎啦，即係個磁石。跳入去，
1: 我谂我哋70年代电影都睇过啦，冇话咩啦。
2: 你而家 all in one， 咁你戴住呢个智能眼镜出到去，哇！
0: 呢个字好劲啊，好重
1: 要啊。all in one， 太阳 all 系好多咁样。
2: 你见到太阳，哎呀，擦眼，佢自动帮你辨识。嗱，
1: 明啊。
2: 听落呢啲功能好似似曾相识咧。你而家又买 AI 嘅功能，诶，帮我影相，诶，帮我拍片，诶，呢个帮我描述眼前嘅呢个画面。是不是当咁多嘅功能加埋佢又靓靓，有咁多名人都戴嘅时候，系咪好吸引呢？
1: 讲就系咁讲，但系嗰个背后嗰、那个，你其实随时影到我所有嘢，即系嗰个感觉
0: 系
1: 好可怕嘅。有阵时都
0: 唔系呢一个嗱，呢、這个等阵稍后先讲，因为呢个就嗰个涉及嗰个监控伦理啦。我讲翻美学先，讲完美学先，就系咧，因为咧。嗰樣嘢就係我明啊，嗱我都唔想錄低啲即係罪證咧，即係過幾年我買咗之後，大家剪翻出嚟。你當年啊，又話唔應該買，因為我覺得咧，
1: 你應該都唔會買。
0: 唔係，遲早有一日會嘅。咩意思咧？就係佢當佢日常化咗咯。即係我頭先講得好清楚，就係如果嗰樣嘢根本我買一般眼鏡睇個樣又係咁，然後另一副係有曬呢啲功能，個樣都係咁咧，咁我當然會可能會。諗去買呢一副啦，因為其實嗰個外貌上啊，即係外形上、都係即係合適噶嘛。但你而家未做到啊嘛，即係當你未做到嘅時候咧，就 sell 到好似可以，即係一般日常用啊，又靚啊又成。我覺得唔係咯，你真係未得，你未夠薄，然後你個重量仲係咁重，我唔能夠當佢係一般眼鏡。嗱，當你嗰副眼鏡係我唔用你所有功能，我當你一般眼鏡去用都用到咧，咁我覺得嗰陣時候就可以買啦。但你而家咧，好明顯佢係一部加咗好多嘢，然後你未做翻佢一個日常化嘅使用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你而家全部呢啲嘢對於我嚟講都係銷售策略咯，即係純粹係話俾我聽，佢係潮流嘢嚟嘅，佢係時尚嘅。點解佢咁銷售啊？因為佢唔係咯，即係佢越唔
2: 係，
0: 佢就要貼一啲標籤上去，令到你覺得佢係。佢根本即係切頭切尾就係新嘅科技產品咯，即係就係咁樣。
2: 而家都有唔同嘅呢類嘅。

0: 產品都有唔同嘅嗰個策略啦。咁我見到呢一副就三四千蚊港紙咁樣。咁佢其實佢嗰個功能咧就係你都要連接個電話使用嘅咁樣，因為佢入面個鏡片咧係冇一個所謂嘅畫面，你唔可以即刻話誒我播翻我頭先影嘅嗰個畫面俾我睇咁樣。
1: 咁仲渣過之前嗰啲代。
0: 係啦，咁但係都有一啲另外嘅品牌咧，佢係追求一個真係高端化，佢有埋成個電腦，唔需要連嗰個電話去操作，就真係一副電一個眼鏡去處理曬。咁但係個鏡頭就可能去到個價錢可能就去到二萬幾蚊，甚至係咁當然個重量都可能會再重啲啦咁樣。
1: 然後個續航又未必咁高啦。
0: 係啦，就有唔同嘅分別咁樣。咁我見到呢一類型嘅眼鏡咧，同個社交媒體個關係都幾強，因為我見到佢咧，其實係有一啲，因為出嗰個品牌，首先佢本身係社交媒體嗰個科技公司啦，咁所以咧佢係會連咗你平時睇開啲乜嘢，或者其他嗰啲創作者而家興拍啲咩片，咁甚至佢會有一啲嘅創作上嘅指引會話俾你聽嘅，即係喺拍片製作內容上，幫你點樣去有咩方向去記錄你自己嘅生活，令到你有咗呢副眼鏡之後咧，你可以點樣更加將你嘅個人嘅生活變成一個 content 去擺上網，即係令到你share 自己嘅生活咧，系方便咗。
1: 呢、
0: 這
1: 个咪又系市场推广另一个方法咯。即系佢唔单单系 sell 紧你嗰个 product 本身嘅一啲特别地方，佢系卖紧一个生活嘅方式
0: style。
1: 即系咧，你本身咧根本就唔系一个 content creator， 即系你本身就唔系一个 KOL，
0: 平常人，
1: 你系平常人。但系个感觉就系、是，我只要买咗呢部嘢，我就成为 KOL 啦。
0: 系啊，
1: 即系咧，我就所有我系嘛，我喺屋企食饭，我又可以拍到片。
2: 我今朝早食咗啲乜嘢？
1: 又可以拍到片。
2: 我同边个人即系接触过？
1: 系啦，你根本你就系一个本身就系望住自己嘅追踪数字，系咪有380多人？咁然后就觉得自己哇，咁我要开始同人 share 我嘅生活起居咯，咁啊买呢副啊，佢而家就系卖紧呢样嘢。佢其实本身嗰间公司都系卖紧呢样嘢，就系将所有自己私人生活去资本化。即係變成一個可以賣出去嘅內容咁樣，就透過你個內容嘅傳遞咧，就令到佢可以攝到廣告入去。即係呢一個係大家都知道個基本佢嗰個邏輯嚟嘅，同埋亦都大家知道佢近排係嘛，即係都需要揾翻啲收入啦。即係佢投資落 AI 度都好大咁樣嗰啲數。咁所以你，我覺得而家係一個未完全即係好好地發展咗一個好成熟嘅產品，佢推出嚟咯。咁就揾呢個煙幕。點解我話唔成熟咧？就係佢。我唔係針對佢嘅產品啦，即係呢一代
0: 類別
1: 嘅智能嘅一個叫做眼鏡又好乜都好啦，就係咧佢好似我哋以前咧翻去咧 Ada 我哋第一代大哥大嗰啲
2: 嚇，
1: 一攞出嚟
2: 嚇，
1: 哇！啲數係電話喎，好靠實，即係講第一代喎，好大喎，跟住但係大家點解側邊你楞住行李箱咁樣成個夾嘅咧？
2: 係
1: 嗰個電嚟嘅，
2: 插電啊嘛。
1: 真係你明白嗰嚿嘢就做到好精緻啦，跟住到你真係操作嘅時候咧，又要插線啦，然後嗰條線咧又唔知楞住喺邊度啦，楞住個手機啦，楞住個電源啦，跟住咧用一陣咧又要換嘢啦，即係而家嗰個唔同牌子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就係佢因為要 all in one。但其实它本身不需要那么多功能的，但它需要做到这个效果呢，那你将它放进去咯。你放进去之后，你那个技术硬件的需求又大了的嘛。那它又要再 support， 但又未搞得掂，再加上晶片越来越贵啦，即是那所以那件事就是现在是一个累斗累尾找到出路的。咁就用一個時尚化嘗試去揾出一條出路咁樣。
0: 係啊，知佢未得咧，就你睇 Ada 姐嘅反應就知道。
1: 係喎、
2: 啊，
0: 冇唔想買。
2: 唔係，我試過一次咧，咁佢就譬如話佢係一部電腦嚟啦，其實佢就即係話，我想知道咧即係我附近有啲咩好嘢食咁咧。
1: 即
2: 係
1: 眼鏡嚟嘅，
2: 眼鏡嚟嘅。咁佢就將即係好似有部電腦咁咯，佢就話俾你聽，有啲咩好。咁但係你喺個眼鏡度睇個鏡頭
1: 啊，個熒幕。
2: 咁佢查查地色，其實好朦噶，即係你會覺得
0: 對焦唔到啊。
2: 對，係啦，又對焦。唔到，然后咁嗱，譬如你隔篱有人嘅话咧，你做紧呢样嘢嗰阵时候，你就好似一个人呆咗喺度freeze 咗咁样，跟住喺度睇咯，人哋唔知喺度做紧啲咩，好傻嗰件事，你明唔明啊？
1: 我介绍俾你一套咧，对焦到嘅。我试过，
2: 你成日都叫我去买嗰铺啊嘛，系咪啊？
1: 系
2: 跟住后屘你又唔买嘛，又
1: 我等你啊嘛，我等你玩两个月，咁你系咪谂住
2: 加放翻？我同你都一样，譬如我哋之前咪试嗰个
0: VR
2: 啦，咁又系唔知边个同我讲买啦，买下应该系买下，
1: 系我。
2: 咁跟住咧，另外一个人咧就同我讲，佢话迟啲先啦，佢而家咧仲系重啊，仲系咩物啊咁样吓，咁跟住我就话即系平啲先。我就意思係平啲先。

0: 咁我最近游入去睇啦，都系仲系九个价钱。
1: 唔系天使同魔鬼都系我嚟噶，我好均真。
0: 我系咩？
1: 系啊，
0: 天使同魔鬼都系你嚟。系啊。O、okay, K， 好咁啊，好啦，
1: 等你自己决定啊嘛。
0: 系一句讲晒。好，咁喂，今日咧话即系想拣啲歌啦，咁阿彪哥啊，即系。
2: 揀翻啲2000年代
1: 電子感重啲啊！
0: 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唔係我揀歌，我特別要話俾聽眾聽，唔係我揀噶嘛。
1: 即係點啊？而家唔負責。
0: 冇，即係絕對冇啲咁樣嘅心態。只不過就係 Quinny 翻一啲揀歌嘅同事啫嘛。
1: 聽落去好似唔係咁。
0: 係你揀咩歌啊，彪哥？
2: 因為我唔知你 Q 佢邊首。
0: 黎明啊，
2: 全日愛。
0: 係啦，阿黎生嘅全日愛，咁佢話好啱今日呢一個話題啊，
1: 電子感啊，
0: 俾大家。

0: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 大家好，我是安永街上海海港嘅前锋。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登细。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

0: 引領學校作出變革。他說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給校方有充足時間尋找下一任領導人，他亦都已經將決定告知校務委員會主席。张翔话：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话自己作为科学家同教授，期待翻到实验室喺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91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二，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86.12，升1蚊；小米集团28.74。升2.02，盈富基金25.68，升2.6，阿里巴巴111.3，升3，美团90.75，升4.05，智谱1,303元，升66元，腾讯控股445元，升1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2点，升71点。港金报38,235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02美元，卖出4,09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大头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欣翠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欣翠花园。另外司徒拔道是有修剪树木工程的，就近住兆辉台，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挤塞。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之后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围方向，跟住希尔顿中心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好运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讲到，我们有时英式英文讲嘢口语，我们会用一些不是很直白的方式去讲一些你自己不喜欢的事。譬如我上一集讲的就是 unique 这个字，很多时候虽然字面是解独特，有时我想讲你这个方式我很不喜欢，但是又跟其他人很与众不同的，那我就是 unique。我上一集举个例子就是 He has a very uniquestyle of cooking， 佢煮嘢嘅方式咧，煮嘢食嗰个方式咧，非常之独特嘅。咁啊，仲有啲咩字啊？我哋有时会咁样用嘅咧 ，special，s p e c i a l。譬如话 how special， 哇，好特别啊 ！OK， 我哋广东话有时都讲好特别啊，呢个味道 ，OK，it tastes special， 食落去嘅感觉咧，嗰个味道咧系好特别嘅咁。除咗 unique 啦 ，special 啦。仲有呢个大家都知噶 ，interesting， 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talking about something。譬如你觉得，即系你用啲咁嘅字嚟讲噶，好似唔系几合适。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putting it。OK， 就系、是、你咁样讲嘢嘅方式都几有趣噶噃。字面就讲有趣，其实咧就暗示咧你就唔系好认同呢个表达方式嘅。呢啲都系好多时候英文婉转地话人。一啲方法，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我哋讲下一啲嘅有监控功能啊、有镜头嘅一啲嘅智能产品咧，近排又多咗。咁啊，最啱啱真系啱啱睇到有新闻咧，咁啊，生果嘅嗰间嘅科技公司咧，佢原定都系谂住今年咧有一个智能眼镜系面世
1: 嘅。我听到个节目之后就讲出嚟。
0: 冇错啦，佢哋
1: 佢就冇错嗰单，
0: 佢就
2: 希望大家唔好成日听我嘅节目。
0: 佢就决定咧，应该系会延后一年。咁有关消息就话咧，生果嘅嗰间公司可能系因为见到 M 字头嗰间嘅眼镜咧有好多私隐嘅问题啊，
1: 睇定啲先，
0: 系啦，佢就
2: 都系
0: 睇下另外间公司点样处理相关嘅关于私隐处理嘅问题。于是咧，佢哋嘅智能眼镜咧系会延后上市一年嘅。
1: 呢一个系 Ada 刚才讲啦，即系个监控嗰个问题啊嘛，即系其实《金融时报》嗰个字咧，监控美学，我觉得都系已经有少少阴湿湿噶啦，即系监控呢个字本身。冇一種令我哋覺得好舒服同埋好正面嘅感覺，你將佢楞咗個美學度咧，其實本身已經你唔知佢讚定彈嘅，佢基本上好存疑噶啦。咁其實就係講緊件事，其實你係咪真係通過你咁樣時尚化或者風格化？

0: 但之后能够令到一个本身有监控可能潜在问题嘅嘢变成一种靓嘅东西咧，咁样咯。
1: 点解监控美学就系好多电影都当系一种手段啊嘛？即系我用呢个拍法，然后咧就即系譬如话突然之间系去咗一个可能系闭路电视式嘅嗰、那个，
2: 系啊，
1: 即系嗰个嘅画面啊，嗰、那个颜色啊咁样啊嘛。即系好多偷窥嘅电影或者查案啊咁样，即刻就攞翻条片出嚟。其实好多呢一类嘅即系短片，我哋可以睇得电影里边都用咁嘅手法，
0: 即系以扮好似真係即係監控鏡頭，但其實係一啲 drama 嚟嘅。
1: 冇錯，好多個好怕睇嗰啲㗎，即係佢調到個色啦，然之後下面有一定要有一個時間喺度喺度跳緊，即係話俾你聽，我係一個 cam 嚟㗎，拍緊你咁樣。咁然後喺門口啊，喺房啊，咁然後好多，甚至乎夜晚黑我都唔知道究竟係真定假，好多即係又夜燈啊又成，咁令到你感覺到哇好真實、啊，然後你好想睇真實發生緊啲咩。其實你一睇就知道，可能當中好多都
0: 係
1: 假。
0: 但呢個亦都反映咗，就係佢點解會 work， 就係嗰種疑幻似真啊嘛，即係嗰種真真假假，你唔有分到，即係呢啲咁嘅鏡頭咧，其實喺我哋所有空間都有嘅，即係屋企裏邊係嘛，你有貓 cam 啦，你有睇住 B B 嘅 cam 啦，然後我哋嘅電話本身全部自帶住前後鏡頭啦，然後即係你基本上係啊，所有地方。你都係見到好多鏡頭嘅，即係你唔好講公共空間先，你講就算私人空間，你自己都 set 好多鏡頭。
1: 係，
0: 咁你嗰啲鏡頭其實幾時開著，幾時冇開，佢錄咗啲乜嘢？講真，我哋係咪真係知咧？係咪真係完全安全咧？咁好多嘅報告都話其實都真係唔係嘅。咁只不過而家就係嗰個咩叫安全咧？就係、是、當佢嘅量太多咧，你咪安全咯。即係全部喺度拍緊，全部都係都冇得閒睇啦，冇咁多曬。大家睇完之後都係假㗎啦，或者當 AI 啦咁。咁而家講緊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好悲觀式嘅或者絕望式嘅安全啊嘛，就係講緊個量咁多，你怕咩咧？咁多嘢睇，其實都唔緊要啦。咁
2: 一定會拍咗落嚟。而家通常就係真係會 technical 討論下呢啲智能眼鏡喺拍攝嘅時候嗰盞燈，佢理論上應該會著住嘅咁樣。
0: 你記唔記得咧？以前咧手提電腦咧开头有嗰个前置镜头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有个 practice 咧，就系将个贴纸贴咗嗰个前置，
2: 封咗佢，
0: 或者有个开关。
1: 系啊，
0: 近年我睇大部分喺街上面睇咁先算啦，冇人咁做啦。
2: 系
0: 啊，大家慣咗啦。
1: 慣咗，以前咧你好驚俾人偷拍嘅，有冇發覺？即係我哋細個嗰時嚇、啊，你咪拍緊我，或者死啦，佢唔會有機㗎。
0: 邊個叫你同明星拍拖同結婚啫？
1: 唔係啊，
0: 咁梗係多人偷拍你啦。
1: 唔係以前你好驚，喂你唔好影我啦，係咪？而家人人都影緊，你好似就係因為呢一種所謂即係監控嘅文化，你就。越嚟越冇人驚，你咪影咯。因為我自己都係咁樣影緊我自己，然後我仲要將我嘅嘢擺埋上去，即係俾大家看
0: 監控嘅現象啦。我唔知係咪即係希望佢唔係一個文化啦，即係一個現象就係大家都做緊。咁但係當然大家其實係咪真係唔介意咧？我覺得係即係
2: 疑惑啊，係啊，
0: 即係一半一半啦，即係都介意，只不過你冇辦法，你好似冇辦法，咁冇辦法人耐咗咧，就好似有種慣性出現咗，就係都係咁啦。咁就。即係係嘛？即係冇辦法啦，
1: 無奈地
0: 接受啦，係、就是、只係嗰一種嘅狀態。
2: 前排就係有單都幾恐怖嘅新聞，就係、是、有個女士，咁又係個陌生男子，就係嗰啲類似嗰啲 pick up artist。即係過嚟好似撩你咁樣，即係哦，你係紅髮嘅顏色，我睇得出呢種係一種被人傷害過嘅顏色咁樣，即係類似呢啲講呢啲説話就好似係即係同你搭訕嘅之類。咁但係嗰個女仔係全程都唔知道個男仔係有個鏡頭，然之後佢段片就俾上去唔知幾多千萬嘅播放咁樣。咁呢類型就係大家會好擔心呢啲科技產品係會。變咗一個係將大家嘅私隱擺咗上去啦。咁另外英國有一個關心一啲虐兒啊，或者一啲虐待家庭暴力嘅嗰啲嘅協會都話咧，呢類嘅監控產品其實係好容易會令到嗰個施虐者咧係更加容易 check 住，哦佢去咗邊度，或者佢而家望緊啲乜嘢咁樣。咁所以都係有相關科技產品嗰個發展咧係。令到大家係有啲嘅疑慮咁樣，
1: 係嗰樣嘢好似係要嚟保護自己係嘛，即係要嚟令到自己有啲咩事起上嚟，我有一個即係如果我真係受害人嘅話，
2: 你用得好就係咯，係
1: 咯，而家調翻轉就係可能仲幫到一啲不法之徒去做一啲嘢咁樣。
0: 有好多説法嘅，有啲嘅説法就係話，當所有嘢都咁括住啊，咁透明咧，咁大家就會即係係咪規矩啲？即係因為你知道做所有嘢咧，其實都有後果，
1: 係啊，
0: 一定揾到，
1: 係啊，
0: 咁有咁嘅説法嘅，的確咁。咁但係有啲叫做私人空間噶嘛，即係嗰啲私人空間係咪即係真係 所謂我哋能夠接觸到嘅嗰啲監控出嚟嘅內容啦，睇到啦，點樣監控啦，被監控者有冇一個知情權，佢知道被監控啦，咁呢個可能係個關鍵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呢一種類型嘅產品嘅一個好高即係爭議嘅地方，就係、第一代點解出咗冇耐之後就基本上停咗咧，即係講公司就嗰間 G 字頭公司啊嘛，就停咗做，就係外邊嘅人冇辦法知道你有冇拍緊。
1: 系
0: 啦，咁、好啦，咁当你而家出一部叫做时尚版咧，个问题就系、啦，你有冇见过啲时尚嘅嘢会闪盏灯喺度？眨下眨下，
1: 我而家拍紧你啦！
0: 你又要时尚，然后你又要好即系有安全嗰个系数，就系有个灯眨住眨住，即系呢一个系咪处理到咧？点样处理咧？即系我谂《金融时报》本身嗰、个论点就系咁咯。你嗰样嘢系好相冲嘅，你都啲好安全嘅时候，你好难时尚嘅。时尚有阵时就系有啲。即係係咪隱蔽啊？叫做點樣去風格化？你咁功能嘅時候點樣處理咧？咁樣咯。
2: 我就喺度擔心咧，其實呢啲科技產品點樣一步一步令到我哋去由抗拒變成接受？係咪當佢一個方便到某一個地步，大家都用啦？我就要接受咧，因為最近咧，我個自己用嘅嗰個 AI 都有啲更新，咁佢就你而家可以將你啲 email 啊、行事歷咧，就可以擺落嚟我呢個 AI 度，咁你就可以連結咗咁樣。
0: 你要開放個使用權俾佢，即係咧，通常你一個電郵咁，你自己嘅密碼啦，自己 check 啦，咁你要開放咗你嗰、那個即係行使權、權限、權限，跟住咧就俾個 AI 去幫你處理咁樣。
2: 係，我都係
1: 冇啦，
2: 唔係我撳咗。
1: 啊！点解你咁做
2: 咧？我揿咗，我将佢，因为你幻想下，咁我就可以以后有啲咩新嘅会议啊、工作，就全部口噏，就佢可以帮我做埋一个资料嘅整理。因为好多时我资料搜集还资料搜集，我嘅行事历还行事历，即系好多嘢你系唔同 app 去处理噶嘛。咁你当你个 AI 已经好多你平时同佢倾开嘅嘢，佢都知道噶啦。佢只要知埋你个行事历。你就可以令到所有嘢聚焦喎、
0: 啊。但嗰陣時嗱，先講好嗰方面先。個想像係咁樣嘅，當個 AI 從你嘅呢啲所有，例如收到電郵，咁電郵可能你嘅上司啊、你同事開發電郵俾你啦，話啲做啲咩啦，講幾時交啦，咁佢自動就會將佢變咗做行事嘅其中一個部分，咁就知道你有幾樣嘢 deadline， 幾樣嘢做啦咁。咁跟住同時間咧，阿彪平時做嘢嘅時候咧，嗰啲嘢咧都係交俾 AI 做噶嘛，即係問下呢個係點樣啦。咁一見到你行事裏邊有啲嘢我識做喎、
1: 我幫你做，
0: 幫你做埋先啦，
1: 幫你覆咗佢啦。係
0: 啦，
1: 你平時都係咁覆噶啦。
0: 係啦，咁樣咁就覆埋啦。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係唔使阿彪嘅。
1: 唔系啊，同埋佢帮你复，佢帮你复呢样嘢，佢照你平时嘅 practice 去复，都已经危险啦，
0: 系
1: 嘛、即系有啲嘢你未必系真系咁样噶嘛，
2: 但系我难嗱，我唔会叫 AI 直接帮我复啦，但系 draft email 咧、其实而家我全部都系叫 AI 帮我 draft 个 template， 跟住我再自己入翻啲即系资料或者改少少咁样。我唔知而家仲会唔会有人手写 email
1: 嘛，所以都系要揾 AI， 即系做咗自然后佢帮我做一个 standard 啲嘅咁样，咁咪靓仔啲咁解咯。
0: 系真嘅，呢个就大家都常用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一个冇噶科技嗰个日常化就系都系处理人嘅基本一个条件，就系懒惰。即系我哋个惰性系嗱懒惰，
1: 明阿彪点解咁做啦？
0: 唔系，系人都系咁，所有人都系咁。我哋即系个
2: 特别严重
0: 惰性，只不过有其他嘢，即系拉扯住啫嘛。即系例如个准确啦，例如个负责任啦。即系佢用咗我个名出个 email， 咁我点样赖翻 AI 出？
1: 系
0: 即系咪接受咗你个 quotation 咁样咁先算啦？咁嗰啲咯。咁所以就有阵时我哋话个间隔要分得好开啦。咁但系嗰样嘢就系、唔知道你咪分到嘅。即系最近即系呢几日啫嘛，就系有个 AI 公司就系第一次见到手中即系。在冇俾指令之下，個 AI model 自己去 hack 入人哋嘅公司咁樣，即係都開始有啲咁樣嘅即係智能叛變嘅電影橋段開始出現啦。咁你係咪真係阻到咧？調翻轉就係我哋冇開權限，但係平時可能我同你講嘢，成日都話佢你又要我自己嚟。哎呀，你可唔可以醒啲啊？咁可能就系你呢句嘅啫。
1: 系啊，佢就以后帮你搞掂晒。
0: 系啊，佢我醒啲啊。
1: 系啊，
0: 你唔想？你觉得想我太烦要你自己做啊？咁我咪帮你 hack 入去你自己个 email 度帮你做咯。咁
1: 都有
0: 你唔知噶。
1: 系啊，
0: 你总有一日我哋系控制唔到嗰样嘢。
1: 系 email 就好似一间屋咁啦，即系如果你每一日都清理嘅话咧，其实佢就冇乜嘢嘅。但系如果你堆落，咁你几万封，你咪唔想做咯。咁你咪就系、AI 帮我搞啦。咁可能当中有啲，不过你都冇乜重要嘅嘢嘅。
2: 闲人
1: 好啦，算啦，
2: 有咩 email
1: 你可以咁做，你可以咁做啦。唔系，即系你唔会话。
0: 唔系，我惊佢复咗我啲听众嘅。 即係點？
1: 你唔會 email 去到啊嘛？
2: 哦，私人嗰個啫，講
0: 可能有㗎。

0: 啊，即系嗰几万封里边冇睇啫嘛。
1: 喂，你觉得米哈为人系点啊？咁啊，你就咁就答噶咯。
0: 咁啊，就平时嗰啲私人即系受完气咧，打俾 AI。
1: 系啦，
2: 冇。
1: 今日又俾米哈啦，佢个人好乞人憎，
0: 就讲出嚟。其实你又冇假嘅，
1: 系你又唔系讲，不过你可以修饰下先。
0: 系啊，
2: 吓 ，OK，
1: 系咯，
2: 冇嘅，
1: 你叻嘅呢啲。
2: 我 AI 应该冇储存米哈啲坏话嘅，
1: 系应该。你心声啫，嗰啲系
2: 啊，仲有好多呢啲类型嘅产品啊，唔系净。眼镜啦，头先讲过咧，都有广告
1: 心口针
2: 系
1: 嘛？
2: 系啊，都有啲挂喺心口嘅。
0: 如果系雅典娜即系嗰个
1: 那个偏针一样啊，好有型啊！
0: 雅典娜只眼咧就系个镜头啦，
1: 系啦。
0: 咁咧，你同佢倾嘅时候咧，雅典娜仲要用雅典娜
2: 把声，
1: 系啊，
0: 你觉得掂唔掂？
2: 睇下几钱
1: ？OK，
0: 系咪啊？有阵时真系做到嘅，即系你 sell 到嘅，
1: 系
0: 你只要。即系你只要你帮我 sell 支笔，即系你有一个咁样嘅觉悟咧，就咩人都 sell 到。
1: 笔已经有啦，笔
0: 唔系啊，即系啲狼人嗰个故事，即系华尔街狼人，即系你用嗰个概念就系，我而家向所有人都 sell 支笔，你谂下点 sell 啫嘛？你总 sell 总揾到个位嘅，
1: 系
0: 即系嗰个时尚就真系嘅，咁又系，即系吓一个雅典娜咁样嘅片咁样，可能真系会用。
1: 心口针啦，颈链啦，即系嗰啲链嘴啊嘛。
2: 系有好多类似嘅嗰啲科技戒指，我唔知佢会唔会将来都
1: 喂，但系戒指有啲难、啊，即系你长期你只手咪，即系我要影，譬如我影你，我只手
2: 咁咪好隐蔽咯，
1: 要整高啲咯，系咪啊？
2: 唔系好隐蔽啊？
1: 唔系，我点解成日举起手嘅咧？
0: 唔系，但系你而家系视像啫，即系我哋例如
1: 我录音嗰啲
0: 系啦，录音而家好方便，系我就直头咧，而家有嗰啲产品，即系你个。佢唔使你有電話嘅，即係總之一個好薄嘅卡片咁嘅啫。咁、然後就你做所有，例如你見一個人，然後開個會，有陣時開會啦，有陣時見人啦，有陣時係即係我見到一啲網上使用就係，即係如果你個人唔知點解有好多個約會嘅話，你唔想搞亂啲約會嘅內容咧，咁佢每次開咗咧，佢幫你整理翻個 summary 啦。咁你下次見翻佢，即係你今日見阿 Ada 啊嘛，聽日見 Mary 啊嘛，咁後日見阿
1: 整理翻咩
0: 啊？整理翻我哋講咩內容咯？
2: 係啊，
0: 即係唔好溝亂啊，
1: 唔好溝亂。
2: 我幾時有話過我中意食士多啤梨啊？
0: 係啊，嗰啲佢幫你整翻個表出嚟，呢個人中意食啲乜嘢啊？佢嗰啲邊啊？細個咩創傷啊？
2: 好易搞
1: 到張卡片咁樣，
0: 卡片咁嘅咋？咁佢就會著咗之後，佢 AI 就會幫你去處理翻個 minutes 俾你。
1: 喂，成日睇到啲片咧，話即係你去到酒店咁樣，喂，其實有酒店啦，咁去咗。有啲可能有偷拍鏡頭嘅喎，咁佢就教你你點樣 check 到有冇？
0: 係用個咩電話嘛？睇下啲
1: 你有冇試過啊？
0: 我係冇嘅，
1: 嚇，
0: 我係冇嘅，
1: 係
0: 因為咧，我覺得咧，我係 check 唔到嘅，
1: 嚇，點解咧？
0: 唔係你太
1: 你唔好奇嘅咩？
0: 唔係你嗱，你每一個角落頭每一個嗰啲叫做消防嘅嘢，然後又係
1: 啊，嗰個消防嗰啲嘢好多時都
0: 講話鏡喎，即係咧個鏡後邊有喎。
1: 係啊，
0: 我可能會 check 一樣咯，就係佢哋教話 check 有冇一啲奇怪 WiFi， 即係開個 WiFi。
1: 哦，
0: 因為嗰啲通常係用 WiFi 連線噶嘛，咁你見到如果你個空間裏邊喺你個酒店以外有其他 WiFi 嘅一啲 signal 咧設定，咁就可能係有一部嘢喺度咁樣。咁呢啲我有少少去 check 嗰個，但係你話逐個開眼燈，即係熄燈，跟住開你自己個電話鏡頭又揾咧，個最大問題我都睇唔明。
1: 系，
0: 即系我唔明，即系点啊？即系点先 check 到啊？咁
1: 系，所以去酒店咧，都系尽量咧，个人规规矩矩咁咯，即系冚被冚实啲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冚咩冚实啲啊？然后换衫就
0: 我先 hold 住咗，我唔敢问佢，我惊佢讲俾我听啲咩唔规矩，
1: 匿埋换衫啊！即系系嘛？你明唔明啊？
0: 睡袋好似以前咧。去嗰啲即係青年旅社咁，自己帶睡袋係嘛？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冇錯。
0: 衫啊，
1: 係啊，
0: 襪襪身啊，
1: 自己帶個帳篷咪得咯。
0: 係啊 ，OK
1: 咯。係啊，咁啊 OK， 使乜住酒店咧？
0: 智能帳篷
1: 係嘛？
0: 內置咗個架，
1: 係
2: 好好多呢啲嘅同埋將來如果真係好多呢類嘅產品咧，其實你譬如學校啊，如果有個家長帶住呢啲嘅眼鏡入嚟，有冇啲規範呢？入戲院啊等等，其實好多嘅生活上，我哋都要慢慢去適應呢啲。
0: 畫哥出嚟㗎。你拍紧乜嘢？
2: 成个电影业俾你搞翻晒。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ule 节日甜品。
1: 好啦，咁啊讲到节日甜品咧，即系成个电影业就搞翻晒啦。但系近排阿麦迪文咧就即系俾佢。搞翻
0: 咩嘛？
1: 搞翻旺啊！搞翻旺个市啊！
0: 路难教市啊嘛！
1: 系啊系啊，
0: 搞翻个市场，
1: 真系劲啊！咁啊好多访问排山倒海，即系又同佢倾偈，搵佢做访问啊咁样啦。咁其实我又好早已经好中意睇佢啲访问，好搞笑佢讲嘢系冷面笑匠嚟嘅咁。咁最近佢又成日去啲访问，咁啊啲人就问佢啦，其实你唱唔唱 K 噶？咁啊唱，好中意唱 K 啊咁样。咁原来咧好多人。

0: 都知道咧，佢唱 K 咧系有一首歌系佢饮歌嚟嘅。
1: 哦，系啊。
0: 咁嗰首歌咧就叫做 Sweet Caroline。
1: 哦，系啊。吓
0: Sweet Caroline。咁可能你会觉得诶咩歌嚟啊？咁其实呢只歌好多人都识嘅。
1: 哦。
0: 但系咧，佢点解会中意唱呢首歌咧？就系、是、都系同我哋一般嘅普罗大众一样咯，就系、是、佢中间系有一啲位系可以一齐嗌啊，一齐大合唱啊咁样。咁、哦、佢就觉得唱呢一只歌咧就好有气氛啊，好、嗯、正啊咁样。
1: 阿彪，你讲翻嗰句啊？
2: 吓咩啊？
1: 呢首歌呢集拣嘅。
0: 讲，如果想听麦迪文唱咧，其实有一啲短片都拍佢上一啲 talk show 嗰度唱过，自己唱过，系、哦、啊、哦、，Sweet Caroline 啊，带嚟有 New Diamond 嘅呢一首歌，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是啊。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话：红霞威力唔细，但由于喺香港东面登陆，即系东登，因此对香港嘅影响相对较少。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喺2028年嘅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同副校监职务。新闻嘅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卢拉就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都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亦都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意同

0: 巴方進一步加強雙邊同多邊戰略協作，延續兩國命運共同體建設的良好態勢。習近平強調，面對新形勢、新挑戰，中國同巴西作為全球南方重要成員，應該堅定站在歷史正確同文明進步一邊，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發揮更大建設性作用。雙方要攜手推動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把準合作方向，維護團結勢頭，打造更多成果，譜寫全球南方團結自強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視巴方的國際地位和重要影響力，支持巴西維護自身主權獨立，反對外來干涉，並為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作出巴方的貢獻。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卢拉又说，巴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威力不细，但由于是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另外，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昨日有冧柱，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东铁线服务。有立法会议员说，港铁一直有做风险评估和管理，希望继续加大投资和运用创新科技完善应对能力。陈乐谦报道。
2: 在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3: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是影响我们香港的。这气流在内陆那里吹过来，不多不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海洋吹上来即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隔，那个风力就会大很多。
2: 另外，昨天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4: 即是叫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秒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当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应用底下咧，系咪能够可以再预判埋喺沿线铁路嗰度超强台风嘅时候，会唔会有即系相应嘅行动咧？咁
2: 陈少雄促请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嘅能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邓永林报道。
5: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向師生發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領導者引領學校作出變革。他宣布會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長任期之後卸任。張翔表示已經就卸任決定通知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給大學有充足時間。

0: 物色下一任领袖。张长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1: 即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的状况，仲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赛科中心，这个先是紧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啦、人脉啦，甚至乎咧，佢系喺嗰个某个创科嘅行业里面，可能系一个领头羊，你先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佢嚟到香港。
0: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唔难聘请到知名嘅学者出任。
2: 尤其是我哋要大力发展北都嘅大学城，产学研一嘅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0: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台湾八月一号起实施新一轮清安贷款 3.0 方案，为期三年，申请门槛提高，包括加入排付条款和设年龄上限，同时加强支援新婚和有子女家庭。有房地产智库分析，今次调整有助堵塞过往申请低息贷款买楼转售、炒卖等漏洞，但是预料市场反应会相对冷淡。王威培报道。
4: 台湾的青年安心成家旧屋优惠贷款精进方案，简称新青安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接住实施为期三年经调整的青安贷款 3.0 方案。新方案其中包括增加年龄和收入限制，申请人需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另外会支援新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贷款额由1000万上限分别加到1200万和1500万新台币。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申请按低息贷款推出初期刺激市场需求，成交量急升，有业主坐地起价，当局揭发有人申请贷款买楼之后转售炒卖。研究室执行总监徐佳卿认为，收紧申请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的责任，预料市场反应会相对冷静。
5: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一些。台湾的行户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乐意，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4: 当地专门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地政事廖国虎认为，市场普遍持观望态度，但政策确实帮助到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6: 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太难了，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
4: 当局数据显示，青安贷款自2010年首度推出，2023年实施优化版新青安，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冇楼一族成功首次置业。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国际方面，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男疑犯阿卜杜勒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估计他是单独犯案。内政部长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梁正涛报道。
7: 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锁定疑犯是21岁男子。

0: 卜杜勒。警方话阿卜杜勒驾驶租嚟嘅白色客货车喺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嘅人群，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有人伤亡。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喺柏林西部嘅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佢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佢击中，佢喺现场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交代调查进展的时候表示，相信阿卜杜勒是单独犯案。柏林市长韦格纳感谢警方迅速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检察官办公室的文件报道，阿卜杜勒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在德国出世，曾经涉及袭击和抢劫等罪。文件提到阿卜杜勒2022年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内容，去年他试图经黎巴嫩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但在黎巴嫩以涉嫌煽动冲突被捕，判监三个月之后遣返德国。文件又说阿卜杜勒今年五月在柏林一个地方法院涉及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监缓刑六个月执行，当局今个月初曾经以涉嫌违反武器法为由搜查他在柏林的住所，但是没有发现。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今次事件是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总理默茨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案件是极其恶劣的行为，等同对整个社会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卢晓山报道。
2: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五万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七万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市镇接近10万人受影响。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早前亦都发生山火，波及18个市镇，影响16000多人。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马德里护林工会发言人就指出，今次山火的规模、强度以及它的不可预测性已经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因此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直接扑灭火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然未受控，正是向省内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政府出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洒水或者阻燃剂，同时在地面部署大约1400名消防员清理丛林和设置防火带，亦都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波尔多和周边地区接近20万民众已经撤离。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本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事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在过去两日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是要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跟住是由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土耳其局数3-1反胜巴西，夺得冠军。意大利同国家队分别获得第三、第四名。总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澳门上演。在冠军争夺战中，土耳其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追三局，以23-25、25-23、26-24和25-21击败巴西。双方在攻守方面都有精彩表现，巴西的索萨拿到25分，土耳其的瓦尔加斯贡献全场最高33分，并当选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最有价值球员。而在季军战，国家队面对意大利，开局表现有点慢热，意大利很快将比分拉开，以25-16先拔头筹。第二局国家队慢慢适应比赛节奏，以25-23攀平局数1-1。第三局两队比分互有领先，在关键时刻意大利把握机会，25-22再赢一局。越打越顺的意大利第四局逐渐将比分拉开，最终以25-13局数3-1胜出。国家队队长龚翔宇赛后说，好希望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队伍无论在技术、战术还是心态方面都存在差距，要回去之后再在训练里面找出问题，由细小的环节开始做起。
1: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威力不细，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方面，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下昼和今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人。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重上25,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240点，中午收市报25,166点，升203点，升幅0.8%。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112亿。科技指数升大概1.7%，报4,707点。小米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至于美团升超过4%。地产分类指数升近1%，恒地升近3%，恒隆地产和九龙仓置业就升了超过2%。博彩股是做好，金沙中国和银河娱乐升近50%或以上。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至于油股就下跌，中石油跌近3%，中海油跌近2%。晶片股亦都向下，华虹宏力跌咗超过3%。睇翻今朝早嘅港股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5: Hello， Sunny， 你好，大家好。
4: 今日睇翻咧，即系个股市啦。今日个焦点啊，咁啊，似乎咧即系喺内地嗰边，咁啊，即系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科技啦，咁啊，首日啊就喺科创板上市啦。咁啊，半日嗰个升幅咧就较嗰个发行价咧高超过5倍噶。咁啊，但系睇翻香港呢边啦，上市嘅晶片股咧就下跌啦。咁但系咧见到 ATMXJ 咧咁啊升翻上嚟，咁啊即系带动到个恒指咧即系喺翻25,000点楼上嘅。点样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啊？
5: 係啊，頭先你都講啦，焦點真係長陰科技嗰度，因為咧即係今日內地上市啦，亦都破咗好多紀錄啦。頭先你都講啦，上市首日咧有好誇張嘅升幅啊，升咗成差唔多。

0: 五倍。咁但係講到今日港股其實咧都叫做靠穩嘅，恆指而家呢一秒鐘咧都有得升啦。雖然咧就都暫時恆指都係受制於100天移動平均線，即係上個星期咧每一次升到嚟呢個位置咧就遇到阻力啦咁。咁但係喺即係芸芸眾多嘅板塊當中咧，今日頭先都講咧就話未必跟得到即係長陰科技嘅呢個升勢。咁但係畢竟咧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咧，即係都係橫橫緊扣都好幾個因素困擾住市場情緒嘅當中咧，包括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今日嚟講咧，國際油價咧係有一個輕微回落嘅，咁都係憧憬住即係話即係美伊即係而家目前嘅呢一個即係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嘅情況啦，即係可能都有個即係喘息嘅空間。不過客觀嘅事實係咧，即係無論係霍爾木茲海峽啦、紅海啦，甚至乎黑海咧，而家即係都有唔同程度嘅呢一個即係通航即係出現呢一個問題嘅，即係話整體嚟講咧，即係全球嘅幾大嘅能源咽喉咧，都仍然係即係未能夠暢通係地係可以即係話將一啲即係運油嘅船啊係即係正常咁駛過，咁所以即係到現在國際油價咧，可能都係一個即係短暫嘅回吐啫，咁同埋其實即係回落嘅幅度都唔算話真係好多啊，仲係布蘭特期油都係$90之上啊，咁同埋亦都睇得到啦，即係都困擾咗市場情緒好長嘅時間，就係關於攜程啦，咁最終就係獲就係被罰咧50亿人民币，都係關於一啲即係過去啊內卷式嘅反壟斷啊價格嘅一啲嘅即係話即係可以話係即係違反咗一啲即係反壟斷嘅一啲法則啦，咁終於都係被處以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罰款嘅。咁我諗喺目前而家呢刻咧，就再加埋美國咧，亦都係再咧係向即係話唔同嘅國家咧係徵收呢一個嘅關税，咁啊種種嘅因素咧，環環緊扣之下咧，都會即係影響市場情緒。咁我諗暫時嚟講咧，港股都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咧，由22,500見底之後咧，都係維持住大漲小回嘅一個局面啦。咁只係啱啱上個星期彈到100天移動平均線咧，亦都遇到少少阻力。咁今日都繼續做好。咁暫時咧，我諗喺即係今個星期嚟講咧，一個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咧，25,700点啦，即係接近咧250天移動平均線咧，就可以視之為一個即短期嘅目標，甚至乎一個即比較大嘅阻力嘅位置咯。
1: 咁其實咧，今個禮拜咧都有唔少嘅消息咧，可能會影響到個大市啊嘛。除咗你頭先提到嘅即中東局勢之外啦，咁另外咧，即聯儲局咧就會喺今個禮拜議息啦。其實仲有英倫銀行同埋日本央行添。咁喺美股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公布翻佢哋嘅季度業績啦。咁即咁多項因素之下啦，會唔會話咧，即對於即個大市嘅表現咧，嗰個影響會係點？同埋會唔會話要去到即聯儲局公布咗個議息結果之後，咁主席咁有少少啲言论出咗嚟之后咧，先至会更加好去睇翻嗰个利率走势，到时嗰个大市咧，先至会比较有啲明确少少嘅方向。
0: 我覺得咁睇嘅，因為咧嗱，之前啱啱歐洲央行就維持住利率不變啦，咁但行長拉加德都講到明啦，其實咧喺九月份咧，歐洲央行都好大機會加息，咁而家咧仲有兩日咧，聯儲局就係有呢一個議息嘅會議嘅結果，咁基本上從期貨市場顯示啦，又或者市場嘅預期啦，今次嚟講咧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都仲係比較高嘅，咁但去到九月份咧，期貨市場顯示緊咧，其實加息食咗一嚟嘅機會咧，可以用甚囂塵上嚟形容，咁所以屆時都可以睇下，即係聯儲局嘅主席新主席啦，阿沃什，佢會唔會都係為有關於通貨膨脹嘅一啲睇法咧，有進一步嘅一個展述？因為喺佢上任之後咧，都俾市場一個好明確嘅一個睇法，就係第一，佢唔主張一個太高透明度嘅貨幣政策，因為認為咧，即係講得太多，可能咧就令到即係話局方嗰個彈性啊嚇會更加。咁第二咧就係佢俾市場感覺都係比較鷹派一啲嘅。咁再加埋喺近期嚟講，亦都因為即係美伊戰爭嘅情況咧，亦都係再次惡化啦，咁國際油價亦都由即係$70大幅亦都上升翻去$90+，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市場都係對於即係未來即係通貨膨脹嘅預期啊、擔憂啊，同埋即係近期睇到美國嘅一啲經濟數據，特別就業市場都仲係好暢旺，咁所以反而係擔心緊就係話快起上嚟嘅時間咧，隨時可以第三季咧就美國已經有機會加息，咁所以即係加埋呢個因素底下咧，我諗都會對於 即係美國股票市場嚟講啦，即係都會有個即係可能即係影響。

0: 向咗少少投資嘅氣氛，所以都係今次嚟講咧，聯儲局主席喺即係會後嘅可能係記者會啊等等咧嘅言論咧，都會成為一個好重要嘅參考。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包括攜程咧，你有冇持有噶？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1: 嗯，好啊，唔該曬黃德基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166点，升203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112亿2,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178点，升咗212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六升7仙4，恒生中国企业86.04系升咗9.2，小米28.76升2.04。盈富基金25.64升2.2，阿里巴巴111.1升1.1，美团90.5升3.8，智谱1,295升58蚊，腾讯443.6升9蚊，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0.52跌咗2.2，华虹宏利144.9跌咗4.9。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智能基础设施、中国铸神八一、捷利控股、TBKS Holdings、新吉澳纺车。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文银资本、Pacific Ledger、华夏水务集团、宏扬地产、中国上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1点，跌咗50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1，瑞士法郎9.623，澳元5.488，加元5.568，新西兰元4.546，欧元8.943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3。港金报38,2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95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87.79美元，卖出4,088.45美元。市建局红磡卑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地皮中午截标，在截标现场所见，最少收到7份标书，发展商包括长实、嘉华、中国海外等。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概44亿2千万至到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介乎6000至到7,870蚊，投资额可能去达到100亿。项目可建楼面面积大概是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概是655,500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投得项目的发展商需要提供超过30,000平方尺的社区设施。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到133亿，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红。嘉华国际发展及租务总监、香港地产尹子薇表示，项目属于市区罕有的海景地段，规模理想，加上交通方便，邻近港铁站，将会按近期市况出价。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表示，即使近期楼市升势放慢，项目附近亦都有不少新供应，但是市区临海项目罕有，相信吸引大型发展商和财团竞投。
2: 估计都会是有机会是大型发展商或者是财团组合啦。中小型我想就相对独资就机会少一点，因为始终投资额都大嘛。咁同埋一般市建局入标的结果呢，都是偏向大型发展商或者财团嗰个中标机会高嘅。我想无论个地段同埋个景观都是吸引啦，位置又好好啦，临海发展嚟嘅，都几罕有喺九龙区嘅一个海景临海项目啦。另外交通上都系比较吸引啦，因为佢都系全马线一个原先项目啦。咁同埋周边呢，其实都系一个比较上多发展项目同埋多市建局项目嘅。同埋開始賣緊樓啦，附近都已經開始賣緊頭一個項目啦。咁其實成個區呢，估計我諗未來3-4年後啦，就會轉型㗎啦。成個區應該都會延一新，都係新樓群為主，同埋都係一啲市建局嘅項目為主啦。之間我諗都有個聯繫性嘅。
1: 咁你都提到呢，就係話呢，今次呢個地皮附近呢都有啲即係項目喺度賣緊啊，或者係即係個供應都多嘅。咁會唔會都影響到今次嗰個作價㗎？
2: 我諗多啲參考咯，因為最近其實有啲樓賣緊啦，同埋陸陸續續有其他盤都會嚟緊，我諗會排隊拎出嚟賣㗎啦。咁變咗都有多啲嘅參考。咁我諗

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杏花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司徒拔道嘅修剪树木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近住兆辉台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咁而家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另外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体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7: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星期一的嘉宾讲股市会有潘铁山 Patrick 的。另外在个汇市部分，我们找来新朋友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 Bosco， 会跟我们一起谈下今个礼拜都超级央行议息周，英美日同样都会在今个礼拜公布议息结果。不过在讲这个息口的问题之前，我们先看回股市。港股有一个反弹，去回25,000点以上，咁就喺中午嘅时候咧，个升幅都有半日有203点嘅，半日系报25,166点，半日升幅有0.8%，最高嘅时候恒指去到25,206点，咦，又再次升穿25,200，到底今次系可唔可以企得稳呢？咁当然阵间要问一下 Patrick 潘铁山啦。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112亿几，科技指数亦都去到4,700点以上，但就唔算话越过非常之多。半日系报4,707点，升咗大约1.7%。公用分类指数偏软，其他主要嘅分类指数就都做好嘅，地产同埋工商业咧升幅系比较大。蓝筹股入边升得最多嘅系小米集团，半日升咗

0: 我接近8%是报28.76。咁小米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会喺星期四咧公布两款新嘅车型啊。咁至于排喺小米后面就系两只博彩股，分别系银河同埋金沙中国，升幅咧就有近5%或以上嘅。再数落去咧就系负面消息消除嘅携程啊，因为罚款落地之后啊，今朝早翻嚟咧嗰个股价都有做好，半日个升幅仍然有超过4%。一啲嘅平台股亦都系股价靠向前嘅，美团亦都升咗超过4%。另外腾讯一阵报价时候会提到啊，油价回落。咁中石油咧就跌咗近3%，中海油亦都跌近2%。中石油就系半日跌幅最大嘅蓝筹股，一啲嘅消费股啦，亦都系向下嘅。华润啤酒系跌近3%。另外啦，睇埋咧科指成分股嘅表现啊，表现最差嘅咧就系晶片股华虹宏力跌咗超过3%。中芯国际亦都跌咗超过1%。而喺个 AI 大模型嘅股份，今朝早个升幅就靠前嘅，智普同埋 Minimax 咧就升咗近50%或者系大约50%啊。咁至于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南方恒生科技4.6一仙六升咗1.6%，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咗1%，小米集团28.76升咗近8%，盈富基金25.64升大约0.9%，阿里巴巴111.1升咗1%，美团90.5升咗超过4%，智普1295升咗接近半成，今朝嘅高位曾经去到1345。第八位嘅咧就系腾讯443.4升咗2%。XLE 南方海力士50.52跌咗超过4%。第十位嘅华虹宏力144.8跌咗超过3%。数股份嚟到呢度，星期一嘅嘉宾有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你好啊 Patrick。
1: 系，方家妮你好啊。
0: 港股咧，其实而家睇啦，又再次一度升穿过25,200点嘅水平。嗱，今次咧再向上嘅动力又够唔够咧？半日个升幅都有200点、哦。
1: 其实从走势嚟讲咧，就港股咧就都系暂时嚟讲咧就会系有一定嘅嗰个系嘅集結啦，咁啊，即係始終咧，技術上嚟講咧，25,200咧係個阻力位嚟嘅，咁就係咪可以喺呢個位就有一定嘅嗰個上升咧？咁啊，就暫時嚟講咧，我哋都要仲觀望下嘅。咁暫時咧就睇到個市咧都係喺一個幅度上邊咧上落啦，咁啊就。相信呢一個幅度就係24,800到25,200啲水平啦，咁都暫時係限咗呢啲位嗰度。咁如果能夠突破到是但一邊嘅話咧，就相信都會有一定嘅嗰個回升嘅空間喺度啦。
0: 咁相信可能大家都仲係睇住25,200個位啊，咪突破到，然之後進一步向上啊。另一方面咧，見咧其實攜程嗰個罰款啊消息出嚟之後，攜程係做好嘅，咁連帶地咧就一啲平台股咧，今朝早亦都係咧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啊，支持個大市啊。會唔會話對於平台股嚟講，係咪都唔太擔心話會有新一輪嘅監管咧？
1: 平台股嘅監管就。估計就都係仍然係喺一定嘅嗰個係幅度嗰度啦，就即係好難會有好大嘅監管住，暫時見唔到，咁啊都仍然會係即係我諗呢個擔憂應該係暫時唔需要太擔心住。
0: 另外咧，今日揾 Patrick 咧都想要主要探讨一下咧，就系记忆体晶片嘅一啲嘅好多消息啊。嗱，长鑫科技啦，系国产嘅记忆体晶片龙头啊。今日咧就第一日咧喺科创板度挂牌，股价咧半日都升咗超过5倍啊。半日系报54.65，以呢个嘅人民币去计啊。咁就較上市價咧都急升啊！上市價係8.66元人民幣啊！其實如果話睇咧，會唔會話反映市場對於國產嘅半導體股份啊，都係有一個追捧喺度咧？即係資金咧，短期之內會唔會都偏向流向啲硬科技股份咧？
1: 其實老實講咧，就升咗即係 我哋都要睇估值嘅。咁啊，估值咧就其實而家去到咧幾廿

0: 倍咁高咧。人哋三星、海力士、美光呢啲咧，都讲紧系几倍嘅市盈率嘅啫。咁变咗即系话，内地当然啦，即系嗰个投资组合里边咧，就嗰啲股民咧，就个参与度比较高啦。咁啊，即系有一个定嘅嗰个升幅喺度啦。咁但系就咁短嘅时间上市就升咗六倍咧，其实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呢一点咯，因为始终太高嘅嘢咧就会回落翻嘅，咁就亦都见到即系话佢做嘅嗰个储存芯片咧，佢系以啲 RAM 卡啦，即系电脑市场啦、中价市场或者下价市场为主，咁个覆盖面会好广。咁加埋咧就嗰啲高端嘅嘢咧，佢係去做緊 HBM， 研發緊 HBM 嘅落地啦。咁其實人哋係做緊 HBM 4，就準備緊 HBM 5嘅，同 HBM 6嘅一個開發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好難作出一個同樣嘅競爭喺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我谂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即系话注意一下风险啦，即系因为始终上市个价同而家个价系争咗六倍啊。
1: 都系差得比较大一啲啊。但系如果话咧睇长鑫科技上市咧，而家嘅目前嚟讲已经系全国咧市值最高嘅上市公司啊，超越咗工行啊。而以市值计咧，都有成大约咧，即系都超过咧36000亿人民币啊。以咧美金计翻都大约5300亿啦，都系超越埋咧，甚至乎英特尔嘅嗰个嘅水平添啊。嗱，你觉得咧长鑫科技啦上市啦，其实会唔会带动翻个成个同类嘅板块啊？短期都会有啲资金流入咧，同埋佢短期会唔会换手率都好高啊？占嗰个沪股成交额比例会大好多啦。
0: A 股市场我好难去判断佢啦，因为 A 股市场有 A 股市场个特色。但港股市场嘅芯片股今日见到好明显啊，冇跟住因为呢一样嘢而带动到佢上升嘅。咁因为都系好似我讲紧嘅嗰个问题啦，就系话个估值嘅问题啦。咁蓝起科技咧预期今年嘅市盈率系87倍，咁而兆易创新咧讲紧系27倍，讲紧今年嘅预期市盈率。咁所以其实就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就可唔可以带动到咧？我谂就睇估值啦。如果有啲真系估值比较是低的又吸引的，咁可能会的。咁但如果啲估值已经炒到好高嗰啲，我想就未必的。
1: 仲有咧，想关注到一样啊，就系、是、咧 A 股大型 IPO 咧，可能对于 A 股嘅股民嚟讲咧，反而咧佢哋既关注之余咧，亦都有啲担惊受怕。因为事关咧，据统计 A 股历嚟咧十大嘅 IPO 上市嘅第一日咧，上证指数有9次都系下跌，尤其是咧即系2020年7月嘅时候，中芯国际啊，中芯咧喺 A 股度挂牌嘅时候，首日咧大市嘅急挫。嗱，长鑫科技目前挂牌会唔会话系市况可以配合到啊？以至于佢股价急升，其实上证指数半日都有升到成0.4%，相信系咪唔会令到话即系大家担心，即系重演以往嘅经历咧？
0: 我谂要睇价位啦，即系而家嘅上证指数系3800点啦，咁呢个位都系一个关键位嚟嘅。咁3800点呢个位咧，就系暂时都企得稳啫。咁亦都上证系之前系4300点跌落嚟嘅。咁都跌咗超過10%以上，咁嚟到呢個位置咧，就相對嚟講就唔係太高啦，咁所以就受到呢樣嘢嘅影響又會細翻啲，咁所以我睇又都唔可以每一次用翻同一個情況嚟到去睇翻呢件事嘅。
1: 好啊，明白曬，唔該曬咧 ，Patrick 同我哋分析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
1: 嘅。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嘅就系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啊。咁同埋都补多句啊，除咗咧记忆体晶片嘅即系国产嘅龙头长鑫科技今日上市之外，今个礼拜亦都有唔少嘅全球记忆体龙头股咧就会系公布股业绩嘅表现嘅，包括就系 SK 海力士啦、三星啦同埋海峡噶。
2: 投资多面睇，
1: 今日咧讲汇市嘅部分咧，我哋就揾嚟新朋友啊，就系咧东亚银行嘅投资策略师吴永强 Bosco 啊，你好啊 ，Bosco。
2: 你好啊。
1: 是啊，咁我哋揾 Bosco 上嚟啦，咁都想倾下咧，今个礼拜比较多咧，央行公布议息结果啊，包括咧就有咧英伦银行啊，仲有联储局啊，同埋日本央行啦、啊。不如我哋先讲咗美国方面先啦。其实咧，美国联储局议息啦，而家睇个加息嘅嗰个可能性咧，都有成超过三成。但系你自己觉得咧，今次系咪都可能会忍手，未必会加息住，要较大机会等到九月份先至加息咧？
2: 嗯，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其实我哋都会觉得今个月继续按兵不动嗰个机会系相对大一啲嘅。咁因为我哋都见到六月份美国 CPI 出咗嚟嗰个数据咧，比起市场预期降温嘅速度更加之快啦。同埋我哋见到七月初公布六月份嗰个非农数据咧，其实新增人数亦都系比起市场预期系差嘅。咁似乎市场对于美联储系咪要喺七月咁快做呢个加息咧，系有少少动摇嘅。咁但系就算七月唔加息咧，我哋都會覺得整個加息預期是仍然在這裡的。我們東亞銀行也是預期今年是會加一次息的，因為我們都看到近來美局勢又再度緊張，又加深那個通脹的風險。我們會看到美國汽油價格近這個星期也都升穿每加倫4美元這個水平，雖然你說跟之前 4.5 美元這個水平一個高位還有一段的距離，但是都扭轉了近期那個跌勢，所以嚟緊對於美國通脹的情況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最近我們都見到美國最新的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都是跌至去到1969年以來一個最低的一個水平。雖然你可能說這些這麼高頻的數據波動性是比較大的，參考價值未必太高，但是都會給到市場一個印象，就是就業市場的降溫速度未必好像非農數據告訴我們之中那麼快的，整個美國就業市場的韌性仍然都相對在這裡，可以支持美聯儲做一個叫做加息的舉動。所以我們會覺得就算7月份加息的機會可能相對低一些的時候，其實在9月份和10月份加息的機會仍然都是相對高一些的。
1: 嗯，但如果话咧睇啦，今次都系沃什上任之后啦，做咗联储局主席之后咧，第二次嘅议息会议，如果话咧参考翻啦佢上任以嚟嘅发言啊，同埋咧即系预料今次嗰个会议重点咧，会唔会话即系有边啲方面要留意？佢会唔会继续都保持一个比较强硬啲嘅倾向咧？
2: 我想他由他上台开始做一些叫做公开发言，大家都将他归纳为一个相对鹰派的一个人物，因为他都多番这样强调要控制那个物价，所以相信我们就算见到六月份美国通胀数据有些回落都不会影响到他的立场的。始终这个都是一个叫做单一的单一个月的数据，还有跟美联储 2% 那个通胀目标水平仍然都是有一段距离的。再加上我哋見到近期油價又上翻去90美元每桶一個較高嘅水平啦，咁其實成個油價走勢仍然都係相對波動咯，咁所以相信啊，沃什仍然係會維持翻佢嗰個鷹派嘅立場嘅。咁今次個議息會議啱啱都提到啦，我哋都相信係會按兵不動咯。咁但係我哋都會覺得大家更加需要留意嘅就係喺會議裡面，會唔會又？都是12位委員咧，亦都係贊成叫做按兵不動啦，淨係可能有少少分歧啦。可能有啲委員覺得係需要進行一個加息，或者會唔會喺會中度有討論有關任何加息嘅一個言論咧，都係我哋會需要留意嘅一個焦點啦。甚至乎喺沃什喺一個叫做議息會議之後嘅講話，佢會唔會繼續重新擺翻喺嗰個物價嗰度咧，都係其中一個焦點嚟嘅。
1: 嗯，另外咧就講下美元指數嘅表現啦。近日咧就曾經去到101.5左右嘅水平，好似咧短暫見頂咁啊。預計翻咧今個禮拜有一個議息嘅因素存在之下咧，會唔會再度衝高咧？同埋係咪喺102嘅水平有較大阻力啊？
2: 我想在现在的情况之下，特别是美伊周末我们都见到似乎有一个停火的迹象出现，其实美汇指数可能短期都已经是见了个顶的了。你说要再冲高去到102这样的水平，可能真的要沃什会给到一些更加鹰派的惊喜比起一个市场，或者美伊方面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暂时看下去沃什要给一个市场鹰派的惊喜，似乎个门槛都相对高一啲，因为市场已经是将佢归纳为一个鹰派啦。咁所以如果佢要 俾到更鷹派言論或者舉動嚟講咧，似乎唔係咁易啦。咁美伊個局勢都係相對難料一啲嘅。咁但係暫時睇落去，未必會有再大規模嘅一個叫做升温嘅情況啦。咁所以整體嚟講，似乎美元指數喺呢啲位度可能都會見咗頂嘅。咁但係整體嚟講，我哋都會覺得成個美元指數仍然都係偏強嘅，喺100樓上呢個水平咧，似乎短期咧都會係繼續留翻喺呢個水平啦。因為除咗啱提到通脹同埋加息呢啲預期啦，咁其實我哋都會見到美國經濟仍然都係相對強勁嘅，同埋美聯儲嘅獨立性咧，其實大家對佢嗰個信心亦都係翻翻嚟嘅。自從沃森上咗台之後，咁呢啲咁嘅額外嘅因素，亦都係會維持到美元指數喺一啲高位嗰度徘徊啦。
1: 嗯，即係美伊個軍事衝突咧，即係我諗打仗都冇人希望咧會不斷地出現啊。同埋咧，即係喺週末嘅時候咧，都曾經美伊雙方啊都各自咧有講話咧係有暫停咗個攻擊嘅。咁我諗市場都係觀望翻咧，會唔會係持續係休戰啦，抑還是係會唔會戰火又起啊？都要咧密切留意住啊。另外我哋講下咧，即係其他另外兩間央行啦，英倫銀行嚟講，亦都係今個禮拜議息嘅。市場方面咧就好似睇緊咧，估計會維持利率不變。嗱咁啊，適逢就新任首相貝安德都上台啊！你睇翻咧，佢嘅政策會唔會話對於嚟緊一段時間啊，英倫銀行嗰個息口啊、利率嘅政策咧，會唔會有任何嘅影響咧？定係短時間之內可能估英倫銀行都係會繼續按兵不動咧？
2: 你講得好啱啊！我哋都會覺得英倫銀行短期之內都會係按兵不動嘅。咁但係你有關新任首相貝安德嗰個政策咧，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佢嗰個政策立場對於英倫銀行嗰個議息前景嘅影響應該就唔會太大嘅，反而大家將個焦點就係擺喺佢嗰個財政政策，大家更加關心嘅就係佢嚟緊點樣係喺刺激英國經濟嘅同時，可以避免英國嗰、那個財政健康程度會繼續惡化啦，咁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嘅就係佢啲錢，就算嚟緊點樣刺激經濟，嗰啲錢係點樣嚟咧？需唔需要通過可能加大發債，又或者用其他嘅方式，令到成個英國政府嗰個債務問題亦都係會進一步惡化？依個係市場嘅關注嘅焦點，因為我哋見到保安德上咗台之後，佢嘅一啲發言啦，有關嗰個財政規則嗰度，佢都話會用一個叫做彈性嘅方式去到處理。其實市場聽到呢一個字之後咧，我哋都會見到英國十年期債息都曾經短暫升穿咗5%嘅，咁其實都反映咗市場對於貝安德嗰個財政政策嚟緊係點樣去到行咧，其實嗰個關注程度係相對高一啲嘅。咁就講翻英倫銀行嗰度啦，咁雖然你話同新任首相嗰個政策可能嗰、那個關聯度唔係太高啦，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咧，依家見到英國嗰個通脹情況已經係有一個回落嘅情況啦，咁其實對於英倫銀行未必有一個加息嘅迫切性嘅，再加埋我哋見到油價衝高翻上去啦，其實對於呢個英國作為一個能源進口國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啲影響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英倫銀行短期應該都係維持翻嗰、那個貨幣政策立場不變啦，嗰個利率不變，繼續去睇翻成個事態嘅發展，再去調整佢個貨幣政策嘅。
1: 但英鎊對美元咧，估計係咪都繼續會係區間波動咧？就是、一個比較闊嘅區間咧。而家暫時咧，英鎊對美元報緊1.335啦。如果話以近期啊，今個月嚟講嘅話，好似由1.32附近去到咧最高1.355咁樣左右咧，都仲有見過。
2: 我哋都會覺得仍然都係一啲叫做震盪為主啦，可能個區間短期可能都係1.33去到1.34呢啲咁嘅水平附近啦。市場對於一啲叫做新政府咧，總會有啲期望，亦都有一個蜜月期嘅。咁呢樣嘢係會支撐到英鎊未必會走得太弱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啊，暫時亦都未見到有任何嘅催化劑可以帶翻英鎊走得特別強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短期嚟講都應該會係一個窄幅水平做一個叫做震盪波動嘅走勢。
1: 咁講埋剩低嗰間央行啦，日本央行喺星期五會公布議息結果啊。上次咧6月份嘅會議咧就加息咗0.25厘啊。咁啊望翻咧佢近兩年央行嘅做法，好似咧每加0.25厘之後咧就維持幾個月，至少幾個月咧都係保持不變。你覺得今次會唔會都唔例外咧？幾時先至有機會進一步加息咧？
2: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佢個加息步伐差唔多叫做半年一次咁樣樣啦。咁其實依家市場亦都預期緊啦，日本央行較大機會啦，可能喺12月嘅時候先至做下一次嘅加息嘅。不過我哋會覺得咧，依個叫做

0: 確定性是會增加了的，因為見到日元近排的走勢是相對之弱一啲嘅，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報道傳出，日本央行是願意更加快咁去做一個叫做加息嘅，咁所以嚟緊加息呢樣嘢就係日本央行願意去做，我哋亦都見到一啲叫做經濟數據啊、通脹數據咧，亦都係支持去做一個叫做加息嘅舉動嘅。咁但係嗰個時間點方面咧，就似乎仍然都係不確定性相對高一啲啦。到底真係12月啦，定係提前去到10月或者9月進行呢個加息咧？暫時嚟講咧，都係比較難去估計嘅，但係整体来讲市场仍然都是觉得12月加息的机会是相对大一点的。
1: 美元呢对日元呢曾经就逼近去到164关口啦，没有升穿到，但都真的非常之近的啦。目前暂时都还在163以上，现在报近 163.57。美元强换言之呢，日元就弱啦。会不会说日元的弱势都真的难改呢？日本当局好像挺忍手的，今次是不是真的要等到165水平才出手干预，定是他现在有太多的考虑了，不可以这么快就做干预呢？
0: 是啊，你讲得好啱啊，其实个日元我哋都见到一路咁弱咁落去啦，咁你啱啱都提到啦，上个礼拜都曾经去到164呢啲，曾经差唔多去到164呢啲水平啦。其实我哋都见到呢，日本政府近排就不断做好多嘅口头干预啦，甚至乎已经唔再单止话会做一啲叫做适当嘅措施去应对货币嘅波动啦，类咁惯常嘅用语啦，甚至乎我哋见到近期开始提下会唔会日本政府嗰个退休投资基金可以投资翻多啲落日本本地市场呢啲言论啦，即系佢嗰个口头干预个方式咧，比起之前更加叫做多元化啦，希望用真系用到口述，令到个市场就觉得个日本元咧就唔会继续走弱啦。咁但系似乎依个效用就越嚟越弱啦，有啲强弩之末嗰个情况出现啦，咁所以喺真系有一个实际行动之前，包括真系入市干预或者日本央行愿意提前或者更进取加息之前，我哋都会觉得市场会继续测试翻本政府嗰个底线嘅。
1: 好啊，唔该晒吴永强嘅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卑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5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到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一个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2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2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是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回来本港，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

0: 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话，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同埋有一定难度，但系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为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3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1,1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小米集团28.84，升2.12；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盈富基金25.64，升2.2；阿里巴巴110.9，升9毫；美团90.3，升3.6；智谱1,306元，升69元；腾讯控股442.4，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23，澳元5.488，加元5.569，新西兰元4.549，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4,752点，升141点。港金报38,235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65美元，卖出4,09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咁仲有屯門龍富路迴旋處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咗，一帶比較車多。咁另外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就係、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翻啦。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係十分嚴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6: 大家好，我是安永街上海海港嘅前锋。
5: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8: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好啦，今日咧天气咧情况都稍为稳定啦。咁啊，嚟到星期一7月27日啊，精呢一点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Hello， 峰峰。
12: Hello， Vivian。
11: 咁啊，1点到2点咧，今日我哋讲下子宫肌瘤啦。咁啊，呢一个系一个良性嘅肿瘤啦。好多时咧，妇女咧喺一啲例行检查里边啦，又或者咧怀孕做检查之后咧，就发现已有子宫肌瘤。咁大家就会担心啦。啊，如果真系怀孕嘅过程里边啊，见到有子宫肌瘤，需唔需要处理咧？又或者有咗子宮肌瘤之後咧，會唔會影響懷孕嘅機會嘅咧？嚇，
12: 係啦，又或者咧，即係喺一個即係生育計劃當中咧，會唔會需要喺較早時間已經咧係要對呢個子宮肌瘤咧做好部署，點樣去處理佢，可以咧即係迎接生育計劃咧？稍後咧都會咧請嚟咧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
11: 2点钟翻翻一台直播室啦，頭半小時有衛生署健康資訊站啊，講下承先啟後嘅母乳餵哺支援啊。咁當然啦，我都話咧，即係媽媽餵 B B 咧，希望可以。即係用母乳咧餵哺佢一路長大嘅時候咧，就抵抗力啊各樣都好啲啦。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邊咧，實在咧會有好多嘅難題同埋疑問㗎。一陣間我哋請嚟咧就係護士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
12: 係啦，去到2点半嘅節目時間咧，就會有主題講下咧用藥小知識有關咧買藥同埋儲存學問啦。咁好多屋企嘅傳統智慧啦，都會話咧將所有嘢放喺雪櫃啦，尤其是擺落口嘅嘢、食落肚嘅就最穩陣啦。咁但係藥物方面又係咪咁樣處理咧？又或者有啲藥咧寫明係唔可以直接俾陽光照射啊，或者放喺陰涼處嘅話，又係意思指屋企邊一個角落咧？等陣同大家咧慢慢拆解。
11: 好啦，事不宜遲啦，同大家探討一下子宮肌瘤呢一個課題先。請嚟婦產科專科醫生彭敏華醫生嘅，彭醫生你好。
12: 你好。
11: 係啦，咁彭醫生頭先我哋講咧子宮肌瘤啦，到底呢件事咧係點解會形成嘅啦嚇？
13: 其實子宮肌瘤的成因咧，暫時都是不明的、但當然有些病人，譬如家族史有的話咧，佢有子宮肌瘤的風險係高少少嘅。咁另外咧，就是如果肌瘤咧，亦都同雌激素很有關係嘅。咁有邊一類人係會雌激素偏高的呢？就例如佢好早第一次即係嚟月經啦，變咗佢個長時間 exposure to estrogen 的機會高啲啦。另外咧，就係如果佢食緊荷爾蒙，譬如避孕丸啊，或者其他嘅荷爾蒙藥咧，咁佢嗰個雌激素嘅水平亦都可能高啲，亦都會促進呢啲子宮肌瘤生長嘅。咁另外亦都有一班病人，譬如佢哋有卵巢多囊症啊、PCOS 嗰啲咧，咁

0: 佢哋嗰個荷爾蒙水平都係偏高嘅啦，肥胖亦都係一個因素嚟嘅，因為本身嗰、那個我哋叫脂肪層咧，佢係可以將我哋嘅荷爾蒙咧轉化成雌激素，咁所以一般嚟講，肥胖嘅人咧，佢哋嘅雌激素水平係高啲嘅。咁呢一班人咧，佢哋有子宮肌瘤啊，或者促進子宮肌瘤繼續長大嘅風險係高啲。
1: 其實呢個即係致病嘅風險嘅因素，聽落都唔少啦。尤其是再聽埋就係同雌激素有關啦。咁可以想像到係咪喺女性當中呢個身體狀況都可以話係常見嘅？
0: 係，其實咧冇好確實嘅統計數字，大概10-30% 嘅婦女咧，其實都係有子宮肌瘤嘅。咁、只不過有一啲係有症狀，有一啲係冇症狀，唔知道咁解嘅啫。
2: 頭先彭醫生都提到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可能即係少女嘅時候咧就比較早嚟經期啦。咁講緊嘅早咧，其實係幾多歲左右咧？
0: 嗱，一般嚟講，平常咧就11-13歲咧。大概都會第一次嚟月經嘅，咁如果早過呢啲年紀咧，一般嚟講都係算做偏早嘅嚟月經嘅。
1: 咁如果見到有呢個狀況喺身體發生，又通常喺幾多歲會病發嘅咧？
0: 嗱，好多時我哋發現咧都係30-50歲中間呢個年齡層嘅，咁我相信因為有唔少原因係因為。啲婦女可能開始到嗰個年紀先開始做 health check， 所以佢哋發現啦。咁同埋有啲可能準備懷孕，咁佢哋會發現咯。咁其實更年輕嘅我都見過，咁但係可能就真係冇咁容易捉到出嚟啦，因為你未做檢測。
2: 咁如果真係有呢個子宮肌瘤啦，常見身體嘅反應有啲嘅症狀係點㗎？
0: 嗱，最多人係冇症狀嘅。咁當個肌瘤如果佢影響到子宮腔嗰個形態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月經過多。咁好多時咧，佢就嚟就嚟，停就停，但係咧可能有一兩日咧流血係噏噏聲咁流出嚟嘅。咁嗰啲就好大機會本身有子宮肌瘤嘅。咁另外有一班咧就係壓力嘅感覺啦，譬如當個肌瘤長到好大啊，或者長喺子宮前邊或者後壁。咁前邊佢就會壓到膀胱啦，後邊佢壓到直腸，咁可能佢哋會有尿頻啊，甚至乎再大啲會有尿失禁嘅情況啦。如果壓到後邊即係直腸嘅位置咧，有啲人會覺得排便有困難，都會有嘅。甚至乎有啲人枕住覺得啊，成日下邊好似聚住咁有嚿嘢，咁呢個都係壓力嘅感覺嘅其中一款咯。
1: 咁其實聽到唔同嘅症狀或者病徵都幾即係取決於佢個位置啦。咁究竟子宮肌瘤可以喺邊啲位置度出現，同埋分類係咪都係用位置去分嘅咧？
0: 主要我哋都係用位置去分嘅。咁子宮本身入面我哋就分三個位置啦。我哋叫黏膜性嘅肌瘤啦。咁黏膜性嘅肌瘤咧，即係生去宮腔入邊嗰堆肌瘤。一般嚟講，呢啲肌瘤咧影響嘅症狀係最嚴重嘅，因為逢親你影響宮腔個形態嘅話咧，就會流血好多，亦都會甚至乎令到你難啲著床受孕，或者受孕咗都好，佢可能大少少機會會小產啊、流產啊、早產咁樣嘅。咁呢一啲肌瘤即使好細粒，譬如1 cm 到，有陣時都可以令到個病人咧流血流好多嘅。咁所以好多時呢一類肌瘤咧，我哋可能要早少少干預嘅。咁第二種咧就係子宮肌肉層嘅肌瘤啦。咁最初咧都應該冇乜症狀嘅。咁但係當嗰個子宮肌肉瘤去到某啲大細，而佢壓迫到子宮腔嗰個形態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始有症狀噶啦。咁所以咧，佢相對嚟講要偏大少少，先至開始會影響到個病人嘅。咁第三種咧，就係佢直情喺子宮個表皮嗰度生出嚟嗰種。咁嗰種肌瘤相對嚟講嘅症狀係最細嘅。咁好多時啲病人點發現咧？有啲係自己摸到個肚有個硬物喺度，最初以為自己肥，跟住越嚟越大，跟住發現哦，原來係有個子宮肌瘤喺度嘅。咁亦都係如果佢向膀胱個邊生，佢就會覺得有尿頻啦、尿失禁感覺啦，或者佢如果向直腸嗰邊生咧，你就會覺得大便可能有排便困難嘅感覺。
2: 咁即係話咧，大部分可能咧都係有咗一啲嘅症狀，覺得唔舒服啦，揾婦科醫生做檢查嘅時候，先至檢查到發現佢有即係可能唔同情況嘅子宮肌瘤喺個身體裏邊咯。
0: 係，冇錯。
2: 咁但係頭先講到啦，另一個狀況就係、是、有啲情況底下咧，檢查，知道，恭喜曬啊，懷孕啊，有 B B 啊，咁同一時間咧就發現咧，可能係真係個胎長長大嘅時候咧。

0: 原來同一時間見到即係子宮裏邊都有肌瘤喺度同時間地成長，係咪都會有呢個狀況出現㗎？彭醫生
1: 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嘅，有都有病人係唔知道有肌瘤懷孕咗，跟住懷孕嘅時候先照到有嘅。
0: 嗯，
1: 咁但係一般嚟講咧，我哋喺呢個 stage 咧，我哋都唔會特別去干預佢嘅。咁好多時都冇問題啦，正常順產或者開刀生個 BB 出嚟啦。但係亦都有機會係，如果個肌瘤生喺譬如近肛腔嗰啲位置，佢有機會令到呢一個懷孕容易啲小產同早產啦。
0: 嗯，
1: 或者佢生喺壁間，甚至乎喺張膜外面嘅肌瘤都好咧。因為懷孕的時候咧，刺激素是很高水的，所以一般嚟講，佢會刺激肌瘤生長，速度是可以很快的。當你個肌瘤生長速度咁快的時候，個血供咧係有一個位，佢係支持唔到佢嘅嗰個快速生長嘅速度，咁佢就會突然間唔足夠血供，咁只肌瘤就會壞死啦。咁我哋就叫佢紅化壞死啦，英文叫 red degeneration 啦。咁如果有呢個情況出現咧，個孕婦咧就會覺得個子宮好痛，係痛得好緊要嘅，直情要入醫院打針嗰啲嘅。咁喺呢個情況咧，我哋一般嚟講都係觀察、監察同埋幫個孕婦止痛。但係當個肌瘤喺度 red degeneration 嘅時候咧，亦都有機會佢刺激到宮縮，令到嗰、那個懷孕過程有機會小產同早產啊、流產嘅。咁但係喺呢一個位置，我哋都冇特別嘅干預㗎啦，主要都係支援佢個止痛啊各方面嘅嘢。
0: 係，咁即係話，若果真係喺懷孕期間先至發現有子宮肌瘤，嗰個嘅我哋平時叫產前檢查啦，嗰個狀況嗰啲時間係咪要再縮短、再密切一啲咧？
1: 一般嚟講都會枕住監察佢嘅，咁譬如我估最少都四個星期照一次啦，睇一睇佢嘅生長嘅速度咯。咁同埋個肌瘤咧，亦都去到臨近生嘅時候，我哋都要睇清楚佢大細啦、個位置啦，會唔會阻住個 B B 嘅頭向即係經出口嗰度出嚟啦？咁如果有嗰啲情況咧，我哋都要干預嘅，即係可能都要剖腹產啊咁樣嘅。
2: 係，咁如果我冇理解錯誤，係咪即係產檢嘅時候？基本上就不會走漏眼看到有沒有子宮肌瘤，就一定會看到的。但是如果一般的檢查不是因為懷孕的，即可能一般的婦女的檢查等等，包不包到會 check 到這件事的呢？
1: 嗱，你嗰個檢查係必須加埋個超聲波，你先至睇得清楚嘅。如果你純粹做拍攝抹片，冇做超聲波咧，你係有機會 miss 咗一啲比較細嘅肌瘤嘅。咁所以咧，要照超聲波先至可以 check 到嗰個肌瘤嘅存在。
0: 其實咧，嗰個超聲波咧係要做呢、這、一個即係陰道進入嘅超聲波，定係喺我個肚皮嗰度擠啲膏膏咁樣去照，已經可以照到。
1: 其實兩者都可以照到嘅，腹部同陰道都照到嘅。
2: 會唔會睇翻佢自己一啲嘅特別的風險因素當中，就去取決定啊，用哪種方法做會 check 得清楚啲咁樣嘅咧？
1: 我估好多時咧，多數人譬如佢去做一個 regular health check 啦，好多時都係照肚先嘅。咁但係譬如佢真係去到專科醫生、婦科醫生咧，好多時我哋就會照陰道超聲波，因為咧我哋嘅陰道超聲波係直接掂住個子宮宮頸咁樣照，咁所以咧距離個器官好近，個清晰度都會高好多嘅。咁我哋亦都睇得清楚嗰個肌瘤啦，同個肛腔啊各方面嗰個關係，嗰、那個結構上嘅關係係點？咁變咗 next step， 我哋諗住下一步點樣去處理呢個情況咧，係方便少少嘅咯。
0: 彭醫生啊，咁如果真係用陰道超聲波啦，頭先講到啦，因為子宮肌瘤都有幾個唔同嘅種類噶嘛，咁係咪咧都見到喺影像上面啊？譬如肌肉層厚咗，或者個表皮有啲嘢增生咗，定係點樣嘅咧？個影像上面嘅
1: 見到嘅，因為我哋平時照陰道超聲波都照個肛腔，可以照得好清楚啦，知道肛腔有冇歪到啦，有冇外物壓住佢啦。或者甚至乎有肛腔入面有肌瘤嘅息肉喺度影響佢嘅，咁肌肉層嗰啲我哋都照到，呢、這個張膜外嗰啲我哋都照到，咁但係有啲案例咧就係佢哋太多肌瘤啦，或者啲肌瘤太大啦，咁有陣時當你有個大肌瘤嘅時候咧，個超聲波係 穿唔透嘅，即係變咗你唔可以成個系統睇得好清楚，數唔清楚你有幾多肌瘤。咁有陣時呢啲病人咧，我哋尤其是如果佢諗住做一啲干預性嘅治療之前咧，都會建議佢照個磁力共振，數清楚幾多肌瘤，睇清楚啲肌瘤分布，睇清楚個位置喺邊度，然之後我哋先至可以 plan 一個干預嘅政策，會 plan 得好少少咯。
2: 話好多粒肌瘤，相信係好罕見嘅情況，定唔係嘅咧？
1: 其實好多人都唔止一粒嘅，好多人都唔止一粒嘅，即係爭在你係講緊有三幾粒啊，定幾十粒嘅分別嘅。係，咁係有嘅，幾十粒肌瘤嗰啲 K 嗰啲案例係有嘅。
2: 如果真係好多，我當十粒以上咧，係因為佢可能最初出現咗冇留意到，逐漸越生越多，定還是都唔關事，因為佢有個原因導致有肌瘤，就一次過會生好多粒咁樣。
1: 嗱，我哋都確實唔答唔到你究竟生一粒同生幾十粒肌瘤嗰啲人咧，本身那個有咩分別咯？咁但係的確有一班人咧，佢哋係生好多肌瘤，而嗰啲肌瘤即使你做完之後咧，佢好快又會再生嘅。
2: 係。
1: 咁所以究竟個實在原因係咩原因？我哋都唔知地。有啲你問佢，佢都唔係話特別用好多荷爾蒙啊成咁樣咯。咁所以變咗見到如果是這些案例，我們又要跟他傾清楚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0: 但是呢，通常如果見到有這麼多粒的話，他是同一時間都在同一個地方，例如即子宮的表皮外面，還是不是的剛才說的三種情況？
1: 多數三個位置都有的，
0: 多數三個位置都有的，
1: 很多時候都是的。
0: okay.
1: 三個位置都有的，
0: 是即是其實個大小，即是看到個大小度出來照到的那個size的話，是不是個大小都很取決於究竟現在我們是進入觀察階段，還是有一些干預性嘅即係治療要去做咧？
1: 係啦，我估位置啦、大細啦，同埋佢有冇症狀咯。咁同埋當然，如果佢係諗住準備生 B B 咧，可能個干預係會早少少嘅。咁但如果佢唔諗住生 B B 嘅，咁有陣時我哋都可以等佢症狀出嚟嘅時候先去諗干預咯。
2: 係講到懷孕方面，頭先就提到呢、這個黏膜性肌瘤啦，就對於生產嗰個影響比較大啦，即係可能要早啲處理啦。再早一步啦，其實有冇話除咗令到生產過程有困難之外，承孕方面子宮肌瘤又會唔會都帶嚟一啲挑戰嘅咧？
1: 嗱，主要就係如果係黏膜性嘅肌瘤。佢影響宮腔嘅 shape 啦，咁當然你個胚胎受孕咗之後，佢係會喺個黏膜嗰度著床嘅。咁如果你著床嘅位置係有唔正常嘅 K 區嘅，咁當然佢著床方面都可能會有影響咯。咁同埋咧，個胎亦都係宮腔嗰度繼續生長嘅，變咗個肌瘤同個胎係有一個 competition， 大家去爭位啊，咁所以佢係容易啲會排斥咗個胎出嚟嘅。所以呢一類情況咧，佢懷孕中有呢個併發症嘅風險係會高少少嘅。
0: 咁即係話咧，可能嗱都要睇下佢係究竟邊一種類型嘅呢一個即係子宮肌瘤啦。若果我譬如真係我又生完 B B 嘅啦，已經我又冇依個即係生育嘅需要啦，咁但係啲嘢暫時我又冇病徵，又唔係好影響嘅，係唔係真係有好多情況底下都真係可以唔使理佢住咧？
1: 都可以係咁講嘅，都可以係咁講嘅。但係有陣時你都要繼續監察住啲肌瘤嘅生長嘅速度啊，同埋啲大細咯。因為當你係去到有症狀要干預嘅時候，如果佢已經好大好多咧，你干預嘅選擇咧係會少咗嘅，咁所以有陣時可能去到某個水平咧，都要考慮一下係咪要早啲做嘢咧。咁呢個情況就好個人嘅，即係冇話對與錯嘅。
0: 跟住病人就會追問啦，彭醫生，我啲姊妹同我講咧，話嗰啲子宮肌瘤咧擺下咧有機會會自動消失㗎，咁樣究竟呢個講法又係咪真嘅咧？
1: 消失就唔會消失嘅。但係當你停咗經，即係更年期之後咧，一般嚟講佢哋唔會繼續長大咯。咁但係有好多人就誤解，諗住一停經佢即刻縮，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嘅。好多時你停經可能十年八年後咧，佢先開始慢慢地縮。咁譬如你去到七八十歲再照嘅時候咧，都仲照到嘅，咁只不過佢縮細咗咁解嘅啫，佢就唔會自動消失咗嗰啲肌瘤。
2: 咁要同翻啲姊妹講，
0: 就解釋翻，
2: 係啦，都提到就係更年期都係一個幾關鍵嘅時候，因為我喺度諗咧，尤其是呢個病症同雌激素有關啊嘛，可唔可以話如果我更年期之前即係檢查過詳盡檢查冇子宮肌瘤啦，即係冇呢個問題啦，基本上去到更年期的話，已經可以將呢個擔憂完全放低，都不會發生㗎啦。
1: 理論上是的，理論上係嘅。咁但係如果你更年期之後發現有新的肌瘤啦， 或者發現個舊肌瘤喺度長咧，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噶啦。
0: 嗯，
1: 因為你已經冇咗雌激素刺激嗰個原因啦，即係除非你係用緊荷爾蒙補充，咁嗰啲你有機會係有雌激素刺激嘅。咁如果唔係呢情況之下咧，就擔心啊，會唔會佢真係有病變，令到佢長得咁快咧？咁嗰啲我哋就真係要認真地去處理佢。
0: 係咯，所以大家就會擔心啦，一聽到啲病變啊各樣啊唔處理嘅時候。

0: 子宮肌瘤听落系良性嘅嘢，咁但系
1: 挤挤下
0: 系有个瘤字，会唔会变成呢一个癌症嘅咧？咁样个演变历程系咪会好快，定系其实都真系要慢慢去即系去睇嘅？如果佢中间有变化，其实恒常检查都会好容易发现到啊。
2: 嗱，佢子宫肌瘤本身系 cancer 机会唔高嘅，350个里面有一个系。
0: 系
2: 啦，咁但系子宫肌瘤嗰种 cancer 咧，我哋叫 sarcoma 咧，系比较特别嘅。佢嗰个侵略性可以由好近良性去到侵略性好强都得嘅。咁如果你话侵略性好强或者中度嗰啲咧，就会比较容易啲执到出嚟啦，因为始终佢生长速度啊、血流各方面，你都可能会估到一啲嘅。咁但系如果佢比较近良性嗰啲，纯粹只不过系啲细胞replicate 得快少少嗰啲啦，啊或者好比較近良性嗰啲咧，係有陣時比較難分別到出嚟嘅。咁所以逢親去到停經之後，啲肌瘤有變化嗰啲咧，我哋就傾向好小心早啲照清楚。有需要嘅話就會早啲干預嘅。
0: 咁除咗頭先講嘅可能一啲嘅即係超聲波啊或者 MRI 啊呢一個即係嘅檢查之外咧，仲有冇一啲特別嘅情況需要一啲輔助嘅檢查㗎啦？其他嘅譬如抽一啲嘅細胞啊，又或者係即係譬如抽血都必須要基本要配搭埋嘅啦。
2: 抽血嗰、那個我哋叫癌指數咧，就如果係肌瘤嚟講個癌指數唔係話咁準確嘅，咁但係都有癌指數可以抽嘅。咁另外就磁力共振有陣時都會睇到嘅。咁當然如果你再加埋 PET 嗰啲可能會好少少咯。咁始終咧肌瘤你要診斷佢究竟有冇病變咧，就都係要手術切除出嚟去做化驗先夠清晰嘅。因為有陣時你就咁抽內膜，其實都未必抽到肌瘤嘅細胞出嚟。咁所以咧佢嗰個診斷係比較困難一啲嘅，即係肌瘤變癌症嗰個診斷係比較難啲診斷到出嚟嘅。
0: 既然係咁樣嘅話咧，我哋及早去知識去預防呢件事啦，去關注自己嘅身體變化啦，同埋我覺得定期做檢查都係相當之重要。當然啦，如果你有家族病史嘅話咧，更加要遵從醫生嘅吩咐去做呢個定期檢查啦。轉頭繼續咧同大家講子宮肌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协和街有小巴同货车相撞，至少十人受伤。警方近中午12:30接报，协和街一个小巴站入口有专线小巴同货车相撞，有乘客受伤。一名工人在赤鱲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30，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7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5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澳門由明天開始，婦女產假由現時的70日增至90日。另外，由明年1月開始，僱員年假在工作滿1年有6日的基礎上，年資每滿2年可以增加。

0: 公布因应产假日数增加，为合资格并已支付本地女性雇员产假报酬的中小企提供补贴措施，以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32点，升169点，成交金额1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9点，升65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毫，升4.8仙。盈富基金25.62毫，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5.9，升7.8毫；小米集团28.74，升2.02元；阿里巴巴110.7，升7毫；美团90.1，升3.4；智谱1285元，升48元；腾讯控股441元，升6.4；华虹宏力141.9。华虹宏力最新141.4，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9，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6点，升165点。港金报38,235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49美元，卖出4,0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迴旋處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一帶有少少的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就是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有少少的車多。而另外觀塘協和街和近住同仁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咁就系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秘鲁寨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去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3: 男子配剑港队陈乐希，
4: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5: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5: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7: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余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啊，咁啊，今個鐘頭咧，我哋都係探討一下子宮肌瘤呢個問題啦。介紹一下我哋嘅醫生嘉賓先，佢就係婦產科嘅專科醫生啦，就係、是、彭敏華醫生嘅。Hello， 彭醫生，係、啦。咁頭先咧，上半部分都同我哋講咗好多子宮肌瘤嘅狀況啦。其實喺唔同位置嘅時候都要留意住佢嘅大細啦，或者有冇呢個生育嘅即係安排需要啦，好多嘢都要去睇嘅。咁另外啦，就係、是、當如果真係發現啦，子宮肌瘤需要去處理的時候，處理方法是不是都是、就是、手術呢？
1: 當然我們可以觀察一 段時間，如果真的需要 intervene 的時候、可以是考慮做手術啦、微創手術啦、傳統手術啦、或者是做這個 HIFU 消融術都是可以考慮的。
2: 最常見是會用哪一種方法呢？
1: 又是很視乎個病人他自己的選擇啦，同埋佢嗰個肌瘤的位置啊，分布哪一種可以幫他消除多一些肌瘤的方案咯。
0: 係，咁啊，聽到微創就梗係好似即係覺得好好啲啦，啲傷口又細啲啦，復原又快啲啦咁樣。咁邊一類型的子宮肌瘤是適用微創呢個方法嘅咧？
1: 嗱，一般嚟講，視乎個肌瘤個大小啦，同埋數量啦。咁當然你肌瘤越大，你做微創手術會越難啦。咁數量越多，你個手術時間會越長啦。咁冇話一個定案幾大做到，幾大做唔到嘅。咁但係即係你要平衡一下嗰個手術嗰個傷口大細啦，同埋嗰個手術需要嘅時間嘅。因為個傷口大細同埋嗰個手術需要即係全身麻醉幾耐咧，都會直接影響你嗰個手術復原嘅速度噶啦。
2: 另一個角度睇，會唔會係咪已經懷孕啊？或者呢方面嘅考量，會唔會亦都影響咗係做邊類型嘅手術嘅咧？
1: 咁其實應該就冇乜大關係嘅。咁你微創手術又好，傳統開腹手術又好，做完手術之後都係要等一段時間先可以懷孕嘅。咁將來亦都要視乎嗰個傷口個深有幾深，而決定你下一胎究竟是需要開刀生啊，定可以自然順產生嘅。
2: 亦都包括埋喺懷孕期間發現嘅子宮肌瘤都係冇所謂嘅，做邊種手術都。
1: 嗱，喺懷孕期間發現嘅子宮肌瘤，一般嚟講我哋都係觀察，唔會掂佢嘅嚇，唔會掂佢嘅，因為喺懷孕期間咧，佢子宮係非常充血嘅。咁你喺嗰陣時候做手術嘅話咧，係會流血好多，分分鐘係止唔到血嘅。咁所以懷孕期間我哋盡量都係唔會干預啲肌瘤嘅。
0: 咁但係啦，懷孕之後啦，去到生產個過程啦，如果孕婦本身都係需要開刀即係剖腹生產嘅話咧，同一時間又可唔可以處理埋即係譬如放喺度，可能都擲界㗎啦，都需要去處理。只不過因為懷孕嗰個期間冇去處理嘅一啲子宮肌瘤咧。
1: 盡量我哋都係唔會喺呢一刻去處理肌瘤嘅，除非有啲好特別嘅情況，因為亦都係啦，佢流血好多嘅，咁你切咗個肌瘤出嚟咧，你去做個止血工作係非常之困難。咁如果你真係流得太多止唔到血咧，對孕婦個生命啊健康都有影響，咁所以我哋盡量都唔會做嘅，除非有啲好特殊嘅情況啦，譬如佢真係阻住你，啱啱喺你要出 B B 個位置去阻住你嘅，咁有陣時你都可能焗住要做啦。咁所以咧喺嗰啲情況我哋先會做，否則咧我哋盡量都唔會掂啲肌瘤。
2: 咁理解到即係如果懷孕期間就盡量

0: 上都唔會去特別用手術方法處理個肌瘤先啦，呢個明白到啦。咁例如一般情況之下，頭先講緊唔同嘅治療方案當中，啊提到話啊微創感覺上就即係最輕強或者個影響比較細啦，唔係喎，睇落 high food 聽落好似再簡單啲喎，感覺上就直情唔係入侵性添，係咪咁樣理解？而係一個點樣嘅手術咧？
1: 係啦，佢就叫做一個無創手術，換言之，簡單地講，個肚冇傷口啦，亦都唔見血嘅。咁其實咧，佢就 high flow 即係代表聚焦超聲，即係換言之，將好多條超聲波聚焦到一點，而呢一點咧，當佢接觸到一啲組織嘅時候，佢係去到攝氏80度。咁我哋就可以聚焦呢一點去消融啲肌瘤嘅。咁當然喺做嘅過程，我哋係唔需要全身麻醉啦，但係就會做一個我哋叫知覺麻醉。換言之咧，要個病人喺個半夢半醒，答到我哋問題，但又唔可以太醒嘅情況之下做嘅。因為如果太醒嘅話咧，如果配合唔到佢喐動咧，咁就會令到我哋嘅落點冇咁準啦。咁但係我哋亦都需要佢哋答到我嘅問題嘅，因為我哋要靠佢哋嘅反應咧去調節我哋嗰個落點嗰個位置嘅。
0: 係，咦？會問啲咩問題？即係其實點樣去到透過問答當中知道落點位置㗎？
1: 嗱，咁肌膚佢係無創啦，咁但係亦都唔係話完全冇風險嘅，始終佢係一個熱能嘅措施去消融個肌瘤啦。咁所以其實咧，嗰、那個熱能咧，如果係擺個位置唔對嘅話咧，佢係有機會創傷個皮膚啦、腸道啦，或者影響到後邊嘅神經嘅。咁所以好多時我哋除咗用超聲波實時監察我哋落個位之外咧，我哋仲會問個病人會唔會有一啲類似反射嘅反應嘅，即係啲神經反射嘅反應嘅。如果有嘅話咧，我哋就要改個落點去一個遠離神經少少嘅地方去做嘅。
2: 咁即係話咧，如果做 high flow 嘅話咧，喺進行呢、這、一個即係 high flow 整個嘅療程之前咧，係咪都需要做翻一啲即係影像嘅評估，即係定曬位啦，各樣嘢咁先至開始去做嘅咧？
1: 係冇錯，做 high flow 之前咧，其實我哋嗰、那個評估係更加認真嘅。咁首先我哋必須要做一個磁力共振，睇清楚又係數清楚幾多個肌瘤啦，睇清楚肌瘤係啲咩位置啦。睇清楚本身個病人譬如以前啲痂啊，有冇黏連啊嗰啲位置，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做一個預先嘅評估，睇一睇究竟我嗰個 high flow 個落點去到佢嘅肌瘤個位置咧，係咪有一個安全嘅升度？因為如果冇一個安全嘅升度咧，基本上我係唔可以做呢樣嘢嘅。第二咧，我哋就要睇下肌瘤本身個形態啦，睇下佢會唔會似唔係良性肌瘤咧？唔係良性肌瘤，我哋就唔會 high flow 做嘅。另外咧，我哋亦都要睇下肌瘤本身對 high flow 嘅能量敏唔敏感嘅，因為有啲肌瘤如果佢好充血嘅話咧，你打 high flow 落去咧，佢聚積唔到熱能咧，你係燒唔熟佢嘅。咁喺嗰啲 case 咧，我哋可能要有啲特別措施先可以同佢做 high flow， 甚至乎 high flow 未必係一個首選咯。
2: 係，即係頭先講到咧，就係話有啲黏連啦，可能因為其他各種嘅原因，之前有其他病啊，各樣都會有呢啲黏連存在噶嘛。咁如果黏連越多，即係頭先講嘅，你要俾個超聲波嗰條聲道去通過嘅話咧，其實個難度就會越高咯，係咪咧？
1: 係嘅，咁所以睇個黏連係咩嘢位置咯。如果個黏連啱啱好係你個聲道必須經過，而你係避唔到嘅話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可能嗰個位置我哋就消唔到噶啦。咁所以咧就嗰、那個MRI 嘅評核係好重要嘅。咁首先即係我哋睇咗 MRI 評核之後咧，如果發覺這個病例應該做到嘅機會係高嘅話咧，我哋咧就會帶佢直接瞓喺嗰張 high flow 牀上，即係直情係做手術嗰個 set up， 咁樣去睇下究竟實實在在，如果我哋喺手術個 set up 咁去做，我哋係咪真係都可以攞到個安全升度咧？如果係嘅話咧，我哋再下一次先正式真係同佢做 high flow 消融術嘅。
0: 係，我正想就係問係咪如果做 high flow 消融術係咪都要分幾次，尤其是試第一次為，即係可能要試下位啊，或者試下反應咁。
1: 係啦，就係要試，佢係純粹試位嘅啫，嗰一次就唔會打能量落去嘅。咁所以嗰次純粹試位嘅，睇清楚第一，我哋係咪真係見揾到個肌瘤先？第二就係睇清楚有冇，最重要睇下有冇安全升度，同埋我哋可唔可以建構到一個安全升度去射我哋需要射嘅肌瘤。
0: 如果個答案第一次係全部 OK 嘅，係即係應該相信係有效嘅啦。之後要做幾多次嘅咧？
1: 嗱，我哋理論上你做好多次都得。咁當然我哋唔想要個病人做好多次啦。咁所以咧就

0: 盡量我哋都盡量試下可唔可以一次性幫佢做完。但係有啲案例係真係擺到明一次做唔完嘅，咁、我哋就會特別同個病人傾清楚，嗱，可能今次做到呢啲，下次要等佢縮細啲跌落嚟，我先做到第二次嘅，咁同個病人去傾咯。咁但係原則上我哋都係希望一次性。
1: 其實咧，呢一種嘅 high flow 嘅技術咧，喺應用喺子宮肌瘤咧，佢會唔會話因為都係一啲高能聚焦嘅超聲波嚟噶嘛？即係同一時間只可以呢件事係運行45分鐘嘅啫，45分鐘之後咧就一定唔得噶啦，咁樣。會唔會有個時限喺度嘅咧？
0: 佢個時限就唔係成個過程嘅時間，係嗰、你打落去嘅秒數，係啦。因為一般嚟講，嗰、那個有併發性嘅風險咧，同你打落去嘅秒數係成正比嘅。咁、所以咧就係、有一個 limit 嘅，即係盡量唔可以過嗰個秒數嘅。如果過咗個秒數咧，我哋寧願停手，下次先再嚟嘅。
2: 咁如果一個女士或者一個病人話啊，我係打算生育嘅，即係嚟緊可能嚟緊又好，遲些少都好啦。總之有呢個計劃嘅，會唔會呢一個諗法都會去到取判斷到傾向做 HIFU 好啲啊，定係做其他手術好啲咧？
0: 係HIFU 做完 HIFU 之後咧，其實理論上3個月後佢已經可以懷孕嘅。咁但係當然3個月後嘅時候，我哋就要評估一下，最重要。就係睇下佢宮腔個形態係咪已經相對嚟講正常。如果3個月後佢宮腔形態已經係比較正常咧，其實佢已經可以懷孕啦。佢唔需要等個肌瘤完全縮曬嘅時候已經可以懷孕。
1: 咁如果咧，譬如第一次頭先講話好順利去做一個 MRI 嘅檢查之後，又確保啲通道 OK 咁就最好啦。但如果係只係有一兩個位嗰啲聲波咧係去唔到嘅，咁呢個情況又會點樣去安排咧？
0: 係啦，因為你問得好好，因為其實絕大多數肌瘤都係唔止一個嘅。咁我哋就會視乎睇個情況啦，睇下究竟而家最影響病人係邊幾個肌瘤。咁嗰幾個肌瘤我哋必須先要做到先會去做啦，如果唔係做呢個療程係冇意思㗎嘛。咁剩返嗰啲有一啲可能真係好側嗰啲呢 ,HIFU 係未必去到嘅，未必可以安全地做到。咁就要同個病人傾啦，嗱呢個同埋呢個太側啦，做唔到。咁睇下你想唔想繼續去做 HIFU 呢樣嘢啊，定係話你諗住用其他方案啦。咁其實係可以嘅，最緊要處理咗佢眼前需要處理嘅問題，其實都可以解決到佢嘅問題。
2: 咁啊，即係講咗好多用手術去處理嘅方案啦、做法啦。咁會唔會話其實做完呢個手術之後 ，HIFU 又好，傳統嘅又好，咁見到呢位女士可能都傾向係容易生子宮肌瘤嘅，往後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建議，或者甚至乎藥物嘅跟進，令到佢復發嘅機會減低？會唔會咁樣做
0: 嗱，一般嚟講都係觀察啦，同埋叫佢盡量避免用。荷爾蒙藥啦，即係譬如有雌激素嘅荷爾蒙藥咧，盡量避免啦。至於你話用佢自己生活調節下習慣咧，我覺得唔係好有效地可以減少呢個情況再出現嘅。咁唯有就叫佢監察多啲，可能照超聲波，即係真係要記住做年檢去照超聲波啦。
1: 係嗱，咁傳統手術啦、微創啦、HIFU 啦咁樣，呢3種嘅唔同嘅手術方式咧，對於日後咧真係即係移除咗子宮肌瘤之後個懷孕個機會率咧，有冇唔同嘅咧？
0: 其實懷孕機會係差唔多嘅咁但係等候嘅時間會有啲唔同咯。一般嚟講啦，即係如果佢嗰個所有嘢順利嘅情況之下 ，HIFU 嘅等候時間應該係最短嘅。咁其他微創手術或者開腹做手術咧，可能等候再懷孕嘅時間要長少少。
2: 嗱，講咗好多啊，之後想懷孕就點樣啦？調翻轉啦，其實位女士係食緊避孕藥或者係想避孕啦，咁會唔會係即係如果曾經有個病史嘅話，避孕藥係完全要避開定還是啊揀翻隻啱嘅都可以考慮咁樣？
0: 其實冇話絕對一定唔可以用避孕藥嘅，咁有陣時有需要嘅都要用嘅，咁佢亦都可以考慮用一啲。低少少激素㗎啦，或者係黃體素嘅病藥，睇下會唔會好啲咯嚇。
1: 咁其實喺日常生活習慣裏邊飲食咧，係咪嗰啲即係有啲話揀啲無激素嗰啲啦，啲食物啊咁樣就會對個身體個危害相對少啲，或者甚至乎對子宮肌瘤嚟講都係。
0: 我相信我哋平日食嘢可以吸收嗰啲激素咧，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其實 你個卵巢自己都會製造激素出嚟，咁所以喺停經之前咧，個卵巢反為係佢會繼續製造激素，咁所以咧停經之前咧，即使你有辦法避免曬食嗰類食物都好咧，其實佢都係有機會刺激個肌瘤生長。
1: 係因為身體都會製造呢樣嘢出嚟，咁所以咧，我覺得定期檢查啦，都係嗰句，同埋咧都要關注翻自己嘅身體狀況有冇變化，都好緊要
2: 嚇。係啊，嗱，飲食未必關事啦，但係一啲嘅其他嘅病史啦，又或者係食藥嘅習慣啦，又或者係一啲例如係多囊性卵巢症等等，都會影響到呢件事，所以咧都要留意住自己身體狀況。有咩問題咧，請教翻自己嘅婦科醫生啦。
1: 唔該曬，彭醫生 ，thank you。
3: 有啲病又属于急性，有啲病又属于慢性，其实佢哋有咩分别嘅呢？我哋又应该点样处理呢？
4: 大家好，我是李国栋，家庭医生。
3: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多得呢日，我哋成日都听急性病啊、慢性病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咧，就系有咩分别啊？先讲下急性病系咩嚟啊？
4: 急性病咧就系一定要处理嘅。即係如果唔處理咧，就可以生命危險，可以出現個問題咧，就可以永久損傷。例如，譬如好似視網膜脫落啊嗰啲，如果你唔即刻去處理嘅話咧，就會失去咗視力啦。第三咧就係唔處理唔得，好辛苦痛。咁所以所謂急就係要立刻處理，同埋同生命可以有危險。
3: 但係慢性病聽個名字就好似冇咁緊張啦。咁其實又係唔係嘅咧？邊啲係慢性病啊？
4: 慢性病其實都一樣咁緊要，對身體個健康個威脅都好大，就係個功能上出現咗問題，有啲嘢要長期處理。好常見嘅例如就係譬如血壓高啦，即係心臟啊、血管嗰啲出咗問題啦，糖尿病啊啲啦。咁你如果處理得唔好，保養得唔好咧，就會致併發症。併發症咧就會有啲器官可以衰竭。咁所以其實一樣咁嚴重嘅，
3: 不過兩樣都咁嚴重啦。但有時候啲人都覺得啊，好似急性病咧就容易醫得好，慢性病就好似好長壽命，好難醫好咁
4: 嘅
3: 喎。
4: 可以咁講嘅，因為你急性病你處理咗佢，咁就已經完咗啦嘛，即係冇咗一件事啦。但慢性病其實你要一路去保養，同埋咧按時要做檢查，睇下會唔會有併發症。其實主要我就保護住啲器官啊，咁所以其實可以話仲難處理嘅。
3: 不過好多人都覺得啊，即係我冇病冇痛，點解突然間要去做身體檢查呢？
4: 身體檢查其實兩個目的嘅，一個咧就等我哋了解多啲關於自己，我哋嘅強項，我哋嘅弱點。另外亦都係一個風險嘅評估，就是、我哋而家嘅生活習慣上會令到我哋會有邊啲毛病特別多嘅。咁知道咗咧，就可以預防勝於治療。
3: 不過身體檢查咧又有一個問題啦，即係究竟應該幾耐做一次啊？即係會唔會太密又太過緊張啊？咁咧？
4: 其實就身體檢查唔需要好似市面上見好多套餐 A、套餐 B 啊，做曬一啲嘢。最緊要就係個人嘅關係，你有同家庭醫生有個默契，有個溝通，有個信任。每年你應該見佢一次。純粹去回顧翻過去嗰年你嘅健康狀況啊，有冇咩特別唔舒服啊？環境上有冇咩改變？由家庭醫生去幫你決定應該做啲咩檢查，好可能就咁傾完一次偈，知道你身體好咧，乜都唔使做。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紫光街、林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1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向香港足球盛會2026八月一号嘅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八月五号嘅车路士对祖云达斯颁授 M 品牌认可。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话：非常高兴向呢两场分量十足嘅足球表演赛颁授 M 品牌认可。八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亮相。先有八月一号上演嘅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喺香港舞台同场较量。随后八月五号有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上演精彩对决。呢两场足球大战不仅能够为本地球迷同访港旅客带嚟顶级观赛体验，更加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强台风红霞寻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话：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另外，风暴过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风管理。

0: 以上的有没有达到要求。立法会有跟进港铁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表示，挨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八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8点，升225点，成交金额14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升158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盈富基金25.68，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12，升1元；小米集团28.86，升2.14；阿里巴巴111元，升1元；美团89.95，升3.25；智谱1297元，升60元；腾讯控股442.6，升8元；华虹宏利142.8，跌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3，加元系5.567，新西兰元4.551，欧元系8.948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38点，升227点。港金报38,22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25美元，卖出4,09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度系仍然比较车多，咁当中啦，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喺观塘嗰边啦，之前协和街近住同仁街嘅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车多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宝马山天后庙道系有电缆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云峰大厦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翻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 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斌，
3: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4: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约定你。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一起成长，一起。

0: IDG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什么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2:11嘅精灵一点啊，翻到嚟电台部分，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继续有弱风同埋热运而喺度嘅。转头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就讲下呢一个母乳喂哺，我哋点样去支持咧吓？咁同埋其实有好多政策都系支援紧呢件事咧，希望咧爸爸妈妈咧新手又好，系啊，我哋叫做已经唔系新手又好啦，都能够可以掌握到全面嘅资讯啦吓。喂，峰峰，咁我哋而家要即安精灵学堂啦，今个礼拜嘅主题讲下咧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嘅安全，今集讲咧选择合适嘅升降工作台啊。
1: 系啦，咁剧情咧就讲到阿杰同阿伦行街喺街度见到师傅啦用升降台维修街灯，阿杰咧就分享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咧都有唔同嘅种类，但系咧就要因应住环境同埋工作性质咧拣适合嘅工作台去使用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安全，选择合适的升降工作台。
4: 阿杰，你咪行得咁急啦，我哋约咗阿妹，佢哋都仲未够钟。
5: 系啫。

0: 瞓，但系咁夜，我都想快啲行入商场凉住冷气等佢哋啊嘛。
1: 唉，你心急都冇用噶，要睇路啊！你见唔见前面条路封住咗啊？有师傅用紧升降台维修街灯啊！我哋过对面马路行啦。
0: 系、哦，咁我哋兜一兜咯。
1: 系啦，阿杰，你做装修嘅都需要高处工作，系咪都要用呢款动力操作升降台噶？
0: 升降台都有好多种噶，我唔系用呢种噶。
1: 吓、啊，升降台都有好多种噶，咁你哋点拣噶？
0: 嗱，升降台咧可以分为四个种类，分别系静态垂直式、移动垂直式、静态臂式同移动臂式噶。工作负责人咧就要考虑工作位置、工作性质同埋地面情况去拣合适嘅升降台做嘢啦。
1: 咁等我估下先。如果高处工作嘅位置可以垂直到达，咁系咪应该选用垂直式升降台啊？
0: 啱晒。不过如果高处工作位置唔能够垂直到达，例如高处工作位置下方嘅地面摆唔到升降台，咁就要用曲臂式升降台啦。因为佢哋通常有主臂、伸缩臂同前臂，可以灵活咁向唔同嘅方向移动同埋微调，方便靠近所需工作嘅高度位置啊嘛。
1: 咁如果喺地面有啲高低不平嘅工作环境呢，又应该用边只升降台啊？
0: 咁就可以用静态式升降台啦，因为佢可以独立调校每只向外伸展嘅脚撑嚟平衡升降台。如果用移动式升降台咧，可能因为升降台超过咗制造商容许嘅最大水平倾角，最后可能会反机噶。
1: 哇，用边种升降台真系好多嘢要考虑、啊。话时话，升降台咁重，我谂你哋都要考虑埋地面嘅承重能力嗬。
0: 当然啦。如果是低承重能力的地面，例如在木地板上用升降台，我们就要留意升降台的重量，避免路面下陷而导致反击。而升降台呢亦都要安装辅助防护装置，例如可以减低工人被压向结构或障碍物风险的实体屏障，包括固定式全龙结构、侧向防护栏、操作员保护结构。还有当触及结构或障碍物或即将发生夹箱事故时，自动启动安全保护的压力感应装置、带感测器的接触棒，以及当工作平台太接近结构或障碍物时，会发出视听信号提醒工人有被夹风险的接近传感装置，这就可以减低操作员被夹在升降台和横梁、工字铁、设施管道等结构物之间的风险。
1: 只是揀合适的升降工作台都有这么多学问，那你开工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
2: 劳工处已经推出经修订的安全使用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指引，进一步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求，包括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理论和实习兼备。升降台训练课程的内容应涵盖包括不少于三小时的理论训练和不少于四小时的实习训练。操作员的训练新要求设有宽限期至今年12月31日，而新要求将在明年1月1日起实施，业界要把握时间在宽限期届满前做好充足准备。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嚟到咧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峰峰，今日咧我哋就唔系三娘教子，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咧呢一个咧母乳喂哺噶承先启后嘅母乳喂哺支援啊！咁啊，请嚟咧嚟自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嘅两位同事啦，有高级护士长啦，阿袁月常啦，就系阿 Carol 嘅 ，Hello，Carol 你好，系啦，同埋佢哋嘅宣传经理咧殷可儿 Holly 嘅 ，Hello，Holly 你好，系啦，咁不如先请阿 Carol 同我哋讲下啦，咁啊今年咧国际母乳哺育周咧系应该都系每一年都系嗰啲日子噶嘛，系嘛，有啲乜嘢特别主题咧？
1: 每一年嘅八月一日至到七日咧，就系国际母乳哺育周。咁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大家都会共同庆祝、推广同埋支持母乳喂哺。咁今年嘅主题咧就系母乳哺育建构永续嘅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意思即系话咧，强调世界各地应该持续监察母乳喂哺嘅趋势，加强同埋巩固能够成功支援母乳喂哺嘅政策同埋措施。
2: 咁我手上已经有一张咧，就系2026国际母乳哺育周同乐日嘅宣传小册子单张咁样啦，写住免费入场啦，兼且后面有啲吸引仔咁样嘅。不如请 Holly 同我哋讲下啦，其实今年卫生署咧有啲咩宣传活动，即系呢一个活动啊，点样去到即系宣扬母乳喂哺咧？
3: 好啊，咁咧为咗响应国际母乳哺育周2026，卫生署咧将会喺今个礼拜五7月31日咧就会喺尖沙咀会堂举办同乐日嘅，咁就宣传母乳喂哺嘅信息啦。当日嘅上昼11点至到下昼3点呢段时间咧，就会有精彩嘅活动嘅，咁包括就有头先你讲有奖摊位游戏可以吸引仔玩游戏啦，有扭气球大放送同埋打卡摄影区，费用全面嘅，欢迎咧一家大细一齐嚟玩嘅。当日咧，大会仲邀请咗成功以全母乳喂哺达6个月嘅妈妈同埋佢嘅家人出席嘉许礼，以表扬佢哋嘅成功喂哺嘅毅力同埋决心。我哋嘅目标人数咧系100位妈妈。当日嘅活动咧，亦都会公布由卫生署同埋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合办嘅为爱发声母乳喂哺短片创作比赛嘅得奖结果，一齐宣扬母乳喂哺嘅友善文化，为母乳妈妈建立一个更包容、更有爱的环境，一起 say yes to breastfeeding。
0: 咁啊，头先咧，即系Carol 都讲咗啦，就系希望咧，就系加强同埋巩固能够成功支援母乳喂哺嘅政策同措施，都系好紧要噶嘛，系咪？咁啊，成功支援呢个母乳喂哺嘅措施啊，好啦，落实有啲乜嘢先？
1: 这个问题真的好了，我可以多些机会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典型的有效措施呢，就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爱婴医院行动，包括一套评估和认证的方案，来加许一些成功推动支援和保障母乳喂哺的医疗机构。爱婴医疗机构咧系以支援妈妈适当咁照顾同埋喂哺 B B 为目标，透过订立一啲清晰嘅婴儿喂哺政策，为员工提供专业嘅培训，同埋持续监察各项支援措施嘅落实，以确保服务质素。咁研究证明咧，通过认证嘅爱婴医疗机构咧，能够有效咁支援母乳喂哺，同埋咧有助提升整体母乳嘅喂哺率。咁卫生署咧喺2023年起咧就加快推动爱婴母婴健康院嘅认证。咁认证计划嘅措施咧成效好显著，咁能够有效支援妈妈持续喂哺母乳。至今咧已经有20间母婴健康院成功通过认证，咁其中有5间咧系今年上半年获得认证嘅，咁咧标志住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咁剩低嘅9间母婴健康院咧都已经喺个认证嘅程序当中。咁我哋预期咧会喺2026-27年度咧就完成认证。
2: 咁其实咧，除咗提到啱啱有嘅爱婴母婴健康院之外咧，本地咧仲有啲乜嘢嘅爱婴医疗机构嘅？
1: 系啊，我哋都好多得大众嘅支持啊！本港嘅爱婴医疗机构网络咧，仲包括8间设有产科嘅公立医院，佢哋全部都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咁而提供分娩服务嘅私家医院当中咧，已经有1间认证为爱婴医院。咁另外1间咧都喺个认证嘅程序当中。咁初生 B B 咧喺出生之后头嗰几日咧系建立成功喂哺母乳嘅关键时刻。咁政府咧特意喺促进母乳喂哺委员会下成立咗一个专责嘅工作小组， 加强在公私型产科医院落实爱婴措施，咁支援妈妈咧开始同埋喂哺母乳嘅情况。
0: 嗯，咁我明白咧，就系妈妈咧喺个生完 B B 嘅过程里边啦，都好多嘢要面对噶嘛，自己啊身体又喺度复原当中啊，又啊望到个 B B 点样去凑佢啊，好多一啲未知之数噶嘛。咁但系咧有姑娘咧，你哋前线嘅同事咧陪伴系好紧要噶。咁你哋成日同妈妈沟通啦，实会知道咧嗱，除咗喺嗰个即系过程里边咧，有自己嘅努力之外啦，仲有医护人员嘅指导啦，仲有啲乜嘢嘅元素可以令到咧，即系妈咪喂哺母乳咧，嗰个决心系增强嘅咧 ，Carol。
1: 嗯，真系好好啦呢个问题。嗱，其实咧我哋咧访问咗一啲成功以全母乳喂哺 B B 达到六个月嘅妈妈，咁佢哋大多数咧表示相关嘅重要因素系乜嘢咧？咁以下嘅因素咧就支持佢哋可以咧持续成功咁喂哺母乳。嗱，首先咧就系知识同埋技巧。识唔识得点喂呢？知得母乳究竟有咩个好处呢？个技巧系点样噶？抱 B B 嘅时候，究竟嗰个距离系点啊？嗰啲手仔系点样放啊？妈妈嗰个坐姿系点样啊？咁仲有另外一样咧，就系妈妈佢。

0: 嗰个自我效能，即系佢有几大嘅信心咧？咁另外咧就系佢嘅毅力同埋决心，佢究竟系几坚决要去做成功呢件事咧？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嘅伴侣同埋家人嘅支持。咁而呢啲全部咧都系咧一啲重要嘅因素嚟嘅。
1: 嗱，综合翻呢几个因素啦，包括知识同技巧啦、自我嘅效能啦、毅力同埋决心，再加埋咧就系伴侣啊、家人嘅支持。好啦，大家都清晰啦，呢几方面咧，我要下啲决心同功夫做好佢啦。咁会唔会你哋嘅支援方面啦，有啲乜嘢可以等我可以好似块海绵咁样吸收晒呢啲知识咧？
0: 好嗱，咁我又再讲多少少啦。咁首先咧喺怀孕开始咧，准爸爸妈妈同埋佢嘅屋企人咧，可以好好咁装备自己。嗱，咁可以咧参加由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举办嘅免费产前线上讲座，认识正确嘅母乳喂哺知识同埋技巧。咁当 B B 出世之后咧，我哋鼓励爸爸妈妈咧尽早预约母婴健康院，去接受母乳喂哺评估同埋指导服务，了解翻自己喂哺嘅情况，提升佢哋嘅哺乳知识同埋技能，咁亦都咧从而提高佢哋嗰个自我效能。咁另外咧，我哋亦都鼓励妈妈参加由卫生署推行嘅叫做母乳蜜月嘅母乳喂哺朋辈支援计划。咁朋辈义工大使咧就会向有需要嘅母乳妈妈提供喺办公时间以外嘅支援同埋鼓励。咁当妈妈咧喺喂哺路上觉得好吃力、好困惑嘅时候咧，如果听到朋辈嘅分享，知道自己咧都唔系孤单嘅，唔系得佢自己嘅，有人支持佢嘅，咁样就会可以大大加强妈妈持续喂哺母乳嘅毅力同埋决心。咁同时咧，我哋亦都咧鼓励屋企人，特别系爸爸啦，积极咁支持妈妈喺喂哺 B B 上边嘅决定。咁研究显示咧，如果要提升妈妈持续喂哺母乳嘅信心咧，除咗要加强妈妈自身嘅信念之外咧，更加要结合伴侣同埋家人嘅全方位支持，咁包括日常嘅称赞啦，作出适当嘅支援啦，同埋啲实际嘅帮助。嗱，譬如见到妈妈换片换得好攰嘅时候，主动帮下手啦，或者甚至乎帮下手喂奶，又或者可能爸爸唔识得嘅时候，佢其实妈妈喂紧 B B 嘅时候，搵个手轻轻咁搭住妈妈。咁其实已经一个好好嘅支援啦，
2: 系啦，或者整个暖水袋俾佢知佢，哎呀条腰啊，好似好攰咁样啦，咁样又或者贴心地买啲嘅礼物咧，系令到整件事可能有啲咩揽枕啊、手托啊嗰啲咁样，我觉得，喂，你有咁多 friend 做咗人哋爸爸，有冇听到佢哋分享喺呢方面有啲咩困惑疑惑咧？峰峰，
1: 我反而听得出咧，呢啲爸爸真系要再做好啲嘅，其实可以做嘅嘢系有咁多，反而又听到 Vivian 你咁多咁嘅小点子咁嘅计仔，你系咪可以参加佢哋嗰个义工计划当中？
2: 嗱咁嘅，我当年咧都有试过咧，真系喂哺母乳嘅，凑个仔个女嘅时候，哇！真系如果唔系有护士地咧去帮忙同埋屋企人嘅支持咧，其实整个过程咧真系好多问号，好多困难嘅。咁但系我咁耐啦，几十年前嗰个身份系嘛，咁可唔可以参加呢一个朋辈支援计划嘅咧？阿 Holly，
3: 可以嘅，可以嘅。其实咧，我哋有我哋嘅妈妈咧，即系。我哋其实应该咁讲，所有嘅妈妈都可以成为我哋呢个母乳朋辈支援计划嘅义工妈妈嘅。咁、我哋呢个计划咧，其实就系由非政府组织自然育儿网络承办嘅。咁咧，嗰啲妈妈全部都系经过有母乳喂哺嘅经验啦，经过培训之后咧，都会成为朋辈支援大使，通过唔同嘅渠道啦，分享哺乳嘅经验，同妈咪一齐咧并肩而行嘅。咁朋辈支援大使咧，都可以通过用通讯软件去解答妈妈有关母乳喂哺嘅疑问，朋辈之间咧都可以喺WhatsApp 嘅群组去交流心得，互相支持嘅。当中咧，仲特别有一个上班母乳妈妈加油站，专为咧持续喂哺嘅在职妈妈提供实际可行嘅建议嘅。另外咧，朋辈支援计划亦都会举办网上同埋实体工作坊，喺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 啊、WeChat 啊，甚至系 Instagram 咧，去发放唔同嘅信息，同埋制作啲短片咧，向喂母乳喂哺嘅妈妈、家人同埋朋辈同埋培育员咧，去分享相关嘅技巧同埋提供实用嘅资讯嘅，
2: 都好全方位下，即系你要乜有乜，你用边一啲嘅即系即时通讯软件咧，都可以做到一个全面嘅支援
1: 啊。同埋都会特别听到有例如有个群组系照顾到上班母乳妈妈加油站咁样啦，即系会即系帮翻啲咧，即系在职妈妈去到处理即系母乳喂哺上嘅一啲嘅小问题啊，或者做得更加好啦。咁当然啦，佢哋唔系孤军作战嘅，同事啊、老细啊。 等等，都要參與當中啦，俾翻個好嘅環境佢哋噶嘛。其實咧，作為即係市民大眾啦，我哋又可以點樣支持母乳餵哺咧？
0: 嗯，好多謝個機會咧，俾我哋喺度作出呼籲。其實咧，各位市民大眾咧，可以攜手共建母乳餵哺友善嘅環境同埋氛圍。咁譬如係僱主嘅，我哋可以僱主，又或者你係僱員嘅，以僱主或者僱員嘅身份支持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嘅政策。咁其實措施就好簡單嘅啫，包括容許僱員有兩節約30分鐘，即係共一個鐘頭嘅授乳時段。咁譬如安排一個有私隱嘅空間咧，係愛俾媽媽去泵奶啊。咁同埋咧提供一個茶水間，有個雪櫃，一啲冷藏嘅設施。咁等媽媽咧翻工之後都可以繼續持續咁母乳餵哺。咁另外咧，我哋都可以喺社區裏邊咧多啲推動母乳餵哺友善場所，大家一齊支持媽媽隨時隨地餵哺母乳唔受干擾。
2: 系啊 ，Holly 同埋啊，即系 Carol 啊，嗰时我记得咧，即系自己咧就好中意带住一个大披肩，系啦，咁咧因为随时方便咧，你去到一啲地方。不过我都好感谢咧，嗰时去嘅一啲餐厅啦，咁样其实咧又唔系话特别标注住有咩母乳喂哺友善场所咁样噶，而系你入到去嘅时候话啊，其实我需要喂哺母乳啊，佢哋就好多都好乐意话哦，唔紧要，我哋帮你安排一个可能真系系啦角落头嘅位嘅，甚至乎有啲直情话唔紧要，到时或者我哋有啲 office 啊。甚至乎一个屏风啊，俾你去做喂哺母乳咁样，我觉得系好友善嘅，只要大家行多一步就可以噶啦。咁啊，第一步行去边咧，就行去尖沙咀先啦，系嘛？星期五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个活动。
1: 弥敦道136号 A 嘅尖沙咀会堂喺今个礼拜。
2: 系、你睇下國際母乳哺育週2026同樂日分 day 啊，希望大家都能夠接收多啲資訊，將佢 share 開去啦。今日唔該曬咧，就係 Carol 姑娘啦，同埋 Holly 嘅，唔該曬你哋，
3: 下次再見大家，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到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到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一个工人在赤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是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和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和招揽人才来香港。另一个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中中国企业86.24升1.12，小米集团28.9升2.18，阿里巴巴111.2升2，美团90.55升3.85，智谱1290元升53元，华虹宏力146.6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9，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320点，港金报38,22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09美元，卖出4,0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三边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接近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那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旺角的西洗衣街，在旺角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是封闭紧。另外西区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皇后大道西近住和发大厦，以及是坚尼地城海旁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跟住皇后大道西两边的右线都分别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4: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掌舵贸发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更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5: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着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

0: 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1: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睇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们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说无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们都依然砥砺前行。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3: 男子配剑港队陈乐希，
4: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
5: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
6: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5: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0: 哇，今集咧，我觉得一定要咧用心留心咧，兼且咧可能用纸笔抄低，或者系多啲上去我哋 RTHK 个 app 嗰度重温先得啊。
1: 系啊，重温完之后咧，将呢个咧用药小知识咧，即系自己应用到之外咧，要教埋屋企人，因为好多时咧都系会互相去关照住呢样嘢噶嘛。
0: 系啊，我哋今日请嚟咧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讲师咧，就系、是、谭佩恒 Janice 同我哋倾下嘅。Hello Janice，
2: Hello,
0: 你好啊。嗱，好多时咧，我哋都会有机会啦，喺譬如医院啦，咁或者系诊所啦，去睇医生，甚至乎咧喺药房买药咁样啦。买完翻屋企嘅时候咧，其实有时打开个盒啊，打开个包装啦，哇，咁点食咧？又睇一啲指引，有啲乜嘢我哋系要特别留意嘅咧吓？
2: 冇错，咁就算喺药房买完药啊，或者系配药攞咗药翻去之后，都有几样嘢要 check 下嘅。咁第一样就一定要睇下个有效日期啦，睇下会唔会系过咗期或者系好近期，其实都系可能喺预见嘅将来你都系用唔切噶啦。咁呢啲就唔好喺个药架度买翻屋企啦。咁、然之后第二样咧要睇嘅就系嗰个储存嘅条件啦，睇下佢系需要放喺室温啊、雪柜啊，定系使唔使遮光咁样。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时候就可以摆翻喺相应嘅地方啦。咁然之后咧就最紧要 check。check 下包装，咁头嗰两样咧，好多时都会做咗噶啦。第三样点解要睇下个包装咧？就系好多时就系要睇下药之前喺你拎翻屋企之前个储存环境啊，睇下有冇一啲湿气嘅迹象咧。例如如果系纸盒嘅话，个盒已经湿晒，
0: 霉霉地
2: 咁样啦，系又有啲水渍嘅咁样。咁呢个就系可能佢之前嘅储存环境都唔系咁合规格，咁就唔建议再买翻屋企噶啦。咁然之后咧，打开药盒之后，亦都可以 check 一 check 个包装，睇下冇烂咗啦、穿咗窿咁样。咁如果个石子穿咗窿咧，咁可能湿气其实已经入咗去影响个药个品质噶啦。咁药受潮之后就梗系唔好再用啦，咁亦都系要建议每一位咧系食嗰粒药之前拍出嚟嘅时候都要检查一粒药啦，睇下有冇变咗颜色啊，或者会唔会变咗好多粉喺个药嘅表面，咁呢啲都系可能会话俾我哋知佢个品质系有啲问题出咗，咁就唔好再用啦。咁另外亦都有情况系可能会买咗药水啊，或者攞咗药水翻去啦。咁一般嚟讲，第一样嘢要睇就系睇嗰个安全嘅防测环啊，即系要好大力扭开啪一声嗰个啦，系啦。咁如果嗰个封条已经烂咗嘅话，咁就唔好再用啦，因为可能系已经有人开过咁样噶。咁另外咧，又有啲系开咗盖之后咧，都会有一个封口膜嘅，系一个石子膜咁样啦。如果见到佢系鼓起咗、凸起咗嘅，咁可能其实系储存嘅时间有受过热啦，或者有漏气嘅。咁呢啲都系令到嗰个品质会有存疑咯。咁我哋都唔好使用啦。
1: 系，如果啱啱开始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唔知道条问题嘅话，可能以为我哋讲紧买嘢食啊。因为其实个概念都好似啦，无论系买嗰阵时睇下系咪会过期啊，系咪就到期，同埋要 check 埋嗰个包。

0: 裝有冇破損啊？等等，即係嘢食又好，飲品都係啦。頭先講緊都有個封膜咁樣啦，要睇下有冇問題喺當中啦。好啦，咁既然咁似嘢食啦，係咪啲藥唔好理咁多啦，放入雪櫃咧就最穩陣啦咁樣。
1: 哇！呢、這個實在太好啦，係幫咗香港好多嘅家庭都問咗一條好想知道嘅問題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常見嘅誤解嚟嘅。咁其實咧，除咗真係一啲有標示咗或者說明書講明要放喺雪櫃嘅藥，例如一啲胰島素啊、藥水啊、眼藥水以外咧，一般情況底下我哋都唔需要將藥放喺雪櫃入邊嘅。咁因為雪櫃入邊其實個濕度係好高啦，咁而濕度其实先至系药嘅杀手咯，咁所以就系除咗特定系啦，有讲明话要雪嘅药咧，我哋一般只系需要放佢喺啲室温阴凉嘅地方，就已经系最安全嘅环境噶啦。如果唔系咧，你摆喺个雪柜入边咧，反而会容易令到佢受潮啦，咁样开闩嗰个雪柜门啦，咁暖啊湿嘅空气走咗入雪柜之后，就会形成一啲水气依附喺个药嘅表面，令到佢个品质变坏，更加容易发毛添。
2: 系 Janice 头先你话即系室温保存就 OK 噶啦，阴凉。但你知啦，而家夏天咧30几度出边，间屋唔开冷气嘅时候咧，可能买下手咧，里边都几鬼焗噶嘛，接近30度噶啦。咁呢个情况，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即系小心咧吓？
1: 咁睇下嗰个药需唔需要雪藏先咧？一般嚟讲，如果系室温嘅药咧，咁我哋一般指嘅係15至25度咁樣啦，咁啱嘅香港嘅地理環境通常處於一個地方，我哋夏天好多時都係高過30度咁樣，可以點算呢？咁樣咁其實都係唔使一定要放雪櫃嘅，咁我哋揾個屋企入面最陰涼嘅櫃桶去放佢入去啦，或者係有一間冷氣房成日都開住冷氣，咁喺嗰個位去儲存個藥物已經係可以㗎啦。咁另外呢，有某一啲嘅地方呢係最唔好擺藥。你哋咧？你哋通常摆药会摆边喺屋企？
2: 我就真系咧摆喺嗰啲咧组合柜里边，摆杂物嗰啲最角落头嘅位，嗰个位系好阴凉，平时咧开冷气就吹正嗰个位、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同埋有阵时可能呢啲柜仲会摆啲防潮嘅东西喺度咧，咁、可能冇咁湿咁样咯。系啊。
1: OK， 两位选择嘅地方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咁我哋会有留意到有好多时市民会放咗喺窗边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差嘅位置，因为阳光会直接照射，令到温度好高啦。咁唔好放喺嗰度。咁另外会摆嘅位置就系摆厨房啦。亦都系温度可以系非常之高嘅地方。咁所以唔好放喺厨房入边啦。另外一个好常见嘅地方，浴室
0: 好唔啱啦，应该系咪咧？听
1: 上去都有啲问题啦，系咪？嗰个洗手盆上面嗰个镜柜咧，哇，间隔非常之好用，摆药系最啱嘅，佢哋觉得。咁但系其实就系好湿嘅地方啦。冬天沖涼用熱水沖涼，咁又會温度好高啦。咁所以呢啲都係藥係最怕嘅儲存環境咯。咁仲有可能提一提嘅就係車啦，乘客位之前嗰個儲物位仔嗰、那個儲物箱，有好多時可能一個頭痛藥成日都可能會用得到嘅，咁放喺個儲物箱入面。但我哋可以諗下夏天嘅環境，嗰架車
2: 40度啊，
1: 焗爐咁樣，咁所以又係一個好唔理想嘅擺藥嘅位置咯。咁記住就係室温陰涼、避開陽光直射嘅地方就可以啦。
0: 啱啱提到話浴室嗰個鏡櫃咧，咁當然係唔適合擺藥啦。但係咧，我喺度諗啊，我會有最大機會喺入邊見到乜嘢藥物咧？可能咧就係眼藥水啦，因为好多人都有呢个习惯嘅。我见到眼药水方面咧，尤其是都会开咗之后会用，跟住再摆翻低之后再用噶嘛。嗰、那个保存上，除咗唔好摆嗰个位置之外，有啲咩地方要留意？
1: 眼药水我哋都系要留意一下佢几时会到期或者几时唔应该用啦。咁一般嚟讲咧，药水我哋又有两类要分嘅。第一类咧就系有防腐剂嘅。咁有防腐剂呢啲就系我哋最常见嘅眼药水咧，通常系开咗封一个月来咧就要掉噶啦，用唔晒都要掉，即系个意思系，咁系因为每一次开咗封以后咧，其实好容易会令到空气入边嘅细菌啊、尘啊，都会跟住嗰个樽口咧走入去嗰个药水樽入边啦，咁然之后就会令到细菌嘅滋生咁样啦。咁讲开眼药水，其实滴眼药水嘅技巧都系好紧要嘅。咁我哋通常都会系鼓励病人滴眼药水嘅时候咧，要凌空滴，咁即系话咧喺一个时间入边即系。 嗰一個水滴咧，唔會一邊係掂住個藥樽，一邊掂住隻眼嘅、嗯。因為喺如果有咁嘅情況發生咧，就會可能容易將眼睛啊或者皮膚上面嘅細菌咧吸咗入去嗰個藥水樽入邊，而令到有細菌嘅滋生嘅。咁所以就係要凌空滴落去，就減少咗呢個問題嘅發生啦。咁所以呢一類嘅藥水咧，一開咗之後咧，就記住寫低嗰個開封日期。咁一個月後就算剩翻好多，都唔好再用啦。唔好為咗少錢，可能令到有細菌嘅感染啊，或者嚴重可能係會眼角膜潰爛咁樣咯。
2: 嗯，最好咧，我覺得開嘅時候咧，就喺個樽身嗰度咧，即刻寫低個日子一個，因為你唔好諗住，得㗎啦，我記得啦，大概一個禮拜前咯。咁一個禮拜後你就唔會記得㗎啦。
1: 就唔再記得㗎啦，冇錯。
2: 咁但係嗱，另外咧就係咧，我見到咧，譬如可能有啲藥丸啊，我覺得通常都係藥丸，扭開咗個蓋之後咧，你會發現有一個棉花。就擠住喺嗰個鈎嗰度，咁下低先至係藥丸嚟嘅。咁其實好多時咧，你會覺得因為麻煩咯，就會拎走咗個棉花噶啦，開咗瓶之後。咁、其實我哋需唔需要 keep 住嗰嚿棉花繼續塞喺度咧？個作用係咩咧？
1: 其實嗰個棉花咧，主要係幫助藥我哋運送嘅時候咧，等佢唔好撞嚟撞去撞碎曬啲藥嘅啫。咁所以翻到屋企咧，開咗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掹走嚿棉花噶啦。如果唔係咧，當我哋開蓋嘅時候咧，棉花佢好吸濕噶嘛，咁空氣入邊嘅濕氣，佢又會將佢吸曬入去。咁當你再留佢同埋啲藥擺埋一齊，閂埋個蓋，咁喺度焗住，又係等佢喺度漚毛啊、漚菌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係唔需要嘅，翻咗去就可以掹咗佢、掉咗佢噶啦。
2: 哦，明白。
0: 嗱、講咗由藥水啦、藥丸啦，仲有一樣嘢就係藥膏咧。我喺度諗啦，因為藥膏就有陣時我自己就算用護膚品都好驚，就隻手掂到啲護膚品，然之後再擦塊面，咁間嘢咪污糟咗咯。藥膏係咪都要小心處理，因為頭先例如眼藥水都唔好話掂到個身體啊嘛，係
1: 咪啊？冇錯，咁其實係嘅，好啱嘅。我哋鼓勵係用藥膏之前咧，最緊要係用翻間洗乾淨手啦，就會減少呢、這個污染咗支藥膏嘅情況發生啦。咁同埋咧就係、用藥膏嘅時候咧，就係、是最緊要記住。要好手尾，用完之後要吸翻好個蓋，又係因為如果你成日打開個蓋，又係會同空氣嘅細菌會接觸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藥膏咧，因為佢可能入邊會有一啲水分啦。咁你如果扭得個蓋扭得唔好咧，咁水分會蒸發，變咗你下次攞出嚟用嘅時候咧，藥膏就會變得乾身啦。擠咗出嚟咧，推唔開啊，搽唔穩啊。咁另外咧，藥膏入邊都係會有防腐劑嘅。咁如果防腐劑揮發咗嘅時候咧，就會冇咗個保護作用，令到個藥膏會易變壞咯。
0: 係，咁呢啲例如藥膏啊，或者頭先講嘅一啲藥水啊、藥水等等，我再揾個密實袋封咗佢，再黃加藍變埋綠啦，好唔好咧？咁樣又？
1: 哇，好似過分閱讀咗，諗多咗啦。咁一般我哋製造藥嘅時候咧，都會諗係大部分嘅家庭會可以儲存嘅環境，咁唔使諗得太多嘅。咁總之，如果係佢係話室温儲存嘅，就係、是、以翻我哋頭先所講嘅原則，揾一個室温陰涼嘅地方嘅櫃桶擺好佢就可以啦，就唔使諗太多啦。
2: 係，同埋咧有啲嘅即係藥物咧係膠囊形式噶嘛。
1: 係係，
2: 我聽過好多人講就話，食得嗰啲膠囊都唔好嘅，咪我要里边啲药粉啫嘛，膠囊都唔系有呢个作用噶啦，咁样就搣开个膠囊咧，就倒啲粉入口嘅。咁其实呢个系咪唔正确嘅咧？
1: 哇，一般嚟讲咧，真系绝对唔建议咁样打开个膠囊咁样用啦。其实风险几大嘅。咁第一可能会系影响咗个药效啦，因为有一啲膠囊嘅设计咧，系令到我哋有一个缓释或者控制释放嘅情况发生嘅。咁即系话咧，佢会系控制咗个药物喺我哋个胃啊、肠啊每一个部分咧，系特定嘅时间释放特定嘅药量嘅。如果你突然之间咁样打开咗个胶囊咧，即系话我哋令到佢持续释放嘅情况冇咗啦，一次过将所有嘅药都释放咗出嚟，咁呢个就会系好危险啦。咁一个例子就系譬如血压药啦，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因为當初唔係預計你一下子要吸收咁大量嘅藥物，咁可能會導致嗰個血壓會跌得好緊要，咁係好危險嘅事啦。咁仲有第二樣咧，就係、是、可能會刺激嗰、那個食道啊，同埋胃壁咁樣嘅。我哋有啲膠囊咧係。我哋所講嘅叫腸溶嘅設計啦，咁即係話咧，係令到佢喺個胃入邊唔會溶。去到腸嘅部位咧，先至會釋放出嚟嘅。咁就係因為主要佢含 裝住嗰隻藥咧，係會刺激個胃壁咁樣啦。咁所以如果你打開個膠囊，即係破壞咗呢個設計，去到個胃嘅時候就已經釋放咗出嚟嘅話，就會變相會令到個胃好唔舒服啊咁樣。咁甚至有啲嚴重嘅情況係可能會灼傷個黏膜嘅添。咁另外咧就藥量唔準都係我哋擔心嘅一樣嘢嚟嘅，因為你打開膠囊燉出嚟嘅時候，其實你燉唔曬出嚟嘅，一定會係仲有啲藥粉會依附喺個內壁個膠囊嘅內壁入邊啦。咁又睇下你係直接倒落口啊，定係倒落匙羹，咁又再有啲嘅依附喺個容器上面喎，咁變咗越食越少啦啲藥就係咁，所以呢個就唔理想啦。咁然之後另外一個咧可能比較直接啲嘅就係我哋通常會將一啲咧好难接受嘅药，即系譬如好苦啊，或者有啲好刺鼻嘅味嘅药咧，就将佢摆落个胶囊度，避过咗呢个难食嘅情况嘅。咁你如果又特登打翻开个胶囊，咁就可能令到你根本上系食唔到，甚至有反胃嘅情况出现咯。咁所以就千祈唔好咁样做啦。
0: 系嗱，咁啊胶囊药丸固然听到啦，就唔好搞佢啦，就严粒吞咗佢啦。
1: 冇错。
0: 咁但系其他药丸，有啲人就可能觉得太大粒啦，又或者系俾小朋友食，就想整碎佢先，整细粒啲先，系咪理论上听落就应该冇乜问题咧？
1: 睇下你系讲紧嘅边只药。咁所以如果系有呢啲嘅疑虑嘅话，其实应该要同藥劑師傾一傾先啦。有一啲膠囊冇錯，我哋係可以扭開佢混合一啲軟嘅食物啦，俾一啲有吞咽困難嘅病人啦，或者老人家咁樣去服用。但係我頭先有講過一啲嘅情況，就係你唔可以打開嘅膠囊。咁所以如果係有呢個困難嘅話，同醫生藥劑師傾下，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揾另外一個劑型啦，或者可能同一隻藥可能會係有藥水嘅，咁就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又或者如果真係冇咧，藥劑我哋通常会做嘅就系谂计仔啦，睇下可唔可以有一个同样嘅药效，但系有另外一个药嘅代替，系唔同剂型可以帮助到呢位吞咽困难嘅朋友咯。咁所以就唔好自己擅自打开嗰个胶囊，倾咗先，我哋一定会帮手谂计仔解决佢嘅。
2: 另外我记起咧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喂小朋友食药啊，咁咧佢系开咗，应该系粉状，咁啊姑娘应该系开埋，所以有时我自己翻去开咁，我记得两个情况都有嘅。咁开完咧。咁唔記得咗早晚食定係一日三次啦。總之咧就係依時咁樣要食完嘅。咁但係嗰樽咧，我試過又試過叫我嘅放喺雪櫃，有時又話放喺室温咁啊。咁其實呢啲情況開咗水嘅一啲嘅即係藥水啦，我都叫佢做姑且應該點樣存放咧？
1: 都係要睇翻有啲咧，就係只係擺喺室温就已經可以噶啦，開咗個藥水。咁有啲又真係係要令到佢穩定啲啦，因為加咗水可能嘅分子唔係咁穩定，咁就真係要放雪櫃。所以都係一定要先睇咗個說明，睇咗個指示先至用。咁如果有一啲情況係可能你要自己翻去開水嘅話，咁都有一個小 tips 啦。記住就係用凍滾水去開水，唔好用熱水諗住會溶得好啲。咁其實作用好似生粉咁樣咯。咁你唔會用一個熱水去開嗰啲生粉會棘埋一嚿咁樣，反而溶得唔好，同埋會破壞咗嗰個藥嘅品質嘅。你如果用太熱嘅水，咁所以係煲好嘅水攤凍咗之後，我嚟開嗰個藥粉就可以啦。咁就留翻去佢原有嘅藥水樽入边咧，因为嗰个已经系嗰个只药嘅最好嘅保存环境啦，咁就再继续要睇清楚究竟系室温定系雪柜就已经可以啦。
2: 好啦，雪柜啦，雪柜有咁多格，咁我哋应该挤喺系咪个雪柜门打开？平时有嚟摄下鸡蛋啊，摄下嗰啲调味料
0: 嗰
2: 个位咧，
0: 嗰个位咧啲温度变化又最大嘅，有啲人又讲，
2: 点算啊？
1: 系啊，呢个又系一个间隔好嘅地方，系咪啊？因为个雪柜咁大，如果我哋放咗喺入边嘅话，哇，好似要寻宝咁样先揾得翻佢出嚟，咁所以就系啦，就会好吸引地就放咗喺雪柜边嗰个门嘅位置啦。咁其实头先 Dennis 已经讲咗出嚟，喺呢个位置系全个雪柜咧嗰个温度最唔稳定嘅地方，系最容易令到嗰个药物变质嘅。咁所以千祈唔好摆喺门嗰度，因为成日都会有开山嘅问题啦。咁另外唔好摆嘅地方就系嗰个出风位啦。吹风出嚟嗰个位咧，其实系最冻嘅位嚟嘅，全个雪柜嚟讲。咁如果你摆个药物直接喺个吹风位咧，好多时咧可能会有结冰嘅情况出现啦。咁药物如果只系需要放喺一个雪柜嘅环境，但系佢结咗冰嘅话咧，就其实唔用得噶啦，会破坏咗个药嘅品质咁样嘅。咁啊，又有好多时结咗冰或者个温度唔稳定，融翻你自己又唔知，咁所以就会比较危险啦。咁另外可以做嘅就系将个药 擺喺一個藥盒，另外一個密實盒啦，可以咁樣講，咁就避免同啲生肉放埋一齊嘅，減少嗰個污染啦。又另外，因為我哋雪櫃好多時可能會放一啲剩咗嘅飯啊、餸啊、有啲汁啊咁樣，咁你如果有個盒去保護啲藥咧，就避免如果有意外打翻咗，有啲汁流咗出嚟嘅時候，就會污染咗個藥物咯。
0: 嗯，其實雪櫃有個好處就係咧，佢一定冇陽光啊嘛，咁有啲藥咧就話唔好。

0: 可以接觸到陽光嘅，咁係咪亦都係放落書櫃定還是又唔係咁嘅概念嚟嘅咧？
1: 咁我哋唔可以接觸陽光，其實都有先係講緊係嗰個藥唔接觸得陽光啊，定係食咗嗰隻藥嘅人唔可以曬太陽啦。咁我哋先講之前嘅先啦，唔可以接觸陽光就係因為有紫外線啦，亦都温度高，温度個問題我哋頭先有講咗啦，會令到個品質變壞，亦都有紫外線。如果你嗰個藥擺喺個陽光入邊曬住嘅話咧，個紫外線可能令到個藥物分解啦，甚至有一啲有毒嘅物質、有害嘅物質會產生咗，咁都唔用得嘅。
0: 咁後者話唔曬得太陽，個人咧係幾耐唔曬得太陽咧？
1: 一般我哋講緊，如果食緊藥或者停咗藥五到七日啦，因為有個代謝期，都係唔好去曬太陽，或者要做足防曬咯。
2: 哇、真係好好上咗一課啊！大家要知道咧，買藥同埋儲存藥嘅學問真係有好多。今日多謝曬咧，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講師咧，譚佩恆 Janice 嘅，唔該曬 Janice， 好多謝大家今日收聽正令嘅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八点半，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八十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六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的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红磡比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说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到100亿元。项目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约65.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到133亿元，便需要向市建局分红。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八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5点，升咗302点，总成交金额1,7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3，升咗8.8。盈富基金25.76，升咗3.4。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1.26。小米集团28.92，升2.2。XLE 南方海力士54.48，升1.74。阿里巴巴111.5，升0.5。美团90.25，升3.55。智谱1,302元，升咗65元。华控旺力148.4，跌咗0.4。腾讯控股444.8，升1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9，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4，加元5.563，新西兰元4.55，欧元8.945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220元，比上日收市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46美元，卖出4,098.9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而另外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那就是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咧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色无限，蓝色，
6: 色无限，
7: 蓝地球。
8: 1980年代，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艾斯科巴在麦德林附近兴建大型庄园，并在入面的私人动物园引进了4只河马，饲养在人工湖之中。1993年，艾斯科巴被警方击毙，贩毒集团随着首脑身亡而土崩瓦解。

庄园亦都逐渐荒废。政府在接收园区之后，陆续将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迁往各地的动物园，唯独是这几只河马，因为体型过于庞大，运送难度极高，而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最终被遗弃在原地。最初的几年，河马尚算安分，但是过了没几耐就开始逃出庄园，并进入邻近的马格达莱纳河流域。哥伦比亚的环境对河马而言简直是天堂，这里不单止缺乏天敌，温暖的气候极度有利他们的繁殖。去到2023年，当地河马的数量已经暴增至大约200只，活动范围持续扩张。专家担心，如果不采取干预，河马的数量会在未来几十年突破1000只的关口。这些不速之客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河马排出的大量粪便汇入河流之后，严重改变了水中的溶氧量和微生物菌群，对当地鱼类、海牛及其他在水里面的生物造成巨大压力。此外，他们在岸边频繁走动，不单止破坏沿岸植被，亦造成水土流失和河岸地形的改变。然而，这些毒枭河马亦意外成为当地的收入来源。近年来，不少国际旅客专程前往哥伦比亚一睹这些动物的真容，周围的村落亦因而兴起导览、纪念品贩售和相关的旅游配套。当地很多居民已经仰赖这些河马的观光收入为生，咁亦导致咗政府每当提出扑杀或绝育计划嘅时候，总会面临来自民间嘅强大反对声浪。艾斯科巴死后多年，佢嘅毒枭王国早已消失，唯独系呢一群失控嘅庞然大物，以另类嘅方式将艾斯科巴嘅影响力继续留低。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报个时啊，唔该你。
4: 而家系3:12啊，湿度系几多啊？
3: 相对湿度82%，点解你要讲湿度唔讲温度嘅咧？
4: 我睇下你接唔接得住啊嘛，估唔到入你又真系接得住。
3: 282啊，28度嘅室外温度，相对湿度82%。大家好，呢度系港式生活馆。
4: 系啊，我系 Daniel 陈浩源啊。
3: 系啦，大家好，我系梁礼勤啊，仲有一个喺度影紧相嘅叶允儿啦，我哋唔好讲佢住啊，唔系啊，我要讲咗佢先啊。
4: 系，
3: 因为叶允儿咧，寻日做咗一件罪大恶极嘅事啊。
4: 诶，我以为佢做咗一件好有意义嘅事添。
3: 究竟系咩事呢？就係話說咧，尋日就大家知道啦，即係嗰啲叫打風風尾嗰啲事件啦，咁樣咁我就即係好安然咁樣喺屋企度繼續咁樣去 hea 啦。
4: 即係佢好唔安然喎，你咁講。
3: 冇錯，因為佢要翻嚟做節目啊嘛。咁點知咧，突然間咧，我喺度咧，即係好開心咁樣喺度同我個電腦喺度搏鬥緊嗰陣咧，突然間咧，阿葉小姐就打電話嚟喎。咁我咩事啦？咁我听啦，佢就话喂，一阵间打俾你咧，可唔可以喺我个节目度倾两句啊？咁
4: 哦，封烟，我哋做嘉宾。
3: 其实当时我心里面系即系唔系好舒服噶，其实真系。
4: 咁你讲出嚟啊嘛。
3: 我冇讲。系仲喺度影嘅时候咧，坐低讲两句啊，你系啦。
5: 其实有咩咁唔舒服咧？我唔系好知道。
3: 唔系有唔舒服，我会揾精灵一点嘅主持啊。
5: 系啦，我啦，
3: 系啦，嗰阵到精灵嘅主持过嚟揾我。咁啊，跟住咧，佢就话要喺个节目嗰度咧，讲两句啊，咁样咧，咁就无端端就话我屋企楼下啲树连根拔起，
5: 系啊，几棵老树连根拔起，咁我咪打电话俾佢关心佢咯。
4: 关唔关事嘅老树同你打俾阿勤呢个动作？
5: 嗱，如果你啊联想系有关系嘅话，我都阻止。
4: 唔系，我问清楚个关系图啫。
5: 如果你话计个扎根喺嗰条村几耐而计嘅话咧，佢都系属于老树嗰个资格。
3: 我真系盘根级噶，因为系即系我住。
4: 我参唔参与好你呢个话题？
3: 喂，唔系我住过一忽啊，其实第一。个屋村就系我哋个屋村，咁你话我系咪盘根级嘅老鼠？
4: 就算喺广播度，你都系扎根好耐噶啦。
5: 唔系啊，同埋你要谂啊，圆圆，你要知道咧，阿勤姐本身咧个身形咧系唔使咁样嘅风都吹得起噶嘛。咁如果你话老鼠盘根嗰啲老鼠都可以被大风吹起嘅话咧，我真系好担心佢会被吹走。
4: 所以系关心嚟嘅，佢惊好似纸妖咁样喺广播度见到你啊。
3: 系啊，咁但系个重点系咩咧？除咗我谂住我自己可以 solo 啦，喺万千宠爱，点知突然间咧，我哋咧遇袭。
5: 是啊，
3: 突然间我同佢都不约而同咧，有人咧用呢个通讯软件咧就 send 咗句嘢嚟，
5: 传咗句说话，句说话就系咁样讲嘅。
3: 我嗰句系咁样讲嘅，你可唔可以唔好喺人哋嘅节目里面咁嘈啊？
5: 我嗰句咧就系叫梁礼勤唔好咁嘈啦。
4: 哦，你哋会唔会将袭击你哋嘅人开名噶？
3: 哦，喂，我哋直情系邀请埋佢打电话入嚟，三个一齐讲啊！
5: 因为咧，我就将呢件事话咗俾阿勤听，喂，有人讲嘢咁佢话。讲叫佢打嚟讲咯，咁啊即刻打我俾佢叫。
4: 咁边个系受害者，边个系加害者咧？最屘件事
3: 嗱，唔开晒个全名，佢姓刘嘅，大家自己谂。
5: 系啦，佢叫阿恒嘅，大家自己谂。
3: 系啦，咁如果想知道
4: 伟唔伟大噶个人，伟嘅，
3: 伟嘅，系啦， okay. 想知道嗱伟唔伟呢个就睇下你点睇啊。
4: 系啦 ，OK，
3: 系啦
4: ，OK，
3: 想知道详情系点样咧？记得要重温翻寻晚嘅
5: 万千宠爱，多谢大家。
3: 跟住落嚟，我哋都要讲下啊，点解今日叶允儿喺度噶？
5: 唔系啊，因为咧，我今日咧谂住帮你哋影下相，同埋咧头先咧，因为你部电脑坏咗，跟住我喺度做跑腿咧，帮佢喺度睇下咧边度咧有嗰啲 adapter 啲转换器可以借啦，
3: 系啊，
5: 借咗过嚟咧，咁佢又话叫我还翻，咁我咪跑翻去还咯，还完嘅时候咧，听到楼梯个走廊嗰度有人话，喂，阿 V 唔好还住啊！咁我又跑翻嚟啦。
4: 我近呢几年都冇见你跑过步。
5: 系啊，我而家就系俾阿勤姐训练。
4: 所以我觉得好好啊，你可以俾啲时间做下运动。
3: 我经常都可以咧鼓励到我身边嘅所有人咧，系将佢哋个盘根嘅嗰个斗志啊，拿翻开啊。
5: 盘根嘅斗志拿到盘骨嗰方面咧，咁得唔得先？
3: 下次开始帮你搞你个盘骨噶啦，系啦。咁就今日咧，大家听到阿 V 喺度啦。但其实你系路过嘅啫嘛，系嘛？
5: 系我真系路过噶。
3: 我真系好啊，喺我哋咧叫全新阵容， 開始的第一天我哋竟然有特別嘉賓，
5: 有加持、啊，
4: 竟然有路人。我以為我頭先聽完你嘅故事，我以為係一個報復嚟嘅。既然佢請得你上去佢節目，咁你又請翻佢上嚟你嘅節目，唔係咁樣嘅。
5: 冇預噶，冇預噶，呢件事係咁啱嘅，就係因為佢個電腦又再嗰一次，佢壞咗。
4: 其實如果你咁 helpful， 佢個電腦可以每日逢三點到四點都壞嘅。
5: 同埋頭先你見面都好有愛啊，未開麥嘅畫面咧，因為佢好忙咁樣喺度處理緊，我覺得我啊，處理緊佢啲嘢嘅時候咧，臨開始嘅時候，你見我做咗一個咧。通常咧系教练帮运动员做嘅动作，
4: 特别系拳击嘅，系咪？
5: 系啦，我做过啲咩啊？
4: 你帮佢松膊头啦，帮佢朗口啦，同埋提佢咧，唔知点解啊？做节目要戴牙胶，
5: 唔系，同埋我最屘想食佢一啖先开麦嘅。其实
4: 点解要点解要唔做咧？
5: 唔系，我见到你喺度，我怕丑。
3: 系啊，唔得噶，呢啲私人嘢，梗系两个人一齐先做啦。而家都众目睽睽出面望住，
5: 好多人，有几百人喺出边啊。
3: 系啦，系咯，就系咁样啦。咁啊，阿叶蕴仪就路过咧，就系同我哋干杯庆贺嘅。
5: 系啊，
3: 系啦，因为新格局啊嘛，咁啊嚟紧咧就上个礼拜五都有讲到噶啦，阿叶蕴仪一定有听嘅，
5: 系啊，
3: 系啦，就系咧我哋讲，
4: 我以为你考佢叫佢重复一次添。
3: 咁又唔好，
4: 真考起系嘛 ？OK OK 好，
5: 我知噶。星期一至三咧就有你同陈浩源啊嘛，系咪先？
3: 系啦，星期四五咧就 Gary 哥哥同埋蓉蓉嘅。咁我哋咧就斩开咗两份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嚟紧星期一至三咧就会有一个 format 啦。
5: 其实星期五四五咧嘅节目咧系变成咗一个韩式节目啊。
3: 哦，系咩？你
5: 因为佢叫做拳蓉蓉啊嘛。
3: 哦。
5: 谭伟权加蓉蓉，咪变咗韩国名。
4: 阿勤，你继续啊，跟住咧
5: 叫做权蓉蓉咯。
4: 跟住我哋咧继续系点样啊？礼拜一至三。
3: 系啦系啦，阿司徒师傅都话你烂啊。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即系喺我同阿陈浩源啊呢个权勤。嘅合體嘅狀況就係拳勤添，圓勤。
4: 你太掛住機會哥哥啦，係嘛？
5: 圓頭啊！
3: 你哋啲名好難搞啊，係啦。圓勤嘅組合之下咧，咁其實咧，我哋嚟嚟去去做嘅嘢咧，都係一樣嘅啫，都係每日都係揾個題出嚟講下嘅啫。
5: 唔係，你哋每日都係為咗做好嘅節目。
3: 咁
4: 当然啦，
3: 而揾个题出嚟讲下嘅啫。咁今日讲啲咩题咧？咁阿 V 都可以参与嘅。
5: 咩题啊？我都想知
3: 道。你真系好得闲，你收我工。
5: 唔系啊，我等四点钟录音，所以真系好得闲。
3: 好，咁我嚟听下个题先啊。
6: 广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
7: 姐波，
3: 系啊，
5: 姐姐，
4: 系啊。
3: 你听唔听到佢？
4: 最
3: 后两个
4: 字系咩啊？
5: 咩波？唔知啊。
4: 系啦，佢系讲踢波啊，
5: 哦，
4: 到底踢波今日要讲咩啊？
3: 踢波要你开喎、
4: 啊，系啊，踢波其实我哋好多嘢讲啊。既然今日咧我哋有新方面有啲转变，我哋不如又讲下踢波有啲咩转变。嗱，前排大家都被世界杯呢件事真系搞到，有人形容世界杯为一个骗案啊、嗯，因为大家唔知点解咧见到二十几个。即系中年嘅男子喺度跑嚟跑去，然之后大家就付出佢嘅睡眠嘅时间啦，付出佢哋金钱啦，付出埋佢哋嘅工作时间啦，就去睇啦，系一个骗案。咁大家知道今年就有啲唔同啦，由之前嘅32队到48队啦，大家对于呢个转换有啲咩感觉呢？首先，
3: 阿 V 有冇睇啊？
5: 我有睇一啲啦，就唔系全部睇晒啦，因为真系要瞓觉同埋要翻工，我牺牲唔到咁多时间啦。咁但系咧，我会觉得系多咗一啲队伍入嚟嘅时候咧，令到你认知多咗有啲唔知嘅地方。啦，系咪先？一啲嘅球队啦，咁样一啲嘅即系球员啦，原来佢背后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喺一啲细细嘅地方。我觉得呢个咧都系我哋意想唔到，而我哋觉得系得到咗多啲嘢嘅。
3: 我要喺阿 V 讲嘅呢堆嘢上面，我要发酵一下。
4: 系。
3: 好在有呢啲故事咋，
5: 嗯，
4: 如果唔系咧，
5: 今届嘅世界杯
3: 唔系，其实如果冇咧，都真系可以几闷嘅，因为今次系突然之间整大咗嘛，咁其实之前咧都有谂过啊，即系有好多我哋唔识嘅球队，咁大家都会觉得可能佢哋嘅水平会唔会真系同嗰啲系啦，同嗰啲前列嗰堆咧会相差好远咧，咁有啲比赛要挨嘅咁样啦，咁但系有呢啲古仔去 support 嘅时候咧，就令到我哋得出啲乜嘢咧，就系我哋有目标去睇啦，即系就算嗰队球队你再唔掂都好啦，再渣又或者再鱼腩都好啦，如果你有个目标睇咧，你就知道你自己睇乜啦。最怕就系两队其实又冇乜古仔，啲人你又唔识，跟住踢出嚟嘅水准又麻麻， 咁我为何要去挨嗰个眼瞓咧？
4: 冇错，
3: 系啦。但系如果佢有古仔咧，我知道我支持啲乜嘢啊嘛。咁呢个好重要啦。
5: 系咯，所以以前阿袁打比赛咧，我唔瞓觉都睇噶。
3: 哇，梗系啦。
5: 系咯，因为你知道你支持紧啲乜嘢。
3: 巴黎，你估真系易挨？
5: 唔系咩？我哋而家嗰对黑眼圈啊，咪就系嗰时睇你挨出嚟噶啦。以前冇噶。
4: 都年纪噶啦，
3: 甩唔到，
5: 甩唔到啊！冇办法啊！
4: 为咗你两个，即系重新考虑，即系复唔复出啦。
3: 系好好。
4: 系啦，除咗复唔复出呢个问题之后咧，嗱，四十八队大家就揾大家想睇嘅嘢啦。如果万一唔好意思，下届再加多十六队咧，即系去到六十四队，你哋又点睇啊？
3: 因为真系传得好紧要嘅，唔知真定假啦，但系都真系几大件事。
5: 哇！但系我又觉得六十系多咗咯，多咗多到一个点系，你会觉得就唔系世界杯呢个级数嗰件事啊。讲真嘅，
4: 系啊，其实咧，大家即系中意世界杯呢件事咧，佢就唔系短短净喺每四年嗰个暑假佢就发酵嘅。其实咧喺外围赛阶段，大家都要发酵，因为边队入啊，边队唔入啊，然之后哎呀冇咗意大利啦，连续两届，哎呀英格兰又争啲得啊唔得啊咁样，即系大家会有呢啲。但系当变咗六十四队嘅时候咧，又好似咦，好似系唔系？都得咁样，
3: 你做咩揦陈浩源嗰个心口啊？
5: 呢啲人哋见唔到，你唔使讲出嚟噶。其实
3: 我见到我好奇怪，
4: 我又其实好习惯你见面，我都完全冇防御同埋。
5: 唔系因为我讲嗰下嘢咧，见到佢咧件衫我觉几特别，究竟系两件车埋一件定系点样啦？咁我咪睇下咯，都唔使申请。
3: 因为你呢个行为咧，系似啲球员喺个球即系比赛期间咧搲人波衫嗰啲不君子行为啊！
5: 但系我系女士嚟噶，唔紧要啦，唔使君子噶。
3: 系啦，继续讲埋先。
4: 佢搞到我。唔係，我記得，我盡量記得翻，係啦，咁啊，即係到底仲係咪要打外圍賽啊？定係唔係所有都入到啊？我哋又會唔會見到啲啊比較大嘅國家嘅？平時
3: 外圍賽已經走咗係嘛？
4: 係啦，哦，又會唔會有啲更加細嘅國家入到去咧？你覺得呢個六十四隊係好定唔好咧？如果真係去到咁大個，
5: 我反對咗㗎啦。
3: 我諗到再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出現，因為咧你2030嘅世界盃其實已經 confirm 咗係六個地方比賽啦。咁當然啦，嗰三個南美洲嘅國家咧，其實每個係踢一場嘅啫，即係講嗱，而家我當係真先啦，即係踢一場嘅。咁嗰個我當唔係先啦。咁，又係三個國家搞。咁今屆係嘅時候得出嘅結果係咩咧？今屆係你會發覺，如果我睇嘅球隊佢係要飛嚟飛去比賽，咁莫非我真係要飛嚟飛去睇比賽？其實個成本好高喎，
4: 好高㗎，同埋好唔方便。
3: 因為有啲人可能佢真係我人生裏面其中一個願望就一定要睇曬全屆嘅世界盃，又或者係嗰屆我支持曬我嗰隊球隊，佢去邊個球場睇，我就去邊度㗎啦。咁如果係一個國家咧，
5: 就易搞啲啦。

0: 相对地好少少，即系如果个国家大，其实啲球场都分布得好远噶嘛。咁但系起码我觉得可行性系高啲嘅。咁但系如果你分到咁散嘅时候咧，咁我点飞去南美呢？系咪先？即系嗰件事会好好麻烦。
1: 但系喂，阿圆圆啊，你谂唔谂到咧？就系嗰个情况咧，就系今次咧就三个地方啦，阿美加墨系嘛？
2: 系啊。
1: 下次话六个地方，咁会唔会2034嗰届系加上去九个地方？
2: 其实就唔会2034翻咗去中东，咁啊系翻一个国家嘅、
0: 哦。
2: 但系佢都特别嘅，因为大家知道中东好热啦，咁佢话避免大家即系夏天中暑，佢都应该系会放喺一月份。舉行嘅有少少唔一樣嘅，
0: 但只係唔中暑啫，唔係話俾你聽唔
1: 係咯，因為本身嗰度四季都。
2: 但最奇怪就係咧，佢都出咗啲口述嘅，就話咧，喺2034嗰屆應該翻翻去48隊嘅，咁所以就跳嚟跳去啦。
0: 咁做咩事要咁咧？
2: 所以就係唔知道，但我又想俾一個新嘅角度，大家就係咧，作為一個運動員喺破紀錄，即、就、係、是、破我啲所謂紀錄嘅情況底下咧，64隊有64隊嘅好嘅。因为你一定会打破晒之前我哋入球啊、助攻啊、比数啊，因为首先你多咗场数啦，由104场会变咗128场咁样啦。其次就系咧，你会多咗啲好参差嘅队伍，咁你咪会入好多波咯。
1: 即系会有40-0嗰啲出现咯。
2: 而睇嚟你有睇开少林足球嘅山西豆腐队、
0: 啊。四十可能问啲20应该都系啊。
2: 系啊，
0: 指日可待。
1: 好多可能性啊。
2: 因为你会突然间出现咗成队，你都唔知系边个嘅对住。尼玛对住麦巴比，对住美斯，对住43岁嘅斯朗咁。
0: 但你再谂翻嗱，我哋从睇嘅角度啊，咁点睇到啊？咁可能就系、是、譬如香港先啦，即系合法地去睇啦吓。咁就系、是、系即系买 join 嗰啲 plan 咁样啦。咁好啦，如果电视台要做呢件事，你谂下。你比賽場數越多，我相信佢必翻嚟嘅嗰嚿錢可能佢會越大嘅喎。咁、就算唔係啦，就算必翻嚟嗰嚿錢唔係越大啦，咁但係你每播一場嘅時候，其實你燈油火蠟各樣嘢，你成本高咗嘅喎。咁會唔會翻翻去好似嗰啲咧？唔知1974年係香港第一次電視台免費播世界盃，但係淨係播決賽嗰場嘅嘛？
2: 哦，
0: 系啦，会唔会就系真系筛选咧？即、就、系、是、有啲比赛其实你睇唔到嘅，冇办法，因为我哋负担唔嚟啊。
1: 嗯，
0: 咁于是乎就系去翻嗰啲哦，想当年睇英国足总杯嘅时候，佢净系播四强俾你睇嘅。咁你之前嗰啲你就睇唔到啦。即系会唔会系去到呢啲咁样嘅状况咧？
1: 作为观众，作为香港市民，梗系唔想啦。
2: 系啊，所以大家都其实咧，到今日咧，其实你问咧，我谂大部分观众都系希望去翻32队啦，即系48都唔好啦。
0: 我都觉得，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睇世界杯嘅时候，嗰年系几多队噶？
2: 1994年咯，都系美国，都系32队。
1: 哇！你咁细个已经开始睇噶啦，几岁啫？嗰时你
2: 系我细个已经被呢啲体育气氛包围住。当年咧，当年你哋点样噶？
0: 我1986啊，我 check 过噶，我今日
1: 我最
0: 细
1: 啊，你哋三个里边，唔使问我。
2: 系你 check
0: 过？你2002先开始睇。
1: 我个仔出世嘅时候
0: 系啊，唔系我 check 过就系1986年嘅时候，即系墨西哥世界杯，究竟有几多队咧？原来24张，
2: 哦，
0: 得6队，即系6组。
1: 年系24队
0: 啫，原来
2: 系
0: 啊。
2: 不过大家始终都系希望咧，即系睇世界杯系睇世界杯，唔希望世界杯咧最后尾变咗一个，你去搵钱嘅纯粹搵钱嘅一件事啊。
0: 嗱，即系讲。即係講真，之前又冇機會講啦。今年其實如果你從一個睇 show 嘅角度咧，我覺得成件事咧，我諗參與嘅球員咧，個感覺會比以往再濃烈啲嘅。即係我係當中嘅一份子嘅感覺，可能係再濃烈啲，因為咧你入場嘅時候咧，咪連埋後備都喺個中間度圍住啊，又掹曬你哋啲國旗出嚟啊，跟住即係有好。嗰啲好隆重，好似一个大 event 嘅 opening 咁样去欢迎你哋入嚟。咁我谂嗰种尊重嘅感觉咧，就强烈过以往好多。因为以前唔系噶嘛，好啦，出嚟啦，咁握手啦，握完手咧就
1: 开波啦，准备
0: 咁样咧，即系嗰啲咁样咧，
1: 踎低影相，
0: 系啦，影完相之后嗰啲就唔知点样握手，跟住你俾纪念品，跟住完打咁样，即系好似一场好普通嘅比赛咁样。所有地方嘅比赛都系咁样去进行噶啦。咁但系今次就好似突然之间。你眼前多咗好多好多可观性强嘅嘢，又或者你以前未见过嘅嘢。
2: 但依然有啲球迷觉得传统都系传统好，
0: 系噶，即系今次系似系一个 show 嘅感觉，
1: 嘉年华嘅气氛
0: 系啦，就大啲嘅。咁即系中唔中意就即系大家各自啦，各自表述啦。咁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因为 有美國份參與嘛，你諗下啲 NBA 啦，
1: 嗯，係，一入曬場睇啦，佢哋
0: 其實係一個大 show 嚟噶嘛，咁當然你 NBA 個球場相對地比賽嗰一忽啊比較細啲嘅時候咧，咁你嗰個嘉年華嘅感覺係再勁啲啊，我覺得，咁你真係一個足球場就大好多啦，咁所以出到嚟嘅時候，佢可以做到呢一個咁樣嘅 scale 咧，我覺得已經好犀利噶啦。
2: 同埋佢都冇將呢件事變得好業餘啦，曾經大家都覺得，會唔會佢變得一個 show？诸如令到呢件事好业余，结果都系成件事都系专业咁呈现嘅。虽然有啲唔完美啊，但系我谂大家都 happy 嘅呢件事。
0: 系啦，咁我觉得大家又系继续等啦，即系究竟啊嚟紧会系点样咧？咁慢慢就会越嚟越多嘢出现。咁但系我觉得64队嘅机会可能好大。嗱，呢个我讲嘅啫。
1: 但系我真系好唔想64队嘅机会，呢、這个系我非常极度十分之唔想噶。
3: 系啊，咁至于而家咧，我哋好想嘅系咩咧？就系一阵间新闻之后咧，我哋嘅嘉宾出现。
2: 今日有一个新一集的嘉宾，
0: 好正啊！嘉宾好靓，
2: 系啦，系嘉宾冇错，好靓，系我哋嘅纺织科技达人啊，林晓莹 Juliana， 到底佢点样将科技同埋纺织合埋一齐？除咗俾 fashion 我哋，仲俾咗一啲好嘅生活我哋咧。
4: Welcome Julia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红霞寻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一名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30，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8月1号的曼城对国际米兰及8月5号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颁授 M 品牌认可。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表示，非常高兴向这两场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赛颁授 M 品牌认可。八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亮相。先由八月一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舞台同场较量。随后8月5日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上演精彩对决，这两场足球大战不单只能够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更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9点，升256点，总成交金额1,86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7.8，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2升1.08，小米集团26.76升2.04，XLE 南方海力士54.48

升1.74，阿里巴巴110.9升9毫，美团89.5升2.8，智谱1292蚊升55蚊，华虹宏力148.7跌咗个一，腾讯控股443蚊升咗8.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41，瑞士法郎0.815，加元。

0: 103.35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咧，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仲有少少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行道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8: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9: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嘢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0: 梁礼勤、
11: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0: 纺织科技达人 Juliana 林晓莹。
12: 喂阿勤，我想问一下咧，你有冇睇我2024年巴黎奥运嘅时候进场啊？
10: 你喺任何嘅运动会进场，我都一定会睇住嘅。
12: 当时你觉得我个发型啊，当然系精心打扮
10: 啊，冇错，
12: 你都系最留意呢、這个。
10: 啊，梗系啦，梗系啦。
12: 服饰咧？
10: 嗱，我觉得咧，大只嘅男人着西装未必一定好睇。因为有时大只得就厚得滞，
12: 我成日都觉得呢个问题个 cutting 系好难就。
10: 系啦，但系咧嗰件西装咧，我觉得吓系几个我睇过咧，即系东京残奥啦，同埋呢一个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再靓仔啲。
12: 咦，我想话咧，其实我都去过唔少嘅开幕礼啦，都着过唔少呢类型嘅开幕式西装。我件西装服咧系我其中着过里边最弹嘅，嗰个布料啊，
10: 吓
12: 系最弹嘅。
10: 有冇得自己 keep 噶？套衫
12: 有，梗系有啦！哦、我而家都仲 keep 住喺度，我成日喺屋企自己着噶。
10: 你今日应该着翻嚟啦，因为我哋系嘉宾喺度嘅时候，你应该话俾佢听，你珍而重之啊！
12: 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特别请嚟呢个布料嘅创办人，呢间公司嘅创办人就系我哋嘅科技纺织达人啊，阿 Juliana，Juliana 你好，
13: 你好 Juliana， 阿勤你好 ，Daniel 你好。
12: 系啊，其实我同阿 Juliana 会有啲授旗礼啊，或者我啲记者会就见啦。咁、我。唔知佢系咩界别噶嘛？咁诶，点解有个靓女又好，佢好瘦啊个身形，咁佢一定唔系体育界噶啦，即系唔好意思啊，Juliana，佢冇肌肉啊，咁佢唔系嚟自体育界

0: 啦。咁我好受呢个靓女系做咩嘅咧？会唔会系政府官员定还是系？因为我啲场合会遇到好多呢啲。
1: 冇错，系。
0: 咁但系后屘识落，哦，原来我着紧嘅衫系佢嘅。
2: 其实当时我记得同浩远讲咧，我睇个无线有个节目就系讲佢同妈妈嘅。
1: 啊，系系系。
2: 嗰下我咁啱好难得地喺屋企睇到呢个节目，我一路睇咧。我是有少少流眼泪嘅。
1: 你是不是第一次叫做认识呢一位运动员就是那个 program？
2: 冇错、然后跟住喺礼宾府啦嗰、那个首期仪式度呢见到浩源喎。咁我就唔怕丑当系一个小影迷咁样呢就主动上去同佢打招呼啦。
0: 我哋回一回大先啦去返2024年呢个疫情好似都过过地。但
1: 是
0: 对我哋运动员嚟讲呢其实都仲系好驚嘅。因为尽管当时可能已经有药物控制啊或者即系、你病咗都唔紧要啦你休息一个礼拜就冇事啦。但系我哋其实好惊嘅，你喺临比赛之前就识个礼拜
1: 系，因为比赛冇得等噶嘛。
0: 系啊，咁所以咧，当时见到朱莉安嚟佢睇，佢就诶唔使惊啊，你带住嗰啲产品咧，99.9% 嘛，系嘛，就可以杀菌。佢话唔系抗，唔系防，系杀，系啦。咁所以佢成日好重视啊，搭飞机咧好容易嘅，因为飞机咧都系一个密闭嘅空间。
1: 好容易嘅意思即系好容易中招嘅，
0: 好容易有病或者惹到病菌。咁所以佢话杀到病菌噶咁样。佢咁講，我哋就好放心，因為我哋咧搭飛機有時咧，我哋男仔好鬼懶嘅，唔想戴口罩，因為焗啊嘛。
2: 我諗透氣啦，都係幾緊要嘅。一般可能大家運用一啲一次性嘅口罩等等啦，係真係比較焗，同埋有生粒粒啦。咁咧，你再揾地方抌。其實我哋個初心喺成個專利布料嘅製作度咧，由零開始已經將痛點放入去我哋研發嘅重要項目之一咯。咁所以你要唔好成日覺得黑科技係啲什麼東西，而係個黑科技能夠 apply 到普通嘅生活入邊咧，都能夠好容易用嘅 permanent 嘅永久嘅，亦都唔係話有啲咩，哎呀你一定要放喺啲乜嘢嘅盒子啊、膠袋度啊、乜乜乜啊，先至去有個效用嘅。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我哋有30年嘅一個經驗。不停研发，不停试唔同嘅方案，亦都好多失败嘅方案试过，终于成功咗做一个加埋纯嘅银线啦，织入去啦，就成为咗一个 permanent 一个永久嘅方案，亦都攞到专利咯嘅一个科技布料。
1: Juliana 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如果我嗱嗰样嘢真系好好可以保护到我，但系原来我去处理佢嘅时候系好麻烦咧，我就会掉低噶，算啦，用翻最原始嘅嗰啲就算数啦。咁但系即系方便，其实真系最重要咯。
0: 其实咧喺礼宾府当日嗰个贴身嘅套装咧，唔单止口罩啦，其实我哋成套西装啦，甚至咧佢细心到咧，惊我哋过到去瞓觉咧，瞓得唔够安心啊，佢租埋个床铺俾我哋，咁我哋就带晒成 set 过去巴黎噶。
1: 当时咧，点解会同运动员或者港队会扯上关系咧？
2: 其实咧，我好感恩当设计紧港队嘅团服嘅时候咧，那个品牌佢哋有位喺一个香港住咗厦门嘅 CEO， 十几年啦，阿姚总啦，咁佢就睇中咗我哋嘅物料。咁因为其实好好嘅，每个国家去用心地为一啲国际舞台嘅团服去设计嘅时候，佢哋都有一啲功能嘅材料啊。当然我相信好多功能材料都会去展示佢哋嘅威水嘢俾个品牌去选择啦。咁但品牌亦都唔会听嘅，因为佢一定会自己再测试。咁我哋好感恩就测试嘅分数还可以啦，就变咗成为佢哋选择嘅品牌啦。
0: 譬如你俾咗块布料佢啦，咁佢同时间都可能收咗其他公司嘅布料㗎嘛。成个测试过程要几耐？
1: 即係好似 casting 咁
0: 样。
2: 对呀，绝对系噶。嗰度差唔多有成年嘅时间嘅。咁不停地佢叫我哋车成点或者咩颜色各样嘢，我哋就一路配合咯。咁到终于佢话确认咗啦，你哋嘅物料咧真系嗰个抗菌功能啊等等各样功能系适合佢哋呢一个团服嘅需求啦。咁其实嗰个品牌亦都喺一个好靓嘅地方系搞咗一个咧，一个
1: 叫做 fashion show
0: 嘅发布会嘅，
2: 系啦，咁系一个晚餐嚟嘅。咁嗰日比较隆重啲，就系介绍出场每一个国家或者香港一个城市嘅一个2024巴黎奥运所穿嘅系什么制服啊。咁就一路大家坐喺度食饭，咁就会有好多 model 会着嗰啲唔同嘅衣服嘅展示啦。系啦，咁当时奥委会就都听到佢哋个 MC 系有介绍我哋物料嗰个特质啦。咁我真系好多谢呢个品牌嘅负责人，当时系咁愿意去将框框以外嘅一啲概念咧，系真系会俾多啲香港人知。环保加埋科技就是这个 theme 咯。 咁於是奧委會嘅好朋友佢哋就話：咦，你個布料原來咁多功能，我哋今日知喎、嗯。你除咗呢啲之外，有冇其他嘢可以支持我哋啊？咁、佢就發現咗我哋嘅口罩啦，同埋我哋嘅一啲床鋪。物件記唔記得當時大家好驚法國嗰陣時嗰個床室問題，同埋冇冷氣，記唔記得？
1: 係係。
2: 咁因為嗰個布料係兩地噶嘛，咁其實大家瞓覺都會好中意一個涼得嚟又會好親膚嘅一啲物件，
0: 唔黐身啊，
2: 唔黐身係啦。咁佢就話不如嗱嗱聲過咗今晚晚宴，就我哋派奧委會嘅朋友同你傾傾啊，咁或者拍就即合啦。
0: 但我真係想問一下，因為咧嗱，我就歷歷在目啦。但係晚宴到我哋出發咧嘅時間唔係好多，但係你講緊係為
2: 幾百人，
0: 然之後衫啦、口罩啦，同埋個床鋪啦，嗱縫啊可能係佢哋做啦，但係個布料你要預備噶嘛。同埋我哋出隊啊，奧委會嗰件衫咧，我個制服嘅顏色係攞咗專利嗰個米白色。
1: 嗯嗯，
0: 咁你要特別要染好佢噶嘛？得咁短時間，你點樣預備咁多布料啊？
1: 為咗香港運動員，其實可以咧，
0: 日以繼夜係咪啊？
2: 唔係，其實嗰個全服就其實喺嗰個晚宴之前已經交曬貨噶啦。
0: 係。
2: 但係到口罩同埋嗰個床鋪啦等等咧，就係我哋嘅強項啦。因為我哋係有自己100%工廠啦，咁所以我哋彈性特別大啲。加上啱啱你哋講得啱，喂，去到個香港隊嘅使命一定俾你霸曬頭隊啦，咁樣咯，係做得切。
0: 騎一單向後邊。
1: 唔係啊，因為呢個都係運動員精神嚟嘅，我覺得。
2: 在下其實都曾經係運動員嚟㗎。
1: 啊，係咩？係咩？
2: 我喺13、14歲嘅分齡賽嘅游泳賽，我都破過香港紀錄嘅。
0: 哦，唔怪即係你咁中意我哋啦。
2: 係勁中意運動員，同埋我都係一個超級運動員精神人。即係有時你未必你嘅比賽係最好成績，但係你點樣咬住牙根一定要完成。其實我好肉赤大家喺嗰個比賽入邊，有機會有啲環節你見到可能佢哋好 exhausted 或者受傷等等，其實我係好 feel 到嘅。所以如果我能夠有力去出力，我覺得係好應該盡我哋嘅力傾出去，如何去配合到咯。我一啲都唔覺得難同埋辛苦，係一個應該有嘅精神咯。

0: 做 Lena， 你是游泳运动员啊？
1: 曾经
0: 系，咁你系你系边一只泳式咧？
1: 我当时破纪录是自由式，但系我的 main stroke 是蝶式。
2: 哇！我主要的泳式
1: 系系啦系啦，
0: 但系。即系嗱，我自己咁样睇啦，其实 Juliana 系柔弱的，佢真系好似阿陈浩源话斋，瘦瘦嘛，
2: 系
1: 咪？其实假象嚟嘅啫，你俾我三个 cutting 啊，
2: 佢衣服底下都可能系肌肉同埋钢条般嘅存在，
0: 有啲腹肌啊咁样噶嘛，唔系，但系冇谂佢系蝶式喎。
1: 系啊，我曾经都有三角肌啊，
0: 哇，
1: 劲
0: 真啊，
1: 系啊，咁所以我系运动底咯，虽然自己而家挂住做呢啲科技嘅方面去用初心去做呢个品牌啦，但系同时我系极度欣赏运动员，
0: 嗯。
1: 同埋我更加明白運動員可能一下光輝之後，佢嘅生活各樣係點？其實如何我哋可以幫佢一齊去可持續地將佢嘅能量、佢嘅精神去如何發揚光大？其實我覺得大家香港人一人出一分自己嘅能夠做到嘅嘢咧，一加一一定肯定多過二咯。其實我嘅諗法成日咁，唔係我有方案。但我覺得有兩個心願意去諗，其實唔會冇嘢咯。
0: 嗯，
1: 係啊。
2: Juliana 真係好幫我哋運動員諗，但係最諗唔到原來佢細個嘅時候
0: 都係
2: 運動員。咁、
0: 啊、
2: 既然你講起你嘅細個，你又不如講下你嘅細個。嗱，你而家係一個紡織就撈科技業，咁你喺細個嘅時候同呢兩樣嘢有冇關係？譬如你讀書，你係讀邊一科㗎？
1: 我讀經濟學嘅，因為咧佢可以三年畢業。我一个好心急、好中意擦我爸爸鞋嘅人嚟，系啊。总之佢做乜行业我就会跟，哪怕系清洁行业，我相信我都可以同佢做，成为一个最干净嘅清洁公司。咁当然咧，佢唔系做清洁啦，佢系做手套起家啦。爸爸1963年开始啦，咁佢系喺我同我哥哥细佬入边嘅心目中咧，都系好犀利嘅一个好勤力嘅父亲。成日都见唔到佢，因为佢到处跑，到处去工厂。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啦，可能女同爸爸啦，我特別同佢好好嘅，
0: 好 friend，
1: 好 friend 嘅，
2: 都好黐佢嘅由細到。
1: 黐啊！總之佢做乜我就跟咯。咁所以我讀書，我想快啲讀完咧，絕對唔係講嗰啲咩咩咩爸爸係啊創辦人啦，所以你過去有啲咩優越啊 ？Sorry， 係調轉。由於是一個運動員精神我哋係唔中意人咧，係俾啲特別嘅優惠啊、捷徑俾我嘅。咁加埋我有哥哥細佬咧，所以從來我嘅比賽嘅對象都係男士嚟嘅。所以其實我係唔識咩叫做同女仔玩，我亦都未有任何嘅玩具啊、洋娃娃嗰啲，我係唔興嘅。咁所以我淨係知咧，我要咬緊牙根，一定要做到120%。你都預咗會有啲人會話老闆個女啦咁樣，咁所以咧，我當時一大學畢業啦，咁我就自己舉手爭取同爸爸可唔可以俾我入你間公司打工咧？咁我淨係要最低職位同埋最低嘅 title， 我話可唔可以俾我入？我當時喺多倫多大學畢業啦，咁我啲同學都會講話畢業之後我翻屋企幫手啊，其實我拗著頭。你读完大学，点解会帮到屋企咧？我净系想要最低人工同埋最低嘅 title， 因为我自己心喺度点讲咧，好谦虚地喺度谂，影印机我都唔识用，学咩人帮咧？咁但系我好想减低一啲人哋对我有色嘅眼光，因为系爸爸嘅女，所以咧我就争取到咯。我爸爸都讲，佢话你嘅唯一优越咧就系你唔需要面试 ，but other than that 咧，你系冇任何嘢特别噶啦，
2: 冇优待嘅，
1: 好嘅。咁我好勤力噶。通常都是最早翻工，都是最遲放工。
0: 但是你身邊的同事其實都知道你是老闆的女的嘛？
1: 知啊。
0: 咁佢哋會唔會就住啊？因為咧，
1: 會
0: 㗎，人係咁噶嘛，好正常的。
1: 係啊，所以我就要考驗自己啦。嗱、我哋咧叫跟單啦，merchandising 啦，我哋就要寫板單。我要將個板單唔寫自己的名字，都要寫到將板單清晰到任何人接咗我張板單冇問題問，都已經好清楚入邊做乜。
0: 嗯，
1: 咁呢啲系我一啲好少嘅自我嘅一啲对自己嘅考验，但我日日做。
0: 嗯，
1: 咁你谂下点样唔精益求精啊？
0: 咁会唔会你有上司噶嘛？系咪？因为你系即系从最低做起嘛。咁你嘅上司会唔会都系就住？即系唔系几好噶喎，
2: 或者你会特别叫你唔好就住我啦。
1: 系啊，我又唔使讲嘅。咁初中系咪你讲乜佢都一定就噶啦？就下佢都应该顶唔到噶啦。你都系自己做啦。咁佢唔通六点放工，咁我就因为要咁放工咩？咁其实我都一路踩，从来出嚟做嘢，我都系踩到夜晚10点11点先放工。时至今日，系啊。但系你唔好以为辛苦，我好嬲，点解11点就要放工？
2: 我哋系工作狂嚟噶，
1: 我认噶。
0: 但系
1: 好开心啊嘛！
0: 但系你对你身边帮你做嘢嘅人会唔会都？
1: 我叫佢哋早啲放工咯。哦，但系深刻佢哋，
0: 你老板，
2: 你交俾我啦。我十一点先走，你六点钟可以食饭啊咁样。
1: O K 嘅，我有弹性嘅。咁但系同时有啲好有心，其实我好 lucky 噶，即系同我哋一路拍住，由以前做工厂开始啦。其实工厂你要谂。我哋做手套，虽然我哋做晒全世界品牌，你谂下有几多品牌佢系会摆好多时间同你玩对手套，其实冇人理你嘅。我哋声称我哋喺纺织界入边嘅二奶仔，即系咧做一定做咗衫啊大件嘢，到最后先至又赶头赶命就生产你啲咁嘅手袜啊帽啊颈巾咁。咁但唔紧要，我哋就可以主动啲。咁其实我爸爸以前做劳工手袜开始，咁但系到我开始有份参与公司嘅时候，我觉得。咦，勞工手物香港人唔戴，亞洲亦都冇乜，但係我自己喜歡咧就一啲 performance 嘅所有嘅 accessories 啦，包括滑雪啊、打 golf 啊、weightlifting 啊，
0: 係
1: 功能性嘅。咁我就朝嗰個方向咧就 cold call 咯，每個客我唔怕魚噶，第一次佢唔俾機會，我又再試第二次，咁一路咁樣 cold call 到全世界所有嘅品牌我都做曬咯。所以我哋曾经系世界出口量第一名嘅 market share 嘅。
2: 其实我想问下咧 ，Juliana， 你细细个会唔会跟你爹哋去成日去厂房噶？
1: 又唔系成日，但系有去嘅。我净系觉得我好欣赏我爸爸，我听住我爸爸讲过一句：如果我哋一个工人佢能够养活紧一家四口，如果我哋贸然撤离咗工厂，咁就有四个人冇饭食。咁其實呢啲佢唔係特登講俾我聽，係我有時聽到佢同即係啲員工入面嘅講緊嘅嘢，咁我就好深刻咯。其實我已經好早覺得，其實工廠養活緊好多人嘅生活啊、
0: 生計、
2: 家庭，
0: 冇錯，係。
2: 我成日覺得咧，一個企業咧可以做得咁長咧，佢唔單止個企業會做得成功，佢都要做得有情，即係佢好重人同好重情咧，先可以真係做到咁長時間。
0: 係，同埋呢一個情咧，其實我哋見到薪火相傳咗落去，
2: 係啊，
0: 即係唔單止係爸爸有呢一個咁樣嘅觀念，咁樣去營運佢嘅工廠。Juliana 都是用这个这样的概念那种心这样去即是希望帮你手的所有人大家都可以幸福咯。
1: 尽做咯。不过作为二代叫做延续住一个产业呢其实都有它的辣与不辣的。当时我就问自己其实都贡献了成十几二十年啦。自己没有想过未来是怎样。咁但係又好幸運地我哋啲長久嘅客户啦直情主動搵返我佢喂不如你開返工廠啦。咁我哋以前係都好大我哋全球有17間工廠六個國家嘅。好早已經一帶一路㗎啦我哋。咁我就2016呢自己由第二代跳返咗第一代。就全世界啲人唔會鍾意做工廠但我就走去開返間工廠。

0: 這個呢可以說是一個新教的典範、
1: 啊
0: 是啊、因為、爸爸很珍惜同埋好愛護自己嘅一啲夥計啦，咁所以呢一種咁樣嘅處事方式咧，喺 Juliana 身上咧，亦都同樣地咧反映咗出嚟嚇。
1: 我都係咁樣對人㗎，因為咧我最嬲尾咧一樣嘢就係我希望我成日同啲咧細過我嘅人講咧，希望我老咗佢會帶包橙入嚟老人院探我，等我冇咁孤獨啊。
0: 唔係咁，但係你要包橙，你都知道要點對人至得㗎。
1: 所以我而家就俾包橙人哋先咯，帶包啲嘅，咁希望第時我老咗佢會翻嚟照顧翻我。
0: 我而家老咗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三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港深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会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永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甘肃惠源有景区山洪暴发，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人获救。事发昨日下午，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的游客被困。直至今早已经搜救207名被困人员，其中10个人死亡。当局出动百几部机械设备、千多名消防、医疗救援人员、400多件物资，已经完成四轮救援，搜救亦都在进行中。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咗254点，总成交金额2,034.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咗6.8；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咗9.6；小米集团28.66，升1.94；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XLE 南方海力士54.34，升咗6.6。腾讯控股444元，升咗9.4。 美团89.35升咗2.65，智谱1282蚊升咗45蚊，华虹宏力148.5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瑞士法郎9.62，澳元5.491，加元5.565，新西兰元4.55，欧元8.939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62美元，卖出4,089.2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城门河桥面。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喺城门河桥面。另外喺屯门啦，龙富路回旋村内系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喺九龙方面，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换句话讲咧，就系洪隧嘅九龙出口嗰边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一带比较车多。现时咧喺洪隧嘅九龙入港岛入口嗰边，喺港岛入口嗰边，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湾仔消防局。至于洪隧嘅九龙入口啦，即系去港岛方向啦，交通大致正常。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港湾道有水务工程。湾仔港湾道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0: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徐家乐、
3: 陈思正。
5: 星期一平时的拍档咧就系阿李丽，今日咧就改咗阿思静，陈思静啊。
6: Hello， 家乐兄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5: 咁啊，最近我自己就喺生活习惯上咧加多一样同阿思静嘅习惯差唔多，就系缓步跑。咁、
6: 哦、
5: 但系你咧就系真系跑嘅。
6: 哦，咁你都真係跑，只不過係即係個心態形式上面有少少唔同啫。
5: 咁就呢輪落雨啦，仲有冇堅持到係跑步，定係適當時候要停一停咧？
6: 因為咧已經預先已經知道咧，啱啱嘅尋日同前日咧天氣麻麻地啊嘛，咁所以我就提早去跑曬我要跑嘅課表先嘅。咁所以尋日咧都係冇出去跑，雖則其實晏晝已經係冇咗風球啦嘛，咁但係已經估計到喺我跑嘅沿途咧，可能都佈滿曬树枝啊，或者跌落嚟嘅树干啊、垃圾等等，咁一来我就唔想妨碍到人哋清理啦，咁二来都因为安全理由，咁所以都系留翻屋企比较好啲啦。
5: 后边嘅理由紧要啲、因为安全咧就胜过我哋做任何嘅运动啦，去强身健体最紧要安全。嗱，咁啊讲开田径嘅跑步，嗱，除咗我跑步咧，缓步跑咧，公园啦，咁仲有就跟住打下篮球啦，
6: 系啊，
5: 三对三啦，喂，咁啊喺田径方面咧有一个最新嘅成绩叫做222是咩嚟嘅咧？
6: 哦，系啊，其实前一排咧，大家都非常之留意咧，就系、是、有一位嘅跑手就系、是、Josh Core 啦，佢就以呢一个3:42.66秒咧，就完成咗呢一个1英里嘅比赛，咁亦都系破咗呢一个世界纪录啦。咁佢破咗世界纪录，佢本身旧纪录就系1999年，哇，都好多年前，
5: 20多年前
6: 嘅3:43.13秒就系、是、前纪录就系、是。由一位摩洛哥的传奇跑手去创出来的啦，咁终于咁多年之后啦，终于破到呢个纪录啦。咁同埋咧，呢、这个纪录个名好特别，就叫做222。计翻数咧，就正正就系如果佢想破呢个纪录嘅话咧，就必须以222秒嚟到跑啊，即系跑入3:42秒呢一个范围之内，先至有机会嘅。
5: 所以而家好多嘅运动咧，最紧要就系、是宣传，譬如佢话3:42秒咩嚟噶，唔记得啊。诶，唔系，222，大家要记住、哦，原来一英里嘅世界纪录咧就系222秒吓。
6: 系啦，咁啊，当然之后计翻，哦，原来就系咁啊，几多分几多秒咁样嘅。
5: 所以我哋好多时咧，就算体育运动咧，都系重点记啲嘢嘅。嗱，香港而家举行紧呢个世界剑击锦标赛啦。
6: 系啊。
5: 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就会集中系三个人选嘅，因为以往我哋喺南花嘅成绩好好，奥运金牌，女子重剑亦都攞过奥运金牌，所以大家集中咧就系南花。嘅蔡俊贤世界第一，曾经亦都两届奥运金牌嘅张家朗，仲有就是女子重剑接接班人就系、是、佘善欣嘅，佢哋成绩咧就差强人意。
6: 系啊，的而且确咧，今次嘅比赛咧，有好多我哋香港嘅 fans 咧，就专程入场去睇佢哋比赛啦。我睇翻新闻报道咧，甚至有咧其他地方，譬如内地城市有啲佢哋嘅 fans 都特登嚟到去支持嘅。啊，虽则话咧，佢哋喺个人赛当中咧就未能够再进一步啦。咁但系明天咧星期二嘅时候咧，男子花剑同埋女子重剑嘅团体赛咧就会上演嘅。咁啊，依然咧都会吸引有好多佢哋嘅 fans。好多体育迷咧就会到场或者系留意住佢哋嘅成绩嘅。
5: 嗱，就我留意到就蔡俊彦同张家朗咧，点解会喺16强止步咧？就一个好重要原因。蔡俊彦咧就系负伤上阵嘅，
6: 系啊。
5: 咁当佢打完32强之后咧，发觉咦有伤， 是互相繼續打，所以結果呢有傷，咁重要嘅世界賽當然就唔夠打啦。
6: 嗯，
5: 咁另外張家朗呢，佢賽後嘅訪問，我感覺佢呢，佢喺比賽上嘅心態呢就改變咗。
6: 嗯，
5: 即係以往呢佢係為咗金銀銅牌刻苦去做，但係今次個賽後訪問呢，佢就話回歸初心，以享受劍擊為主。咁呢個心態嘅轉變呢，就令到張家朗呢喺今次嘅世界賽嘅成績呢就有所改變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话佢都攞过两面啦，
6: 咁
5: 亦辛苦又辛苦过啦，咁、
6: 嗯、
5: 变咗而家咧就可能就慢慢咧系保持水准，即系去参赛，尽量打就算啦。
6: 但我觉得咧喺明天嘅团体赛当中咧，佢哋两位应该都会出尽全力，亦都同时间咧可以带埋两位年轻嘅剑手咧，系可以再喺呢一个剑击嘅世界级别当中可以更进一步啊。
5: 系。當然就一定是拼盡全力的了、
6: 嗯、
5: 但我們看回就在男子花劍的團體賽機會能夠晉級是高一點、
6: 嗯、
5: 包括蔡俊賢、張家朗還有一個梁千宇、
6: 嗯、
5: 另外一座就經驗都挺好上的就是何成謙、啊、
6: 是
5: 希望明天就在世界劍擊賽明天就在這個團體
6: 是
5: 看看在男子花劍个团体会唔会系更上一步啊？
6: 咦，咁啊，嘉乐兄，我知道你咧，除咗有留意头先所提过嘅几位剑手之外咧，有一位嘅年轻剑手都系你注意嘅范围之内噃。
5: 系因为今日打住男子配剑即系军刀啦。
6: 系啊。
5: 咁其中我哋话一位剑手就是贺柏林啊。
6: 嗯。
5: 咁佢就喺32强咧赢咗韩国剑手吴仗旭。咁啊，將會喺16強咧，就會對住特尼西亞劍手法珍妮。
6: 嗯，
5: 咁啊，今日就會打，晏啲會打噶啦。
6: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佢哋兩個都曾經喺舊年嘅世錦賽64強碰過面嘅。當其時咧，就何柏林咧就未能勝出啦。咁但係咧，我覺得累積咗經驗之後咧，應該咧都會有新一番嘅局面噶啦。
5: 係啦，我哋就密切注意呢場比賽啊。
6: 嗯，
5: 因為佢原定咧就係話3:50打嘅。
6: 係。
5: 咁但係就褪遲咗啦。
6: 嗯。
5: 咁如果我哋喺賽事之前，今日節目之前咧知道嘅話，即系会报告俾大家听嘅，
6: 冇错啦。咁大家记住留意住啦噃。
5: 嗱，暂时高级别银牌赛咧打双淘汰嘅，咁就胜方就有满贯同埋香港东方啦。
6: 嗯，
5: 咁啊，施政讲起。香港的籃球哪四隊波你是特別注意的
6: 呢？即除了剛才你說滿貫或者香港東方之外，另外南華和永倫同樣都 是備受很多 fans 關注的球隊的。
5: 因為我們不嬲講就是紅黃藍綠啦，
6: 是、啊、
5: 紅的就是南華會啦、
6: 嗯、
5: 黃就是永倫啦，藍色就是香港東方、
6: 嗯、
5: 而綠色就是滿貫
6: 的。
5: 嗱，就而家勝方方面咧，即係話係未輸過嘅，就有滿貫同香港東方。我哋首先就分析呢兩隊波先。
6: 誒、好喎、
5: 啊。咁啊，喺滿貫嚟講咧，你發覺有咩特別大嘅特點，你係注意到咧？
6: 啊，滿貫咧就佢今個賽季咧有兩位嘅幾位新兵咧，其中有兩位都幾受注目嘅，包括有阿梁少華啦，同埋張延龍咧，都係咧備受注目嘅球員嚟嘅。
5: 係，講得好。咁啊，滿貫咧佢就係人腳變動唔大嘅，咁、再加上咧就有張延龍啦、梁少華啦，同埋佢哋一向嘅班底啊，蔡俊勤啊、魏龍兒等等，仲請咗一個新嘅外援咧，叫叫 Moore， 係打得幾好嘅。咁、上一場對南華會咧攞27分13個籃板，所以滿貫呢隊波咧喺四隊波當中，佢係屬於經驗最豐富，不過咁。平均年齡咧亦都較大啊！
6: 嗯，
5: 好啦，咁香港東方啊，施政你又注意到啲乜嘢咧？
6: 哇，東方啊，我記得咧有幾個咧好靚仔噶，係，如果話東方嘅話咧，哇，真係啊，嘉樂兄有冇推薦咧？
5: 係有嘅。嗱，咁就香港東方咧，就佢今年咧係完全以青年軍為主啊。
6: 嗯，
5: 即係幾個以往嘅主力，包括好似徐遠征啊，就冇打啦。咁、徐遠成嘅哥又冇打啦。咁啊，仲有譬如咧，邵荣啦，咁甚至杨和啦，咁啊，基拔啦，咁啊，都冇打到。
6: 嗯。
5: 咁啊，用咗咧就系一班新人，有一个苏利文，一个欧文辉打一号位。
6: 嗯。
5: 外援咧打得几好嘅，就喺呢个 EASL 咧，即系东亚嘅超级篮球联赛啦，奇纳呢个系美国外援。仲有两个嗱，你讲嘅新人啦。
6: 杨博文。
5: 冇错，杨博文就系大家好熟悉啦，抢篮包搏命啦
6: 吓。
5: 仲一个咧，佢个名好特别，叫做徐阴阳。咁有啲球迷聽咗，哇咁得意嘅，咁啊陰陽即係陰同埋陽係嘛？
6: 係啦，但係咪嗰個陰係咪嗰個陽咧？
5: 唔係，佢就係三個金字嗰個陰。
6: 嗯。
5: 咁另外陽咧就係陽冇運動嗰個陽。
6: 哦 ，OK。
5: 咁所以今年咧就香港東方咧就係青春班啦。咁上一場贏永倫咧就係86-76嘅。
6: 嗯。
5: 不過咁 因为而家咧满贯同埋香港东方咧有外援。
6: 嗯，
5: 但永伦嗰外援咧，阿盖蒂斯咧就未嚟报道嘅，听晚唔知打唔打噶吓。
6: 系。
5: 咁至于仲有南华会嗰个外援咧，就叫做戴文普特。
6: 嗯。
5: 咁佢就咧有急事咧，翻咗美国。
6: 哦，咦，咁就要变阵噶啦噃？
5: 变阵就冇外援咯。
6: 嗯。
5: 咁但系而家佢呢个好好波嘅 Devin 婆咧，翻到美国咧，其实有两个可能嘅。第一，佢唔翻嚟噶啦，因为佢喺美国揾到好似 G League 或者其他球队薪金比较高啦，佢唔翻噶啦。
6: 哦 ，OK。
5: 第二样咧，原来咧就我哋喺篮球队里边咧，有一个叫工作签证嘅。
6: 系。
5: 如果个外援离开咗香港嘅话咧，佢再翻入嚟咧。佢系需要重新申请工作签证嘅。
6: 嗯，因为计佢每次入境嗰、那个，即系都要有一次嘅新嘅签证。
5: 系啦，咁我点解会知道呢条条例咧？我以前唔知噶吓。
6: 嗯，
5: 咁甚至嗰啲球会都唔知道啊，嗰啲。
6: 系啊，
5: 系啊，就因为旧年咧就有一队叫智力，
6: 系
5: 佢请咗个外援，咁啊打得很好好嘅。但呢个外援喺啊休息期间咧就上咗去深圳。
6: 哦 ，OK。
5: 咁啊，跟住翻嚟咧就唔打得。因为佢的工作签证冇咗，
6: 哦，即系佢只要离开香港境嘅话，就要再签多次
5: 啦。系啊系啊，咁、所以呢个就系今年香港银牌嘅话题啦。
6: 嗯，咁所以啲球队都要留意住呢样嘢啦。
5: 咁另一个啦，NBA 最大嘅消息系乜嘢啊？
6: 嗯，咁啊，梗系立邦詹士啦，呢、這、一个大帝啦，就非常犀利啊！41岁嘅立邦詹士咧，加盟咗费城76人。
5: 系。NBA 最大的话题呢当然就是这一单是最震撼的
6: 了。
5: 原因詹士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来的。
6: 怎么聪明法呢
5: 他19岁高中的时候当时就有一间运动品牌 N 字头的就被一

0: 1000万美金佢，同佢签一张咧就系赞助合约，
1: 系
0: 就系、是、终身嘅，同埋一路加嘅。
1: 哦，系啊，
0: 佢竟然咧同佢妈妈决定拒绝咗1000万美金。
1: 吓咁后生，咁后生嘅时候，哇！如果见到咁多个零啊，咁多位数字嘅时候，应该都会心动噶噃。
0: 因为佢眼光系好长远嘅。
1: 嗯。
0: 咁所以今次勒邦詹姆斯咧，佢就以42岁嘅高龄啦，点解佢拣咗费城76人，佢又唔拣骑士咧？
1: 系啦。
0: 佢又唔拣去譬如波士顿啊，甚至又唔拣金州勇士咧咁。第一，因为詹姆斯咧发觉佢而家咧要攞5000万美金。是冇可能㗎喇、上一季佢喺湖人呢5000万美金㗎。所以今年呢佢就豁出去。我唔使咁高人工㗎喇。终言之呢你俾返老将底薪我有400万美金就得㗎喇。嘩四百万都好多。
1: 四百万好多㗎喇已经係。
0: 好多四百万美金。
1: 但係点解佢肯减薪呢
0: 咁原因呢就係佢知道自己就算嗌极个价呢都係可能係人哋俾1000万佢、已经係唔想俾㗎喇。因为嗰啲球队而家个薪金上限呢好紧张㗎嘛。咁变咗佢就好减薪，哇咪抢住要咯。好啦佢就可以揀啦喂即係好似我咁啦。譬如阿施政我突然间话做节目、我免费嘅咁哇周围都叫我做啦。
1: 係啊
0: 唔係喎我每一场要10000蚊㗎喎。唔好啦啩。咁就好多球队争住佢囉佢咪可以揀囉。咁呢个佢间费城76人呢因为呢队波有几个好劲嘅球员。譬如你而家数啲名都数到有几个㗎。咁例如好似谢伦布朗啦。有个大中锋嘅系 Joel Embiid 啦，系5800万美金人工嘅。
1: 哇！
0: 呢两个啊，仲一个咧就系4000万美金人工嘅，亦都喺度嘅。咁仲一个叫做 Terry Maxey。咁仲一个就系1000万美金人工嘅，就叫做边界哥 Ashcom。呢四个系好劲嘅。咁啊，詹姆斯话：咦，我走埋呢四个嗰度。唔使钱，我有机会攞总冠军、
1: 哦。哦，
0: 就系咁咯。即系所以就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咯。譬如旧年佢喺湖人队咧，5000万美金，佢可以跳出合约，唔要去第二队嘅。
1: 系
0: 唔好，我赚咗5000万美金先啦。去第二我冇噶嘛。但今年唔系啦，一降降到老将底薪，睇下你个个要唔要我。个个都要佢啦，就咁咯。
1: 明白啦，咁即系每一次签约嘅时候，佢嗰个当其时考虑嘅因素都唔同啦。
0: 系啊，
1: 睇翻佢当其时嘅状态系点样，或者佢当其时嘅追求系点样啦。
0: 冇错冇错，即系我哋个个都系咁噶啦。能够揾钱嘅时候，梗系追求钱啦。一开始都追求名誉咯，就搏命去揾名誉啦吓。譬如就唔知佢嘅，仲有一个叫做 KCP 啊，卡里托普啦，亦都愿意咧系跳出合约。买断合约嗱，佢今年呢个卡威瀑布 KCP 咧，就原本咧灰熊咧就系2000万美金人工嘅，
1: 系
0: 佢话我唔要咁多啦，我同球会讲数啦，我要60%得啦吓，我就点样啊？买断合约之后，佢就可以跳过嚟76人，又攞翻底薪合约390万，即系佢其实都本嘅，佢个目的就系攞冠军，
1: 同立邦詹姆士一样，
0: 系啊，佢就系要。走埋立邦詹姆士嗰度，因为佢同阿詹姆士咧曾经都赢过冠军咧湖人嘅，
1: 系
0: 咁呢个 KCP 卡威泡泡咧，2023年喺丹麦金块又攞个冠军嘅，所以佢亦都系一个好出色嘅叫做抱团分子。
1: 咦，咁同埋佢同阿詹姆士都系同一间嘅经纪人公司，
0: 系啊系啊，
1: 都有关
0: 系
1: 咧，
0: 有关系啦，跟一个经纪，喂，你咁样做咁样做啦吓，
1: 咁啊容易啲即系去处理各样嘢啦，
0: 冇错好。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徐家乐、
3: 陈思正，动力飞射。
1: 好啦，讲完咁多篮球嘅消息之后，不如讲下乒乓波啊。
0: 好啊，
1: 咁喺呢个乒乓波 WTT 挑战赛巴西站啊，香港嘅球员啦都非常之好嘅成绩、啊，包括有啊王振廷加上啊陈浩华喺呢一个嘅男双里面称王啦，咁而杜海琴咧同埋吴咏琳咧，亦都喺女双获得亚军嘅，非常之好嘅成绩、
0: 啊。系啊，因为就阿挺同埋陈浩华咧，实际夹咗咧就是。是年零两年到啦，未到两年嘅，但系出嚟嘅效果就相当好啊！咁变咗今次喺呢个叫做WTT 世界乒乓球大联盟嘅球星。

0: 挑戰賽，這個挑戰賽巴西站是屬於什麼級別呢？第一級就是 Grand Slam 大滿貫，
1: 他
0: 的總獎金去到100萬美金百多萬的。第二級就叫做 Champions 冠軍賽，現在香港挺同陳浩華打這個就是第三級，叫做 Star Challenge 挑戰賽，這個都是厲害的。咁如果贏到嘅話咧，冠軍咧係有5500美金，另外攞到600分嘅獎分嘅。
1: 哇，犀利！咁而女子方面，即係女雙嗰度都得到亞軍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啦。
0: 咁特別女雙咧，我哋話杜海琴啦，搭上吳詠琳啦，呢一對咧就而家可以講係越嚟越好。咁但係咧，我哋就不能夠報喜不報憂嘅。
1: 係。
0: 咁因為杜海琴咧，其實佢個手主力手嘅手踭咧，就算上一次打呢個全輪會，大家見到咧都係包殺住。
1: 係啊，係啊。
0: 佢冇得休息啊，一路長長咁樣打咧，佢而家係咬實牙根同你打嘅。好彩佢中意唱歌。咁有時咧就喺兵種嘅頒獎禮咧，誒唱翻首靚歌啦，咁佢就成個人開心曬，
1: 係咁啊，心情都好啲係咪？咁當然咧，其實阿杜咧除咗打呢一個女子之外咧，亦都有同阿黃振廷咧打呢一個嘅混雙嘅，咁而即係佢最後尾啦，咁亦都因為贏唔到啦，咁啊最後尾就係攞到混雙攞到雙季軍嘅。
0: 咁似乎香港而家嘅乒乓球咧就喺單打方面咧就阿挺同阿杜海琴兩個咧。就繼續支撐大局啦。咁但係慢慢發覺咧，因為佢嘅打法開始比其他，譬如話好似日本啊、南韓嘅選手咧，就係洞悉咗。
1: 係啦，
0: 因為打得好耐啦，分析曬佢嘅打法，所以變咗而家港隊咧，就喺雙打方面咧，反而有機會突破咯。
1: 係啦，咁所以就係因為多咗唔同嘅配搭嘅時候，咁變咗可能對手未必咁容易知道佢哋嘅策略會係點樣啦。
0: 即係譬如好似佢哋喺男單阿大師兄啦，輸俾嗰個户上準婦咧，又好新噶嘛。咁甚至阿賭咧，佢輸俾日本嗰個橫井少英啊，又係好新嘅後生女嚟嘅。咁變咗就我哋真係要急起直追嚇。
1: 係啦，冇錯，繼續俾心機，繼續支持佢哋啊。好，咁跟住讲下羽毛球啊，好冇啊？
0: 好，
1: 羽毛球咧，周成天咧就成为最年长嘅超级1000嘅王者，系啦，周天成系啦。
0: 咁周天成咧就系中华台北一个好主要嘅系单打啦，就是、一哥嚟嘅。咁早几年咧，因为佢受伤患困扰啦，同埋年纪渐大咧，一度咧心灰意冷嘅。咁但系唔知咩机遇咧，令到佢今年咧突然间有回勇。咁覺得自己雖然我就36歲多啲，咁但係發覺，咦，我仲係好有活力喎。
1: 係啊，
0: 咁結果今次佢成績好喎。
1: 係啦，喺16強嗰度咧已經擊敗咗日本嘅選手咧，就有奈良江公大啦。另外8強咧亦都贏咗咧石宇奇啦。4強淘汰賽咧同樣就淘汰咗同樣都係嚟自寶島嘅應屆全英賽冠軍林俊逸嘅，咁而決賽咧就遇上咧法國長人湯馬夫夫波嘅波波夫。
0: 咁就喺呢場羽毛球賽咧，就我有睇2場嘅。咁周天成咧打石宇奇嗰場8強咧係打得相當好。石宇奇好多嗰啲係挑四角波咧，佢全部追到啊，甚至嗰個防守反擊打得好好。咁另外決賽贏到呢個高佬長人咧，阿波波夫咧打嘅就係速度。总之你高波嚟啦，我全部抽过去，全部系短打，用快速同你打。所以呢个周天成咧，结果就攞到今季第一个冠军。喂，仲系超级1000系列赛，好劲噶。
1: 系啊，仲要系最年长嘅夺冠纪录添。
0: 系，咁至于女单方面咧，就哇又劲啦，一个老将，日本嘅山口贤啊，矮矮地，但系攞个世界最佳青年球员嘅，好快嘅就赢咗。曾經有傷嘅陳宇菲，咁啊可以直落兩局咧，就係贏咗嘅。
1: 冇錯啦。咁啊，講完呢一個即係球類活動之外，又講下 F1 啦，匈牙利站啦。咁啊，啱啱咧即係呢個 F1 嘅賽事，亦都好多朋友咧就有留意到啦。咁啊 ，F1 喺暑假前最後一站咧就係喺匈牙利上演啦。今場咧，麥拿倫就帶嚟赛车嘅重要升级，令到咧双车喺练习赛同埋排位赛都有好好嘅表现。
0: 咁而家喺 F1 里边咧，仲系呢个阿 Kimi 啊，安东尼利成绩咧系占住车手第一，领先好多240分嘅。不过讲到 Formula One 咧，有23个分站啦。咁啊，呢个就系第11个。咁下一个第12个分站咧，就系荷兰嘅大奖赛啊。咁要去到8月尾咧先举行嘅。
1: 咁啊，呢段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啦。
0: 系啊。不过今年嘅 Formula One 咧，我哋介绍过啦。咁原因咧，佢就系全部即系混能汽车咧个比例改变晒。咁所以嗰啲车队而家都喺度计紧点样去提升嗰个赛车嘅效能啊。咁啊，今站咧马拉伦 OK 啦，提升咗啦。
1: 冇错，就证明真系计算啱嘅。
0: 系啦。 咁啊，今日咧我哋动力四射时间差唔多啦。嗱，最紧要大家保持适当嘅运动，身体健康。
1: 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一万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调查指 7% 受访清洁工曾于工作时中暑，有 85% 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有请假。调查的机构认为反映工友对职安健法例的认知不足，要加强宣传教育。调查由劳联、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委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进行，今年5至7月走访多个清洁站，透过问卷及和清洁工交谈的方式，成功收回546份问卷。数据反映 82% 受访工友认为有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包括提供合理充足防暑物资、弹性休息时间等。有 32% 受访工友说在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 14% 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希望改善清洁工在暑热工作、职安健等的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南海救115轮前日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直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号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仲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林健说，中方在越方船只遇险之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咗243点，总成交金额21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7仙4；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00。

0: 88.12美元，卖出4087.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都系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3: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2: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3: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3: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0: 职场发挥等你开局。
4: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9分，咁我哋今日礼拜一的节目呢，就会找来呢就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咁我找 Ryan 呢，都有好多方面的东西可以找他谈。他由经济啦，到去利率啦，海外的情况啊，甚至乎呢就是最近的可能譬如港汇啊，各样的表现都可以找他谈，所以一阵间呢就密切要留意啦。找 Ryan 出嚟之前，我哋都睇翻股市嘅情况啊。港股咧收市咧企稳咗喺25,200点以上嘅，收市就系报25,207点，升咗243点，升幅系大约1%。最高嘅时候曾经去到25,276点噶。而科技指数收市亦都喺4,700点以上，但就唔系好多。咁啊，4,702点，升咗大约1.6%。主要分类指数啦，以地产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升幅较大，升了1%或以上的。公用分类指数就偏软，大市成交额在2000亿以上，有报2105亿左右，因为它只是差很少。而在蓝筹股升得最多的那一只就是小米集团，升了超过

0: 7%，銀河娛樂同埋老鋪黃金分別係升咗超過6%同埋大約5.7%，就排喺佢後面。老鋪黃金咧喺收市之後啦，啱啱都出咗最新嘅消息啊，係預計咧上半年嘅盈利按年增長咧就會係超過80%嘅。咁藍籌股表現最差嗰一隻就係中石油，跌咗3.5%。油股相對都偏軟啲啊，隨住油價向下，除咗佢之外，中海油亦都係跌咗1.5%噶。50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南方恒生科技4.61升咗1.6%，盈富基金25.7升1.1%。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大约1%，小米集团28.68升超过7%，阿里巴巴111升咗0.9%，腾讯控股443升大约2%，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咗超过3%。美团89.3升大约3%，智普1281升咗3.5%，第十位嘅华虹宏力148.6就跌咗大约0.8%。咁啊，另外再数多只牌，22位嘅 Minimax， 因为升幅都真系比较大啊，全日升咗咧17%，收市系报229.6。换言之咧，今日个市况都系平台股啦，同埋就系AI 大模型的股份都做好，油股就向下的。數股份来到这里，星期一的嘉宾我们找你林俊宏，你好啊 Ryan。
1: 各位听众好啊。
0: 我们呢都看一下啦，环球的息口走势都备受关注啊。今个礼拜有英美日的央行议息啊。那到底环球经济啊同埋个息口呢对香港的经济同个利率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都很需要呢 Ryan 同我们分析一下的。你觉得呢，即美国掉头加息的机会呢，其实是最快几时见到呢？今个礼拜是不是应该就不会见到住呢？
1: 今个礼拜的机会就应该好大㗎啦，咁就我諗最快都9月应该会见到嘅。咁就嗱，咁我哋讲下点解，即係虽然打仗啦，咁但大部分嘅联储局委员都知道呢、這个即係暂时嘅啫。咁你唔知当 Trump 几时呢，会唔会中期选举逼緊嘅时候又放下念头嘅。咁所以就即係我諗7月份加息个机会，咁尤其是个市场而家个评估个机会好大呢，咁亦都冇，即係如果以往呢係个市场同即係如果联储局真係想突然间加息，但个市场冇预期，就总有人放风嘅，嚟到管理个预期，咁所以而家到而家冇人放风啊嘛，咁所以就即系机会低啦。咁而家问题就系九月系咪一个加息嘅时点嚟咧？我自己觉得加息嘅可能性系高过唔加嘅，咁就。因為其實好多人咧覺得，喂唔係喎，我哋選咗個新嘅聯儲局主席 Donald Trump 揀嘅喎，冇理由嘅喎，佢 handpick 嘅喎。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就係你見到咧，其實Kevin Walsh 佢自己唔講佢到底中唔中意加息嘅，點陣圖亦都睇唔到，因為佢冇交嚇。咁但係咧，我哋可以旁敲側擊係可以估到個答案嘅，因為其實喺聯儲局嘅歷史上面咧。副主席咧係極少數係違背主席嘅意願，即係有好多其他唔同 member 可能會違反主席嘅意願，但係副主席係極少嘅。咁所以就，但係個而家主席唔肯講，咁我喺副主席嗰度佢講乜，我咪知道大概主席係想點咯。咁我哋就見到最近上一個星期咧 ，Jefferson 就係佢哋其中一個副主席啦。咁出嚟講，佢話如果個通脹咧唔係好 soon， 佢英文叫即系唔系话好快降温嘅话咧，咁我哋有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咁呢个就好明显啦，即系话个唔采取行动，嗰个门槛其实几高下嘅，即系你要个通胀突然间降温得好犀利先得。咁所以就呢个难。咁倒翻转嚟讲啦，即系话个即系个系有个加息倾向喺度嘅。咁所以既然佢都表咗态咧，我亦都相信未来嗰几个月个通胀数字系唔会快速降温嘅，咁所以就我自己觉得加息嘅机会九月份系都比较高嘅。
0: 你觉得咧，特朗普会唔会后悔拣咗沃什上场咧？其实佢之前都拣嚟拣去，有好多唔同嘅人名出现，最尾拣咗沃什。沃什睇落去而家咧，比大家原先预期咧为之鹰。咁同埋都你都话斋啦，即系今年啦，有美国嘅中期选举啦。沃什上任之后咧，其实都几多次咧就强调个央行个独立性啦。估计大选因素系咪都唔会影响到联储局个利率走势咧？
1: 后唔后悔呢样嘢咧？我谂佢最后悔应该系佢自己采取嘅军事行动，又唔系后悔拣咗沃什。咁因为咧，联储局主席咧都冇办法嘅，呢个通胀问题唔系佢自己造成嘅。咁系特朗普即系开战啊嘛。咁你拣边个 都其實個俾佢擺喺佢面前嗰個選擇其實差唔多嘅啫，即係早加定遲加嘅咧。咁所以就即係好難怪佢嘅，我自己覺得就咁。而且喐十咧，佢而家即係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多嘢去到背。

0: 被個市場對佢個質疑，對佢個威信個質疑，佢唔搞點陣圖，佢唔做前瞻性指引，已經避開咗好多關嘅啦。到某一刻咧，佢係冇辦法嘅。推到某一刻咧，個市場覺得聯儲局嘅威信咧，就係喺你有冇採取行動。你唔好同我講話咩前瞻性指引啊，嗰啲我哋兩方面風險我哋都會睇嘅。去到某一刻個市場逼你揀嘅，咁佢而家差唔多去到嗰個階段嘅啦。咁所以就即係到底Donald Trump 想要一個有威信的聯儲局，還是一個沒有威信是聽命於總統的聯儲局？我想相信他身邊的財金官員呢，沒有人會覺得聯儲局是一個傀儡，對美國政府是一個好事。所以就即我自己就相信都不會說後悔的。咁所以有呢個情況。咁至於中期選舉嗰個問題，咁係咪唔考慮呢？中期選舉之前加息係咪唔係幾好呢？咁我哋通常以往都係嘅，即係如果你睇返過去嗰幾十年嘅中期選舉呢，大部分時候呢其實執政黨個席位都係會輸嘅，都係會減少，大部分時候都係嘅，得試過一兩次係增加嘅啫。咁即係其實咧，好多因為佢想通常咧就係個總統上任之前咧就承諾咗好多嘢，兑現唔到承諾，咁個席位就流失啦。咁差唔多次次都係咁嘅。咁所以我諗咧就
1: 今次都唔例外，
0: 應該都係噶啦，即係佢都即係打定咗少少，即係輸多定輸少咁樣嘅啫。我自己估計就嚇，咁所以就佢都尤其是佢亦都唔係諗住打算爭取連任啦。以特朗普嚟講，咁可能佢而家餘下任期咧，對於個席位啊，或者個競選連任嗰、那個係咪真係咁執著咧？未必咁執著噶啦，即係可能佢而家就係、是、即係想點樣培育自己個後輩啦、啊，邊個接佢班啊？在歷史上面留下一個什麼地位啊？這些可能對特朗普來說要重要一點。
1: 但如果呢真的美國呢在9月份呢有機會加息的時候，香港的最優惠利率會不會跟隨掉頭向上呢？之前大家覺得說呢、如果進一步減，因為之前的時候大家都在看年內有沒有機會再減的美國，如果美國再減的時候就說呢香港沒有機會再減，都挺見底的了。但這樣掉頭的話，掉頭會不會就有機會掉頭一起向上先？
0: 是有機會的。咁因為如果你睇翻以往咧，即係2013年啦、2018年啦，都係停完之後又加翻嘅。咁當時係點樣咧？咁我哋第一我哋要睇佢個到底個港美嗰個息差係咪差好闊咧？如果係差好闊嘅話咧，其實就有啲擔心個資金會唔會有外流嘅。咁其實而家個港美息差係好闊嘅，係一個異常嘅地步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係一個即係令到香港啲銀行點解要加息嘅其中一個因素。咁另外一個咧就
1: 點啊？而家
0: 而家我哋講緊係爭咗成如果我哋講一個月嘅話咧，其實爭咗成兩厘幾嘅啦，已經爭咗厘幾嘅，咁所以算係 historically 係比較闊嘅。咁而另外一個方面咧，即係銀行都要考慮，即係我哋點解要加個 prime rate， 就係因為嗰個 NIM 個息差嗰個壓力噶嘛。咁而家嚟講咧，個 NIM 其實都係屬於比較窄啲嘅，即係個 prime 再減一句個 high 波，即係大概2%到咧。咁亦都係即係以往係喺呢個區間咧，可能會出現加息嘅動作嘅。咁而且香港嗰啲即係發鈔行咧，其實佢哋嗰個活期嗰、那個存款個比重咧，比起2013年嗰陣其實係細咗嘅。咁即係話倒翻轉啦，即係佢哋個可能有增加收入嘅需要，但係佢付出嗰個成本咧，其實可能係即係比起上一次。是少了的，咁所以有幾個因素話俾我哋聽咧，其實都個可能性唔係細嘅，即係突然之間，即係如果聯儲局開始加，而且唔係一次性，即係呢個我自己判斷啦，即係唔係就加一次就完嘅，可能加兩次嘅，咁所以可能香港銀行跟隨加一次或者兩次，甚至都呢個可能性係有嘅。
1: 但如果香港真係加嘅話咧，係咪大家所形容嘅加迪啊，嗰0.125厘啊，百分一咁啊？
0: 我相信個機會會大啲，係。
1: 因為好似我哋喐親都比較細幅度。
0: 呢個係嘅，因為我哋即係對香港個傳導，因為我哋個息係又亦都因為我哋個 high 波唔係一對一咁上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因為我哋即係美國嗰邊加息啦，上0.25啦，但係我哋點解我哋個拆息同佢哋唔係一對一咁上咧？因為香港有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是、因為香港嗰個貸存比例啊。咁貸存比例咧，比起十年前咧，其實係而家係十年低位嚟嘅。即係以前我哋講緊100蚊嘅存款咧，有80几蚊可以借到出界嘅。咁但係而家咧就100蚊嘅存款咧，我哋借到出去有幾多？得翻70蚊嘅啫，其實。咁所以就即係個息口就變咗。 當美息上嘅時候，港息冇跟得咁貼。咁倒翻轉嚟講咧，咁加個 prime 嗰個壓力，亦都係相對嚟講唔係一對一。
1: 嗯，咁但系你都提到啊拆息啦，其实如果见今朝早咧，港元银同学同业啊，港元银行同业拆息咧，就今朝早普遍向上，一个月拆息嘅止跌回升啦，咁啊升到去一个星期高位，咁大概咧就2.723厘左右，你觉得咧呢个升势系能唔能够持续得到啊？定系可能只系短暂弹一日咁样冇咧？
0: 我諗嗱，當然有 IPO 啊，好多因素嘅，咁大家都知道最近啲 IPO 都好大影響嘅。咁就即係內地今日都有隻好 hot 嘅 IPO 啦，咁亦都即係投射到可能香港嗰啲 IPO 跟住會唔會咁 hot 咧？咁所以都會有呢個影響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次性咧？咁似乎而家暫時咁睇咧，個 AI 熱潮又未咁快過嘅，咁所以個 IPO 帶動嗰個因素咧，亦都唔見得就係一日咁大把嚇，咁呢個此其一啦。咁第二就係我哋見到個貸款係都係個全貸比例係一個十年新低嚟嘅。咁但係我哋都見到似乎係有少少企穩咗嘅。咁我哋見到一啲樓案咧，同埋一啲投地咧，我哋見到好似有少少跡象顯示咧個樓市係企穩咗嘅整體嚟講。咁所以個貸款可能係咪捉緊底咧？個貸款會唔會慢慢向上翻？起碼可以跟到個存款個增長咧？咁呢啲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可能都有機會係嘅。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香港個HIBOR 咧，其實應該慢慢都跟住向上嘅，即係唔係一對一，但慢慢跟住向上。咁即係而家我哋都係普遍都係見到啲即係。2.5 啊，可能大家見到呢啲息口水平咧，慢慢可能都會見到翻啲平均有三字嗰啲水平。
1: 咁但係如果話咧，港匯啊，近期都睇落好似仲係咧比較偏弱一啲，會唔會係受住美元因素影響咧？曾經咧港匯啊，即係咧美元對港元嗰個水平咧，港匯跌到去7.846對一美元喎，而家係7.842左右，即係點解會咁樣咧？定係一啲資金流明顯嘅轉向啊？
0: 都好多因素嘅，咁就其中一樣就係、是、即係大家知道啦，息差個因素啦，香港冇跟足個美元，咁另外一啲咧就比較擔心係即係香港個資金嗰、那個資金池嗰個問題啊，咁就因為喺國內即係多咗好多嘅監管嘅修改啦，完善佢哋個監管體系啦，咁香港有一部分嘅資金係可能係落腳咗喺香港，咁個市場都有啲擔心，咁係咪呢？即係而家個咁你個水，即係個水要有流動先盤活到噶嘛？如果冇水嘅話，咁入邊啲池魚咪遭殃咯？咁都即係似乎係有呢種擔心嘅對個港元個考量嗰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再睇一睇我自己就覺得呢一輪咧未必上得翻750嘅。咁就因為你就算我哋講話哇好多對海外係咪想打擊個跨境個資金流動又唔係喎？呢、這個唔係政策方向嚟嘅喎。如果你睇翻其實我哋見到唔係啊，國內都開放咗好多即係俾資金南下嚟投資。香港嘅，即系我哋见到系一啲都系规范嗰啲退步，譬如 QDII 都会提高个额度嘅，我哋债券通都系提高个额度嘅，而一啲 Swap Connect 嗰啲都系考虑紧点样可以完善扩大嘅。咁你咁睇又似乎好似又唔系，即系佢可能系喺个即系一啲唔合法嘅，咁当然要加强监管啦。但系合法嘅渠道其实都扩大紧，唔一定影响到个跨境资金嘅。呢、這个即系我相信慢慢会带俾个市场嘅信心。咁另外一个即系比较担心就系、是、一开头喺度谂紧系咪派息嘅季节系咪应该有系咪应该可能会造成港股嘅一啲问题咧，港汇嘅一啲问题咧。咁但系即系我哋见到而家个 IPO 嗰个 schedule 咧，其实都仲有密。都仲係好多嘢喺度申請緊，準備上市，每即係一兩個月有一兩隻喺度期待緊嘅，未來都仲可以。咁所以就即係第一就係、是、即係見到個資金喺國內嚟嘅資金咧，我諗個渠道慢慢擴闊咧擴容嘅。咁另外就係個 IPO 嗰個元素都仲係好受市場青睞嘅。咁所以呢兩樣嘢我諗都可以維持住港匯咧，未必喺呢一輪咧會跌到750嘅。
1: 咁除咗咧，即系讲开啲利率啊、息口嗰啲嘢嘅时候咧，大家好关注嘅其中一样就系港元个定期存款利率啦。唔计一啲咧比较喺度特别做推广嘅个别例子啊，近期其实唔少银行都上调咗佢个定期嘅存款利率啊，六个月至三年期咧，普遍咧好多都系超过3厘嘅。面对住如果话一个潜在嘅加息可能性，会唔会即系港元定存嘅息率都未见顶，有可能进一步再上升咧？
0: 個機會都唔細嘅，咁就因為我哋估就去到第三季或者第四季咧，平均我哋講緊個 high 波可能都有三

0: 即係比起而家係都高二十滴到三十滴到。咁如果正常嚟講咧，即係如果睇一間銀行到底係存款多定存款少啦，咁但係正常嚟講，可能即係相比起個 HIBOR 低二十滴左右呢啲，就可能係即係平均個存款個利率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一個月我哋講緊個 HIBOR 係可以上到3以上咧，咁應該正常嚟講個定存一個月咧，我哋講緊都應該有 2.8 啊呢啲左右嘅水平。
1: 明白。咁另外讲埋咧经济啦，因为咧经济嗰个数据啊，第二季嘅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咧会喺今个礼拜五度公布嘅。咁至于话啦，啱啱新公布嘅六月份嘅出口咧，按年增速咧节节上升，而家都加快去到超过53%，进口嘅升幅咧就超过45%。咁好似咧个双位数越嚟越高咁样，咪进出口嘅数字嗰个增速咧都未见顶咧，仲可以再向上。
0: 我谂增速嚟讲，其实就差唔多嘅。其实呢个数字就
1: 都好高下，而家都
0: 系冇错。都好难再有一个点样向上嘅突破噶啦。咁就咁呢、这个即系即系当然成个亚洲体系，我哋见到即系同个电子个循环个周期其实系息息相关啦。咁就咁但系我哋即系如果我哋考虑系个 GDP 嘅话咧，咁其实就即系我哋除咗即系如果出口又高，入口又高咁。對我哋經濟係咪就即係好處好大呢？或者喺個 GDP 反映我哋計出嚟係咪就真係好大呢？其實貢獻就真係唔係咁大嘅。
1: 係咪因為兩個抵消咁啊？好似
0: 係冇錯。咁如果你睇翻，因為我哋第一季咧，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到呢、這個，其實個進口嘅增長都好快嘅。咁我哋進口增長咧係用咗喺邊度咧？用咗喺個庫存嗰度，係好多都係擺咗入嚟係做庫存嘅。咁所以嗰度抵消咗咧，其實對經濟嘅增長咧，我哋單純喺外貿咧，其實唔係主要動力嚟嘅。其實喺如果第一季嘅數字咧，我哋睇到話其實主要係個內需。即係投資同個消費咧，先至係個 GDP 增長嘅動力嚟嘅。而家睇落去第二季都似係嘅，即係個消費同個投資嘅動力都仲係好強勁啊。咁呢個先至係即係我哋覺得個底韻係真係有個即係其實係擴係一個好闊嘅一個復甦嘅層面嘅復甦，我哋見到就唔係話單純係話哇係咪啲淨係靠啲晶片啊電子產品嗰啲周期去帶動咧？咁都唔係嘅啊。
1: 但如果话咧，既然第二季你觉得咧消费同埋投资都仲系强劲，有一个底蕴喺度，又能唔能够支持即系嗰个 GDP 香港个数字系进一步增速扩大呢？因为首季其实按年个增长都有成5.9%，5.9%已经创咗近5年新高，亦都唔系一个细嘅数目。有啲分析就觉得咧，第二季可能点都会放缓一啲，你自己睇点咧？
0: 我諗就而家睇到嘅數字就應該會放緩嘅，因為其實 5.9 就都真係好誇張嘅，因為我哋講緊即係香港嘅長期個平均個增長大概3-3.5度咧，咁所以多咗一倍其實好誇張嘅。咁我自己相信而家睇翻啲數字咧，第二季其實我哋睇到4月、5月嘅數字啦，咁我哋見到都各方面嗰啲數字係有啲放緩嘅，咁所以咧其實就應該係慢少少應該合理嘅。咁但係其實個數字都係好高增長嘅。如果你睇個零售銷售，我哋唔即係我哋睇呢啲核心嘅項目啦，唔計啲珠寶啊，唔計啲藥品啊，或者藥妝嗰啲嗰啲項目咧。其實如果你睇嗰啲項目個增長咧，第一季我哋講嘅雙位數字增長咧，而家4-5月咧都仲有高單位數增長嘅，其實都好犀利嘅。咁另外一個咧，咁即係話其實個增速係減慢咗，咁但係都仍然係好高企嘅。咁如果我哋睇個投資啦，我哋另外一個講咗，咁投資其實最主要係啲咩呢？其實投資最主要就係其實係個樓市嘅香港，即係如果話樓市係暢旺嘅話咧，咁就啲地產項目開工嘅話咧，咁個喺個投資嗰度咧就高好多嘅。咁呢度咧就其實個數字都好高企嘅。咁所以兩個加埋咧，我諗第一季我哋見到5.9%，第二季咧我諗都可能個GDP 增長都係4.5-5左右呢啲水平。
1: 好啊，好啊，唔該曬林俊宏嘅分析啊，同我哋傾咗好多，下次再揾你傾啊，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嘅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港大。

0: 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的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据期望下一任的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学扬，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沛认为，将长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之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和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察，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團體推出計劃，為年長義工提供免費白內障術前檢查、人工晶體、住院、三次覆診及藥物。合資格人士將獲安排到深圳的合作醫院接受治療。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致辭時表示，本港公立醫院白內障手術輪候時間較長，基層長者往往要輪候幾年才能夠獲得配額，而善用大灣區醫療資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趋势，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信潮就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新港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在本月23日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了葬礼。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他一边担任工程师，一边开始写作生涯。他在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大受欢迎，《伽利略》系列的最新长篇小说《永恒的记忆》定于8月5日出版。财经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1,104.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一仙六升咗7.4仙，盈富基金25.7升2.8仙，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仙， 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咗1.76，美团89.3升2.6，智铺1281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咗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3，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3，加元5.563，新西兰元4.549，欧元8.9432，每百日元的港元4.797，每百日元的人民币86.29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了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4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5.38美元，卖出4,096.2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时代广场后少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方向，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6，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15.5，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论坛。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陆宇。

0: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巨业你好，
1: 陆宇光你好，
0: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呢一节咧，我哋想倾下咧有关于香港嘅游艇经济啊。何巨业话香港即系大家都知啦，拥有好长嘅海岸线啦，好多岛啦，亦都有好多嘅一啲游艇嘅泊位啦。其实咧个海上资源咧系非常之丰富。咁旧年嘅施政报告咧就要提出发展游艇经济啊，咁希望咧可以吸引到大湾区，以至到咧就更加多世界各地嘅游艇咧嚟访问香港嘅咁。咁所以咧就喺上个月吓6月29日咧，海事处就推出咗咧一啲新嘅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咁有三样嘅吓，包括第一就系提升电子业务系统，可以一站式咁处理啲手续啦。第二就系放宽对访港游艇

0: 嘅泊位要求啊，咁可以喺一啲嘅區域嗰度咧，就做一個撈泊嚇，即係拋撈，咁去泊啦，
1: 即係我哋泊車啦。
0: 係啦，第三咧就係、第三就可以便利內地訪港遊艇船長嘅一啲所需資歷嚇。
1: 哇！呢、這個最重要、啊，我反而覺得即係個船長資歷啊，即係等於我哋翻內地，我哋揸車上去北上，你都要攞個內地車牌啊。咁如果你係便利佢哋考到呢個資格咧，咁就佢哋即係有硬件，跟住最緊要個軟件嘅資格就嚟到啦。係啊，咁啊好似喎，咁嚟到多啲消費咯。
0: 嗱，我哋都或者逐即系呢三样嘅便利措施都逐一同大家介绍下、讲解下啦吓。咁其实咧讲紧嘅就系便利内地嘅船长咧可以所攞到相关嘅资历咧，就因为以往啊吓，其实呢啲嘅访港嘅游艇操作人员咧需要嚟到香港
1: 系
0: 去到考试吓，咁考嗰啲香港嘅水域知识考试啊吓，完成一啲培训课程啦咁。新嘅安排咧，就係授權咧香港授權內地相關嘅機構咧去進行考試嚇，即係佢哋唔使落嚟啦，可以喺內地都考到啦。咁而家咧嚇，就根據咧就最近啦嚇，海事處接受咧就係一啲報章嘅訪問啦，都話咧已經咧係批出咗咧係七個嘅機構去到做呢個相關嘅考試啦，同埋培訓課程啦，咁同埋咧都已經累計咧係有96名嘅內地船長參與咗考試或者培訓，當中咧77人咧已經合格啦，嚇，咁啊而咧就係呢個首批嘅考試同培訓，就有7個人通過考試啊，23個人咧攞透過培訓咧就獲取到資格噶嚇。
1: 哦，咁啊都好短期都似乎都有啲成效、哦，上個月12号到半月17号，咁一个月松啲都几好、哦。问题就系七啊几位通过咗，咁但系就嗱，我谂咁啊，佢哋唔会日日嚟噶，可能嚟紧啊都要更多，因为游艇经济你唔会个个礼拜嚟，我除非你只系走水货啫。咁我谂应该就要多啲人有呢个资格系好事嚟嘅。咁其实我谂就唔单止系佢入到境嘅，主要就系便利咗，会唔会就系带旺咗香港呢个即系游艇经济咧吓，令到更加就多人汇集喺香港，即系做交易啊，做下啲游艇配套啲设施啊，啲更新，会唔会有啲咁嘅即系先至系嘅经济效益咧？
0: 其实社会咧都期望，即系对于呢个游艇经济都有相当大嘅期望啦、因为都预期咧，可能透过游艇嚟香港嘅人咧，可能都会一啲比较高消费嘅族群啦，会唔会可以喺香港即系住一啲靓啲嘅酒店啊？
1: 定系佢即系住翻游艇咧？好难讲。
0: 咁有啲人可能会留多几日嘅。
1: 所以我哋要揾啲特色居，即系休闲度假嘅地方啦，唔系普通酒店啦。所以游艇經濟就真係同一個大自然嘅環境有關係喎。
0: 係嚇，咁啊嗱，第二個嚇頭先都講過一啲嘅優化措施嚇，便利措施咧，咁就包括咧就放寬對於訪港遊艇嘅泊位要求啊。
1: 係
0: 嗱，其實以往咧嚇，咁啊一啲嘅訪港遊艇，如果想喺香港嘅水域嗰度自由航行咧，就需要先係證明佢攞到香港嘅一啲遊艇會嘅會籍啦。又或者是私人码头的泊位先至可以申请航行的准许的。咁、但系大家想象咧，呢啲嘅游艇会嘅会籍啦，
1: 好贵咯，
0: 好贵噶，
1: 系啊，
0: 即系都有啲业界都讲话，即系几万蚊，甚至即系六位数都唔
1: 定。咁系大会贵噶。
0: 咁所以咧就而家呢个便利嘅安排咧吓，咁就话咧喺香港设立咧就系五个嘅指定挠泊区。咁即系话咧，佢唔使泊去一啲泊位度啦，
1: 系
0: 佢可以咧喺一啲嘅海域嗰度咧就抛锚，咁就停泊喺度。
1: 哦，多咗啲公众嘅停车场，即系咁
0: 类似，系
1: 类似咁方便佢哋啦。
0: 个比喻好啊，咁就系啦，唔需要再提供一啲游艇会或者系私人码头嘅泊位证明啊，就可以咧去申请咧佢嗰个航行嘅允许啦。咁、但系即系政府海事处点样去知道个游艇泊得啱唔啱咧？咁
1: 啊系，
0: 系啦，咁就有一啲所谓动态嘅追踪嘅系统嘅吓，咁就有一个叫做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啦，咁啊整合咗一啲嘅自动识别系统啊，咁同埋雷达监控技术，咁就可以实时追踪呢啲嘅游艇嘅位置啦。咁如果佢拍唔啱嘅话咧，咁其实海事处嘅监察人员咧就可以见到啊，佢拍得唔啱，就咧可能要同嗰个船只咧去到联络啦。
1: 系，
0: 咁呢几个嘅指定嘅挠泊区咧，咁或者都同大家讲一讲啦吓。咁包括西贡嘅 暨岭下海，
1: 系
0: 吓。港岛南区嘅吓，包括浅水湾、大潭湾同埋赤柱湾啦，仲有咧就系大澳吓，咁即系一共有五个嘅呢啲闹泊区嘅。
1: 哦，都系热门啦，西贡、暨岭下大家都知嘅啦，赤柱南区嗰度梗系好多游艇啦。咁啊，大澳就应该系喺西边入嚟最方便啦。咁呢、這个我相信都初步布局都几方便，而且附近一有饮饮食食啊嘛，食下海鲜啊，系啊，行下山都好、
0: 啊。已经谂到一啲吓，
1: 系啊，
0: 套餐嘅一啲消费咯。
1: 系啊，当然啦，要啊。
0: 系嗱，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个便利系统咧，就系提升个电子业务系统啦吓。
1: 嗯，
0: 头先都讲啦吓，即以往咧，其实船东或者船长咧，要亲身去到唔同嘅部门去到办理咧相关嘅手续，咁都涉及咧就要提交大量嘅文件噶。新嘅便利措施咧就系成立咧就系一个嘅。一站式嘅一个电子嘅业务平台啦，咁就可以咧系去提前吓，去提交啲船只啊、船员啦、啊，同埋乘客嘅一啲入境资料，就俾晒咧吓相关嘅部门，包括系海事处、入境处、卫生处呢啲嘅部门嘅，咁可以线上吓早咧就系办理呢、這个呢啲嘅手续啦，咁同埋咧就系申报到港啊、许可证嘅申请、闹泊嘅预订等等，咁就可以咧缩短咧抵港之后就。办理一啲入境检查嘅时间啦，
1: 咁即系方便咗。似乎以前咧要通过啲中间人有啲即系中介代理帮手去申请呢啲嘅，即系入境啊、许可啊、留泊嘅地方啊。咁而家就直接啦，自己总之你按时预早申请，即系电子平台。我哋申请啊，翻去内地港车北上有个名额都系电子都得啦，咁样咁其实系方便。咁就悭咗啲成本添，少个中间人啊嘛。
0: 系嗱，海事处咧咁就近排就接受咗报章访问啦，咁就话呢啲嘅系列嘅措施咧，咁就实施咗接近一个月啦，就有九个嘅个人账户就完成咗电子业务系统嘅登记。不过头先讲有五个嘅一啲免费嘅闹泊区咧，咁就暂时未有游艇就用得上住。咁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就解释啦，而家就正值风季啦，亦都属于咧就游艇旅游嘅淡。唔贵，咁所以短期使用量偏低咧，都系属于正常嘅。
1: 咁我谂，唔系呢个就系做好配套先啦。咁你都要做下宣传嘅。你嚟到香港，你跟住有咩玩咧？正如头先咁讲，游艇服务有啲咩配合翻咧？咁可能都要筹谋下。
0: 系啊，咁当然都重要睇下，即系香港有冇啲乜嘢嘅服务啦，俾到呢啲嘅访港游艇咧，咁样咁先可以带嚟一个即系有效嘅一啲经济效益咧吓。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呼吁各位听众啦吓，如果对呢个题目有咩嘅意见嘅话，欢迎大家咧就打电话嚟18723111啦，又或者系 WhatsApp 俾我哋689110002都可以噶。
2: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2: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咧就系有关于咧海事处推出嘅一啲便利访港游艇嘅措施啊吓，咁啊亦都系咧最近亦都系更新咗啲资料啦，都讲到话内地已经有啲船长啊等等咧系接受咗咧就相关嘅培训同埋考试啦。点样睇呢个嘅游艇经济嘅发展咧吓？何巨业啊，我哋而家请嚟一位嘉宾啦。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旅游业议会辖下公共关系委员会成员，亦都系呢一间系有做游艇生意嘅公司啊。就是银禧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市场营销经理李荣之喺度啊，李荣之你好
5: ，Hello 你好，陆生何生，
1: 系你好，李荣之，
5: 各位观众都好，
0: 你好吓，点样睇而家即系一啲便利访港游艇嘅措施呢？
5: 其实咧呢一个便利香港，即系更加之多可以有一啲。游艇可以去南下，其实是我哋展望都是正面的，特别是我哋旅游业界啦。咁因为呢我哋都期待佢会落嚟我哋香港嘅消费会多啲，因为讲亲游艇嘅正常嚟讲都系一啲高端啊，一啲系即系豪华啲啊 ，Super Bowl 呢啲咁样嘅，咁可能其实我哋都有个期望喺度噶噃。
1: 嗯，我谂嗱，可唔可以又即系具体啲喺行业嚟讲？嗱，期望就有多啲艇嚟啦。咁啊，但系香港个而家以前系未有试过咁便利嘅话咧，你期望嚟紧一年有几多艘呢啲艇嚟到香港咧？就即系其实先。

0: 即係對嗰個市場有一個注入真正嘅動力，可以發展到更大嘅流艇經濟咧？你哋覺得點樣？
1: 依番數據嚟睇咧，其實全國咧就大概有10,000隻到，即係一啲比較高端啲嘅即係遊艇咁樣樣啦。咁、但係如果80尺以上嘅喺珠江三角嗰邊咧，就大概有100隻嘅呢啲超級遊艇，65尺以下嘅都靚嘅，但係咧即係未去到 Super Bowl 呢啲咁樣樣咯。咁就我哋都期望佢可以有大概44億至到200多億嘅即係經濟收益咯，呢個係我哋嘅期望。
2: 或者我問下你哋公司咧，其實有做啲乜嘢嘅遊艇生意嘅咧？係咪租遊艇俾啲引客啊？
1: 其實我哋自己公司咧就有租遊艇俾香港嘅本地人啦，有經過一啲譬如酒店業界嘅，可能佢哋嚟香港幾日，但係咧見到維多利亞港係好靚嘅，咁咧就想嚟夜晚黑游一游維港啊，或者一啲西貢離島睇一啲生態文化嘅，咁都會有嘅。咁另外就一啲買賣船，我哋都會有做咯。
2: 咁內地多咗遊艇嚟香港，對於香港嘅遊艇業界嚟講，咁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呢？或者調翻轉會唔會有啲機遇呢？
1: 其實咧，對於我哋其實遊艇業界嘅影響咧，都有部分嘅。例如我哋其實之前咧，即係都同海事處嗰邊都講緊話，我哋其實唔夠泊船位嘅，係對於我哋香港自己嘅遊艇業界嚟講，咁啊跟住之後咧，就政府都開通咗由頭先所提及嘅主持人提及嘅嗰5個嘅公眾停泊位係免費俾國內遊艇嚟香港可以愛嚟拋鏢啦咁樣樣。咁最緊要咧就係其他配套啦。其實有間接正面嘅影響就係話緊我哋成日啲自己香港遊艇個泊位區嗰度咧，都可能喺電力啊。同埋淡水呢幾方面咧，都係未夠完善嘅。咁當然啦，而家政府為咗配合呢一個措施嘅，咁我諗佢會整體再去執行過、再做過呢幾樣嘢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嚟講就當然係正面咗，開心啲啦。
2: 咁但係即係對於你哋租遊艇嘅生意嚟講，有冇影響咧？咁同埋即係你哋又會唔會有任何嘅服務可以提供俾內地訪港嘅遊艇咧？
1: 其实咧，对于我哋租游艇出去出边咧，其实你问我多唔多影响，其实都正常嘅，冇乜特别大影响增加。因为我哋而家系讲紧佢哋系北艇南下，其实佢哋自己会揸船落。
2: 系啊，
1: 咁其实咁所以其实咧，你问对于租赁嚟讲咧，其实系冇任何啲咩特别，除非我哋都会有担心，咦，佢落嚟。真係自己愛玩啦，定係會有間接做生意？即係可能車都有白牌車啦，佢會有白牌遊艇呢啲，我哋其實都有去考慮過呢一點。你就咁喺隻船側邊嗰度嚟睇，你唔會知道其實嗰一隻係唔係做緊生意，又或者會唔會係即係自己私人遊艇啊，定係？國內落嚟嗰啲咧，咁我哋其實呢一樣嘢可能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啦。
0: 係咪理論上係唔容許㗎？如果佢係北艇南下，
1: 當然唔容許啦。係啦，即係其實你嚟到我哋香港嘅，我哋 expect 你會有消費俾我哋啦。咁唔係想賺翻我哋香港人錢啊嘛。
0: 哦，咁政府你覺得佢有冇個工具可以係跟蹤到，而可以即係有啲嘅所謂嘅阻嚇咧，又唔俾佢哋咁樣，有時都要踩過界咧。你哋有冇傾過咧？你哋有擔心過，梗係有傾過噶啦，係嘛？
1: 是，但是暂时呢都可能未有任何表面的识别啦，你话做不做到其实都做到的。当然因为他们可以来香港呢就会是说可以申请180天。
0: 是。
1: 但是其实超过180天都是可以申请的。
0: 即
1: 都是做得到，其实是亦都有事例做过的之前都。亦都有发生过，其实他会不会变成预期居留，又会不会叫做拿了行街纸等等變咗一類嘢咧，係咪啊？
0: 哦，咁
1: 喺呢一樣嘢上面喎。
0: 明白。咁呢個冇嘅，我諗啊，即係做多啲監察啊、教育，加埋放下蛇咯，係咪啊？追下。不過我想問，
1: 最緊要啦。係。
0: 我頭先咧就聽到你講嗰一樣嘢咧，因為佢有呢個制度之後咧，其實令到有啲本地遊艇都有受惠嘅地方啊。譬如咧，因為咁樣咧，就令到啲硬件提升啊。 譬如加水啊、电啊，或者系啲嘅有啲位置系便利到一场啲维修啊，会唔会因为咁？其实嗱，佢系借咗佢哋力，但令到我哋本土自己嘅游艇里边嘅服务业都可以多啲嘅，即系提升嘅硬件啦，甚至乎我哋都有多啲机遇培育多啲人咧。咁呢个位系咪你哋游艇界比较宏观啲睇嘅好事咧？
1: 我哋游艇业界当然即系宏观啲会觉得咁样系好嘅，因为咧其实呢啲系间接去提供咗我哋嘅高端嘅服务质素啦。咁其实我哋比较优越啲咧，我谂系喺嗰个多国语言呢方面啊。咁其实你话譬如可能整船嚟讲，可能进行维修嘅，我哋自己香港啲船都可能会不如翻大陆整啦，会平啲。
0: 系、
1: 但系咧系啦，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嗰啲游艇。未必定是國內人來到香港啦，又或者可能有其他國家來到香港的時候，其實他們會開心就是我們香港比較人才多，多國語言即是文化都可以跟你去翻譯得到，他們使過去國內去進行維修的時候，可能他們會預測到就是言語上面的溝通不靈光的問題啦。
0: 明白。
1: 那我們香港就可以提升得到啦，還有我們香港有很多、高級的餐飲配套，一啲米芝蓮嘅美食，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可以發生於喺佢哋駛落嚟香港嘅南下嘅時候，有啲咩睇得到咯？咁我哋自己旅遊業界當然要喺呢幾方面度自己着手落墨先得㗎，唔係坐喺度睇住，唉，有啲咩機遇咧？都系冇噶啦，佢都系自己只游艇度自己玩嘅啫。
0: 明白，
1: 咁样样就唔得咯。
0: 我应该开放嘅。嗱，头先讲嘅北艇南下啦，其实头先你亦都提到咧，就外地好多人都揸船嚟噶嘛，香港都系传统一个好出名嘅一个赛船嘅基地噶嘛。咁、我都知道，其实系同样嘅便利模式，系咪对外地入嚟嘅游艇都有啲咁嘅便利嘅，即系网上申请啊、泊位啊，都系咪一样嘅咧？
1: 其实都系简便咗嘅，因为佢用咗同一個系統啊嘛，因為佢用嗰個啱啱做嗰個 EBS 嗰個系統咧，雖然有126頁主要睇完之後先至識得點樣樣去即係進行啦。咁但係咧，喺對於其他國家可能填開 form 做開呢啲系統嘅情況底下咧，佢哋會覺得啊，我比平時方便，最緊要咩有監控，我唔會驚我個船主唔知加咗隻船去邊，或者啲航道佢哋唔清楚會擱錢。佢哋可以有呢啲咁樣樣嘅，即係放低呢個擔憂，而去令到我哋呢個香港變成一個比較優越啲嘅嘢咧。
2: 係另一個咧，就想問一下你，就係關於咧，係今次嘅措施係放寬咗啊，即係俾一啲嘅訪港遊艇咧，可以喺頭先講嘅五個嘅海域嗰度咧，就指定做拋即係做呢個撈泊啊嚇，拋撈去到泊船。咁會唔會話就係對於而家嘅遊艇泊位嚟講？因為佢可以喺呢啲嘅撈泊區度停啊嘛，咁所以就唔使佔用啲我哋而家嘅泊位，咁變咗我哋香港嘅泊位冇咁緊張咧。
1: 可以咁樣講嘅，因為嗰啲只不過係暫時嘅泊撈區啦。咁因為其實政府都會有監察呢五個泊撈區，究竟有冇人使用啊？咁如果喺平時未有呢啲泊撈區嘅，可能佢哋要去一啲。游艇会里边咧去申请，
2: 我意思系啲泊位冇咁紧张咧，其实会唔会都有利即系香港嘅游艇业界啊？
1: 因为嗰啲泊位嗰啲地方咧，暂时咧都净系俾呢个北艇南下去使用嘅，咁而香港自己系啦，自己嘅游艇咧，暂时都系唔系咁用得嘅嗰啲位置咧。
2: 系，
0: 我即系优惠唔到自己本土嘅艇，咁我哋都要抢系咪啲会所嗰啲游艇会啲泊位咧，或者啲公众即系已经一早俾香港嗰啲公众泊位咧，而家嗰啲足唔足够啊？如果香港艇泊嘅地方，
1: 其实咧而家香港有唔同嘅避风塘啦，咁其实海事处入边咧都有一啲即系浮泡区嘅，咁每除咗係即係可以係私人租任啦，同政府已經預先好耐歷史之前嘅喺銅鑼灣啦、香港仔呢啲全部都係會有㗎啦。咁其實政府都有一啲自啤位貨一啲維修啊，或者係有啲特定需要打風嘅時候用嘅。
2: 好，時間關係，同李永芝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傾多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

0: 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同涉值大约980万元。海关寻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时，在两个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她拘捕。被捕女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3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融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信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深港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系稍为车多少少嘅啫，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亦都有交通意外，慢线系封闭紧噶，经过都要留意啦。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士打道东行过去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都慢车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对开。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慢线系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彩虹道和虎山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就是彩虹道和虎山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以前人喺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伙，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1: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

0: 不放弃。
1: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陆宇光、何

0: 自由風，自由風就傾緊咧，有關於海事處上個月尾咧就推出咗咧，就有關於便利訪港遊艇嘅一啲措施嚇，咁啊包括咧就係設立一啲一站式嘅電子系統啦，以及咧就設立一啲嘅鬧泊區啊，喺香港有五個嘅公眾嘅鬧泊區啦，咁以及咧就係俾到咧呢啲遊艇嘅船長可以喺喺內地啦嚇都可以進行到有關嘅培訓同埋考試噶。咁好啦，我哋要發展遊艇經濟，咁究竟啊，即系而家有便利措施啦，够唔够咧？仲有冇啲咩可以做咧？吓，即系啲游艇嘅乘客嚟到香港，带嚟嘅经济效益又可以点样去到即系配套啊？俾啲配套佢哋，令到啲经济效益最多咧？吓，
1: 又系咪净系要广东省？仲可唔可以阔啲嘅啲嘅游艇咧？嗬，
0: 系吓。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啊。朱立威议员，
2: 大家好，
1: 系朱议员，
2: 你好，
0: 点睇而家啲便利措施咧？
2: 我覺得其實咧，呢幾個便利措施咧，其實都真係有約有效嘅。因為其實咧，講翻起未有呢個便利措施之前咧，就講嗰個五個鬧泊區啦。如果外國嘅遊艇要嚟香港咧，佢哋係要喺我哋嘅香港一啲嘅叫遊艇會裏面去 book 到個位，佢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係咧，我哋香港咧，其實有依12000幾艘遊艇，只係得咧4000幾個泊位，其中只有2000幾個咧。是呢啲私人嘅遊艇會，所以其實係好難嘅。咁而家佢增加咗呢200幾個叫做嗰五個點咧，其實就俾到好多無論內地又好啦，海外嘅遊艇咧，嚟香港嘅門檻就降低咗好多啦。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市場鬆綁啦。另外咧就而家可以喺內地咧去考我嗰個船長牌咧，嗰個考試咧，亦都方便好多。因為講緊以前咧，佢是架船揸入嚟之前咧，佢一定要有呢个资格嘅。咁你点样去考呢个资格咧？就是要先嚟一次香港去考。咁所以咧，其实对于个船员个要求同埋可能时间啊，其他嘢都系比较要求多嘅。而家喺内地就可以去喺大湾区就可以去做呢个考试咧。我见到一开始都已经有70-80个已经 pass 咗啦。咁其实呢个就对于未来咧。遊艇落嚟，佢哋嘅船長去有呢個資格咧，亦都係變相方便咗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呢幾個措施對於吸引咧，無論係內地大灣區啊，或者其實海外嘅遊艇嚟香港咧，係大大打開咗嗰個方便之門嘅。
1: 嗯，明白。不過有一個有趣嘅，我想問一下啫，即係因為便利佢哋考個船長牌好嘅，即係我哋即係上內地攞車牌都要想快啊嘛。咁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因為香港咧講揸艇咧，就係唔單止嘅你揸艇嗰個規則啦，即係海事處條例嗰啲可能讀翻嚟，但係個環境熟悉係咪都重要嘅咧？佢如果冇嚟香港一啲簡單嘅經驗體驗，係咪即係？你覺得就睇翻係足唔足夠嗰個掌握咧？
2: 其實咧我理解咧，其實呢個要求咧，只係熟習香港嘅一啲即係海事嘅規例啊等等嘅。咁其實喺內地其實去邊個係咩人去做呢個考試咧？其實都係香港呢邊同內地係夾到，即係我哋揾人上去，係嗰個成套嘢都係我哋嗰邊嘅。咁你話至於落到嚟係咪需要一定要有即係熟悉香港咧？咁我哋揸車上去都有第一次啦。咁我相信呢個都唔係，即係我問過啲業界同埋問過海事處咧，其實咧好少可就考唔到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哋覺得呢個更係一個便利措施，我覺得係問題應該唔係好大嘅。
1: 好啊，
0: 其中一個措施咧就係話咧喺香港設立五個嘅指定鬧泊區啦。咁佢哋咧就呢啲嘅訪港遊艇咧就可以喺呢啲嘅鬧泊區嗰度咧就係拋鬧去到停泊啦，就唔一定要。

0: 用咗一啲嘅私人游艇位咧，咁但係即係因为咧就海事处咧就会有一啲嘅监察系统啊，因为就係个船上面咧就会有一啲嘅可能係一啲嘅自动识别系统啦，同埋一啲嘅甚高频嘅无线电去到监察住嗰啲船嘅位置有冇泊错地方啊，咁如果泊错就叫佢要移动啊等等啦，咁担唔担心呢度即系出现一啲嘅即系虽然有监察啦，就担唔担心即系当游艇落嚟香港多嘅时候，会出现一啲乱象咧？
1: 嗱，我想你嗱，其实而家咧个科技好先进嘅，咁其实喺渔船上面去用我头先讲嗰套系统去监察佢哋喺边度点样行法咧，其实已经喺香港里边，其实已经用咗好多年噶啦。
2: 系系。
1: 咁咧我了解咧就系咧。頭先講啦，有200個位嘅，呢五個區有200個位。咁咧，即係話咧，佢哋要落嚟嘅時候咧，要同海事處申請喺呢200個位裏面，海事處會派一個位俾佢嘅。咁咧，所以咧，其實呢，照道理嚟講，呢200個位都派滿咗，即係好似停車場咁。你冇位，我就唔會俾你入嚟嘅。咁所以咧，就唔會即係其實呢200個更加多咧，係一個海事處係可以自己掌握去限制有同一時間。有多少海外的游艇来香港，所以呢就我认为会乱的情况会少，而且呢香港的水域呢其实是入了来之后你是可以自由航行的。
2: 是。
1: 就是啦，所以其实这就对于变了呢他们可能夜晚就拍回自己的位置，但是日头去哪里玩可能拍在赤柱可以去西贡，其实都是没问题，因为我们自己香港的游艇都是这样的。
2: 哦、
1: 所以这个就不会令到頭先主持人所講嘅情況會發生啦。
2: 咁其實就係佢掛名喺嗰度有個謀拍位啫。其實佢唔一定要拍喺嗰度嘅，其實佢四圍走咁，佢有半夜都可以去第二度去食海鮮嘅喎。佢可以話。
1: 其實呢以前嘅法例咧，就係咧，你首先要掛咗係一個叫做遊艇會嘅遊艇位，佢先俾你申入嚟。咁而家咧。我想讲点解佢拆墙松绑呢，就係、佢起码有200个位喺海里面。
2: 明白。
1: 咁你就可以申请啦。
2: 即係 book 个酒店你可以唔瞓酒店俾酒店房费得啦。
1: 冇错係啦。
0: 好啦，咁即係整体嚟讲呢，其实对于香港嘅游艇经济发展有咩期望呢、香港有啲咩嘅配套可以即係攞到当中嘅一啲经济效益呢？
1: 其实呢游艇经济呢就唔係纯粹我哋头先讲嗰、那个游艇叫嘅旅游或者自由行咁样嘅。游艇经济呢其实係一个全产业嘅。我哋讲緊呢游艇买卖啦，游艇维修啦，甚至设计制造啦，跟住头先讲游艇旅游消带动消费嗰段啦。仲有呢就係、是、呢后面其实呢仲係可以我哋希望可以即係同个旅游同埋一带动一啲高质量嘅譬如消费啦，我哋讲緊其实一架超级游艇嚟呢佢带嚟嘅经济效益係好多，因为首先佢船员会好多嘅，起码几十人喺度。另外啦呢啲高端嘅游艇客呢嚟到香港呢唔係淨喺架船上面玩嘅，佢哋要食嘢啦，佢哋要落船啦，佢哋要补给啦，呢啲都係商机嚟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头先讲嗰啲全部唔係純粹即係吸引咗個遊艇嚟消費。另外呢就係我哋見到呢其實遊艇產業呢喺近幾年喺全球嘅增長都好大嘅。其中呢亞太區個增長係更加快嘅。我哋其實而家睇得到呢新加坡啦台灣啦其實都喺度希望可以發展個遊艇經濟，特別是新加坡佢亦都搞唔少遊艇嘅展覽，即係其實我哋香港都合適去搞遊艇展覽嘅、一個遊艇展覽咧，其實就等於城市經濟，你當係一個演唱會，佢亦都可以帶動好多旅遊嘅。咁其實，所以點解我話未來其實希望可以即係成個遊艇產業唔係淨係俾一啲高端有錢嘅人去做嘅，其實可以帶動好多其他嘅經濟產業去嘅。
2: 明白。我有一個係比較即係再深一層嘅問題。頭先你提過咧，遊艇經濟包括可能係一啲維修啦，或者係遊艇嘅設計生產啦。咁嗱，坦白講，我諗設計就可能得嘅，生產就香港似乎就非常困難啦啩。但係維修都可能。可以以前我哋香港都好叻噶，整船啊、维修船。但系你睇到政府仲有冇一个政策配合，去推动埋呢个游艇维修呢个行业，或者个培训再或者再发展咧？有冇呢个咁嘅计划？你听到政府有冇呢个谂法？
1: 我哋见到咧，其实咧一路嚟，其实香港系一个渔港啦，系一个海港啦。其实对船嘅维修，其实好多年前到而家，其实一路都有喺度。呢个系一个必须嘅产业嚟嘅。咁你問我咧，其實我哋講緊咧未來大灣區個協同發展咧，其實維修都可以分 高中低嘅，

0: 嘅程度嘅。另外，頭先我哋講嘅就係咧，香港喺遊艇貿易上面，喺遊艇設計上面，其實都喺亞洲裏面咧，其實都算係好先進嘅。咁、
1: 嗯、
0: 我就認為咧，而家可能面對咩問題呢？第一就係咧土地問題。香港政府佢規劃俾做船維修嘅土地咧，其實我睇都唔係好多嘅。而好多咧都係一啲叫做臨時嘅使用嘅，咁佢唔係一個長遠嘅發展嘅，所以其實我好認同就係咧，未來香港我頭先講遊艇嘅維修設計製造咧，其實咧係需要土地支持嘅。我認為咧，其實香港特區政府喺政策上，其實咧唔係淨係諗放寬等啲遊艇過嚟都得嘅，喺個船隻維修行業度咧，我認為都需要一個長遠規劃喺度嘅，咁先可以即係互相匹配，相得益彰咯。
2: OK， 好，唔该晒朱立威议员，多谢你吓，咁啊，同我哋讨论咗咧游艇经济发展嘅可能性啊，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睇下究竟香港吸引到咧即系几多嘅游艇嚟到访问啦。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講到，我們有時英式英文講嘢口語，我們會用一些不太直白的方式 去講一些你自己不喜歡的事。譬如我上一集講的就是 unique 這個字，很多時候雖然字面是解獨特，有時我想講、你這個方式我很不喜歡，但又跟其他人很與眾不同，那我就是 unique。 我上一集舉個例子就是 He has a very uniqueStyle of cooking， 佢煮嘢嘅方式咧，煮嘢食嗰个方式咧，非常之独特嘅。咁啊，仲有啲咩字我哋有时会咁样用嘅咧 ？Special，S-P-E-C-I-A-L， 譬如话 How special， 哇，好特别啊 ！OK， 我哋广东话有时都话好特别啊，呢个味道 ，OK，it tastes special， 食落去嘅感觉咧，嗰个味道咧系好特别嘅咁。除咗 unique 啦 ，special 啦。仲有呢個大家都知嘅 ，interesting， 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talking about something。譬如你覺得，即係你用啲咁嘅字嚟講㗎，好似唔係幾合適喎。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putting it。OK， 就係、你咁樣講嘢嘅方式都幾有趣嘅噃。字面就講有趣，其實咧就暗示咧你就唔係好認同呢個表達方式嘅。呢啲都係好多時候英文婉轉地話人。一啲方法，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49啦，咁呢一节嘅节目咧，同我哋讲下咧，就系过去呢个周末啦，何巨业，咁就系呢个热带气旋红霞就吹袭本港啦，咁就一度咧都要挂上咗九号嘅信号啦，
1: 系咯，估唔到啊，真系
0: 系啊，咁但系就喺星期六嘅下昼吓，咁其实当时咧都仲系三号嘅强风信号期间啊，长沙湾咧就有一栋嘅大厦咧，咁就有巨型嘅棚架倒冧。咁睇翻啲片段啦，咁其实嗰时咧个棚架就倒冧就大概十秒左右啦，咁就咧真系有大半个棚架咧都系成幅咧就断裂啦，连同一啲嘅防护网啊就倒冧喺隔篱嘅一栋工业大厦嘅天台嗰度，咁事件都听落当然都相当惊险啦，就好彩。冇人傷亡啊！咁但係嗰個塔棚嗰個垂直長度咧，都有50米咁長噶。咁究竟啊呢啲嘅棚架嚇，即係都未到八號啦嚇，咁就已經倒冧啦。咁係咪即係當中可能有啲安全措施有問題咧？
1: 仲睇落咧，就三號風球冇諗住咁快冧棚嘅。不過可能有局部有啲怪風都未頂所謂嚇。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咦係唔係都有啲嘅？安全措施未做足啊，做唔切啊，咁样咧，咁呢个都真系要业界人士，即系要一路要睇翻啦。咁我哋呢个经冧棚都唔系一次半次噶啦，其实以往咁多年，差唔多年年都有一次半次，咁有啲嘢大件事啲，咁所以我哋行业就知道嘅，其实知道要做乜噶啦，不过系唔系即系个别做唔切，做得唔好咧？
0: 系其实根据指引咧，咁即系喺打风嚟之前咧，咁其实相关嘅呢啲嘅工作

0: 工程咧都要有足够嘅一啲安全措施啦、预防措施啦，譬如话系要有足够嘅拉索啦、又或者系一足够嘅连长器吓，俗称就拉锰啦。咁仲有就系一啲可能系铁托架，例如九即系叫俗称九臂架啦咁样，咁去稳固啲棚架噶。咁今次呢个棚架又有冇做得到咧？又或者系即系做起上嚟嘅时候，其实有冇咩困难咧？
1: 真系唔知道，因为咧似乎佢我睇个正面咧，啲玻璃幕墙嘅正面咧已经做好啦，侧边都差。差唔多完工，系咪因为接近完工嘅过程里边，又对个棚架即系又即系来就用得耐，二来咧就可能有啲嘅安全部件啊，开始有啲变化咗，或者真系有时就嘅工序又有影响咗咧，或者我哋喐咗咧，咁嗱呢个咧就真系要认真要检视噶。
0: 系电话旁边请嚟一啲业界人士啦，吓就有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何炳德啊，你好。
2: 系你好，主持好，系
0: 你自己都有睇相关嘅片段啦。暂时即系初步有冇啲咩嘅分析啊？
2: 嗱，我就冇去到现场嘅，咁啊都系有一啲工会嘅同事去到现场影翻啲相啦，同埋一啲传媒咧系发上嚟睇翻啲相咧。咁喺个相片上面咧，咁啊好清楚咁显示咧，就系、是、其实系佢系冧咗有两面嘅墙啊。
1: 系
2: 一面咧就系、是叫做我哋俗称叫实墙位咧，即系有
1: 侧边尾尾嗰度。
2: 系啦，有石屎啊，即系向翻画面嗰边啦。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光墙滑棍，就好清楚显示咧，好似系幕墙咁样嘅，即系玻璃幕墙咁样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向翻画面嗰边咧，即系最近翻嗰边咧，就系嗰边实墙位嗰边咧，就系好清楚显示咧，佢系有九比架嘅即系喺个图上面都睇到嘅喺张相上面。但系另外一边咧，唔知点解咧系光墙滑棍一隻九比架都冇。咁、如果係喺嗰個竹棚架嘅工作安全守則上面嚟講咧，就每15米咧都要設置一個九比架嘅，俗稱係嗰個係金屬架。咁、如果喺佢未有拆棚之前提前拆咗啲九比架咧，咁就係喺嗰個棚架嘅結構上面咧，就係、是、嚴重破壞咗嗰個棚架嘅結構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竹棚咧係靠一道滅仔閘住嘅啫嘛，係咪？
1: 而家係膠滅啦，真係。
2: 系啦，系啦，冇错，更灭。咁如果你咁高提前拆咗个九比架，咁仲有一个问题，因为你知道啦，竹咧系纤维嘅啫嘛。咁你即将拆棚咧，即系显示话嗰个棚其实已经摆咗成年几两年啦，甚至乎可能超过两年添。
1: 系啊。
2: 咁嗰啲纤维咧，系啦，已经系老化。如果你仲要提前超过50米，我估计应该都唔止50米添啊，就拆晒啲九比架咧，咁、那个力咧就系、是、全部翻落咗去个。低层或者系个断面仔上面，咁个断面仔已经系摆咗喺个度，已经系成年啲两年，咁佢嗰个承受力咧系好明显已经减低咗，而你同时亦都将中途个架咧拆咗，咁嗰个力咧就好夸张啦。如果假设咧佢喺上面开始啪好似甩嗰个连长器或者系个拉锰咧，亦都可能俾一啲师傅或者系啲其他行业咧非法解除咗，因为佢要增，因为佢要施工嘅程序，可能佢想快啲收工或者系嗱嗱临做晒，咁佢就会可能会将一啲阻佢嗰啲拉锰咧提前解咗嘅情况下咧，就加快咗个棚架会冧落嚟啦。
1: 咁呢个都系可能系喺工序上咧，好多时真系冧到埋尾啦。又外墙啲饰面啊做好啦，咁啊又唔想留翻咁多嘅啲嘅即系勾位啊，啲爆炸位、螺丝位啊，咁就系咁系咪可能系即系切咗执紧个墙身？咁但系问题咧，洪景德，我想问下咧，一般。喺我哋成日都講啦，打風落雨前要 check 棚啊嘛，咁啊，即係你哋啲行家啦，係咪都好忙啊？喺呢段時間，即刻要四圍去幫人望下，咁啊望係重點點樣望？有冇啲咁嘅你哋行家嘅一啲嘅標準做法啊？
2: 首先咧係喺嗰個打風之前啦，咁你甚至乎三號風球之前咧，咁其實咧我哋嗰個行業咧通常都要鞏固棚架啦，特別咧係一啲嗱，佢呢個座樓咧就好明顯咧有兩邊牆嗰啲棚咧已經係拆咗啦，
1: 係啊，
2: 係咪？咁佢就剩得兩邊，咁就無形中個棚架咧喺佢拆咗另外嗰兩邊嘅時候咧，就有咗個入風口位啊。我哋嗰個叫做馬口入風位，嗰個馬口咧就特別容易入風嘅。如果你喺呢種情況下咧，就要喺呢兩邊嘅入風口位咧，就要加嗰個連長器，加嗰個拉锰，同埋要增加嗰個密度，即係俾嗰個法例咧嚇4.3米乘以3米嗰個4.2米嗰個密度咧仲要密。即系要俾个法例仲要密。如果你唔加密嘅话咧，佢喺入风嘅话咧，只要佢有一两粒甩咗嘅情况下咧，佢就会有一个骨体效应，下面咧就会啪啪啪啪全部甩晒。
1: 好似帆船咁样啦，兜住啲风就大件事啦。
2: 冇错。

0: 就會係啦，佢入埋咧，入曬啲風雨入越多嘅時候咧，咁個棚架咧就會谷得越犀利嘅咧，就會連埋其他啲連重嘢一齊甩曬啦，就會容易冧棚。咁而且加上佢另外一邊咧已經係填咗拆咗個狗皮架啊嘛，我相信白鵬師傅唔會自己去拆嘅狗皮架，絕對唔會自己拆嘅，因為佢自己知道個危險性，
1: 冇錯，
0: 係一定係有人啊，有人要求佢提前拆咗呢狗皮架。咁你就喺佢嗰个施工程序上面咧，就严重系有个甩漏啦，就系、是、提前安装咗原本有狗皮架嗰个位，安装咗嗰个玻璃幕墙。
1: 系
0: 咁提前咗装咗，就一定要拆啦。咁你冇解决方案，你提前拆咗，就必然已经系破坏咗个棚架原来嗰个结构。本身嗰个棚架嘅啲竹已经系摆咗成年呢两年啦，咁你仲要提前拆嘅话咧，咁就嗰个冧棚机会就
1: 系啊。嗱，其实咧坦白讲，搞棚咧，即系执棚好，起棚好咧，就其实讲经验啫，讲彭师傅经验啦。有守则都系啲概念性嘅守则。坦白讲，你觉得而家我哋足唔足够呢啲即系捉棚嘅师傅又有经验嘅？跟住喺尤其是喺啲打风前后嗰啲时间，去真系处理呢啲又检视啊、加固啊咁，其实即系做唔做得到？即係做唔到切咧，坦白講，即係人手上邊同埋時間上，你嘅經驗可唔可以好快講講？
0: 嗱，如果係一個地盤嚟講咧，佢係基本上已經係即係特別啲新地盤咧，佢會有充足嘅人手已經喺裡面噶啦，即係本身已經喺裡面嘅。咁另外一樣嘢就睇翻佢本身嗰個標書裡面咧，係包唔包含咧，係打風前後咧，係咪佢已經係包含咗要加固或者係乜嘢，或者要等佢工作指令先係做得到嘅？如果佢係冇做足嘅話咧，就當然會有危險啦，係嘛？咁呢個都要講翻佢嗰個施工程序個管理上面咧，有冇出現一啲漏啊？即係嗰個甩漏啦嚇。
1: 我香港就而家有幾多個達鵬師傅咧？你知唔知啊？
0: 系咩啊？听唔到。
1: 我哋香港而家有几多个搭棚师傅，即系有经验嘅，可以即时去做下呢啲咁嘅检视或者加固咧？有好快啫，你有冇概念？
0: 大工牌考取咗喺 CIC 里面已经考取咗大工嘅合资格嘅，又即系我哋俗称叫做大工牌啦，有两千几人嘅。
1: 哦。
0: 而中工咧都有成千几千人，加埋有成三四千人嘅。如果喺理论上，因为你知道依家好多基建都压缩啦，好多啲新地盘都冇啦，理论上系够人手嘅。
2: Okay. Okay. 好，唔该晒何炳德啊，多谢你。咁佢就系港交搭棚同敬工会嘅理事长，今日节目你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1: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彩虹道同埋虎山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嘅意外都处理好，连同之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意外都清了场，三个位置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慢车，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梁咏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卢拉就说，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

0: 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都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亦都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意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卢拉又说，巴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另外，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昨日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东铁线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希望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和运用创新科技，完善应对能力。陈乐谦报道。
2: 在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3: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是影响我们香港的。这气流在内陆那里吹过来，不多不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海洋吹上来即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隔，那个风力就会大很多。
2: 另外，昨天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4: 即是叫树木监察系统嘅，透过啲光学雷达去收集喺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啲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嘅管理，例如就睇下嗰个树木嘅生长情况啊，有需要嘅咪要修剪沿线嘅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当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应用底下咧，系咪能够可以再预判埋喺沿线铁路嗰度超强台风嘅时候，会唔会有即系相应嘅行动咧？咁
2: 陈少雄促请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嘅能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察数据的发布， 同時應該檢視工作

0: 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陳曉慶報導。
1: 大熱天時在戶外工作，不少工人都會配備手提風扇或者風扇背心等協助散熱。勞聯與關注職業安全健康協會和香港環境服務職工會聯合調查，走訪多個清潔站，以問卷和訪談方式了解清潔工的工作狀況，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應。超過八成受訪清潔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熱工作安排，不夠一半受訪工友說公司有提供冰袖、輕巧風扇等物資。調查又指 7% 受訪清潔工曾經在工作的時候中暑，但有八成半中暑工友因為擔心失去工作沒有請假。勞聯說勞工處的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三成二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一成四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
2: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些工友呢，他那个劳动的级别是可以休息，比如说15分钟。但有时的雇主呢又说他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可以抵消那15分钟。所以令到啲工友呢其实就在黄色警告下面呢都冇咩嘅休息时间嘅。但係你个制度呢係有红色警告同埋黑色警告，都从来呢係未公布过嘅。那个门槛会唔会係太高呢？咁我哋都希望呢劳工处係咪可以检视下，咁令到呢有啲工友呢係可以多啲嘅休息时间啦。
1: 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就建议当局应该资助雇主或者雇员购买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说国际都渴望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和有一定的难度。但香港創科基礎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國的優勢，相信能夠吸引到有心人。鄧永林報導。
3: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张翔表示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给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4: 即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的状况，仲要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和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创科中心，这个非常重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人脈，甚至乎呢他是在那个某个创科的行业里面可能是一个领头羊，你才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他来到香港。
3: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不难聘请到知名的学者出任。
5: 尤其是我们要大力发展北都会的大学城，产学研一的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3: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预设医疗指示条例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有关指示在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不适用，届时将全力抢救。 消防又話，若有人故意誤導救護人員，將要承擔法律責任。黃貝文報導。
6: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將會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7: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6: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證副本，若果家屬出示電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夠視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誤導救護人員，例如撕毀文件，需要負上刑事責任。
7: 如果我們在現場，我們一些不確認的情況，有可疑的地方，我們都是會首先去救人先的。這份文件的訂立，最主要是病人意願和醫生去評估過病人的情況而最後做的。所以最理想是家屬都是要清楚知道這份文件的存在，大家是有充分的溝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一些行為或者不做一些行為，去故意誤導我們救護人員去救或者不救呢名病人，其實都要負上刑事責任嘅。
6: 佢又話，消防、救護、通訊組一共大約10,000個人員已經完成培訓同考核，確保前線人員具備能力應對相關個案。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關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在撰寫判詞的時候多次出現司法抄襲事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發表聲明，今日已經要求陳家信提早退休，陳家信已依照有關要求提出退休申請，張舉能基於公眾利益批准申請，今個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这些情况不但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尽管上述司法抄袭事件仅涉及一名法官，他已经借此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国际方面，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星期的空袭，德哈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话，是要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方面就表示，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张智恩报道。
8: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 另一方面，對於烏克蘭襲擊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0: 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批评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经分别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号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再次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冲向人群事件，表示男疑犯阿卜杜勒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估计他是单独犯案。内政部长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会引起模仿犯罪。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已经疏散。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0。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已经疏散。卢晓珊报道。
2: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市镇，接近100,000人受影响。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早前亦都发生山火，波及18个市镇，影响16,000多人。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马德里护林工会发言人就指出，今次山火的规模、强度以及它的不可预测性已经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因此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直接扑灭火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然未受控，正是向省内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政府出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洒水或者阻燃剂，同时在地面部署大约1400名消防员清理丛林和设置防火带，亦都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波尔多和周边地区接近200,000民众已经撤离。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本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事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今个月23号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了葬礼。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之后，一边担任工程师，一

0: 便开始写作生涯。他在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大受欢迎。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有批次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食物安全中心初步调查发现，受影响批次产品曾经分销到本地市场，暂时未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呼吁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今次的事件令社会关注到，如果小朋友摄取完这类重金属对身体的影响。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时说，有机会会影响中枢神经，影响脑部发育。如果长期摄入过量的铅，亦有机会影响其他器官，家长必须留意。此外，除了食物，一些儿童日常用品，例如餐具，选择颜色不要太鲜艳，相信会较为安全。听下林永和的解释。
2: 都视乎嗰个剂量同埋时间啦，咁我哋都知道铅咧系一个对身体有害无益嘅一个物质嚟嘅，咁我哋基本上最好就零容忍嘅。咁如果入咗身体度咧，特别对婴幼儿咧嗰个中枢神经发展啊，同埋一啲造血系统啊、肠胃啊、肾脏啊，都有一啲不良嘅影响嘅。咁尤其是系嗰个中枢神经系统咧，就关乎嗰个脑部发育啦。咁特別嬰幼兒腦部嗰個抵禦力咧就更加薄弱嘅，咁所以擔心就造成一啲長久同埋不能逆轉嘅影響啦，會影響啲神經疾病嘅一啲增長啦、發展啦，咁就認知上啊或者嗰個學習能力咧可能有長期影響啦，咁另外專注力啊或者一啲情緒管理啊、整體嗰個行為啊或者嗰個發展上咧，可能都會有一啲長久嘅影響嘅。
3: 攝取咗過量嘅鉛咧，其實身體會有啲咩反應嘅咧？
2: 一般我哋就話，可能個小朋友就會疲倦啲啦，有神冇氣啊。咁另外可能會便秘啊，或者反應遲鈍啊。咁呢啲都有時唔係話咁容易係短時間察覺。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可能有一兩個月，你覺得佢係即係靈性同以前唔同，同過往有個倒退或者即係好似停滯咗咧，咁呢啲都係一啲信號，要分外小心或者要諗下會唔會有機會攝取咗超標嘅鉛嘅一啲食物啦。咁另外就如果有急性嘅影響咧，都有啲會有腸胃不適啦，有啲嘔啊、肚痛啊、肚屙或者便秘呢啲咁嘅情况咯。咁但系一般嚟讲都比较难去察觉。
3: 吸取过量嘅铅嘅话，其实有冇机会系排出体外噶？
2: 铅咧就入咗身体度咧，都系唔系咁容易排出。不过咧就喺唔同嘅器官啦，例如如果你话系喺肾脏啊、肝脏啊嗰啲咧，随住时间嚟讲咧，佢慢慢都会即系有个内衰期咧，就会消退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已經吸收咗咧，譬如入咗骨啊嗰啲嘅鉛咧，咁可能就即係比較難去消除嘅。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如果有懷疑咧，我哋揾到出嚟就盡快去確診咗咧，就停止嗰個再吸收咧。咁希望就係一路跟進翻嘅時候咧，睇下嗰個水平咧就會唔會隨之而慢慢下降咯。
3: 有冇藥物治療嘅咧？
2: 咁如果鉛含量係過高咧，就會按嗰個水平嘅高低咧就判斷咧。都有一啲治療嘅方法咧，可以分解咗去到排走嗰個鉛嘅。咁我哋都會按翻情況，希望可以減低嗰個鉛對身體嘅影響啦。但係造成咗嘅傷害咧，就可能就即係未必話咁容易話用呢啲治療可以逆轉翻咯。
3: 除咗食物之外啦，有冇啲咩其他嘅生活環境嘅必需品，其實都可以留意嘅。家長幫小朋友去選擇嘅時候，都盡量避免係去買到一啲可能有機會含鉛比較高嘅物品。
2: 我哋都知道有啲油漆咧係即係含鉛係有機會比較高嘅。咁特別有啲比較色彩鮮豔嘅顏色嘅杯碟啊、餐具咧或者玩具咧，即係我哋留意咧，就如果小朋友係特別是餐具咧，你放咗啲食物喺上面，特別係一啲 熱辣辣的食物或者帶酸性的食物呢，可能就會有一個化學作用呢，令到它就釋放了一些鹽落個食物度。咁呢個呢就係比較即係驚有一啲高劑量嘅鹽呢就係會吸收咗，同埋如果你長時間咁用呢就會有個風險囉。咁另外玩具啊或者係即係如果你話接觸到啱啱有傷口咁都會吸收到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就留意返所有俾小朋友嘅嗰啲玩具啊餐具啊，最好呢就可能即係睇下佢嗰個包裝說明有冇即係講一啲安全嘅保障啦。咁如果你話小朋友嚟講一般啲杯碟呢，最好佢就或者唔好咁多嗰啲五顏六色好靚嗰啲，嗰啲嚟講始終都係高風險啲嘅。

0: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同巴西總統盧拉通電話，表示中方願同巴方加強雙邊同多邊戰略協作。梁榮武表示，紅霞威力不小，但由於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因此對香港的影響相對較少。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是财经新闻。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闻。港股晏昼反复上升，恒指挑战25,300点，最多升到去25,276点，升超过310点。收市系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元。科技指数升1.6%，Minimax 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嘅科指成分股。ATMXJ 全线上升，小米升超过7%，成为蓝筹之冠。携程集团升近4%，公司被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内地当局罚款52亿元人民币。有大行认为结果缓和股价不确定性。澳门博彩股、部分内银、本地地产和收租股都上升。中东局势可能有缓和的迹象，油价向下，三桶油价走势不一。本港上个月的出口按年增速加快，去到53.4%，进口按年升45.4%，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有关。有分析师认为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仍然会保持较强的趋势，预料全年进出口的升幅会在30%以上。任浩峰报道。
3: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三个月同埋四个月录得超过40%嘅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嘅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80%和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1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1倍和近2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

0: 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1: 短期里边咁供应新晶片产能又唔系真系好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啦。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嘅 AI 相关企业其实都继续系即系喺呢方面有加大投资嘅。呢两个嘅因素都令到啦下半年即使可能嗰个步伐可能有轻微嘅放缓都好啦，咁但系维持喺即系三至四成嘅一个水平嘅机会都系即系比较大嘅，代表住全年嚟讲啦，受到即系一啲晶片需求嘅一个转口嘅带动啦，咁香港嘅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系喺即系三成以上嘅一个数字。
0: 本港嘅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证监会谴责并罚款兴正国际资产管理680万元，因为公司在2019年8月到2020年9月期间，未能够妥善识别并处理可疑安排中的预警迹象，同埋在管理私人基金方面犯有其他缺失。另外，耀财证券国际被证监会谴责并罚款280万元，因为公司冇实施充足而有效的内部监管程序，以监察和侦察由客户进行的清洗交易。市建局红磡碧利街浙江街项目折标收到7份的标书，市场对于地价估值最高达到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近7900元。有入标的发展商和测量师说，项目临海，属于市区罕有的地段。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0: 这个红磡碧利街浙江街临海项目向海方向望到旧启德跑道，是政府去年向市建局收取象征式地价以私人协约批出的土地，地盘可见楼面面积超过73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超过6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元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元。市建局早前收到27份合作发展意向书，最终收到7份标书，入标公司包括长实、中国海外、嘉华国际就独资入标。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属于市区罕有海景地段，会按市况出价。
3: 呢一幅好难得嘅市区海景地咯，同埋个面积个规模都 OK。交通都近地铁站嘅，都系跟市价啦。近期静啲，不过个问题应该系暑假或者之前有世界杯，所以个成交可能会少啲啦。但系我相信未来都会 pick up 翻嘅。
0: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话：区内新盘先后开售，可以作为发展商入标价嘅参考。
4: 市区项目咧，始终都系比较上罕有同埋受欢迎，好多大型嘅板块啦，无论启德啊，定或将军澳啦，短期内都未有新项目可以拎出嚟。市区嘅啲大型嘅发展板块咧，反而系土瓜湾呢边咧就比较上活跃啲，同埋多啲项目可以考虑。我谂呢个地点有咁多嘅发展咧，附近周边啦，应该都吸引嘅。
0: 投得项目嘅发展商需要提供超过30000平方尺嘅社区设施。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卖楼收入达到133亿元，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红。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市创一个星期的新高，报6.7674对一美元，上升70点指，不过波幅有限，成交额亦都较低，不足262亿美元。中间价就微升，较市场预测偏弱扩至大约210点指。市场人士话，近期中东局势反复，外部不确定性仍然较大，但人民币基本保持稳定，整体的波幅有限，市场等待本周主要央行公布利率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认为，本港应该考虑延长港股的交易时段。该行又建议增加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并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成为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罗伟豪报道。
5: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

0: 展潛力的初創企業，在符合盡職調查之後，在場外交易市場 OTC 集資，並且簡化這些企業的上市程序，又建議簡化香港預託證券 HDR 的審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的大型企業。他又建議加大香港投資管理公司對具潛力企業的投資額度，推動私募基金等共同投資，在合適的時間在香港上市。罗冰咸永道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同埋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政府透过税务优惠、共同投资支持等嘅措施，聚焦标杆研发企业，吸引人才同埋开拓本地嘅科研职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老铺黄金预料上半年外。按照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的盈利是43億1000萬元，至到43億6000萬元人民幣，按年升大約83%至到85%。上半年的收入大約是198億，至到超過204億元，按年增長60%到66%。公司話經調整的盈利上升，因為品牌的影響力持續擴大，形成的市場絕對優勢。带来整体的收入增长，另外产品持续优化等，以及高客消费、金器消费等都提升带动业绩增长。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万元。恒指期货是七月份报25,223点，升12点。部分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1升1蚊，腾讯控股443蚊升8.4，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蚊升44蚊，华虹宏力148.6跌2。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彩、网通控股新股、中生联合、上月集团、第七大道、中国智能基础设施。五大跌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文银资本、Pacific Legend。Pacific Legend、李建德集团、大同集团、木薯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港金系报38,320蚊，比上日收市升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97.96美元，卖出价4,098.7美元。港汇指数101.6，较上个星期六跌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华街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裕民坊。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而窝打路到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

0: 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九龙城回旋处，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观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青山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咁我咧啱啱過去嘅週末啊，紅霞吹襲啦，部分嘅地區咧都出現咗塌樹同埋水浸。嗱，近年咧隨住咧極端天氣咧都頻繁出現啊，考驗咗城市嘅基建負荷。咁今集咧我哋就揾嚟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楊永山，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到底未來咧城市規劃啊應該要點樣應對呢個嘅氣候挑戰啊？你好啊 ，Teresa。
6: 你好啊。
5: 咁啊，其實咧，見到近年咧，香港不時都出現水浸情況啦，尤其是大家都歷歷在目啊，黃大仙啊、柴灣啊呢啲地區咧，都幾常係一個水浸嘅黑點啊。但係其實喺咧城市規劃嘅層面上咧，香港嘅市區空間啊，高度密集又大面積嘅石屎化，其實係咪已經超出咗原有嘅排水基建負荷咧？
6: 嗱，其實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整體香港嗰個排水系統咧，係喺好多年前開始設計嘅。咁而家咧，到今時今日咧，係的確係出現咗一個時間差嘅。咁我哋睇翻咧，2023年嗰個破紀錄嘅暴雨量為例啦，香港錄得咧有記錄以嚟咧最高嘅1小時、2小時同埋12小時嘅雨量。咁所以咧，呢一啲雨量咧就係一定係遠超過我哋嘅設計標準啦，咁所以咧，香港好多地區咧都出現咗水浸同埋山泥傾瀉嘅。咁我哋睇翻啊，喺規劃嗰個角度咧，最緊要係乜嘢咧？就係話個透水度同埋個孔隙度。咁係乜嘢嘢咧？即係話一個地區咧，能唔能夠吸收、滯留同埋逐步咁排放呢啲雨水？咁除咗咧，就係話睇嗰個渠管個大細之外咧，其實土地利用啦、個道路網絡啦、停車空間啦、公共空間嘅佈局咧，都會有影響到嘅。咁我哋睇到咧，如果係將一啲好自然嘅土壤嘅地方，即是我哋俗称嘅高排水道嘅地方咧，系被一啲大面积嘅混凝土同埋即系我哋叫做水泥啦，去覆盖咧，咁嗰啲雨水就唔能够渗入去个地下，咁于是咧就会迅速咁样形成咧地面嘅径流啦，咁就流向低洼嘅地方。所以你刚刚提得好啱嘅咧，就系譬如黄大仙啊同埋柴湾呢两个地方咧，佢嗰个地形里边咧系属于咧系低咗落去一个回水点，咁于是咧一大雨冲落嚟嘅时候，咪即刻救浸咯。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睇翻啦，处理水浸问题，咁起大啲条渠咪得咯，系咪咁咧？其实咧，今时今日已经唔系净系起大啲条渠啦。咁我哋咧就系睇下点样可以令啲雨水咧能够渗得入、留得住，同埋

0: 排得走，咁變咗咧，我哋其實咧都有好多板斧去做嘅。嗱，有一樣嘢值得提嘅，咁就係咧，如果假設我哋將一啲硬嘅地面可以轉為一啲咧係可以滲水力強嘅地面啦，咁其實喺熱天嘅時候咧，亦都咧係唔會令到個周圍環境咁熱嘅，因為咧一啲石屎或者一啲水泥嘅地面咧，其實係會發熱，咁就令到咧嗰個行人嗰個舒適同埋温度都冇咁高。咁我哋呢一方面咧，而家咧亦都積極咁樣去應用一啲非石屎或者非水泥嘅地面嘅。
1: 但其實咧，如果話睇翻香港啦，因為都好密質質，我哋始終係地少人多啊嘛，亦都係高樓密集嘅地方啦。咁但面對住咧，即係可能水浸嗰啲情況咧，到底而家仲可以點樣去解決個現象先？因為尤其是見極端天氣真係好頻繁出現，今朝都試過洪雨添啦。
0: 呢個的確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同埋好大嘅挑戰啊！因為咧，而家即係我哋嗰啲舊區，尤其是係高密度啦嘅發展，咁同埋咧香港嗰個城市節奏太急速啦。咁如果我哋話下下咧都係停咗一度地方去掘路啊，或者去改變咧，其實都有難度。咁所以咧，我哋會再諗一啲咧，係一啲叫做非灰建基建。嗱，頭先我講嗰啲就是灰基建，即係譬如你
1: 石屎
0: 嗰啲啦，挖大啲嗰個
1: 渠，
0: 就加大佢挖條路出嚟啦。咁嗰啲叫灰基建。咁但係咧，我哋可以咧係加一啲叫透水地面，例如雨水花园啦、湿地啦、绿化空间啦，即系我哋叫做蓝绿基建配合。蓝咧就系水资源啦，绿就系多绿地。咁我哋做到咧源头减流、中段蓄洪同埋下游安全疏导咧，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可以达到个目的。其实我哋规划师学会咧早前咧已经向香港政府咧提交咗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嘅建议。咁个建议嗰度咧就提倡咧建立全港气候变化风险地图同埋开放数据平台，整合呢个水浸啦、热岛效应同埋社会人口呢啲脆弱性嘅资料啦，咁就作为规划决策嘅重要依据。即系话我哋喺做规划嘅时候，比较高风险嘅地方咧，就唔应该摆一啲社会风险高嘅用途或者人口喺嗰度，咁就变咗咧可以应对呢个气候变化啦，同时亦都系积极加入一啲我哋叫做高渗透，亦都系咧可以减低呢、这个街道温度咧，从而咧减少热岛效应嘅一啲手法。
1: 的确啊，即系城市规划咧，涉及个年数都比较长一啲啊。有阵时唔系睇短线几个月啊，或者一年两年咁样摆落去咧。如果首个五年规划入边可能有摆落去嘅时候，即系嚟紧几年逐啲中长线咁部署都系好事嚟噶。但系咧喺城市建设上面咧，有听过有种做法咧，就叫做海绵城市。其实乜嘢先至叫做海绵城市咧？佢又点样可以帮手解决到个排水嘅问题咧？
0: 系啊，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其实海绵城市咧，顧名思義咧，首先海面呢個字先
1: 就吸水，
0: 吸水好啦。但係吸水咧，你有冇留意咧？吸咗啲水咧，其實由海面都仲有好多水呢。係
1: 啊，
0: 咁咧就唔係話吸咗即刻排走嘅喎。嗱，呢個咧就係同傳統嘅理念咧係有啲唔同嘅。
1: 傳統就係有，跟住即刻就排出去啦。
0: 冇錯啦，就係有就排出去，我哋叫快排。一有就即刻排走。好啦，呢、这个咧就叫做分散式嘅雨水管理系统。咁咧，我哋其实咧，其中一样嘢咧叫做nature based solution， 即系基于自然嘅解决方法。咁系乜嘢嘢咧？佢嘅目的咧，尽量避免雨水咧喺快短时间，即系可能几分钟之内咧，就全部渗入去地下嘅渠网，就避免呢一样嘢嘅。系首先咧，就系透过唔同嘅方法同埋空间啦，先咧，你就渗透入去，滞留喺个海面嗰度，然之后咧就储存，跟住净化同埋重用。咁即系咧，我哋系要雨水慢慢咁样咧，去分散有秩序进入个排水系统啦。咁呢啲具体系包括咩咧？例如个路面个设计，佢要透水嘅，于是佢就可以收水啦。收同埋咧，再加上有一啲雨水嘅花园啦， 綠化嘅天台啦、生態嘅河道啦、濕地啦、地下蓄洪池等等呢啲設施咧，就好似嚿海綿咁樣，先儲住嗰啲水先。好，於是咧，等到暴雨過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慢慢排水。但係頭先咧，都有留意過咧，我哋仲有一個淨化同埋重用，係乜嘢意思咧？就話我儲咗呢啲水嘅時候，水都係一個好珍貴嘅資源，
1: 係啊，
0: 係可以咧用呢啲咁乾淨嘅雨水咧，就可以去淋花做灌溉啦，又或者咧，甚至咧有啲池咧係可以攞嚟做譬如有火災咧去做消防救火嘅用途咧，亦都可以得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叫做滲啦、滯啦。滲咧就滲透啦，滯就滯流啦，蓄咧就儲蓄啦，淨就結淨啦，用咧就利用同埋排，再多咗咧先至排出去嘅。咁就整個嗰個水嘅系統同埋循環個資源咧就可以好好利用啦。
1: 但其實咧，如果我聽你頭先講嗰啲概念啦，咁喺新嘅地方，譬如可能咧北都喺度規劃緊啦，相信咧都會引入呢一啲咧，就等嗰個嘅去水嗰度係會做得好啲。但問題咧現有啦，而家已有嘅嗰啲嘅地區上面啊，有冇啲例子係都有用到海綿城市呢個概念咧？香港其實多唔多地方應用到咧？
0: 其實咧呢個問題真係好好嘅，我自己回想啦，我自己第一次接觸呢一個概念咧，係知道跑馬地，即係我哋馬場，原來咧中間嗰塊好大塊即係草地咧，係地下蓄洪池嚟嘅喎。
1: 佢嗰度係可以收到水啊？
0: 係啊，直情係成個馬場咁大個範圍都係一個地下蓄洪池。嗱，個微妙之處咧就係、是。平時咧喺上邊咧，大家都喺嗰度跑馬、跑步啊、踢波啊。但係一落雨嘅時候咧，佢就變咗一個好大型嘅地下蓄洪池。咁就咧，仲有一樣嘢，利用咧而家嗰個即係智能系統咧，就控制嗰、那個調節排水，咁就做到咧一地兩用嘅。咁其實咧，除咗呢個跑馬地呢個例子咧，其實已經好耐啦。咁我哋咧仲有一個叫做濟洪湖嘅。咁咧係乜嘢嚟嘅咧？咁喺安達臣道石礦場嗰個發展區嗰度，
1: 呢、個新啲啦，
0: 比較新啲啦。咁我哋咧就係、阿 Gary 你真係好醒啦，因為咧佢係香港第一個嘅濟洪湖嚟嘅。咁佢咧就係、是、儲咗啲水，咁就當暴雨嚟嗰時咧就儲起啲水，就減輕即係話我要起好大條渠呢一個壓力咯。原來咧其實咧仲有啲新。大家去到東涌啦，而家新設計嘅東涌河嘅公園咧，佢咧有部分嘅河流咧本身咧係石屎化咗，咁咧最近咧就政府咧佢有呢、這個好大嘅決心啦，就將咧嗰啲石屎咧掘翻出嚟，就回復翻去個自然狀態，所以咧呢、這個咧係香港嘅首個。第一個河道公園，咁保留自然嘅河床啦，咁仲有咧係有個自然防洪嘅屏障同埋親水嘅空間，咁就利用咗呢個自然系統咧去吸收同埋過濾地面嘅雨水，咁就完全咧唔使依賴，淨係依賴一個石屎嘅渠道咯。咁其實咧類似嘅例子咧係啟德河啊、觀塘翠屏河嘅活化咧。都係咧
1: 做
0: 咗呢啲，同埋咧呢個亦都係景觀合一嘅。咁所以咧，阿 Carrie 你頭先講到啦，啊咁我哋第日喺北部都會區啊，即係新界北嘅發展區等等咧，其實咧呢啲發展區咧，我哋已經咧係納入咗應對氣候變化呢個設計。咁所以咧海綿城市嘅標準啦、濟洪公園啦，同埋咧低衝擊開發等等呢啲概念咧。全部都已經加曬落去㗎啦。
1: 聽落咧，香港都仲係有唔少嘅地方都有應用到呢、這個，尤其是咧都想咧鼓勵咧，即係市民多啲咧同個自然環境有個親近啊。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我哋都想咧啊，了解一下其實 Teresa 作為規劃師啦，有陣時候咧，可能做城市規劃嗰陣時候咧，你要涉及好宏觀嘅空間佈局。香港的確地係好細嘅，地嘅資源好珍貴啊。咁一做呢個嘅規劃嘅時候，但係有陣時候又要留意有冇啲防洪啊、斜坡啊，嗰啲要配合咧，系去即系等住得安心咁样啦。其实规划师喺当中咧，系扮演住一个咩嘢角色咧？同埋即系可能，譬如点样去同政府做个配合咁咧？
0: 系啊， 這個呢其實我們的角色呢已經由事後的工程補救呢推前了的了，我們現在已經是做事前的空間格局了的設計，咁呢一個咧，包括咧，我哋避免喺高風險嘅地方咧，就進行一啲高強度嘅開發啦。咁同埋咧，我哋咧亦都係咧，規劃師咧，唔係再係喺事後先至同工程師合作，係喺事前喺規劃佈局嘅時候已經同工程師咧一齊合作。譬如好簡單，頭先講，咁我點樣可以做細啲條排水渠，因為我做多咗出洪池嘅設計，我做多咗非石屎化嘅一啲路面，咁而呢啲咧就要同工程師一齊配合點樣嘅設計，天然得嚟，吸水嘅效力又係最佳，咁亦都係最快，兼且咧亦都係咧同時仲有，因為我哋香港市民都好有要求，同時可以做到俾佢哋平時休閒啦，享受景觀咧，同埋咧，亦都係減低熱島效應呢一個技能嘅。我哋咧其實咧，規劃師最咧係乜嘢咧？就係跨部門同埋跨專業協調。
1: 因為要個個都要聽你之笛啊嘛。
0: 咁唔係嘅，我哋大家一齊去協作，咁就即係唔係完全話邊個聽邊個，係大家都應該要聽大家，因為咧只有大家同心合作咧，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咧適合大家嘅社區環境嘅。
1: 但其实咧，听落去咧个难度都唔低啊！平时会唔会话，哎呀，好苦恼啊！真系咧，你规划完之后嗰啲方案嘅话咧，大家接受到啊，嗰个接纳率高唔高咧？
0: 其实都有啲苦恼，但系咧又有好兴奋嘅，因为点解咧？大家拗完一大轮咧，其实又走出一啲真系更加好嘅方案。我觉得呢个系最欣赏，即系我自己最开心嘅一个地方。再加上仲有一點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市民嗰個參與角色。如果我哋市民參與度高咧，其實咧大家一齊諗出嚟嘅點子咧會更加多嘅。
1: 好啊，今日都唔該曬咧，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楊詠珊啊 ，Teresa 同我哋分享咗啊，到底咧喺城市規劃嘅角度上面啊，點樣可以更加好部署，令到咧充滿咗綠化環境之餘啦，亦都可以好好地做好排水啊，應對咧極端氣候嘅挑戰啊。嗱，今集嘅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咧就到呢度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话，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和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和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

0: 尖港大校董陳家佩認為，張翔任內帶領香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要發展北部大學，香港亦都要發展北都大學城，希望未來校長人選要有卓越學術成就和領導才能，能夠在港大核心價值中創新並與國家發展接軌。有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受訪清潔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熱天氣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們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資。有合共近五成受訪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熱警告生效期間未獲僱主管通知，甚至幾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參與調查的勞聯建議優化暑熱監測數據的發布，同時應檢視工作暑熱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今年3月池都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日本陸上自衛隊隊員川田訪大被起訴。日本傳媒報導，東京都地方檢察廳以涉嫌非法闖入建築物、違反槍刀法和恐嚇罪起訴24歲的川田訪大。川田訪大今年3月24日攜帶一把刀翻越圍牆闖入東京的中國大使館領地，他隨後被現場的大使館人員制服。中國外交部當時說，中方對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不滿，並再次敦促日本徹查事件，嚴厲懲罰嚴懲不法分子，給中方一個負責任的交代。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明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明日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除有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觀塘協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華街遊樂場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鯉魚門道近住匯景花園。現時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寧道一段啦，亦都係車多，龍尾牛頭角下村。而牛頭角道去裕民坊的龍尾排到去花園大廈。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的慢線有壞車阻路，龍尾去到屯門河。而較早前窩打路道去獅水方向跟住九龍塘律倫街的交通意外已經清了場了，交通回復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咧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星辉豪庭。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观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嘉汇处方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斌，
2: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3: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4: 约定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二十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嘅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嘅方向。
11: 嗯，我仲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啊嘛。
10: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11: 冇问题。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
14: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4: 十八好时光，
2: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七点准备十分啊！而家直播室有何展鹏喺度，
1: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15: 仲有我 Ea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 大家好啊！
2: 哇，啱啱过去嗰一两日真系
15: 神风
1: 冇错，
15: 系啊！
2: 咁啊，讲到打风咧，系我虽然喺星期日打啦，但系以前我未懂事嘅时候，就是、青年嘅时候咧，我中学都好期待打风嘅，
15: 读书时候嘛，
2: 因为多日假啊嘛。
15: 哦、最好就是平日打風啦，
2: 以前成日都會在個天文台面前、就成日開佢網頁喺度係咁睇佢個圖表。
1: 你真係會㗎？
2: 真係會㗎，係
15: 咪通宵嗰只？
2: 我哋以前都幾準㗎，係
15: 咪通宵嗰只？好期待。
2: 又唔使通宵，我哋通常睇到某個位咧就會，聽日一定翻學㗎啦，或者聽日一定打風㗎啦，跟住就決定我哋下一步做啲乜嘢。
15: 哦，有策劃。
2: 講到打風咧，其實都知道，即係好多人都會做唔同嘢，譬如超市咧就雖然唔知點解大家都好有危機意識啊，都有
15: 入貨。
2: 入到清晒，
1: 但系我打風第一個禮拜咁嘅，打啲人會買好多嘢嘅，唔知點解
2: 嘅。咁啊，有啲人就會我啲 friend 都會嘅，有啲人就會喺屋企打麻雀啦，叫麻雀班 friend 早晚未上波嘅時候就打通宵麻雀。
15: 嗯，
2: 咁啊，唔知兩位打風平時會做啲咩咧？
15: 你講睇下咩年代咯。即係如果你係讀書年代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咧期望可以睇下邊個朋友嘅屋企咧，佢爹哋媽咪都係需要翻工嘅，跟住就去佢屋企，係啦，即係好似你所講嘅打麻雀啊、開 party 咁樣。如果咧即係咧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就反而咧係留喺屋企係咁瞓，
2: 我都係
15: 不停
1: 保眠，
15: 冇錯，
1: 保眠。以前我哋住屋村咧，揀即係盡頭咧會有一個大笪地嘅位噶嘛，
15: 有個空間。
1: 打風嗰個位咧就係俾我哋聯誼嘅地方嚟嘅，無論係小朋友玩散盲雞或者大人開台啦，好笑我。即加入咗啲群组咧，启德有群组就喂三缺一啊，边个识打麻雀嚟？即系而家嘅系都几得意，觉得系啊。
15: 呢个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嚟噶嘛。
2: 嗰一瞓觉我都好深刻回忆。我记得有一次打风系朝早挂十号波嘅，大概系我系因为我好夜瞓嘅嗰阵时都系，我系朝早俾个风声嘈醒咗，
15: 嘈到醒咗。
1: 不过系啊，嗰晚都砰砰声噶，即系九号风球嗰晚都系。
2: 咁啊，而家个风过咗啦，所以又继续可以带大家去唔同地方玩啊。
0: 十八俱乐部，
15: 但每逢咧扫望，即系咧农历嘅初一、十五啦，息息完咧，黄大仙祠咧都会咧延长佢嘅开放时间，直至到晚上嘅九点钟嘅。咁大家啦，当然咧可以夜游之际啦，仲可以咧参加咧息息完中央义工团嘅，佢精心咧为大家安排咗好多精彩嘅活动，最重要系费用全免噶。
1: 哇，好好啊！嗱，如果想同子女咧一齐认识科学嘅趣味咧，就记得留意听晚嘅工作坊啦。听晚七点半咧喺凤鸣琉璃堂有息息完经乐团表演，千祈唔好错过啊！
2: 电话线上即刻请嚟咗息息完董事兼可道中学校监梁贤入博士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同我哋预告一下有咩精彩活动啊！梁博士你好，
15: 梁博士
1: ，hello，
13: 各位主持人好，
2: 你好，见到科学，即系我哋啲市民可能即系听众就可能谂，喂、哎，黄大仙子点样同科学扯上关系咧？点解今次会想用科学做主题搞暑期活动嘅？同埋黄大仙子同科学本身有啲咩关联咧？
13: 其实咧，我谂大家平时一提起黄大仙祠咧，就可能第一个时间就会谂啊拜神啦、求签啊，
2: 传统文化
13: 啦，系咪啊？咁其实咧，而家咧，我哋每逢初一、十五咧，我哋黄大仙祠咧都会延长开放时间，去到夜晚九点噶。
15: 系啊，
13: 咁啊，等大家咧放工之后咧，可以一家大细咧就嚟到我哋庙里边咧，就去参观啊、行下、玩啊咁样。咁適逢今年咧，就係我哋息息完105周年嘅喜慶啊！我哋咧就一直都推廣緊五大善業嘅，即係宗教啦、社會啦、服務啦、教育啦、醫療啦，同埋文化推廣啊！所以今年咧，我哋喺初一十五嘅義工活動裏面咧，我哋咧就會融入咗唔同嘅主題。咁啊，今次暑假裏面咧，我哋特別就以教育同埋科學為題喎，咁其實息息完咧喺教育同埋科學推廣方面咧都做咗好多年㗎啦。嗱，咁首先我哋有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啦，咁我哋有個息息完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啦，咁亦都有個息息完河東夫人醫局生態嘅研習中心。咁我哋咧就希望趁住暑假，等大家喺我哋嘅傳統殿堂裏面咧都可以體驗到科学嘅趣味嘅，
1: 留意到咧，今次咧个活动咧安排咗咧好多嘅精彩嘅工作坊，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13: 好啊，其实嗱，我哋最主要咧，今次我哋个活动个名叫做你和义工有个约会嘅，
15: 系
13: 咁里边咧就叫做暑期亲子识科学，咁啊会喺7月28号，即系听日晚上6点至到9点，咁所有费用都系全免嘅。咁啊，我入面嘅內容好豐富嘅，咁啊有部分咧就要預先報名工作坊嘅，譬如星空投影燈嘅工作坊啦，製作投影燈，希望咧就每個參加者咧就知道基本電路嘅概念，同埋光透嘅照射嗰啲咁嘅科學原理，仲可以將夜星空咧就帶翻屋企嘅，
15: 哇！
13: 咁啊，仲亦都有好得意嘅就係啲小朋友就會用好簡單嘅天然材料、科學原理自制環保天然驅蚊水，
15: 哇！咁犀利，
13: 都有即場參加工作坊，譬如好玩又容易學嘅氣壓火箭，發揮咗，亦都有創意同埋手繪星座、葉子烤托焰同埋扭扭棒多肉植物嘅工作坊，
1: 哇！哇，
15: 我哋咁样听，已经咧有好多
13: 嘅
15: 工作坊喺里面，不单止有科学啦，有教育啦，仲有好多咧自然环保啦，都喺晒里面。其实今次咧攞里面嘅主题，或者咧其实喺做呢啲工作坊嘅时候咧，考量啲乜嘢？会唔会系谂啊同科学有关啦？定系话咧其实喺生活当中咧好需要啊？其实嗰个因素会喺边度嚟嘅咧？
13: 嗱，我哋咧主要个考量系喺个生活化嘅科学，同埋动手做呢边。咁科学唔应该淨係喺个书本上嘅公式嚟嘅，因为好多人都諗住淨係睇书先得啊。咁我哋唔係啦，我哋希望大家呢喺日常嘅生活里面呢去探索科学，再将科学呢应用返喺生活里面。咁啊，好似星空投影灯啦，就係、是、配合咗现时全球嘅太空热同埋天文热潮啊，引起啲小朋友对宇宙嘅好奇。咁而且天然驱蚊水呢同埋气压火箭呢就用到佢身邊好容易揾到嘅材料，等大家發現哦，原來背後嘅科學個原理係咁簡單嘅喎，等佢哋玩得開心，亦都可以學到嘢添。
15: 非常好啊！
1: 你都留意到咧，今次安排咗咧好多都係親子嘅活動嚟嘅噃，點解會有咁嘅安排嘅？
13: 咁其實因為咧，你都知道呢排開始暑假咯，咁暑假其實是一個好難得嘅親子時間嚟嘅。 咁我哋透過親子齊齊玩、齊齊探索。

0: 作嘅模式，家長同埋小朋友咧就可以一邊討論啊，一邊合作啊，既可以拉近咗親子嘅關係，亦都可以激發小朋友對世界嘅好奇心。
1: 同埋咧，我發覺你哋都好 in 嘅，其實你哋咧有埋一啲嘅建築知識小卡嘅喎，裏面當中有乜嘢嘅知識，同埋咧係俾小朋友玩啦，定係大人玩噶？
0: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得嘅。咁啊，參加者咧，只要你嚟到我哋理和義工有個約會，喺現場答中嗰啲簡單嘅問題咧，咁就可以拎到一張大仙祠建築知識卡。咁呢張小卡咧就介紹咗黃大仙祠不同嘅殿堂，咁大家集齊咗12款。咁就可以喺年尾咧，就換領我哋星星園義工組嘅吉祥物，
1: 哇！
0: 好得意嘅小輝輝公仔啊！
1: 唉，哇，犀利啊！
2: 咁豐富啦，因為又想我哋學到啲科學啦，又有啲親子相處嘅時間。
0: 哎、
2: 整體嚟講，有冇話想為參加者帶嚟啲咩嘅體驗啊？
0: 嗱，我哋咧就希望咧，即係大家咧就打破對黃大仙祠淨係得拜神啊，或者好嚴肅嘅傳統印象。
1: 係、
0: 我哋希望咧就大家可以感受到古迹嘅建筑啦，宗教嘅文化啦，同埋个宁静啦，同埋可以体验到科学探索嘅乐趣，咁得到一个融合传统嘅文化、现代科学同埋家庭温馨嘅体验咯。
2: 如果揾一样最吸引到啲听众朋友过嚟睇嘅，你会拣样咩嘢？
0: 我如果拣就一定系拣呢个问答啦，因为可以攞到小辉辉啊嘛，
1: 可以储卡，
3: 系犀利啊！
2: 多谢晒你啊，梁博士，
3: 多谢你、啊，
1: 多谢你，哇，好开心啊！
3: 好有兴趣，我想去整个火箭、啊，
2: 系、除咗火箭之外咧，其实落去玩当然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啦。黄大仙祠咁有意义嘅活动，咁、但系另外咧，因为暑假都开始啦，我想问下两位啦，平时咧小朋友点样安排佢哋暑假嘅节目嘅咧？因为唔安排嘅话咧，就会好似我咁噶啦，我就攞晒嚟打机，
1: 好挥霍咁样，好挥霍啲时间。
2: 打機同打波，
1: 好揮霍啲時間
3: 嘅，
1: 係啦。其實如果俾我咧，以前咧即係小朋友啦，都係咧會安排有暑期班啦，係啦，即係當然唔需要翻學嘅，但係咧時間彈性咗，但係都會去上堂學嘢，咁啊令到佢咧可以其實唔係要去特別學啲乜嘢，係規劃翻啲時間，唔好瞓到咁晏，起碼咧佢會早啲起身，正常翻去一日裡面嗰個生活裡面嗰個嘅規管。
2: 都真係，我一放假我就瞓到黃朝白。
1: 係啊，你一定好夜先瞓
3: 㗎。
2: 我阿媽唔會，因為翻咗工，但係夜晚會係咁催我瞓觉，
1: 但
3: 系
1: 佢都要瞓嘛，因为
2: 系啊，夜晚我就系好夜瞓觉，我就系成日挨夜喺被窦度睇小说嗰啲嚟嘅。
3: 我而家就俾个女做作业啦，嗱学校嗰本暑期作业咧，佢着一身做晒啦，哇咁快，咁我就三样啦，我自己中英数每样安排每日俾佢做两版啦，跟住佢学游水同羽毛球啦，剩咗时间我嗱你自己打啦，你自己去分配啦，十五分钟你可以画画，十五分钟你可以打电脑嘅游戏，十五分钟你可以睇电视，你自己拣边样先，咁跟住剩咗时间去做功课，有时砌下啲积木仔咁样咯，
1: 其实都好重要，因为其实小朋友去到咧嗰段時間，好似咧冇一個框架，
3: 係
1: 啦。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佢習慣咗之後咧，佢九月一號就好辛苦啦。
3: 咁啊，媽咪，我今日想睇耐啲得唔得？我得。如果今日睇，聽日咧，你嘅時間就會扣啦。咁佢就會知道取捨咯。
2: 我哋不如又考下估啊！
3: 好，
2: 兩位學生暑假時候又點過
3: 嘅？因為我屋企以前樓下咧就係一個小龍群益會啊。咁嗰時咧好多興趣班，5蚊2蚊嘅第一個暑期班，教煮嘢食啊，教織冷衫啊，教整袋啊。我就真系日日喺嗰度嘅，所以我妈揾唔到我就落去嗰度就揾我，真噶，因为我哥都喺嗰度大噶，所以我就喺嗰度玩咯。
1: 哦，我都系屋村大啦，咁其实咧就变咗咧，我哋好定时噶，踢早波。系啦，因为朝早都可以踢波，我就过往以前就翻学踢唔到啦。但系朝早就好兴咧，好9点钟啊，就大嗌噶啦。
2: 系我以前都
1: 踢波啊，
2: 我打篮球咯，不过系。
1: 哦，系啦，咁就会落去踢波啦。
2: 朝早容易揾场啲啊。
3: 哦，同埋即系喺屋村楼下嗰啲啊。
1: 系啊，
3: 几好啊。
2: 咁啊，同大家讲咗好多暑期活动啊，仲有一个暑假都要面对嘅问题啊。
3: 系咩咧？
2: 天气咁热啊，究竟点样从呢个夏天活过嚟咧？带嚟黄燕嘅如何从夏天活过来。

0: 區區有睇頭，
1: 跟住帶大家去梅窩啊！康文署社區節目辦事處在18區呢就推出了18有藝社區演藝計劃，就透過一些可延續並且深化富有互動元素的一些參與式活動呢，就等市民大眾可以身心受益，建構屬於不同地區的社區藝術項目。
2: 是啊，過去呢在離島區就招募了本地的居民和少數族裔的朋友，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無伴奏合唱藝術活動和教學工作坊，促進社區共融，讓大家可以接受和接觸和體驗無伴奏合唱和人聲的藝術，拉近大家和音樂的距離，以音樂聯繫社區。
3: 這一班學員日前就在梅窩舉行了一個命名為離島邊度先係的表演，結合了社區、演藝和現場表演。這個無伴奏合唱計劃執行藝術總監 Ronald 他就說，這個活動從社區出發，希望將聲音表演同日常生活咧連結喺一齊㗎。

我是 Ronald， 我就是十八有藝離島社區演藝計劃離島邊度先是無伴奏合唱計劃的執行藝術總監。一鋪清楚就是為了負責這個計劃的藝術團體來的。今次呢，我們是希望可以透過十八有藝離島社區演藝計劃啦，就令到大眾呢可以接觸到和嘗試到無伴奏合唱藝術的，就透過舉辦 Acapella 的班啦、Beatbox 的班啦、形體的訓練班啦，和各種的體驗活動啊和表演，就希望離島區的居民呢就可以在日常的生活裏面就可以參與一些表演藝術的項目的。我們是一個無伴奏合唱劇團，做到最久和最拿手的就是無伴奏合唱和一些其他的元素，唱歌、形體、beatbox， 甚至是有一些舞台空間的調動的東西。今次的主題是關於離島一日遊的，個人入到離島如果佢 stay 一日嘅時候，佢有啲咩可以做嘅呢？佢會經過啲咩過程呢？個名係離島邊度先係，佢係一個好 open 嘅一個問號嘅感覺嚟，咁就增加嗰個探索嘅感覺。梅窩呢個地方咧，好多人入嚟都係唔會對比城市更加認識嘅，咁變咗就會開始入嚟 explore， 係呢度啊，定係嗰度行呢度，嗰度嗰度嘢去睇，定呢度嘢去睇啊咁。我每次去到離島，我都會首先對個外貌同埋對裏邊嘅結構係好好奇，因為你唔知原來嗰個地方係好多人聚喺度，你要穿過去裏邊先會發掘到呢樣嘢啦。佢有好多特色嘅嘢係。即係分布咗唔同角落，咁我覺得每次你去出離島都好似尋寶咁。咁我哋就想去分享一啲我哋喺呢方面覺得好玩嘅地方，同埋亦都想俾更加多人咧去發掘下自己，其實自己原來係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

0: 冇本插槍，其實嗰個條件就係你有把聲，你就有個可能性喺度。咁其實咧，我哋嚟緊仲有一啲活動發生嘅，咁例如我哋初階班咧，將會喺十月下旬咧，就會喺長洲去做一個演出嘅，睇下到時會唔會有一啲新嘅屬於佢哋嘅聲音再出現嘅。咁我覺得呢個藝術嘅包容性好大，我覺得俾多啲人知道呢樣嘢，令到佢哋可以再多多一樣嘢去嘗試一下啦。因為嘗試係一個永遠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只要你肯花時間咧，你就一定揾到一個喺無伴奏合唱裏面嘅可能性喺度。
1: 新聞翻嚟咧，我哋就會請嚟阿駐團藝術家 Elvin 分享點樣透過無伴奏合唱咧，去聯繫翻離島區嘅居民嘅。咁啊，休息之前帶嚟一首歌啊，鄧麗欣嘅《青山散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指，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今日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亦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營辦商已經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應變計劃，亦需為自動車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而自動車亦需要安裝電子數據記錄儀，有需要時協助調查。海關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檢獲20隻懷疑受管制屬於瀕危物種活龜，估計市值超過40,000，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截查呢名39岁出境的澳门男旅客，在他携带的背囊发现呢批活龟，将他拘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和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至于邻近嘅裕民坊一带交通亦都比较繁忙，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花园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段稍为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就近住黄金海岸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喺稍后时候啦，系会有工程进行噶，咁就由8点啦，直至听朝嘅6点，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快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啊。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仍然要记住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翻工翻到麻木，
5: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5: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5: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港式生活馆
9: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10: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11: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12: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11: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

0: 港无伴奏合唱 Acapella 剧团一铺清唱的驻团艺术家 Elvin 咧，亦都喺今次活动嘅入边咧担任导师啊。咁同时亦都喺表演中咧负责唱 bass 嘅、哦。佢就话啦，梅窝咧俾佢嘅印象咧就系世外桃源啊。所以今次演出所设计嘅歌单选曲咧，都系包括有古典啦同埋自然嘅元素噶。
1: 其实 Elvin 咧今年已经系第三年参加呢一个离岛区十八有艺计划噶啦。佢见证咗咧离岛嘅居民咧对无伴奏合唱嘅认识啦，同埋发现到佢哋认识系越嚟越深噶。
2: 我是一鋪清唱的駐團藝術家 Elvin， 以往這兩年都在這個計劃擔任導師和有參與表演的，今次這個表演我就負責唱 bass。 今次應該是第三年參加這個離島區的十八有藝的計劃的，三年以來每一年都會有接觸到更加多的離島區的居民，即是可能開頭的時候他們的居民會少一點認識 Acapella， 但開始呢越來越即長時間的時候呢，我們透過表演、透過一些恆常班呢，都會令到多了的離島區居民去認識 Acapella 和這個的興趣咯。今次呢這個十八藝的小型音樂會表演呢，我就同一眾的專業無伴奏合唱藝術家，希望透過這個小型音樂會呢，將一些高水準的無伴奏合唱音樂帶來離島區，讓離島區的居民不用前往市區都可以欣賞到專業的演出，令到表演藝術可以更加貼近他們的生活圈。其實無伴奏這個形式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好像呢班人來到這裡可以走山走瀑布的時候有些感受，有些感覺我們就可以隨口就唱，一種很純粹的表達方式。而我覺得來到梅窩，尤其是露天的地方，就有一些環境聲，有些雀仔聲，有些風聲，雨水的很輕微，即微微雨的雨水聲，加上我們人聲，我覺得是即令到觀眾再深了的聯想空間。其實咧，梅窩嘅印象我一直都覺得係好似一種即世外桃源啊，一種比較遠離凡嚣、比較一種要尋寶嘅一個地方咁樣嘅。呢一次表演咧，我哋都有唱到一啲嘅古典嘅音樂啦，都有唱到一啲係關於大自然啊、關於月亮嘅歌啦，例如 Clair de Lune 啦，即係關於月亮噶啦。跟住有一首係好啲有趣嘅，就叫做《魚蝦蟹》，就係講去保育呢一個嘅大自然生態同埋環境嘅一首歌嚟。咁呢啲歌其實都令人好放鬆心情，好似等我哋可以細細心咁樣去感受身邊嘅自然環境啦，就好似我嚟到即係梅窩嘅時候想去認識呢一個嘅地方嘅感覺一樣。

0: 我都會想將我的熱情對於這種熱愛分享到給他們、例如我教班的時候，即是教恆常班或者體育活動或者是小型音樂會的表演都好，我都會想將我對 Acapella 對於無伴奏合唱的一種熱情對於這種熱愛分享到給他們。而我見到教班的時候，其實他們即有些朋友會開頭的時候覺得喂很難、哦、會不會不行的、哎即是哎、好像真的唱得不是很好，跟不上其他同學，但是我都會鼓勵他們，然後他們去到最後的、即可能有些階段的展演的時候，他們都展現到他們的即是慢慢建立了出來的信心，我都覺得很開心。
1: 講到 Acapella、啊、都為大家帶來一首 Acapella 的作品，是來自 Sensor 的 Acapella 的唱道 Sensor。

0: 聽完 acapella 嘅作品啊，即係佢哋就用口演繹咗啲樂器效果啦，
1: 犀利啊！
0: 咁兩位有冇學過樂器咧？
1: 哇！呢、這個一睇就知啦，我哋係音樂世家嚟噶嘛，係
2: 咪？
1: 唔
2: 夠咁講
1: 喎，同仔必定噶啦，係咪啊？
2: 老同仔係啦，
1: 小學期間，
0: 但係我有聽過，我有聽過同事話佢間學校係冇教老同仔嘅，點解？因為我就有學嘅，
2: 我都有，我都有，我都有，
1: 唔係小學必定嘅咩？
0: 我都以為係。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2: 系啊，呢首歌最易啊，
1: 系我哋系呢首噶啦，系啦，
0: 我怀疑我同学系贵族学校，
2: 系
1: 咁样，
0: 咁可能佢哋又学啲高级啲
2: 嘅，咁系咁样，
0: 我哋就学啲普及啲嘅，
2: 冇错冇错，大众化大众化大众化。
1: 咁啊，呢个牧童仔系我哋小时候必学，我其实学过弹吉他嘅，
2: 我学过弹琴嘅，
0: 我就我都有学过啲好，我净系学过咯，有学过小提琴嘅，
1: 咁我哋可以夹 band
2: 好叻喎你，
0: 但我唔识拉嘅，
1: 咁你嘅意思学系咩意思啊？
0: 僵尸唔系。因为
1: 净系帮佢查油
0: 咁样，嗰阵时细细个觉得玩乐器好型，跟住嗰阵时真系小学嗰阵时，然后嗰阵时学校有教嗰啲搞嗰啲兴趣班，然后就哎呀妈阿妈
1: 俾我参加啦，
0: 跟住阿妈话小提琴好贵噶，
2: 你咪
0: 真
2: 系
0: 学噶，我而家真系对唔住阿妈，
1: 真系
0: 因为真系买咗个俾我，真系学咗。咁但系我又懒啦，跟住我又冇乜天分啦，跟住我又冇坚持落去，咁我最后
2: 阿跑妈真系心痛啊，跑妈
0: 真系对佢唔住，
1: 真系咁样。
2: 但系我咧嗰阵时唔识睇谱噶，咁我老师咧就教我啦，咁我有两首歌即系手
1: 背
2: 啊，背
1: 咗
2: 个谱啦，即系背咗弹法。咁一次同我女咧去泰国咧，商场咪个琴喺度，俾人弹弹，咁啊好自信咁排弹弹嗰两首歌，后面有人拍掌，
1: 哇，劲啊，
2: 好
1: 开
2: 心啊！其实 encore encore 叫我 no more 啦。
1: 咁你咪 encore 翻嗰两首咯，又系重复再重复。
0: 我都有呢个经验，不过我冇弹过俾人睇，因为我家姐都有学琴嘅。我就喺隔篱学咧，就净系一只手单手就已经学到嘅《马里奥只小绵羊》，就几粒音嘅啫，噔噔噔噔噔噔。
2: 系。
3: 十八俱乐部。
0: 咁啊，点解讲到乐器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只要有心咧。几岁学乐器都唔系藉口嚟嘅。东华三院2016年咧就成立咗伊大调合奏团嘅管弦乐团啦。伊咧就系 stand for elderly， 即系长者啊，系一个由50岁或以上长者或者退休人士组成嘅长者管弦乐团嚟嘅。
2: 我哋都可以参加。
1: 系啊，50岁以上，哎呀，真系年轻长者啊！
2: 团员咧有啲咧就系退休后咧先至开始学习音乐嘅，有啲咧就系后生时咧已经学有所成噶啦，可能因为工作啊、家庭生活啊种种嘅原因放低咗音乐。同样希望咧，藉住退休生活之后啦，可以咧就享受唱生活嘅同时咧，重拾呢个年少嘅乐趣啊！
1: 冇错啦，咁团员咧都要经过甄选咧，至可以入到呢一个合唱团噶，咁合奏团噶，咁而且亦都透过恒常佢哋乐团咧，亦都会咧有排练啦，有演出嘅机会啦，咁而且咧参加者亦都可以获得啦舞台嘅经验，提升到咧音乐嘅技巧，咁大家可以追求到咧音乐嗰种热诚嘅。而家咧乐团咧嘅成员差唔多有60人噶啦，咁大家分别咧负责啲乜嘢？就是演奏的弦乐啦、木管乐啦、铜管乐啦、敲击乐啦、弹琴啦，仲有咧就系咧为咗大家咧可以演奏一啲咧关于西乐嘅为主嘅，
0: 以西乐为主啦。电话线上就揾嚟咗佢哋啦，就系伊大调合奏团指挥苏汉筹苏 Sir 啊，
2: 苏汉涛 Sir 系啦，
0: 同埋乐手梁柱辉啊 Peter， 同埋梁碧杨碧霞 Pegan 嘅，咁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嘅音乐。

0: 护士啊，三位好，
1: 三位你哋好，
2: 苏 Sir，
0: 先请苏 Sir 介绍下伊大调合唱合奏团嗰个成立嘅背景同理念系点样？
3: 哦，好啊，嗱，咁咧，首先你都就介绍咗啦，咁系我哋都系主要系五十岁以上嘅退休嘅老友记嚟参加啦。咁我伊大其实系代表
2: elderly 系。
3: 系啦，咁個 major 其實即係音樂樂理上即係大啲，不過咧都想講翻 major 都係重要啊，重要主要嘅樂。咁所以就話啊，其實呢班老友記咧都係好緊要嘅，我哋個社會。
1: 哦，
2: 咁我蘇 Sir 我知道咧，你指揮咗已經咧有十年噶啦，喺呢一個合奏團嗰度啊。咁最大嘅挑戰啦，同埋最感動嘅時刻又係啲咩咧？
3: 嗯，嗱，咁嗰個挑戰咧，咁啊，首先應該係同團員嘅溝通，
2: 係
3: 始終咧。佢哋咧都係我嘅長輩嚟嘅，咁我咧個習慣上面，我見到長輩咧就會暗春嘅，咁同埋講嘢就會比較客氣啲。咁但係咧，團員佢哋咧就反而咧好親切，就咁同我話：其實 Sir 你唔使咁樣太客氣，你直接啲同我哋講噶啦。即係有啲咩啱啊唔啱啊，你直接啲講反而就會好啲。咁所以咧，我覺得我最大嘅挑戰咧就是要去揾到一個合適嘅溝通方法同佢。
1: 係，
2: 而家應該 OK 啦，係嘛？十年咯，應該揾到啊，係嘛？
3: 知啦，即係始終。剛才都講咗，嗰個係我自己本身個性格嚟嘅。
2: 嗯，
3: 見到長輩我都有啲係啦，即係會有啲客氣客氣咁樣嘅。
2: 客氣
1: 應該嘅，應該尊重嘅，尊重嘅，
2: 冇錯。
1: 係啦，係啦。
3: 咁啊，啲感動嘅時候咧，咁啊，其實又唔係一個好簡單一個嘅具體嘅畫面。咁、反而係而家好多係日積月累之後嗰啲零碎嘅片段組成。例如就平時咧，我哋排練咧間唔中都會做啲錄影嘅記錄，咁咧就擺上社交媒體上面，分享下情況。咁、每次去睇翻佢哋嗰個錄影嗰個效果就啊，就覺得佢哋都真係進步咗好多。咁係嗰啲人，我覺得比較感動啲嘅。
2: 嗯，好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跟住同兩位學員又傾下偈啊。阿 Peter 同 Pickin， Hello， 你哋好。
4: Hello， 你哋好。
1: 你好。咁啊 ，Peter 先介紹一下啦，你係咧玩緊啲乜嘢嘅樂器啦，同埋點解會參加咧今次呢個合奏團嘅咧？
4: 好，大家好。我叫 Peter。咁我加入咗合奏团咧，我就负责拉大提琴嘅。咁喺我年青嘅时候咧，就学过电子琴啦。咁但系接触咗古典音乐一段时间咧，就被大提琴嗰种特别嘅音色咧，就好吸引咗。咁佢有特别音色就系佢好温暖啦、深沉啦。演奏嘅时候就好似有个人喺你身边咁同你倾偈一样。咁去到大概系2000年嘅时候，我开始。先次学大提琴，咁学咗四五年，咁之后生活忙碌咧就放低咗只琴，一直都冇兜过啦。
1: 从零开始难啊，
4: 系啦，直至去到退休嘅时候咧，咁我就想继续将音乐咧成为我退休生活嘅一部分。
1: 系，
4: 咁嗰阵时咧就喺 YouTube 上边咧就见到，咁啱就见到伊大调合奏团佢哋演奏嘅视频喺 YouTube 度播。咁。我就 search 下 Google 下，即係究竟呢個係咩樂團啦、啊？咁就咁睇到，佢哋啱啱喺嗰段時間又開始招收新嘅，
1: 哦，有招募啦，
4: 係啦，咁我大膽去嘗試啦嚇。
1: 哦，係咁嘅。
2: Pickin 咧
1: ，Pickin 咧。
5: 哎，你好啊，大家好啊，我叫 Pagan 啊，咁我系吹单簧管嘅，咁点解会吹单簧管呢？就几得意嘅个故事，咁咧就系十年前咧，我本来就喺音乐事务处报咗大提琴噶，咁但系报系啦，报咗之后咧，咁我就去咗旅行啦，咁我就见到。喺挪威街頭有一個女仔拎住一支黑管喺度吹，佢吹得好好聽，啲聲音好靚。咁我當時就諗啊，我要學呢種樂器，不過呢種樂器叫咩名我都唔知喎。咁但係我即刻就上翻呢個音筒上面 search 翻，原來係叫單簧管。咁自此之後係啦，咁自此之後咧，我就一路學到而家啦。
1: 哦，受影響受影響。
5: 至於點解我要入伊大調合奏團咧，就係。一個人吹嘅時候，同成班人一齊吹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嘅。咁同埋吹嘅樂曲可以有豐富啦，
1: 變化多好多，
5: 次嘅變化咁樣咯。
1: 好啊。
2: 咁你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啦，兩位嚇都分享一下當中有啲咩深刻嘅回憶啊 ？Peter 講先。
4: 好啊。
2: 嗯。
4: 我2024年8月嗰陣時入咗合奏團啦，咁去到11月嗰陣時就第一次我正式參加排練，咁差唔多去到而家2年。我最深刻嗰次咧就係第一次有份公開表演，就係2024年嘅聖誕節平安夜嗰日中午咧，就喺灣仔利東街咧，就聯同班一班小朋友，啲小朋友好細個咧，十歲或者10歲以下，咁我就 負責大提琴嘅組別啦。不過當時我得一個人參加嘅啫。咁我排練嘅時候我都好驚，好彩啊指揮蘇 Sir 啦，同埋啲啊師兄師姐咧都俾咗好大鼓勵我，咁先可以完成咗呢、這個啊表演
2: 啊。哦，哎呀，好開心啊！
0: 咁
2: 啲
0: Pagan 咧？
6: 哦，咁个最深刻嘅回忆咧，应该就係有一次我参加咗东华三院黄祖堂长者地区中心一个义工嘅颁奖典礼，咁我就同小组一起演出，咁好开心就係演出完之后咧，唔单止有热烈嘅掌声，仲有一齐，即係佢哋仲一齐喺度叫 encore
2: 好有成功感啊！好開心啊！
6: 咁啊，同埋就係、是、覺得音樂仲可以帶俾其他人嘅快樂，我覺得好有意義咯。呢件事，
0: 都想問一下蘇 Sir 啊，其實大家個音樂程度都，因為有啲可能退咗休先學啦，有啲可能本身已經有呢個底子喺度啦。其實編曲或者帶領大家合奏嘅時候咧，係點樣做噶？
3: 哦，咁啊，呢個都要啲功夫㗎，因為咧，嗱，而我哋市面上見到嘅現成嘅樂譜咧，其實都唔可以話係為我哋個樂團度身訂造，因為我哋個即係程度都有啲即係差距。咁我又要照顧到每個團員嘅能力嘅話咧，咁其實我就要每一首歌都要重新編過咯。咁或者譬如舉例，有啲團員個節奏比較弱啲嘅話咧，咁我就要將個節奏編得簡單啲啊，或者清楚啲。咁試過有一啲譬如係三分鐘嘅歌咧，我可能要編四日嘅時間先編到出嚟咁樣嘅。
2: 哇！真係啊！
3: 音樂方面咧，都要考慮埋一啲即係實際操作上，譬如有時咧，因為要揭譜咧，咁或者份譜印得太細咧，咁呢啲都要考慮埋佢哋嗰啲好細微嘅地方咯。
1: 哦，非常之體貼啊！咁其實蘇 Sir 啊，相對咧，其實咧長者們啦，佢哋咧有演奏咧有表演，佢哋都好開心。你仲覺得咧，其實仲可以帶到俾佢哋乜嘢嘅重要意義咧？
3: 哦，咁啊，我間唔中咧聽佢哋即係啲團員講翻話，一退休咧，佢哋最驚係咩？就係驚冇嘢做，
2: 冇做，
3: 覺得好無聊，好悶，
2: 好悶，
3: 咁咧，咁但係我哋而家合奏團咧就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平台，咁等佢哋咧每個星期咧有個固定嘅排練時間啦，可以出嚟見下朋友，又有啲好有即係固定啊共同興趣一啲嘅社交活動。咁有好多團其實咧就創團加入到而家已經超過十年，咁其中有一個咧。就已經係年紀即係超過80歲啦！
2: 哇，
1: 犀利！
3: 佢都仍堅持住每個星期嚟參加排練，好犀利。
2: 嗯，咁八十歲嗰位團員佢係玩咩樂器咧？我好想知道。
3: 哦，佢係就拉好大嗰個低音大提琴，即係要企喺度拉嗰個。
2: 哇！
1: 體力都好重要
2: 喎。
3: 係啊，所以我有時咧，我都會間中心裏面覺得，死啦！我好似喺度弱腦咁樣。
1: 咁又唔會嘅，咁又唔會嘅。
2: 唔好咁，
1: 佢 enjoy 嘅。
2: 咁我知道咧，你哋嚟紧咧11月28日有音乐会噃，恭喜恭喜！而家个准备情况系点啊？
3: 系啊，我哋十一月28日就会举行我哋嘅十周年音乐会。咁我哋而家咧都每个礼拜四都会即系如常咁样进行排练啦。咁我哋今次个音乐会嘅选曲咧就有啲特别，就系咧我哋咧就将我哋过往十年嘅大细嘅表演入边啦。音樂會上面演奏過我哋覺得比較有代表性樂曲咧，都將佢咧串連埋一齊，咁就去見證住我哋樂團呢十年嘅變化，
1: 非常之好啊！咁除咗呢一個11月28日嘅音樂會之外咧，未來仲會唔會有啲乜嘢計劃啊？而且咧，仲有啲老嘅仲想參加的話咧，其實有咩方法咧？
3: 好啦，講俾老記聽先，因為咧咁啱先咧，我哋每年嘅招募咧啱啱就過咗啦，我哋應該係啱7月。嘅時候就像咗我哋啱。
2: 哎呀，我要等添，
1: 等一年噶，使唔使等一年啊？咁樣
3: 可能都要等一年。
2: 唔緊要，我仲係年青長者，放心。
3: 係啦，咁嗱，至於我哋未來嘅計劃咧，咁我哋就係動向，我哋咧就諗住咧，即係以往我哋主要都係主力就係大團嘅表演嘅，咁但係咧我哋可能咧開始會多啲小組嘅表演，咁咧就會去下多啲唔同嘅 NGO 嘅中心啊，或者非牟利機構啊，咁去或者做啲院舍度做啲義工服務咁樣咯。
2: 好啊，預祝你哋成功啊嚇！
0: 多謝曬三位，
2: 加油啊！
1: 多謝你哋啊！
0: 咁啊，啱啱電話旁邊咧就係伊大調合奏團嘅指揮蘇漢圖蘇 Sir、梁柱輝 Peter 同埋梁碧霞 Pagan 嘅。

0: 帶嚟嘅係陳奕迅嘅 K 歌之王 Air Day Version 啊，都係一首管弦樂團重錄嘅版本啊。
1: 好聽啊！
0: 係啊，我都覺得係，
2: 好有，
0: 我都好中意聽管弦樂團，温書啊以前。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嘅同樣時間都繼續會有十八好時光嘅，拜拜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督导和指示各决策局及部门就地区关注的议题制定应对策略方针，并且跟进于首六次会议定下的12个重点地区项目的落实进度。陈国基表示，领导委员会及地区治理专责组地区治理专组成立三年以来，始终秉持以民为本方针，透过顶层督导与跨部门合作，统筹各决策局和部门合力推进多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措施，提升地区服务，改善环境卫生，完善社区建设，回应市民需求，将完善地区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市民看得见、用得着的社区改善。在会议上，领导委员会跟进早前会议所定12项市民关注的地区议题的工作进度，并且向相关决策局和部门作出指示，涵盖地区服务、环境卫生和社区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在截查这名39岁男旅客，在他截查在他携带的背包内发现这批活龟，将他拘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3至6级，吹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一段车多；而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屏港铁站都是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将军澳嘅唐明街系会有路面重铺工程，由稍后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建明村方向近住唐骏街慢线会封闭。另外蓝田嘅启田道有渠务工程，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德田街嘅行车线会封闭。至於近住藍田西區社區中心，就會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最後啦，有水務處提提你，解凍冷藏食物應該預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櫃，唔好長開水喉解凍，咁樣啦先係明智之舉啊！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滿挑戰，從商界到政界，從立法會嚟到廣播道，我同我嘅嘉賓朋友喺變局中揾機遇，喺挑戰中求轉變。
6: 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電視32廣播道會客室歡迎光臨，得閒上嚟同我飲杯咖啡啊！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現。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9: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10: 男子配剑港队陈乐希，
11: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12: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8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动力四射，
12: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0: 咦，好似好耐冇见喎，日哥。
1: 唔系唔系啊，
0: 我几时见过你啊？
1: 上星期
0: 都好几日啦，
1: 星期三四咯，星期四到而家咯。
0: 咁啊，我哋呢个几日又经历咗好多嘢啦，即系又打风 啊，
1: 你又中咗，
0: 系、哎、啊，好多嘢啦，依家会讲下啦，即系又打风啊，又咳咳、啊、
1: 病咗啊，
0: 系、
1: 啊，你病咗
0: 系、啊，诶冇、啊哎、事啦，诶翻嚟
1: 一条线啊嘛，变翻
0: 变咗好耐啦，其实我第二日已经变翻一条线
1: 了，哎呀，几惊啊我，
0: 咦你冇嘢啊嘛，因为今朝咧喺我起身嗰阵咧，我收到啊。一个喺个 message 度突然之间写住 YO
1: 优
0: 我，咁通常咧呢啲优咧唔方好嘢嘅，喺我哋嘅即系群组嗰度，因为有咩直接留言啦，即系譬如喂今晚啊乜乜乜乜，我讲咩题目啊咁样咁，咁点知一哥咧优我，有啲担心，即系当时有啲心虚，哎呀唔通一哥中咗招，
1: 系
0: 冇理由啊！
1: 但系你再我再心虚啲系咩咧？因为啊我哋讲完嘢之后，即系个要讨论嘅题目之后咧。咁啊，队长
0: 好简单啫，其实台长同我哋讲话，不如玩到个星期游戏。我哋话唔好玩住啦，都系休息一下先啦，下星期先再玩啦。
1: 唔玩游戏，大家都可以 keep 住重温嘅，系啦，
0: 冇错。
1: 咁啊，即系我哋讨论呢个啊，点样再即系令到个环节更加有趣嘅同时咧，咁啊，队长系 voice message 俾我嘅，你留意听翻你自己头
0: 把声好衰噶嘛，
1: 头嗰十秒，
0: 哇，啱啱起身嘛，大佬，
1: 病到咁啊，
0: 系把声衰啲啫，系啦，好啦，咁啊，开始咁啊，星期啊。好緊張，因為我人都好緊張，你知即係我星期三嗰啲大事發生啦。咁、
1: 哦、
0: 我又不斷喺度撳緊啲 message 啊、宣傳啊。咁啊，又與此同時咧，又發現啦，我哋今日本來會出現嘅何生，你都未起身，唔知係咪？定係我傳咗俾佢咧啲病？
1: 哎呀，
0: 透過電話同埋網絡傳咗俾阿老可咧。咁但係老可今日晏晝明明有覆我哋嘅，咁我哋而家咧通緝緊佢，因為畢竟咧大家都體諒佢啦。即係而家咧就係美西時間啊，朝頭早五點幾嘅，佢未起身係好合理嘅一件事嚟嘅。咁啲老人家有時唔知醒，我哋唔好嘈佢住啦。咁所以今晚咧，我哋暫時咧就啊，我同你頂住先，一間我哋會盡快就揾佢翻嚟嘅。
1: 我轉頭飛過去揾佢，
0: 係嘛？
1: 可以出公數就得。
0: 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就準備咗嘢講嘅，我嚟先啦。
2: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0: 好啦，咁啊，話説啊，小弟咧就上個星期六咧就又去機場一趟啦。咁啊，密切留意呢個星期嘅封信啦，都有講噶啦。咁啊，由於咧即係饅頭咧就去咗外國做一啲即係信仰交流嘅嘢啦，
1: 就上星期一飛咗，
0: 飛咗啦。咁啊，跟住咧就其實啱啱星期六咧，實不相瞞咧，就阿饅頭媽咧同埋劉包包都飛埋啦。
1: 係，
0: 哇，即係冇乜幾好啊！嗱，即係除咗舊年咧，小弟喺呢個休漁期喺呢個台北一個人孤零零過咗三個月之外咧，咁喺香港咧，其實就好少可咧發生咧我一支公留港嘅狀況噶喎。好啦，咁有啲听众就开始关心我啦。啊，你点啊？你一个人咁啱又要遇埋打风啊，
1: 哦、
0: 即系好多事发生啦。咁啊，我想讲咩咧？其实咧，今朝咧，阿一哥咪讲话，即系我留个 message 俾你嘅。我其实咧，讲呢两日咧，我冇点同人讲过嘢。
1: 哎呀，
0: 嗱，我星期六晏昼就送走咗阿馒头妈啦，同埋阿包包啦。咁啊，跟住就开始打风啦。咁中间我仲做咗少少宣。

0: 宣传嘅嘢，咁啊讲即系有啲嘢讲下啦，即系同啲记者啊，同阿灿哥佢哋讲咗少少嘢之后咧，咁由星期六晚开始，咁我梗系翻屋企啦，咁大家都见到我有留言啦，出 post 啦，由星期六夜晚一路嗱，星期日由于爆风球、九号风球啊嘛，咁啊教会又唔开啦，咁我连教会交机会都冇得翻，咁我一路咧嗰日星期日啦、夜晚啦，到到星期一朝头早咧，我严格嚟讲咧，我系冇。同人相處過噶，短暫中間轉我翻咗外家食咗餐飯嘅，其他時間咧我係全部都係一個人。
1: 有個題外話，因為我哋討論今晚一陣男人嘅題目啦，即係我哋差唔多兩個月冇做，即係響應咗世界盃先。咁我哋其實禮拜六咧，腦海已經喺度問，咦講咩題目啊？講咩題目啊？劉珊一路冇應機，我諗咦？唔通上咗華強北伐，定係去咗曼谷咧？
0: 我想講咧。嗱、呢个咧就系我第一晚嗱、本来咧即系大家听到呢啲咁嘅环境，梗系哇刘伟恒发达啦，仲吓独自去偷欢系咪？咁我咧其实由星期六晚，当我孤零零一个人，不本来咧嗰晚咧即系打风嗰晚咧，我已经喺度即系同阿灿哥咧，同阿思荣咧，即系阿唐思荣咧，我哋做完访问啊嘛，啊今晚咧我屋企又冇乜人啦、你哋有咩好做啊？咁阿灿哥就系早啲讲啊，我翻屋企食饭啊，思荣啊，我翻屋企食饭啊咁样。由嗰一下开始咧，我已经有一份强烈嘅失落感。
1: 哎呀，
0: 跟住咧翻到屋企有乜好做呢？开始
1: 世界杯又完咗。
0: 嗱，平时虽然喺屋企咧，即系老实讲啦，啲小朋友开始大，佢翻到屋企都系对住部机啊，或者打下机啊，或者同阿馒头妈玩，都唔系话好多嘢讲嘅啫。但系咧，原来即系你喺屋企觉得嗰种家徒四壁啊，即系讲句嘢都冇人应你嗰种感觉咧。是相当之空虚寂寞的喎。
1: 咁你有冇好似我上星期四咁样话哦去晒个太阳啦、啊不过打风啦、你搵啲嘢做呢即真係去多次华强北。
0: 一阵间话俾你知。我想讲嘅就係我差唔多有两日时间除咗发 message 会同人讲下嘢之外呢我係近乎係冇同人讲过嘢嘅。呢下先至 kick 㗎嘛。即系平时咧，我系一个好需要同人讲嘢，即系甚至即系简单啲话，喂点啊？即系或者叫喂馒头包包点啊？你两个想点啊？早啲瞓啦！即系呢啲都好都会有人应下。啊，呢两日咧喺屋企完全冇人应我噶噃。

0: 对不起。
1: 好，黄海芹嘅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啊，欢迎咗何生先，早晨啊，何生。
2: 呢份感情好紧要啊，真系。
1: 系嘛，一枝公，喂，阿老海应该都经历过好多，即系譬如太太去咗外游啊、爬山啊，一个人喺屋企嘅日子嘅系嘛？通常你系觉得
2: 哦，非常多，非常多，
1: 你系觉得兴奋啦，定系觉得孤寂啦？
2: 孤寂，我而家好孤寂噶，即系如果当自己一个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孤寂噶，即系一定系因为惯咗所有嘢都有侧边，唔系有商有量啊嘛，即系因为惯咗自己唔系决定多咗啊，系一齐决定啊。
1: 系
2: 咁，当冇咗一个嘅时候咧，就好似要揾咯，即系哎呀死啦，冇咗个水泡啊，即系嗰种孤独感系嗰种感觉。
1: 我就有少少嘅嗱，咁啊本来咧就已经谂咗啊，即系虽然唔系好长嘅字啫，即系讲紧十日八日啫，咁但系谂下啊，谂定系有啲咩好做啊，譬如自己去行，好似一哥咁样行下电器铺啊。搵啲活动搞下去游水啊，跑步啊，各样啊，咁结果咧。好得意嘅，当你咧即系冇咗个盘啊，或者冇咗一班盘之后咧，你想做嘅所有嘢咧，你都好似冇晒兴趣咁样嘅。即系譬如咧，我去到电脑，去到嗰啲电器铺行咗个圈，都冇嘢想买，翻屋企啦。跟住咧，去边度坐好咧？坐完一间咖啡室，又坐隔篱另外一间咖啡室。咁跟住咧，游水又冇去游啦。跟住谂住去睇下书，我又冇去。咁結果咧，就一個人咧，就喺度呢兩日咧，我就喺度混混噩。當然我有工作啦，咪混混噩咁樣，揾啲嘢做下，四周喺度蕩嚟蕩去啊，好似冇咗一種人生嘅方向同埋動力咁。
3: 有冇諗過真係去個短 trip 咧？即係如果假設冇工作冇宣傳要做啊，
1: 咁同香港有乜分別啊？其實嗱。真系嘅，我都有谂过，喂，不如我自己揸车去珠海啦，即系
2: 自己呃自己啊。
1: 系啊，嗱，其实咁我就谂啦，咁有咩意思咧？譬如我一阵间瞓，跟住我又去食下嘢，咁同我喺香港一支公喺屋企又有咩分别咧？于是咧，我就打消晒所有嘅念头。咁而我呢几日咧，曾经都谂过啊，不如自己去食餐好啲啦。咁而最后咧，我喺呢几日经历咗嘅就系大乜乐啦。麦 X 路啦，
3: 最多系俾自己食个铁板
1: 都冇。然后我唯一今日我真系忍唔住，我话唔得，我一定要做啲嘢。我就去咗一间回转寿司铺嗰度，自己病埋一个角落嗰度食咗几碟寿司，都要只系20分钟，我就离开咗啦。咁你平时去食嗰啲寿司啊，食嗰啲呢样嗰样嘅咧，咁你好开心好兴奋噶喎。啊，我今日咧。完全冇呢种感受，觉得自己系食紧三餸饭咁样嘅。

0: 好，今日小弟揀嚟嘅两首作品咧，分别有黄海芹嘅《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啦，加埋草蜢啊，都系讲好闷嘅一首歌，歌名叫做《火宅之人》啊。阿老海做咩偷笑一个样喺度？
1: 唔係，我都係唔習慣呢樣嘢咧。我發覺咧，我回想翻，如果我自己一個咧，我而家最想啊，最想就係煲劇啊。
0: 一個人咧，你老婆喺度冇得劇嘅咩？
1: 一個人唔係有佢喺側邊嘅時候咧，可以煲，但係咧自己一個人煲咧係好過癮嘅，
0: 係咩？
1: 即係譬如係。是啊，即系啲声线系冇管制啦，呢、這个第一啦。
0: 系、
1: 第二咧，唔使话点啊，你瞓未啊？
0: 系。
1: 但系其实咧，当冇佢喺侧边嘅时候咧，我又唔系煲得耐。
0: 系咪就
1: 系
0: 咧？
1: 嗰一种
0: 嗱，我嗰晚都系嘅，
1: 系啦，
0: 一模一样。我就睇完咧，上次我咪推介咗阿金特务嘅，啱啱大结局嘛。我睇完嗰集之后咧，其实都只不过系八号风球嘅凌晨之一点到，大约系呢个时间到嘅啫，即系差唔多九号风球啊。咁其实咧，我入埋都未瞓得着嘅。咁我本来系谂住，不如开套新剧睇啦。但系咧，突然之间就系所有嘢都冇晒兴趣，即系本来又想执下屋，又冇兴趣。
2: 其实因为咁啱啲朋友约唔到，同埋打风嘅关系啫。因为我上星期五晚又系忽然之间有一个叫做 weekend 嘅晚上啦。因为平时礼拜五可以自己出去放松三至四个钟嘅啫。十点零十一点就要翻去帮手照顾小朋友啦。咁但系因为上星期就阿彪彪人病咗，咁所以咧就隔离咗两兄妹咁样。咁就各自一个去咗爷爷嫲嫲，一个去咗公公婆婆度啦。我落咗老懒。
0: 一哥唔同嘅，你个心态唔同。嗱，首先我想讲一哥年轻啦。第二咧，由于你啲小朋友仲细，即系你仲系喺嗰种咧，即系抽身困难啊，压逼得好劲啊，成日要安排啲时间啊，即系啲时间冇得自己控制啊。咁你去到我呢啲咧，啲小朋友开始大啦，佢又唔系好需要你嗰阵咧，你啲时间越嚟越松啊。咁你就開始會有一份孤寂感，就正如咧喺呢個節目入邊咧，我耐唔耐都會睇我啲朋友咧，佢啲小朋友直情已經大個到去咗第二度讀書，佢哋有啲叫空巢期啊，即係啲小朋友大啦，走埋添啊，咁你嗰下你仲難適應啊！我呢兩日就有呢種好離奇嘅感受，好奇
1: 噶，
0: 係嘛？你
1: 我個小朋友飛咗一年啦，啱啱
0: 啊！
1: 我真係空巢期緊喎，
0: 你太太咧？
1: 不過我肯做下家務，但係咧，而家家務都開始冇乜效噶啦。
0: 我有啊，我
1: 做家務都
0: 我有吸地啊，係啊，煲水啊嗰啲噶。咁你煲得幾耐啫？
2: 煲得幾耐？
0: 你煲幾多劑？
2: 倒完佢再煲過，
0: 吸得幾多劑啊？係咪？我咧又吸完地，煲埋水，掃一掃咁。咁你又攤翻喺個 sofa 度，即係好無聊咁喺度，即係撳電視台啊，睇下唔同台嗰啲暴風消息啊，睇下啲 YouTuber 點樣講分析個颱風走勢啊，喂，咁樣過咗一晚，
2: 仲有幾耐完啊？
0: 嚇，都仲有成個幾禮拜啊！今晚有咩做啊你？
2: 今晚都去翻湊女啊！你早講啦，
0: 嗱就係呢啲啦，
2: 你早講啦，
0: 差哥都係咁講，唉，
2: 你早講啦，
0: 同老婆食飯啦，早講啊，嗱最憎係呢啲嘅真係講，好啦，咁啊，唔係好彩我仲可以翻嚟做節目，啲人同我傾下偈啊，好啦，轉頭翻嚟啦，今晚係男人之夜，我哋有一個好好嘅題目同大家分享下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入境处宣布，香港特区政府接获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的通知，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免签证前往尼加拉瓜旅游，最长可逗留30日。另外，由下个月26号起，特区护照持有人亦都可以免签证前往所罗门群岛旅游，最长可逗留30日。同时，尼加拉瓜及所罗门群岛国民下个月26号起可以免签证来港旅游，最长可以逗留30日。入境处表示，尼加拉瓜和所罗门群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下，免簽證安排為三地的旅客帶來更大的便利，並且有助加強香港與兩國在旅遊、文化和經濟方面的聯繫。機場島自動駕駛車輛項目今日展開無人駕駛測試，測試車輛上不再有後備操作員，改由遙距後備操作員在遙距控制中心監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经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及应变计划，并需要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亦都需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5: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4: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5: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5: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6: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o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绪是电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ou 蓝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手下留情，大兜乱之男人自省的心得。
3: 哇，好耐冇做过男人啦，真系两个月啦。
4: 五月底到而家咯，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嘅。咁既然今日会出现呢个男人咧，代表听日有咩咧？就呢个中医师
3: 啊 ，Rachel 医师啊，
4: 系啦。咁啊，听日嘅题目就系讲呢个嘅
3: 湿疹啊，哇，大单嘢呢个。
4: 咁啊，除此之外，亦都有听众问，究竟系点样俾五星星咧？重複多次啊，就係喺網頁版嗰度拉到最低咧，你就會見到可以俾一至五星嘅。咁俾咗五星之後咧，你就咁提交，係啦，咁啊有啲掣撳下就 OK 啦。
3: 網頁版撳落去個節目入邊，係啦，就拉落去個底就見到啦。
4: 我哋唔排除出啲 trailer 教大家點樣俾五星星。
3: 我哋亦都唔建議大家俾四星或以下啦。係啦，好啦，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啦，上個星期咧就即係四哥謝賢前輩咧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其實咁啱咧就係上個星期。咪星期就是、打風嗰一晚，好似係定係星期日晚，我唔記得咗啦。咁總之咧就即係 TVB 咧都有一個即係懷念四哥嘅特輯啦，就係、是、永遠懷念啊四哥嗰份瀟灑啊。咁啊，今朝咧起身嗰陣咧，兩位拍檔就話啊，不如我哋幾個男人一齊咧就講一下瀟灑嚇、啊，男人最瀟灑嘅一面係點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喺我哋即係講出大家嘅頭三位之前咧。我今日真係認真諗咗好耐，究竟咩叫瀟灑咧？嗱，我哋見到瀟灑哥。即系钟镇涛前剧阿 B 哥咁啊做过潇洒哥啦喺阿星爷嘅戏入边，阿老可你觉得咩叫潇洒咧？
5: 嗱，三环市有一个我同阿队长都共同朋友叫潇洒哥啦，咁啊
3: 佢又叫潇洒，四哥又潇洒，我觉得两样嘢好难摆得埋一齐喎。啊，
5: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从一个形态嗰方面谂起先啦，即系究竟系啊，譬如佢嘅姿势啊、行路啊，或者佢做人处事嗰种，即系

0: 個人認為你自己消唔消灑呢？
1: 我入某啲位啦，如果冇咧，講唔到今日呢三個嘅，有啲位都幾消灑嘅，係一講得沉
0: 即係撇人嗰陣啊！
1: 我未撇過人，我通常都係俾人撇嘅，係啦，俾人撇都係撇得好消灑嘅。
0: 阿何生咧，你覺得你自己個人嚟講消唔消灑呢？
2: 我個人嚟講，平時係唔係太消灑嘅，我係好難先有一下消灑嘅，係。是啊，所以我数啲三位咧，我系要揾嘅。应该系第一个，
0: 因为
2: 平时系唔消，一啲都唔消洒。
0: 即系因为嗱，即系我哋谂起谢贤前辈咁，见到佢嘅即系言行举止啊，或者喺呢个剧集啊、电影入边嗰啲一举手一投足咧。啊！你會覺得佢係一個消灑嘅典範嚟噶，但係我又真係唔知點樣去用文字或者語言，
1: 北區小節
0: 係唔係咧？
1: 大方得體又唔係啊？
0: 佢又咁樣，係嘛？又唔係嗰
1: 夾咗嘅，
0: 即係我都諗咗好耐啊！點樣係一種我哋成日都講啊？嗰個人好消灑，咁究竟係佢係嗰啲即係做嘢不留情面啊？定係即係冇乜刁條柳令啊？定係即係行步路嗰陣要霎霎有聲，著件長褸嗰啲就為之瀟灑呢？
2: 但係其實我喺啲邊都即係剪輯咗阿謝賢前輩阿四哥嘅一啲嘅特輯啊，即係剪咗佢講，譬如訪問又好，或者佢即係喺一啲頒獎嘅時候攞獎嘅一啲感言都好呢。其實四哥都幾從瀟灑呢兩個字咧，佢有少少解說。咁亦都係即係解開咗仲一知半解咁啊！四哥即係中間內容咧，即係曾經有人訪問啊，究竟阿四哥你覺得咩叫瀟灑？佢就話咧，個男士啊，做男人條腰要直，
0: 係啊，
1: 哦，係
2: 文質彬彬，即係咧就解答咗我，因為咧我話咦係喎，點解四哥永遠真係喺鏡頭面前又好對住人咧？佢條腰都伸得好直嘅，曾經一度啊喺啲娛樂新聞嗰度啊，究竟阿四哥係咪要戴腰，即係戴住個腰封，喺度提醒自己？咁原來阿四哥話唔係，因為由於要條腰要直，隻手要個即係隻手長時間插喺個褲袋嗰度，點啊？咁樣咧，佢係因為要呢個保持呢個姿勢咧，佢係日日做話由做柔軟體操嘅。
1: 哦，
2: 係
1: 啊，係。
0: 系我哋三個，我哋三個人都坐直咗。
1: 你問我，我覺得瀟灑係好多方面嘅，但係四哥就係將瀟灑貫徹到底咯。
0: 係，
1: 即係人生總係有廿四小時，你會覺得四哥廿四小時都係咁瀟灑。
0: 佢瞓喺度都係好瀟灑嘅。
1: 其中一個我覺得咧係好唔瀟灑嘅一個我自己好唔瀟灑嘅一兩樣嘢係咩咧？第一就係我有嗰啲強迫症嘅，係即係閂雪櫃門，我要反覆 check 幾次，呢啲咪唔瀟灑咯。
0: 哦，
1: 因為你瀟灑係 OK 咯，搞掂咯。但唔係，好似未搞掂 ，check 多次先。
0: 係。
1: 第二個係咩呢？就係你孭一個好大嘅背囊出街，你就唔瀟灑。係。即
0: 你講我啊？
1: 唔係，你唔會見四哥孭一個好大嘅背囊啊？係啊，入邊有尿袋嘅，啊，有個水壺，
0: 有
1: 個茶包喺度。唔係，即係牛仔褲。
0: 係，冇嘢，冇咩嘢嘅，
1: 就行啦。係。咁咪瀟灑。即係你孭住個背囊，好難話俾人知。哦，隔離有個水樽啊，要飲啖水。呢啲唔瀟灑。
0: 同埋行出嚟垂頭喪氣啊，陰聲細氣啊，即係講嘢咧。嗱，你睇下。阿四哥嗰啲笑聲，佢係丹田笑出嚟噶嘛？即係而家咧，好多時就係我成日都話教，即係同啲後生仔講，你講嘢俾啖氣啊！即係你講嘢，我連冚近距離喺你側邊都聽唔到，你點開咪啊？你點去演戲啊？你點樣做？即係男人大丈夫啊，都係嘅。你睇下嗱，四哥聲如洪鐘，
1: 係
0: 氣聚丹，
1: 同埋有種自在同埋悠然自得喺入邊嘅，我覺得係啊，即係。對於所有嘢天塌下來也不慌嘅嗰種瀟灑同埋灑脱嘅面具咯。
0: 哦，咦，我哋解釋咗
1: 好多，係啊，
0: 哦，已經解答咗啦，
1: 可以聽過啦。
0: 好啦，咁究竟啊喺我哋三個當中啊，我哋認為男人啊最瀟灑嘅一面係點嘅咧？嗱，我哋三個應該會有啲唔同解讀嘅。正所謂紅塵滾滾啦，
2: 冇大亂改咪冇大亂改。
0: 我覺得一哥有少少。冲着我而来，
1: 冇，
0: 我袋咁啱就系有包药，有个水壶同埋有尿袋，
1: 你可以带，冇咁大包嘅。
0: 呢家边个先啊？老何先啦，老何你解释下何为瀟灑吓？
2: 冇所谓。

0: 好，沙利嘅潇洒再一回啊！咁啊，老何你嚟先啦，最潇洒嗰个应该系你啦。我觉得潇洒都要有啲钱啊，
1: 哦，梗
0: 有啲资源先可以潇洒，我冇呢个能力先啊，所以我俾老何行先。
1: 潇洒个潇咪就潇洒个潇就系代表烧钱嘅
0: 烧钱就一回啊！唔好意思啊，何生咁样入咗一球添，你先啦，嚟啦。Number three。

0: 今晚讲潇洒嘛，人生最潇洒第三位，做风纪队长嘅时候。
1: 咦，真系大家啲角度好唔同喎、啊！你做风纪队长嗰阵，
2: 有咩咁潇洒？
3: 真系不谋而合啊！真系笑两下先，笑两下好似都好似系一个即系潇洒嘅一个。个标记嗱，点解会做风纪队长嘅时候觉得超潇洒咧？喺、就是、回想人生，人生系即系我觉得自己潇洒嘅时候，原因点解呢？因为做风纪队长咧，喺一个即系早上啊，即系早会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嘅唔同嘅企法嘅。咁我咧就即系做到风纪队长嘛，一个男一个女啊，当年喺文桥小学。咁早会嘅时候系咩咧？风纪队长系企咗喺。班主任嘅後面，咁班主任嗰度咧就有訓導主任啦，跟住有主任同埋校長啊嘛，咁咧已經係覺得咧有一種高高即係優越感。第一，第二咧，我當時咧我真係回想我自己個企法係有講究，因為風紀隊長啊嘛，因為要令到咁多位同學啊，都即係唔同級嘅同學啊，都要咧對我有一份嘅尊重。
1: 係，
3: 當時咧我咁樣，我係咁樣企嘅，我係消失。

0: 即係我伸直條腰啊！嗰陣時唔知點解，
1: 即係兩隻手擺喺後邊，
0: 要做榜樣啊嘛。
1: 係啊，
0: 係啦，冇錯啦，係啦，要做榜，
1: 挺起胸膛
0: 啊，
1: 即係 cadet school 咁啊，係啊，
0: 挺起胸膛，係啦，明明其實訓導主任講嘢有聲威，唔關我事，但我又企咗後邊咁樣。啊！當時我覺得啊，回想起啊，人生瀟灑第一刻，第三位就係呢一個，做風景隊長。
1: 喂，咁有冇人因此呢個係叫做狐假虎威？唔係呢個叫自我感覺良好。喂，有冇人因為咁樣？喂，阿強，你做風景隊隊長嗰陣啊，風景隊嗰陣啊，好瀟灑喎，有冇人咁講過啊？
0: 我阿爸講過，唔係因為早會咧嗰陣時咧，其實啲家長喺出邊嘅操場嗰度望到入嚟嘅，佢話啊仔啊，見到你喺早會企咗喺陳老師後邊咧，幾型喎你，幾有呢個威嚴喎，我話係咩？哦，多謝喎，
2: 但係
0: 咁，
2: 但
0: 係
2: 全部
0: 未變聲啦，
2: 但係全部都係即係長輩長輩話你型啊嘛，
1: 有冇同輩啊？
0: 唔係啲同班同學同輩都有，哦、哇！真係你有啲威風喎咁
2: 你知
0: 咁我睇
2: 知
0: 佢要再直啲啊！
2: 你知大忌嚟噶嘛？如果係長輩話你靚仔，
1: 係咪啊？
2: 係啊，即係個成日都係有好多人話有啲即係朋友話哦。边个话你其实都几靓仔，但全部都上咗年纪嘅啫。
1: 通常都系出事嘅，即系譬如女仔，你咁靓女，参加香港小姐定是嗰啲，通常都出事嘅呢啲啊。唔系我明啊何生嘅，即系我哋即系男仔咧，尤其是即系未成长、未发育嗰阵咧，都会有一种对于英雄感啊，嗰、种嘅莫名嘅追求嘅。即系小弟当年做呢个交通安全队啊，孭住套制服，镇守呢个香港大球场嗰啲闸口嗰阵咧。
2: 都拎埋嗰碌棍系咪有个？
1: 系啦，即系都有一种即系自我感觉嘅潇洒喺度嘅。当然你而家谂翻起，梗系落到一个点啦。
2: 都唔系噶，服务社会系好好噶，我觉得系啊。
1: 佢嗰啲样其实
2: 贡献，
1: 你觉得自己好型，其实你只不过系一个十岁出头嘅靓仔。
2: 我成日都觉得系要贡献呢个社会噶，我觉得做得好噶，
1: 系咪啊？
2: 正能量我哋系啊。
1: OK， 好啦，阿何生有冇补充啊？
0: 啊冇啦，風景隊長
2: 但係風景隊長係咪就係你學業生涯嘅巔峰㗎？攞勁咗，
1: 從此就走下坡啦。
0: 系啊，跟住我第二位已经唔关学校事啦，人生走咗呢个社会大学入边嘅。Number two。

0: 今晚讲潇洒吧。人生最潇洒第二位，帮阿电单车掉头。
1: 帮阿电单车掉头啊？
2: 嗱，呢一个咧要详细解说少少嘅，咁啊，因为即系可能身边或者听众们啦，如果有啲揸开啡领车就知啦。其實有一個動作係咁嘅，如果你話電單車掉頭咁好簡單啦，即係譬如你學嘅時候咩斜佬打八字啊，喺斜佬掉頭啊咁你係一個即係駕駛嘅技巧上面嗰種掉頭啊嘛。其實揸啡領車同埋揸電單車咧，有一種掉頭嘅方法係其實唔係喐緊嘅架車，
1: 係
2: 即係架車停咗喺度嘅，
1: 係
2: 咁跟住我嗱形容為搬車啦，或者係掉頭咧，就係、是、本來架車就譬如我而家向住阿隊長同阿一嗰樣啦，係咁架車好重噶嘛，係即係我哋有個動作係啲咩咧？就係、是、落個車架，即係架車冇喐，落嗰個車架就你要搬將架車咧由東搬去西邊，即係掉，因為可能有時啲路好窄，咁咧就要停低架車。跟住落個嘥架，我哋落個嘥架，跟住移架車，係啦，就唔係控制，即係操控架車掉頭，係將架車搬架車搬到架車掉頭，
3: 即係推車啊？
2: 唔係推車嚟嘅，唔使推嘅，係落咗個嘥架個電單車嗰個架，跟住將架車好重噶嘛，架車都成千磅噶嘛，咁你點樣去好輕鬆咁樣掉嗰架車掉頭咧？
1: 係。
2: 但我一間 search 啲片俾睇，好似隊長而家都仲係好模糊未清楚。
1: 我同阿一哥都唔明喎，係啊，
3: 我唔明有咩咁瀟灑，
1: 有咩咁瀟灑咧？
2: 我因為唔係啊，每逢做呢個動作咧，側邊都有個人講。我哋嗰陣時，我唔知阿隊長有冇聽過。哇！你幾瀟喎呢個？即係佢用咗一個瀟就係形容你瀟灑。
1: 係，
2: 即係做完一搬完車一另嗰下，哇！幾瀟喎你哇！開車，
1: 係咪又係自己覺得係嗰啲嚟㗎？
2: 唔係喎，男男女女都覺得你好瀟㗎喎。通常我做完呢個搬車動作之後呢，側邊嗰啲未識搬嗰啲啦，可唔可以教一教？因為關乎係一個力學與正確嘅，即係搬車嗰位嘅。
1: 哦，係咪即係啲
2: 揸電單車有技術？
1: 係咪嗰啲即
3: 係用陰力啊？
1: 或者嗰啲所謂少不更事嗰啲男生啊，懶勁咁樣咧，跨過用一隻手一撳個欄杆跨過去。
3: 哦，林家棟咁樣。
1: 係啦，係咪嗰種咧？
2: 類似係啲無謂嘢嚟嘅。
1: 唔係我而家話説以前即係大家覺得即係初出茅廬嗰陣咧，覺得頭先嗰個動作一隻手撳住個欄杆跨過去係好瀟噶嘛。
3: 咁去到而家都覺得型噶，即係阿林家棟即係家棟兄嗰、那個係咪黑社會嗰下
1: 嚇
3: 一定二啊！佢咪撳住個欄杆，然後兩隻腳揈過去嗰下。而家好多人去挑戰噶，唔係咁易
1: 噶。
3: 我梗係唔得啦！
1: 你以前有冇做過啊？
3: 梗係有啦。最危險係邊只啦？最危險係
1: 唔係要害落去嗰下？
3: 最危險咧，即係你諗住跨過去，最危險係嗰種欄杆未算最危險啊！唔係啊，係有兩碌柱，然中間鐵鏈嗰啲係最危險啊！
1: 哦，係啊！
3: 你有冇試過棘住咗？
1: 棘住咗，梗係啦！喂，大佬係嘛？仲後生噶嘛？係嘛？阿老可，你而家仲做唔做到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電單車掉頭好燒嗰動作㗎？
2: 哦，學到，即係做到嘅，做到嘅，係唔同嘅電單車都得㗎。係 啊，總之架車唔喐，跟住咧落咗一個。車架，即係其實而家咧好多時你見到啲電單車泊位咧，啊點解架車可以唔跌落嚟咧？就係佢側邊有個架嘛，我哋就用嗰個架嗰度力，嗰、那個中心點，跟住咧要擺隻手喺唔同嘅位置，要啱喎、哦，因為一錯咧就發唔到嗰下力噶咯喎，即係叫做四兩撥千斤啊，就係、是、電單車掉頭一其中一招嚟嘅、
1: 哦，
2: 我喺揾到一片，
1: 你
2: 好笑噶，
1: 你試過做咗俾幾多嘅女士們睇到讚你笑啊？
2: 好多啊都，喺闹市同埋喺郊区都有做过嘅
1: 。我见到阿老可咧，双眼咧浮现翻一种啊，好耐冇见过好纯真嘅嗰种英雄感嘅感觉啊，膨烧到上只眼度啊，好耐冇见过你呢种咁有自信嘅眼神。
2: 系啊，好烧，唔系你听到话，哇你好烧喎、啊，我话唔好讲啲咁嘢，开车你系成个动作嚟嘅，
1: 系
2: 唔好讲啲咁嘅嘢，开车走。哇！幾個添啊！即刻又即刻劉德華上身
1: 啊！老何真係好嘢，真係。咁你 譬如喺即係揸住部私家車喺個路上面，突然間一拉 handbrake。發一個 U turn 掉頭，咁呢啲叫唔叫好燒嘅？
2: 嗰啲唔同，嗰啲叫違規。
1: 嗰啲叫香港香港腳法做啦。
3: 唔係，咁我係覺得電單車係有種型同埋瀟灑喺入邊嘅。呢、這個道理咪即係等於咪就係孭背囊定係孭一個細嘅袋仔咯。
1: 嗱，唔好再講背囊啦，呢、
3: sorry。
1: 我聽埋第一位先，嚟啊。Number one。

0: 今晚讲潇洒嘛，人生最潇洒第一位，影电台宣传海报同埋上嘅时候。
1: 我仲記得啱啱近排咧，近排咧，即係嗰張，即係近排，你知啊，老可喺廣播度都有啲威水噶嘛。曾經啊，即係嗰啲為人民服務啊，嗰啲從在晴朗一天出發嗰啲咧，老可著住件紅色，唔係著住件黑色嘅西裝，紅色底嗰個海報係掛咗喺廣播度好大張噶。即係同埋阿 Jen 啊、阿蜜雪啊，好多嗰啲高手一齊咁樣樣噶嘛，係啊，何良啊咁樣。
2: 唔係改圖嚟㗎，係真㗎，係啊，即係我諗嘅，即係我諗我人生消曬咧，就係啦，冇錯。阿隊長你講得好啱，即係嗰一種咧係有人主動去讚你，同埋咧我唔知點解喎。即係就算係譬如港台我即係都影過㗎嘛，嗰陣時係嘛，手話流程我哋嗰啲咧，不約而同咧，班受眾同埋啲親人咧望到電台嘅宣傳海報同埋相嘅時候咧，都話：哇！呢、這個仔咁濕醒啊！即係首先係正面嘅，即係擺定第一啦。第二，哦係喎，即係如果你話我而家回想翻第一位俾人讚同埋話你瀟灑嘅咧，就都係電台一啲。宣传嘅海报同埋相，
1: 我真系冇啊！
3: 我揾到嗱，你俾老何睇下，
1: 老何呢张相
3: 我 cap 低俾我 cap 低 cap 低俾啲听众睇。
2: 哇！好啊，大家投个票啊，笑唔笑先？呢一张
1: 唔识讲啊，真系。我觉得嗰个为人民服务嗰张笑啲啊，你个头要挫起45度咁样咧。
2: 系，我而家影俾睇喺后边啫嘛，
1: 系咪？哦，你拼过去睇下，嗱，嗰张你俾阿一哥睇下，拼过去，嗱，
2: 喺后边啫嘛，
1: 嗱，呢张啊，一哥，嗱，哇，呢张劲嘢啊，真系粒粒皆星啊，可以话系。咁啊，我就从来冇试过影完啲影
2: 啊，系我唔系，
1: 我冇影过一啲相系俾人话潇洒嘅。Anyway 啊，唔紧要，我哋一阵听听新闻先，翻嚟之后再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寻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卫生署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如果发觉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感到身体不适或有怀疑，应该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辆车队的士及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直至今年的5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指，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署方强调，一直密切监察的士车队的服务质素。由于车队营办商对旗下司机亦作有效管控，的士车队所接获的投诉数字比一般的士为低，而涉及意外的数字亦相对较低。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新高。根据美国气象局的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八成。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表示，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因此在某些地区影响相对较少。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与其他西登的风暴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及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3: 时事知识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的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6: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5: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7: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8: 畢竟年青人咧就個個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興趣，多啲去想像，多啲去探索，試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覺得呢一個咧會開拓一條新嘅路出嚟。
7: 主持林建峰，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讲到，我们有时英式英文讲的口语，我们会用一些不是很直白的方式 去讲一些你自己不喜欢的事。譬如我上一集讲的就是 unique 这个字，很多时候呢虽然字面是解独特，有时我想讲你这个方式我很不喜欢，但是又跟其他人很与众不同。咁我咧就係我 unique。咁啊，上一集舉個例子咧，就係咧 ，he has a very unique style of cooking。佢煮嘢嘅方式咧，煮嘢食嗰個方式咧，非常之獨特嘅。咁啊，仲有啲咩字啊？我哋有時會咁樣用嘅咧 ，special，S-P-E-C-I-A-L。譬如話 ，how special， 哇，好特別啊 ！OK， 我哋廣東話有時都話好特別啊，呢個味道 ，OK，it tastes special。食落去嘅感覺咧，嗰個味道咧係好特別嘅咁。除咗 unique 啦、special 啦，仲有呢個大家都知嘅 interesting。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talking about something。譬如你覺得即係你用啲咁嘅字嚟講㗎，好似唔係幾合適喎。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putting it。OK， 就係你咁樣講嘢嘅方式都幾有趣嘅噃。字面就講有趣，其實咧。就暗示咧，你就唔係好認同呢個表達方式嘅。呢啲都係好多時候英文婉轉地話人嘅一啲方法。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0: Uncle Shu Auntie 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手下留情，大兜乱之男人自省的心得。
2: 好啦，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何谓潇洒啊？咁啊，唔知萧叔叔算唔算潇洒啊？下次问下萧叔叔咧，潇洒嘅英文系乜嘢啊？有冇查过一个潇洒？
3: 潇洒，我揾下先。
4: 不过唔系有啲听众有啲定义啊，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话佢就唔系一啲形态上或者自我，即系好似何铿嗰三位，都系自我感觉良好，被赞赏就以为自己系潇洒啦。佢哋都有几个留言咧，就话做男人潇洒咧要一言九鼎。
2: 是
4: 即系好似系做人要潇洒，系要咧，即系讲得出，做得到。男子汉大丈夫，
2: 条腰要直，
4: 好似系咁样喎。条腰要直，只手要插喺个裤袋嗰度咁样。
2: 系，佢又翻去个形态度啦。佢真系翻去
3: 老好嗰啲，老好嗰啲系型嘅，
2: 系啊，
3: 唔系潇洒，我觉得
2: 系咪？好啦，听首歌先。潇潇洒。

0: 睇翻呢日碟个封面，哇！梁朝伟呢啲真系
1: 潇洒，
0: 真系笑，真系笑，你点可以讲？
1: 真系笑啊！
2: 我搵咗英文啊，
1: 听过有，
0: 英文系咩？
1: 一生一心啊，
0: 系
2: 系英文有 cool
0: 系
2: 啦，形最日常嘅说法啊，形容一个人好 cool， 对件事好放得开。咁啊，另外佢就 effortless 啊，系啦，毫不费力。咁佢仲有一个咧，我唔识读嘅英文啊，佢话。

0: 系好有绅士魅力啊，举止优雅 ，suave 啊。
1: S U A A， 哇唔识读喎，
0: 唔识读啊，要问萧叔叔啊。佢话诶，俾个例子啊，例 James Bond， 例 James Bond 系啦，潇洒
1: 啊 ，James Bond 啊，真系潇洒噶。
0: James Bond 系啊，
1: 好啦，到你啦，
0: 轮到小弟啦。哦，小弟系从小弟系从三个层面出发嘅，系步步递升嘅，系一啲内在，但系通常系一啲生活场景上嘅，系啦，第一个系献俾你嘅。Number three， 埋单请食饭。嗱，呢个咧并唔系话咩钱唔钱嘅问题。有时候出席一些饭局入面，虽然都没有说要预边个请食饭的，但咁啱你就是最大那个，然后你就二话不说拎了张信用卡出来，又或者去埋了张单。可能只是一 round 的嘢饮，又或者可能只是一次的糖水。你不需要四周围告诉人知你埋了张单，因为你要的不是晒命，你只是觉得啊，难得大家出来齐人吃个饭，开开心心，这餐入我数咯。就是这种的不计较不肉赤的松容，就是男人最基本的潇洒
2: 潇洒。
1: 关我什么事呢？
0: 那你都请很多吃饭的，不过重点在二话不说那里，就是自动埋单那里。但我觉得这个 是有难度的。为
1: 什么呢？
0: 即有难度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大家咁高咁大啊，又或者唔可以争太远啊，即如果你话哦，摆到明你
1: 系
0: 老板嚟嘅，咁下边嗰班全部都系员工，咁就唔系潇洒啦，
1: 吓
0: 系争啲
1: 就应份嘅，
0: 又唔好用应份啦，即系叫福利啦，
3: 咁
0: 但系公关
3: 系
0: 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哋可能我同阿的神同阿德仔咁样三个人出去食饭，我哋大家咁高咁大，咁埋单，咦要埋单得啦，我俾咗先噶啦，
1: 系
0: 就走咗咯，
1: 系。
0: 咁就潇洒咯，我觉得
1: 系咩？我有做呢啲嘢嘅咩？
0: 你冇啊，就系
1: 一个
3: 哇哇哇反抽哇！呢下你唔知啊，
1: 呢下绝啦！我一路都唔出声，
0: 因为同你唔系咁高咁大啊嘛，你大我咁多系咪先？
3: 哇助长助呢啲叫助长屈风啊，队长，千祈唔好动。
1: 我唔动嘢，我知个我知道我俾过几多餐嘅，我知嘅，俾过有俾过几多餐，我知嘅。
3: 你有 mark 低嘅咩？
1: 我唔系有 mark 低，我记得噶嘛，我记得嘅。
0: 有 mark 低，哇！老何都釜底抽薪一下，唔系真得，我觉得系嘅，即系有时做大嗰个或者做稍稍大嗰啲，你识得喺某啲位你唔计较地埋咗单先。后尾计唔计都好，或者可能就我得啦，收翻一百啦。你明知唔止一百嘅时候，我觉得都系一种即男人嘅大方同潇洒咯。即你唔会见到占士博一阵啱啱个餐饭一人一百一十二个四咁样啊嘛。
3: 你话占士博咩个背囊帽噶嘛？嗰个降伞嚟噶嘛？
1: 佢唔使大人包食快啲咩？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唔计噶，但系我觉得都量力而为嘅。
1: 喂，咁如果譬如你做翻大嗰阵，你会唔会咁做咧？
0: 我有噶，我有噶，有噶。即系例如
1: 好尴尬。
0: 唔系唔尴尬唔尴尬。例如公司同事食饭，我都偶然有请噶。例如啱啱过去嘅旧年嘅圣诞节聚餐，咁私底下同啲妹猪友一齐食饭嘅。咁我话得啦，呢餐我俾啦，咁样咯。咁都有嘅。咁但系你嘅见到呢啲咪就系啲妹猪，会嗌你两声，咁你都。好啦，唯有嗰兩聲都係。
3: 阿隊長，我明啊，我開始明啊，即係咧，原來咧就即係叫萬歲咧，就係今日呢一餐我瀟灑一下，
0: 瀟灑一下
3: 就係萬歲。
0: 同埋咁同埋你計到噶嘛？哦，食披薩啫，有限錢嚟嘅。咁同埋有啲位可以走賺噶嘛？哦，我请食糖水啦，咁糖水有限钱嚟噶嘛？
3: 原来有 feel 喎，原来会员
0: 储 miles，
1: 下次仲可以换多碗糖水食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喺一啲叫钱银上唔好太计较，我
1: 都
0: 系潇洒一种嚟嘅，
1: 系
0: 啊，就系咁样咯。
1: 下一个系嘛？
0: 下一个，
1: 我唔回应住啊。Number one。
0: 学识渊博，抵子厚。
1: 唔系呢个第一个嚟噶。
0: 哎呀！
3: 哎呀！哎呀！
1: 哎呀，对唔住啊，再嚟个。Number two，
0: 收拾烂摊子。作为一个男人咧，无论在公在私，都一定会遇到好多嘅烂摊子噶。例如小弟最近咧，日头间公司就搬 office 啦。咁啱咧，负责订家私嘅嗰位同事咧，又唔知点解冇叫到啲师傅砌。嗱，结果咧，嗰班零零后妹猪就望住嗰堆嘅散收收嘅木架啦、木板啦，完全唔知点样入手。又或者就算识得砌啊，都唔够力去转嗰粒螺丝。嗱，呢个时候你见到四周围啲柜啊、啲架啊，全部歪嚟歪称，你只系简简单单咁拎起个螺丝批，拎起个锤仔。帮他们完美地解决了整个烂摊子，砌好了所有家私。那下再加上我这把的烂鬼长头发，两只字，潇洒
1: 潇洒潇洒。你咪又系跌咗落去嗰啲字，嗰啲好型嘅状态
3: 啊！
1: 讲嗰样咩把头发又剩啊？
0: 讲一个男人啊，出嚟承担。解決爛攤子咧，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瀟灑嘅行為嚟嘅。即係例如啊，我其中有一次咧，即係嚟緊會翻福建，都會有啲嘅聚會啦。咁啊，話説上兩次翻去咧，有一次去咗表妹嗰個婚禮啦。咁表妹個婚禮之後咧，有啲 after party 啊嘛。咁 after party 之後咧，咁啊表弟啊、表妹夫啊，所有嘅男士全部聚曬，係攤咗喺地下喐唔到嗰只。咁呢個時候，所有啲女孩子就你眼望我眼咁點處理啊？即係地下又嘔咗一劈，又唔識處理啊？拖地定係點啊？咁樣啦，得啦，我搞。
1: 係
0: 一個人滴一件，再滴多件，送上床，熱毛巾敷，拖埋地，執埋垃圾桶，再送埋阿表弟父翻屋企，所有嘢一個人搞掂曬。係第二招，
1: 有人話係瀟灑，
0: 瀟灑，瀟灑，瀟灑。OK，
3: 唔係。我覺得關鍵係咁樣。
0: Sorry， 仲有個關鍵係咩啊？仲有個關鍵問我講出嚟。個關鍵係阿表弟講翻俾阿舅父佢哋知，舅父傳翻翻嚟。嗯，你做得真係好，瀟灑。因為唔係我搶功啊嘛，係兜翻轉頭人去到讚我。
3: 唔係阿一，你介乎真係掂到瀟灑噶。不過你仲有一樣嘢咧，要修練下，就係咧你做完千祈唔好記住。
0: 哦，
3: 你頭先嗰種咧，做完之後記住啊，跟住又強調自己有把白頭，有把長頭髮咧，呢一種就味道瀟灑。
0: 係啊，
3: 即係你做和事佬又好，見義勇為都好，你唔出聲嘅，你做完係唔記得，跟住啲人話你瀟灑，你自己聽唔到嗰種叫瀟灑。你而家呢一種咧，你做完出嚟之後人哋讚你，呢種呢係瀟味道灑。灑你知唔知個灑字係邊個？個灑字係楞住。
0: I don't care。I don't care.
3: I don't care.
0: Yeah, I agree with you. 所以就唔係我主動話俾舅父舅母知你哋小朋友醉咗，係佢哋講完傳翻去我嘅耳中。嗯，大表哥昨晚做得真係好。
1: 但你而家喺個節目度引述翻出嚟啊
0: 嘛，我需要揾
1: 就係冇咗個灑咯。你應該嘅四哥就唔會講啦。你知唔知嗰次我幾瀟灑？是人哋講噶，唔係我話噶。嗱，佢都唔會咁講噶嘛，係咪？四哥話我聽唔到，
0: 我聽唔到。唔需要你，
3: 冇錯啦。
1: 我唔需要你覺得我瀟灑，我已經係瀟灑。
0: 唔係，但係呢個都係即都係咪就係男人嘅瀟灑咯？即係等於有日饅頭巴幫佢講話個唔知咩壞咗，然後你搞掂咗咯。
1: 係
0: 瀟灑，
1: 我唔會覺得，我都係唔會覺得瀟灑。
3: 唔
1: 係，
3: 嗰兩個係兩個字啊，應該嘅啫，唔瀟灑
1: 啊，或者老鳳啊，
3: 老鳳係，
0: 係就係咁樣啦。
1: 係好啦。仲有一個係嘛？
0: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好嚟啊 ！Number one， 學識淵博，底子厚。作為一個男人咧，少不免會出席唔同嘅大小吹水局嘅。我覺得咧，真正嘅瀟灑咧，唔係要扮出嚟嘅，亦都扮唔到，而係你本身要有翻咁上下嘅實力咧喺後邊嘅。例如一開始嗰、那個，你都要有翻少少嘅財力先得啦。第二个你就有翻咁上下嘅身体力先得啦，而最尾呢一个咧就系有翻咁上下嘅学识能力啦。嗱，并唔系话你要系某一方面嘅专家，但系可能就要知得够多。例如人哋讲历史嘅时候，你可以话俾佢知安史之乱咧系同李克勤冇关系噶。咁啊，转个头讲嘥人史，你又可以答到爹讲碳十四啊，就连嗰啲咩紫微斗数啊、食物添加剂啊、黑格尔啊、我师故我在啊、阿里士多德啊，咩你都略知一二。 最紧要嘅系咩啊？有心嘅人呃你唔到，你亦都冇谂过呃任何人。

0: 人，呢种对于场面嘅控制嘅松容啊，小弟觉得正正就系最高嘅
1: 潇洒，
2: 潇洒，
1: 潇洒。
3: 你应该俾多两下回音嚟啊嘛，你明唔明啊？潇洒判官。
0: 我覺得瀟灑個底另外係咩咧？係有陣才子喺入邊嘅。
2: 咁啊係。
0: 係啊，即係你個餡係你會覺得佢風流倜傥得嚟，佢入邊係有腦噶嘛。
2: 係。
0: 即係如果佢冇腦嘅話，你覺得佢
2: 即係得面嗰陣。
0: 係啊，得面嗰陣咯。
2: 即係而家次官咁樣，乜都可以吹到。喂，唔好話吹，佢唔係
0: 吹，識學識淵博，
2: 識
0: 係涉獵得多啊。
2: 係。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嗱，唔代表你涉獵得多你就瀟灑啦，兩樣嘢嚟啊。但係你要做瀟灑咧，你個底一定要有翻。啲嘢喺入面先至可以係即係有呢個嘅瀟灑嘅本錢囉。即係等於你行出去同你傾嘅時候，如果唔係你就會好容易露餡，即係你本身係要有你先至唔在乎。但如果你冇去扮唔在乎呢，咁你嗰個只係扮囉。係兩樣嘢嚟。
2: 咁你會唔會以瀟灑作為你人生嘅一個目標追求嘅境界呢？
0: 我会追求，但我知道我个底真系唔系潇洒，即系对比起，
2: 因为咸湿好难，好难睇落去潇洒。
0: 唔系，
3: 又唔好咁讲，此言差矣，此言差矣。作为一个才子啊，样样要涉猎嗰啲咧，即系喺哲学上，我觉得系一流啲。
0: 千祈唔好用咸湿，风流啊，男人可以风流，唔可以咸湿，
2: 唔可以咸湿。
0: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有一个微妙的分别在里面的，是啊。
2: 是
0: 但我应该是做不到潇洒的人来的。即是我底蕴里都是有很多执着咯。即是不是。
2: 烧鬼门啊那些啊。
0: 是啊，即是下个礼拜又要。
3: check 几次啊。
0: 下个礼拜又要交电费啊，电费不要那么贵啊。即是你不得啊，一计啲婆妈数呢
2: 就不潇洒。四哥不会计啲数。
0: 是啊。咁四哥，
3: 系啊，
0: 四哥有钱啊嘛，
2: 喂，咁都系佢都系啦，佢都唔会话为咗个一个几毫，
0: 系，但我会为一个几毫嘛，你见到喺华强北同人讲价，你都知啦，
2: 啊，系喺华强北的而且确
0: 唔潇洒，唔潇洒，
2: 出卖咗你，
0: 系啊，唔潇洒，唔潇洒，
2: 即系如果你
3: 系
2: 嗰啲，
3: 系咪唔潇洒咧？
2: 咩啊？
3: 讲价可能系潇洒噶，讲价可以讲到好潇洒噶，
0: 但系讲价嗰啲叫狠嘅。唔系潇洒，
2: 咩叫潇洒就系
3: 一口价落。
2: 嗱个百三蚊啦，
0: 好
2: 就百三，
0: 百五我要，后期都廿蚊嚟啊，
2: 即刻牛，
0: 系
2: 嗰下咪潇洒啦。个女仔走咗之后，估唔到佢个人真系咁潇洒，
0: 嗰杯斋蜜千年。所以啊，小弟特登揀嚟呢个版本，因为我觉得佢哋即系四位都系才子，都有佢哋嘅潇洒嘅，即系各自嘅潇洒，即系分别有啊蔡澜澜啦，系啦，魏康先生啦，
2: 金庸先生啦，
0: 系啦，同埋黄占山。
2: 啊，佢哋真系乜都识，有豪气，
0: 再加埋沧海一声笑，
2: 系啦，佢哋嗰种系风流，风流唔系咸湿。
3: 不过中国哇好都几正喎，啲古筝嗰啲，我哋听几耐到咧？啲古筝，
0: 分半钟有二十秒，
2: 系我哋知道呢个烟嘴系出事，分半钟啊！
3: 不如拉走佢哋，
2: 嚟啊嚟啊嚟啊！到呢段大家知系咩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指，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已经剥削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他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安排合适。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援人员，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80万元。海关寻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时，在两个寄仓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佢拘捕。被捕女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72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才有火。
5: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4: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4: 等你喺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6: 手下留情，大兜乱之男人自省嘅心得。
7: 好，今晚嘅男人自省嘅心得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潇潇洒洒。咁头先咧，大家都用咗即系阿老可同阿一哥都用咗一啲唔同嘅角度咧去剖析。
8: 系，所以我觉得最尾我就系呢、這个人系要有翻啲嘅知识才华喺个底先至可以做潇洒嘅。
7: 系，
8: 咁我回应一个听众嘅留言，佢就讲咧，佢话咸得啊。都可以潇洒，
7: 咩咩咩，
8: 咸湿都可以好潇洒。
7: 系，
8: 首要条件系要有墨水，有墨水得嚟就好潇洒啦，起码唔会觉得你下贱。
7: 哦，
8: 系啦 ，Alex 系咁讲嘅。咁所以咧，我要总结咧，我觉得系总结呢个潇洒咧，我都觉得要抛下书包啊。系啦，我抛一句古文啊，
7: 系咩？
8: 系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啊。
7: 系
8: 啊。潇洒潇洒潇洒，系咪？我都有将呢两句掟咗俾 AI， 佢都话都系即系出自唐代诗人李白嘅《将进酒》，就系嗰种即系唔会因为一时嘅失意而气馁，深信自己嘅价值，同埋唔会俾金钱同物质所束缚咧。呢种就系潇洒嘅一种，亦都系一种嘅。
7: 你唔好话你系引述住 AI 嘛，咁你咪潇洒啲咯。
8: 我都系潇洒啲。OK，
7: 系啊，
8: 我自己
7: 个人认为
8: 构思埋一齐嘅。
7: 系啊。
8: 分析
7: 系一引述 AI 又得唔得？烧啦！
8: 我引述李白
9: 系啊，哇！唔系一你实行啊，你行动派咧，你试下埋几次单啦、啊。有听众讲话啊，譬如张单482蚊埋咗单去，唔使找仲要，
7: 系
9: 即系万岁之余仲要唔使找，
8: 系唔系唔好要啲零钱咯，一人85蚊 OK 啦，咁样咯。十個人食緊住，
7: 真係好到我啦，係嘛？我完全個角度係另一樣嘢嚟嘅。咁啊，聽咗第三位先啦，嚟啦。Number three， 男人最瀟灑嘅時候，咪就係同女生食飯嗰陣主動埋單，得噶啦，張單我搞掂咗。嗱，我覺得瀟灑咧。都要睇下用喺咩人身上，
10: 用喺系一呢啲人身上就抌钱落海啦！我使过喺你面前俾你嗌潇洒咩？你都神意嘅系咪？
7: 嗱，
10: 同女仔食饭就唔同啦。
7: 嗱，呢个咧，我觉得都系从我爸爸身上学翻嚟嘅。嗱，我爸爸咧就即系唔系，梗系唔系教我追女仔啦。但我睇到我爸嗰、那个，即系佢咧对于
9: 文质彬彬。
7: 唔系，我嘅意思咧，嗱，男人识得几时埋一张单呢一个咧，我真系喺我阿爸身上学翻嚟嘅。嗱，第一，因为我阿爸咧以前都系即系阿哥嚟嘅，即系喺我个家庭当中咧系阿哥嚟嘅，所以咧，但凡亲戚，即系首先男家嗰边食饭，一定系佢埋噶啦。
8: 哦。
7: 第二咧，喺外家食饭咧都系嘅，我见到我阿爸咧，但凡去任何嘅外家，即系我妈妈嗰边嘅场合咧，都系一定系佢埋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做一個好女婿應有嘅嗰種，你當係責任又好，又或者係瀟灑啦嚇。咁然後咧，我又睇到
9: 係啦，
7: 而咧又喺好多嘅電視劇當中咧，呢、這個就唔係我爸教啦，即係喺電視劇當中係通常嗰啲好型，譬如四哥啊、秋官啊呢啲好瀟灑嘅大俠咧，佢哋都係得啦，張丹我搞掂咗啦。所以咧喺我嘅小弟

0: 咁啊，即系唔好喺嗰个现场度引发咗啲嘢，系冇啦冇啦。
1: 诶，我唔系唔得，上次都系你。
0: 冇呢个俾佢，我俾佢。冇。嗱呢啲咧就尽量，你有呢下拉扯咧。已經唔消曬
1: 啊！
0: 你唔好俾呢件事發生，
1: 你要提早行出去，
0: 早啲去借啲衣去洗手間，擺低咗張卡先，唔好俾對方知。
2: 仲要唔好故作神秘喎，
0: 係啦，
2: 唔好故作神秘喎，即係咧，冇錯，一定要譬如留大家起身嘅時候，要講句埋咗就走啦。
0: 系啊，
2: 可能好倔嘅，因为咧好多时如果大家起身咧，又以为你去咗厕所，又以为你埋咗单啊，尴尬啊嘛，你一定话埋咗，跟住走。
0: 系啊，嗰下从来咧一定要同啲即系 waiter 啊啲部长讲定先嗱，唔好俾佢知道，低调啲吓。咁呢下咧就系、是、啊消晒嘅表
1: 現。我同意，但不限于女生。我真系觉得系不限于女生嘅，我觉得即系有时例如好似上次成班 friend 出嚟食饭。咁你真係哦呢一 round 哦，大家飲到差唔多盡頭嘅時候，咁可能大家都唔記得我、哦、要埋單，咁你咪埋咗張單佢。其實你又唔會記住，
0: 其實冇乜所謂嘅。
1: 係啊，即係我都係不限於
0: 老老豆豆。你問我，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嘅。不過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我呢個角度，特別係喺即係同男女之間嘅關係當中咧，我覺得誒、埋單係一個瀟灑嘅表現嚟嘅。係啊，有冇補充兩
1: 位？同台長食飯。
0: 我唔得噶，
1: 我唔得，
0: 我唔得嘅，唔同，唔同，佢哋有身份，佢哋个身份唔同。诶，嗱，呢个咧，呢个老实讲啊，即系拉开少少讲啊，即系食饭点样埋单，点样俾钱咧？呢个系一个好深嘅学问。
1: 哦，系，
0: 即系譬如你出嚟呢个世界，即系混得耐咧，你就会明白。有阵时有啲场口咧，你又唔可以夹，
1: 又唔可以争，
0: 冲出嚟俾钱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啊，你明知道呢一餐饭咧系对方想请你食饭嘅。
1: 哦，系
0: 佢有啲嘢要答谢你嘅，或者所谓嘅佢有求于你嘅吓。举个例啊，我即系冇一个好具体嘅例子啊。咁如果你突然之间咧，走去做咗一件即系叫做摆
1: 抢风头，
0: 抢风头又好啦，或者你唔俾机会人哋埋一张单咧，其实又好似喺江湖上即系嗰种道义上有少少唔系好妥当，因为佢都讲明话系请你食饭，你又嚟呢一下咧，咁啊就会酝酿，又会变即系触发到头先讲嗰啲争俾钱啊。唔好意思啊，下次又再請過你啊，會有一種因為人哋本來係有一番好意，或者本來想係還翻個人情俾你，而你呢啊又偏偏就又衝咗出嚟，咁呢下咧我覺得好次次嘅 case 都唔同，其實係一個
1: 學問嚟嘅，
0: 你問我咧細個出嚟做嘢嗰陣，有陣時夾硬衝出嚟埋單咧。会反而会俾人觉得你咩料啊？你老、
1: 哦、即系所谓你几时妒忌？
0: 你第几？你第几啊？即系嗰啲会有少少老土咁，所以咧呢，你问我咧有阵时都要，譬如有阵时我都试过咧，同一啲譬如喺一个混杂咗好多人嘅局面当中咧，咁我都可能会譬如隔篱嗰个好熟嘅，譬如一哥咁样，喂呢张单今日边个埋好啊？咁会问定先噶，因为咧。可能會出現尷尬啦，又或者咧，睇一睇咩環境，睇下對方係咩諗法。老實講，請人食餐飯，即係算得係咩啊？不過如果你埋錯單，或者即係出錯風頭咧，咁啊老土。
1: 因為唔係錢嘅問題啊，即係等於尤其是你去到啲老闆級嘅餐飯幾多錢啦，係嗰個權力分配同埋個象徵意義。
0: 點解會有個僆仔衝出嚟埋咗張單嘅？嗱呢啲就會老土啦。
1: 係啊，係
0: 啦、
1: 啊，
0: 就係、是、咁樣咯。
1: 所以大家
0: 即係我同我 YT 出去食飯見客，我埋咩張單？咁梗係 YT 埋啦，即係咁講啊，
1: 係咪？係
0: 咪？係咪咁講啊，何生？
2: 梗係啦，如果你係嘛，
0: 係咪啊？
1: 啊、所以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可以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原子配嘅即场发挥噶。
0: 啊，佢身为监制，应该都多啲请我食饭。
1: 佢、
0: 哦、
1: 有请过我食饭噶咯，
0: 佢冇请，好似有冇请我食饭？
1: 我唔知道、啊，
0: 检讨下啦。
1: 咁我
0: 系啦，系啦。
2: 呢个number 2，
0: 男人最潇洒嘅时候，咪就系喺其他人做唔到决定嗰阵。一锤定音，得噶啦，就咁话啦，唔好再讲啦。嗱，我觉得呢啲啊系其中一种潇洒嘅行为。你幻想下四哥讲好合理啊，讲咩啫？唔好拗啦，就咁话啦，得噶啦。我话咁啊咁啦，你笑咩啫？
1: 唔系，即系呢个比起一即系请食饭系更加考验嗰个职场嘅嗰、那个。
2: 阅
1: 读个江湖地位，
0: 江湖
1: 你试下成班人开紧会，明明大家仲讨论紧，得噶啦，唔好拗，我话事、
0: 啊、你可以唔讲我话事嘅，即系你可以用另一种说法噶嘛，即系譬如话，大家唔好拗啦，不如试下咁样啦，嗱，系咪啊？
1: 嗯，
0: 即系呢一种你。

0: 你唔係衝出嚟，而係喺一個局勢相當膠著、糾結嘅情況之下，你挺起胸膛行出嚟表一個態。
1: 哦，
0: 有時呢一個位咧都係瀟灑嘅表現嚟嘅，即係譬如喺一啲家庭會議啦，譬如我哋有時拍嘢，雖然啦，即係我係叫做導演啫，咁但係有時都會係膊頭有花嗰啲坐喺度，大家都唔知點算噶嘛，咁你都要有個人出嚟解圍嘅。或者可能會你都 feel 到聞到味，逐漸演變成一場嘅爭拗嗰陣咧，係需要一個咁嘅人嗱，因為你睇到噶嘛，總有啲人咧就唔敢講嘢啊，或者推三推四啊，斯斯縮縮啊，咁呢個時候咧就係嗰啲大俠嗱，我唔係講我啊，即係有陣時有啲位你行出嚟就係拍一下台，講一句咁嘅説話，嗰啲咪瀟灑咯，阿老可點睇啊？
2: 一個要包含埋一頭先數嗰三位裏面其中一個，即係你一定要有學識嘅，即係所有嘢咧，你都要咧，即係閱讀所有好多無數嘅資料。即係你行出嚟，頭先阿隊長嗰句只係一個開場白嚟啫，得啦，唔好拗。跟住後邊咧下山係有幾千字嘅。
0: 係
2: 嗱，我就試過咁樣，即係所以咧要瀟灑咧係要練嘅，即係要需時間咧去吸收多啲知識先得。如果唔係咧，頭先阿隊長個頭個開端位就係。哦，得，唔好再拗，呢个只系和事佬啫，未去到瀟灑。
0: 啊，唔系，我有下一句噶嘛，就系、是、咁啦，唔好再讲啦，就咁啦。嗱，因为点解咧？嗱，其实咧，嗱，即系回应翻头先阿老可讲嗰个瀟灑，即系引述翻阿四哥讲嗰、那个腰骨要直啊，其实就系嗰个担当啊。哦，有陣時咧，即係你會見到啊，即係男又好，女又好啦，喺一啲咁嘅狀況之下，大家你眼望我眼，你又唔會敢出嚟孭咗佢，佢又唔敢嗱。我覺得呢啲位咧，就睇下嗰個人夠唔夠硬質。有陣時都可能都未必係佢最大嗰個嘅，就係佢寄出嚟就咁啦。
1: 咁係咪你負責先？
0: 我讲出就梗系我负责啦，嗱嗱，通常嗰啲斯斯缩缩就系一哥讲啦，你咁大声系咪你咩先？我咩咯？
2: 头先讲
0: 啊，系咪就我咩咯？
2: 讲嚟咯，
0: 咪就系咯，我话嘅嗱呢下呢系咪瀟灑咯？
2: 呢啲老师喎，呢个
0: 一哥嗰啲咪暗衬咯，
1: 系我系通常嗱，不如大家翻去再冷静啲，我哋听日再讨论啦。
0: 系嗱，瀟灑同唔瀟灑分别喺度。
2: 阿一哥头先，一哥头先示范咗一下。我哋見到樣咧，阿一哥有兩個字叫陰濕，佢直情推阿隊長再前啲，
1: 係咪負責先啊？
0: 誒呢啲局勢我見唔少啊！我哋有陣時出嚟行走江湖都識得閱讀下周圍嘅人係點嘅，大家啲個性係點樣？
1: 呢壇嘢唔係我跟開的。
2: 哇！啲人小心啊，隊長，隊長啊，隊長。
0: 唔係，所以咧，你問我咧，唔係，我首先我唔係講我自己，我亦都唔係追求瀟灑，我亦都更加唔係追求型咧，因為我孭背囊噶嘛，係咪？我個人又小氣，係咪？平時我又唔慷慨，我點會同瀟灑齊名啫？係咪？我只不過係將我對於瀟灑男士嗰個觀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解啫。明啦，系嘛？
1: 明，
0: 系咪？我又叫方丈咁样，
1: 因为又唔记仇。
0: Number two， 男人最瀟灑嘅时候，咪就系喺女生唔开心嗰阵，主动借出个膊头俾喊紧嘅女生咯。唔好咁啦，冇嘢嘅，好快冇事噶啦。
1: 你笑咩啫？你覺得
2: 成人之危
0: 喎，係唔係成個
1: 成人之危？
0: 嗱，
1: 佢今日已經好嬲啦！
0: 你喺 long vacation， 當阿山口智子唔開心嗰陣，阿木村就俾個膊頭佢挨埋去啦，即係嗰下啫嘛，呢啲咪瀟灑咯。當然你要有木村咁嘅外貌啦，我哋都明嗱。我再講多一次。我是人術同埋一個觀察，同我自己嘅操守以及做法係完全冇關嘅。你千祈唔好逼我對號入座 ，OK？ 我只不過係觀察緊啫 ，OK？ 嗱，我覺得如果人能夠做得到呢一下咧，都係瀟灑嘅，即係喺又係一啲膠著嘅狀態，對方唔開心，需要依靠嗰陣，提供一個膊頭俾對方。都是一件瀟灑的行為嚟嘅，嗱你又幻想啊，四哥做咪好合理咯，系咪？秋官做咪好合理咯，梁朝伟做好合理咯，系咪？實俾人覺得瀟灑噶，系咪？
2: 都是三個啫嘛，
0: 即
2: 係得三個。

0: 啊，張俊豪就唔得，劉偉恆同埋何老亨
1: 都唔得，
0: 都係成人之危啊！
2: 都唔係，都唔係，不如你搬翻去第三位啊！呢一個我覺得有啲危險，
1: 有危險啊！呢、這個呢、這個唔係咁易做到噶，係啊，真係唔係咁易做到呢、這個。
0: 我冇啦，我係咁多啦。
1: 唉，好容易会变咗过分自信噶，
0: 又唔系嘅，咁你都要睇环境嘅。
1: 哦，嗱，我觉得呢个系点讲？嗱，我都系嗰句啦，我觉得系即系潇洒咧。其实你问我，即系基于呢三个就系嗰个叫做佢其实系不限于男女嘅。
0: 系
1: 咩叫不限于男女咧？就系、是、嗰个对象唔应该净系唔系净系觉得个女仔喊，而就算个男仔喊，你都会借个膊头俾佢咯。
0: 都好多行，
1: 系啊，即系等于
0: 咁好兄弟
1: 系
0: 嘛？
1: 系啦、啊，有啲咩事出嚟得帮你解决，哦，倾倾得啦，帮你搞掂啦，搞掂晒，即系嗰种就系潇洒咯，都系即系有啲咩事就系、是，所以其实说到底即系佢呢个例子系得啦，唔好喊啫，但其实系嗰种系嗰种担当咯，
0: 担当系啊。
2: 阿一嫂應該有發個信息俾佢，因為佢頭先話瀟灑其中一個就係請妹豬食飯啊。
1: 唔係，我都有同妹豬，如果想喊可以。
0: 係啦，如果個妹豬喊，你有冇提供個膊頭俾佢啊？
1: 我又未去到提供膊頭嘅，我俾張紙巾啫，最多。
0: 一哥今晚小心啊！
1: 應該
0: 收到 message。我覺得呢下都係一個擔當，或者係一個男人嘅氣度。
1: 哦，係氣度呢？
0: 氣度嚟噶嘛？即係哦，咁而家
1: 知氣度啊！
0: 即係氣度。咁你未必一定係要同嗰啲感情扯上關係嘅。只不過係喂，我提供一個肩膊啊，即係俾你嗌一嗌。咁喺人哋有危难啊，有即系紧急嘅事情嗰阵，呢一下系啦，系雪中送炭，而不是成人之危啊嘛，一个
1: 就系咩人谂咩嘢咯，所以成人之危系老可讲嘅，
0: 雪中送炭系小弟嘅初衷，
2: 危险啊，
1: 危险啊，危
2: 险啊，
1: 危险啊，
0: 有呢咁嘅事。
2: 膊头，
0: 我都系一个观察嚟啫，系 OK， 并不代表本人真系做过 ，OK， 都系戴翻个头盔好啲啊。

0: 呢個人嘅但願我瀟灑啊！頭先我喺度諗咗好耐啊，即係的而且確咧喺小弟嘅人生當中咧，真係從來冇追求過瀟灑嘅，因為咧喺我即係自己寫咗唔係好多作品啦，一啲即係我筆下嗰啲嘅角色咧，都係一啲刁橋柳零啊、優柔寡斷嘅男生多嘅。即係譬如我最中意嘅係金庸入邊嘅郭靖。嗱，郭靖就係一個都係相對地優柔寡斷啊，即係佢唔係一個好瀟灑嘅大俠嚟噶嘛。嗱，晚年另一件事咧，即係譬如佢同黃蓉啊喺嗰啲武林高手當中，佢只不過係一個好單純嘅人物，但係佢唔係追求瀟灑，即係佢譬如洪七公咁呢啲咪好瀟灑咯，即係或者係丘處機咁呢啲咪好瀟灑咯。所以真係嘅，即係喺我嘅人生當中，我冇追求過瀟灑。
1: 我就有，我有，如果聽完今日即係大家數嗰三位咧，我原來幾追求瀟灑嘅喎，
0: 係咪啊？
1: 過往嘅日子，
0: 一又跌又掉頭電單車嗰下開始
1: 啊
0: 嘛，
1: 而家冇啦，而家冇。係啊係啊，原來咦幾追求喎，因為嗱，譬如我將我哋喺港台 website 嗰、那個即係主持個 profile 嗰度咧，咁我唔以為自己瀟灑噶，咁但係佢哋個回應就哇好奸啊你個樣子，我哋唔以為自己瀟灑咯。咁我係自以為瀟灑先會有個咁嘅表情噶嘛。
0: 是
1: 自以為的嘛，咁原來啊係喎，嗱爭埋單咧，其實係一種我想講係咩咧？我以前係經常做，
0: 係
1: 我係唔好意思㗎，我唔即係就算我試過係咁樣講嘅，即係譬如阿隊長頭先舉嗰個例子，佢譬如有人邀請我食飯咧，我覺得個邀請已經係一份情意嚟㗎啦。
0: 嗯，
1: 即係你邀請我嘛，咁我埋單都冇所謂，因為你邀請咗我嘛。
0: 係，
1: 咁我咪成日做錯呢一樣嘢咧？啊，係喎，原來我係成日追求瀟灑嘅。
0: 哦，
1: 即係呢個行為上邊啊。但係一頭先講一樣嘢好啱嘅，其實瀟灑咧不是男士的專有名詞。
0: 嗯
2: 嗯，
1: 我諗下，其實身邊都好多女中豪傑咧，瀟灑過男人嘅。係，即係佢哋如果係不拘小節啊，即係有話隊長嗰種咧，即係開會嘅時候得。你哋唔使拗啦，佢就決定咗，識好
0: 哦，識好多。咁你 YT 咧就好個例子啦，大俠嚟噶嘛，
1: 係咯，
0: 係啊，佢都係瀟灑
1: 大俠嚟噶嘛，
0: 真係
1: 係咯，
0: 係啦。咁啊，一哥咧，你會唔會將瀟灑奉為你人生追求嘅目標咧？
2: 我會放棄瀟灑，但我因為我今日同我嘅私人助理傾起咩叫瀟灑嘅時候，
0: 私人助理，
2: 你話唔好講 AI 啊，你唔好講 AI 嘛，講 AI 就唔瀟灑嘛，私人助理啊，同我私人助理傾嘅時候咧，佢話其實男人最高嘅另外一個瀟灑係咩咧？就係放低自己俾人哋上位啊，
0: 係
2: 即係。等於我哋好多影壇前輩，你會覺得佢哋瀟灑嘅其中一樣嘢就係佢開始即係提攜後輩，自己甘願退落嚟，亦都係另外一種嘅瀟灑咯。我其實覺得呢個係啊，不過未擺到喺我自己嗰三個，因為我有排都未上到位啊嘛。
0: 我覺得喺呢、這個我唔知啊，即係譬如四哥又好啦，或者秋官又好啦，我哋頭先講啲四大才子都好啦，佢哋嗰種嘅瀟灑咧已經好似唔係喺呢個年代再會俾大家追求嘅嘢。你行出街問下而家啲年輕人。譬如一哥，你追唔追求瀟灑？哇，瀟灑咩嚟噶？嚇，唔係嘛？讓俾人，即係會唔會咁樣咧？
2: 我覺得瀟灑喺呢個年代係有啲唔同咗噶啦，已經或者嗰啲唔係嗰種嘅感覺嚟噶啦，係啊，時代變咗，我覺得
0: 係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梁荣武表示红校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影响相对较少。详细的新闻内容，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安排合适。黄贝文报道。
2: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3: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亦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那今次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他要提早退休显示到他不会再做法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众都应该明白这个都是一个挺合适的回应。
2: 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亦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香港大律师工会发表声明说，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诉讼各方和公众质疑法官是否有就其需裁决的事实和争议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普遍期望有落差亦不理想。工会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工会亦继续促请当局投资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邓永林报道。
4: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张翔表示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给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

0: 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1: 即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状况，仲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些的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赛科中心，这个才是紧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啦、人脉啦，甚至乎咧，佢系喺嗰个某个创科嘅行业里面，可能系一个领头羊，你先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佢嚟到香港。
0: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唔难聘请到知名嘅学者出任。
2: 尤其是我哋要大力发展北都嘅大学城，产学研一嘅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0: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於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因此對香港的影響相對較少。陳樂軒報導。
4: 在紅霞吹襲香港期間，天文台曾經發出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紅霞增強得很快，加上路徑向西調整，因此對香港的威脅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5: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呢，是影响我们香港的。这气流在内陆那里吹过来，不多不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啦、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啦，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呢，海洋吹上来呢，即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隔呢，风力就会大很多。
4: 另外，昨天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6: 即是叫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没有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等等啦。咁當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應用底下咧，係咪能夠可以再預判埋喺沿線鐵路嗰度超強颱風嘅時候，會唔會有即係相應嘅行動咧？咁
4: 陳少雄促請港鐵繼續加大投資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预设医疗指示条例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有关指示在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不适用，届时将全力抢救。消防又说，若有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将要承担法律责任。黄贝文报道。
7: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8: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7: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證副本，若果家屬出示電子版本等，

0: 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1: 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一些不确认的情况，有可疑的地方，我们都是会首先去救人先的。这份文件的订立最主要是病人意愿和医生去评估个病人的情况而最后做的。所以最理想是家属都是要清楚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大家是有充分的沟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一些行为或者不做一些行为去故意误导我们救护人员去救或者不救这名病人，其实都要负上刑事责任的。
0: 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卢拉就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梁正涛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都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亦都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卢拉又说巴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北京，商务部坚决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加征关税，又强调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张子欣报道。
4: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另外，对于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以各種莫須有的理由污名化。

0: 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发言人说，据了解，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蒸馏了中国的模型。一些美国大型跨国企业表示，模型蒸馏是一种行业广泛应用的技术。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业界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个星期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说，是要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方面就表示，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张子欣再报道。
0: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批评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本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累计发行量超过1亿册，而他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亦都大受欢迎。陈晓庆报道。
2: 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在这个月23号病逝，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葬礼。1958年在大阪府出生的东野，在大阪府立大学毕业之后，进入日本电装公司担任工程师，工作之余创作小说。1985年凭藉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部长，第二年全职创作。1999年凭《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断定推理小说家的地位。描写少年少女悲惨命运的《白夜行》在2006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引发广泛关注。同年他凭以物理学家汤川学为主角的伽利略系列第三部《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这个系列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都由著名演员福山雅治主演，同样大受欢迎。这个系列的累计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 另外，佢嘅《新參者》等加贺恭一郎系列以及假

0: 面饭店系列等多部作品，亦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佢嘅遗作《伽利略》系列最新作品《永远的记忆》将会喺8月5号出版。东野圭吾嘅作品喺日本国内嘅累计发行量超过1亿册。东野凭解忧杂货店荣获中央公论文艺奖。当祈祷落幕时，获得吉川英治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他还曾经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和直木奖评选委员会委员，曾经在新参者、祈祷落幕时等作品中饰演加贺恭一郎的日本演员阿部宽对消息感到无比沉痛。他对于同东野圭吾合作的缘分致以最深切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回来本港，因应有批次的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话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含原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是加强市面抽验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发现相关產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標。衛生署昨日起設立的電話熱線暫時接獲276個電話查詢，主要關於嬰兒的健康狀況。母嬰健康院今日亦都收到6宗查詢，人員按個別情況提供建議。衛生署已經轉介當中137宗個案給醫管局跟進。衛生署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讓嬰幼兒食用受影響批次的產品，如果發現嬰幼兒食用有關產品後感到身體不適或者懷疑，應該盡快諮詢醫護人員的意見。運輸署說 5G 的士車隊自去年7月獲發牌照至今，的士數目一直持續增長，至今共有超過2000輛的士車隊的士和約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五支车队已合共完成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說五支車隊一直採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機和車主加入，至今已經吸引過百名司機加入。署方強調一直密切監測的士車隊的服務質素，由於車隊營辦商對旗下司機亦有作有效的監控、有效的管控，的士車隊所接獲的投訴數字比一般的士為低，而涉及意外的數字亦都相對較低。重複新聞提要。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襲的高等法院法官陳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於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梁榮武表示紅霞威力不小，但由於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因此對香港的影響相對較少。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美国6月耐用品订单按月增长0.3%，但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嘅增长2.5%。5月嘅数据修订为下跌。

0: 4%。上個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按月升0.6%，市場原本估計是增長0.8%。期內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貨物訂單按月增長0.9%，略高過市場預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2,308点，升361点；标普500指数报7,420点，升8点。港股方面，晏昼系反复上升，恒指挑战25,300点，最多升到去25,276点，升超过310点，收市系升243点，收报25,207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元。本港上个月的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53.4%，进口按年升45.4%，同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有关。有经济师分析，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仍然会保持较强的趋势，预计全年本港的进出口升幅将会在30%以上。任浩峰报道。
1: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3个月和4个月录得超过40%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80%和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1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1倍和近2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2: 短期里边咁供应新晶片产能又唔系真系好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啦。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嘅 AI 相关企业其实都继续系即系喺呢方面有加大投资嘅。就呢两个嘅因素都令到啦下半年，即使可能嗰个步伐可能有轻微嘅放缓都好啦，咁但系维持喺即系3-4%嘅一个水平嘅机会都系即系比较大嘅，代表住全年嚟讲啦，受到即系一啲晶片需求嘅一个转口嘅带动啦。咁香港嘅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系喺即系30%以上嘅一个数字。
1: 本港嘅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市建局红磡碧利街浙江街项目截标，共收到7份标书。有入标发展商和测量师都说，项目临海，属于市区罕有地段。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 这个红磡碧利街浙江街临海项目，向海方向望到旧启德跑道，是政府去年向市建局收取象征式地价，以私人协约批出的土地。地盘可见楼面面积超过73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超过6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元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元。市建局早前收到27份合作发展意向书，最终收到7份标书，入标公司包括长实、中国海外、嘉华国际就独资入标。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属于市区罕有海景地段，会按市况出价。
3: 呢一幅好难得嘅市区海景地咯，同埋个面积个规模都 OK 嘅，交通都近地铁站嘅，都系跟市价啦。近期静啲，不过个问题应该系暑假或者之前有世界杯，所以个成交可能会少啲啦。但系我相信未来都会 pick up 翻嘅。
1: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话：区内新盘先后开售，可以作为发展商入标价嘅参考。
4: 市区项目咧，始终都系比较上罕有同埋受欢迎，好多大型嘅板块啦，无论启德啊，定抑或中。

0: 温澳啦，短期内都未有新项目可以拎出嚟。市区嘅啲大型嘅发展板块咧，反而系土瓜湾呢边咧就比较上活跃啲，同埋多啲项目可以考虑。我谂呢个地点有咁多嘅发展咧，附近周边啦，应该都吸引嘅。
1: 投得项目嘅发展商需要提供超过30,000平方尺嘅社区设施。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卖楼收入达到133亿元，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红。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认为，本港应该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该项建议增加初创及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并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罗伟豪报道。
3: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建议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但相信短期内难以做到全天候交易，要考虑配套和产品是否足够。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建议增加本港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包括将上市规则18C 将上市的企业市值门槛下调至20亿元。
4: 现在仍然是有不少具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未能够达到市值的门槛，不能够充分利用18C 的上市融资。我们建议下调18C 市值要求去到20亿元，给一些总部设立在香港，在香港拥有研发生产活动的策略性企业，给更多具发展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把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增长机遇。
3: 黄金前又提出，给具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在符合尽职调查之后，在场外交易市场 OTC 集资，并且简化这些企业的上市程序，又建议简化香港预托证券 HDR 的审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的大型企业。他又建议加大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对具潜力企业的投资额度，推动私募基金等共同投资，在合适的时间在香港上市。罗冰咸永道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政府透过税务优惠、共同投资支持等的措施，聚焦标杆研发企业，吸引人才和开拓本地的科研职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老铺黄金预料上半年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经调整的盈利是43亿1000万到43亿6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大约83%去到85%。公司表示，经调整的盈利上升，因为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形成的市场绝对优势，带来整体收入增长，产品持续优化，以及高客消费、金器消费等提升带动业绩增长。美股情况，道指报52,231点，升284点；标普500指数报7,404点，跌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193点，跌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0.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8.4。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元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港金系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48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067.59，

0: 卖出价4060，啱啱跳咗，卖出价系4069美元。港汇指数101.6，较上个星期六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工翻到麻木，
4: 见工见到心淡，
3: 请人请到头痕。
4: 8月1日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3: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大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3: 打工仔、
4: 管理层、
3: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5: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10: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只腳係有重心，邊只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嘅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5: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6: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啊。
15: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17: 其他人呢只会话呢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15: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1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够晒。今晚直播室里面呢就有马丁成和我马恩智嘅。咁马丁成的题目呢叫做人同兽共处地球。咁我都好欣赏呢个题目，因为个兽字我鍾意。因为点解呢，以前呢即係通常呢亦做动物㗎嘛。但其实所有生物都喐得㗎。是不是條魚又喐得，啲昆蟲又喐得，係咪先？好多嘢都喐得。
1: 動物太大啊，個題目講唔曬，縮細啲，縮細啲。
0: 其實佢嘅意思咪即係獸咯，即係中國人講嘅野獸嘅獸咯，唔係咩？你英文講嘅動物即係啲貓啊、狗啊、牛啊。
1: 你冇理由細菌叫獸噶嘛，係嘛？
0: 嚇！咁你連細菌都講埋，
1: 即係咁講啊？
0: 係咯，
1: 即係生物或者講動物
0: 裏邊其中一組，
1: 我
0: 就係獸啊嘛。
1: 即係你今晚準備講邊一範咧？我唔知，但係我講嗰個就更加窄。
0: 哦，
1: 我講係人同其他嘅哺乳動物。
0: 哦，咁
1: 再窄啲，咁啊易玩啲。你講先啦。
0: 啊，我講先，我就先講講呢個西方對呢一個你講嘅哺乳動物。嚇嘅歷史，咁今晚咧長氣啲冇所謂啦嚇。咁咧我就覺得，即係你如果你上去問咧，即係嗰啲 AI 咧，佢就有三個分三個階段，我就覺得係有四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係咩咧？就原始人。原始嘅時候咧，就真係無論中外，你話中國又好，西方又好，或者啲咩嘢民族都好，嗰陣時咧啲人係唔識分人同動物係兩種物種嚟嘅，所以好多神話通常咧就係話人咧同動物可以交配嘅。咁通常咧就係女嘅同男嘅交配喎，你又好少聽到話

0: 咧就係話，好似呢個嗰啲亞里士多德啊最典型噶啦，因為佢係第一個寫咩生物學嘅嚇，好詳細嘅。咁咧就認為咧，即係動物要分級嘅，人啊梗係萬物之靈嘅最高級啦，最低嘅咧就數到動物啦。咁即係，但係咧佢又唔即係。又唔係話覺得即係好似後第三期咁樣，即係戰士啲動物喎，啊對人某一啲動物咧，佢都係因為當時人都係需要嘅，譬如你打仗都要騎馬噶嘛，耕田都要牛噶嘛，咁所以對動物嘅一啲咧就要分開啦，叫做蟲一樣，有啲係有益嘅，對人有益嘅，有啲咧就對人有害嘅，要分開兩樣啦，啊譬如啲狼啊呢啲專走嚟食人所養嘅家畜啊呢啲咧就有害嘅，要對付嘅。咁啊，狗啊、牛啊、馬呢啲咧，服務人嘅咧就 O K 嘅。咁咧，如果你話好啦，到基督教時期咧，就如果你睇聖經咧，第一章咧就話上帝做世最初咧做萬物咧都係供奉人嘅啊，所以咧即係整個伊甸園就擺個亞當喺度啦。咁仲要有一樣嘢得意咧，就係當呢個亞當夏娃趕咗出伊甸園之後咧，就生咗兩個仔。咁啊，大家都知噶啦，一個就叫做 Cain， 一個 Abel 啦。咁啊，一個係耕田嘅。啊，一個咧就係養呢個動畜牧嘅，即係養羊嘅。咁啊，照例啦，每年咧都要供奉噶嘛，祭祀噶嘛，獻啲嘢俾呢個神啦。嗰陣時就冇分咩上帝啊、天主嗰樣嘢嘅，獻俾神。咁神結果咧就要咗啊呢一個Abel 啊，即係大哥嗰啲動物，即係呢啲咧就所謂犧牲啦。我哋中文字犧牲個牲字就係啦，就係畜牲嘅牲。畜生咧就係我嚟祭祀嘅，所以就叫犧。當時咧呢啲咧就叫犧牲。咁啊，結果咧佢細佬阿 Cain 咧，大家都知啦，即係眼紅啊，即係睇唔過眼。點解你即係偏幫個大佬？佢我種田唔好咩？我種嗰啲雖然素食啫，咁但係咧就唔一定係衰過我大佬噶嘛。咁啊嬲起上嚟咧，妒忌起上嚟咧就殺咗個大佬。咁咧證明咧，即係話。神咧係中意呢一個動物多啲嘅，即係馬鼎盛頭先講啦。好啦，咁啊到第三個階段咧，就應該咧就去到大約係十四五世紀。咁啊以我哋從哲學嚟講咧，就係笛卡爾啦。笛卡爾咧就認為咧，唔係同埋嗰條聽，我要補充下。咁呢個天主中世紀嘅宗教咧，即係以呢個西方嘅天主教嚟講咧，都係認為咧動物係冇靈魂嘅，所以咧。啊！人咧點解會高級過佢咧？因為人有靈魂，有靈魂其實就唔會死嘅，因為每個人死咗之後咧要上天堂地獄噶嘛，所以原則上咧，即係有靈魂嘅人類咧，其實就係不死嘅嚇。咁啊，但係動物咧就冇靈魂嘅，咁但係咧動物都係上帝式嘅受造物，你都唔可以無啦啦你去虐待佢。咁呢個得罪神。
1: 可唔可以插一句咧？
0: 但
1: 係好過癮嘅呢個疑問係
0: 點
1: 啊？即係頭先你講呢個概念。即是人是有灵魂的。
0: 是。
1: 啊他死了以后呢、上天也好入地也好总之有个归宿。
0: 没错。
1: 咁啊但这个呢就产生疑问了。中国哲学刚才你其实讲那些东西里面呢有哲学的东西。
0: 当然有啦。
1: 咁呢中国的哲学呢诸子百家那时候是最发达的。
0: 是。
1: 最发达的真是百家那么多。
0: 是。
1: 数之不尽。
0: 是。
1: 啊大嘅咧都好多家，細嗰啲啊無數啦嚇。
0: 十二子啦，韓非子話非十二子啊嘛，鬧咗十二家。
1: 唔止啊，即係數得出嚟嘅有頭有面嘅都二三十家，其中有一個列子就唔係好多人知道嘅，
0: 但係好神怪噶嘛。
1: 因為列子佢嗰個理論啊，
0: 係
1: 同好多家都有相似之處。
0: 嗯，
1: 係咪即係吸取嘅咧？就唔知
0: 多
1: 啊。總之咧佢列子嘅理論當中有老子嘅東西，有孔子嘅東西，啊、有呢個陰陽家嘅東西，有雜家嘅東西，有中盲家嘅東西，有兵家嘅東西。咁但係你覺得佢係唔係話照抄喎？佢有消化嘅喎。咁、列子佢有一個著名嘅呢個學説咧、有生必有死。
0: 哦，咁呢个
1: 倒转头有死必
0: 有
1: 生，
0: 系啊，
1: 所以咧就
0: 科学嘅呢、這个
1: 啊，佢就比较直观啊，啲人比较容易接受啊，
0: 系
1: 人唔接受系乜嘢咧？
0: 系
1: 无生无死。
0: 哦，
1: 你头先话 即係死咗有靈魂。
0: 係啊，
1: 即係佢唔死㗎喎。

0: 系嘛？
1: 即系佢冇咗佢肉体啊嘛。
0: 即系次官话斋，人死一边鬼，鬼死一边 grit， 嗰啲系佢嘅研究，嗰啲另外一回事。
1: 呢个中国
0: 一种讲法，一种讲法，
1: 系
0: 即系有啲道家、佛家嗰啲讲法。
1: 系，
0: 但系人哋提出嘅疑问咧，就系数量嘅问题。
1: 我听过呢个故仔。
0: 你即系死咗仲可以生？但系最原始嘅生系边度嚟嘅咧？咁佢就睇到人类嘅社会，从呢个远古开始咧，成个地球都只不过系几百万，几百万嘅。咁啊，到后尾有记录嘅，可以一个国就有几百万啦，甚至几千万，甚至到近二百年、一百几年、二百年咧，几亿，啊，讲到而家八十七亿。
1: 咁夸张啊！
0: 咁嗰啲新嘅灵魂边度嚟嘅咧？即系上帝咪好唔得闲？
1: 即系死嗰啲去咗边咧？啲
0: 唔系死咗唔理佢，可能死咗佢有归宿。
1: 系
0: 佢可能好嘅咧就升仙，喺上面飞来飞去唱下啲歌。唔好嗰啲咧就受十八层地狱喺度受罪。但系
1: 列子就话唔系，
0: 即系新列子话唔系，即系列子话。你答唔到我嘅问题，你有生
1: 系
0: 冇死，
1: 唔系呢个咧
0: 嗰条数咧计唔到，你继续
1: 吓，我一听你讲咧，我就觉得列子呢个咧即系好符合现代科学嘅，就系话所谓物质不灭啊。
0: 物質不滅係列子提㗎，係
1: 啊，即係佢喺因為地球係一個封閉，
0: 即係不過佢冇呢四個字，
1: 佢未，
0: 但係佢個概念就已經係咁㗎啦。
1: 所以我話呢個係好嘅，即係你死咗嘅嘢啊散曬啦，咁然之後又聚翻嚟咧，又變咗另外一個新嘅，
0: 咁冇問題㗎。即係如果你係行善，你咪變神、變仙、變佛、變乜羅漢都得咯，
1: 即係印度。
0: 但如果你係折墮嘅咧，咁咪变猪变狗咯，仲衰嘅咧，就变虫咯，系嘛？
1: 呢个系印度嘅观念嚟。
0: 你继续。
1: 好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列子系 OK 噶，呢个几即系变咗咧，即系话呢个地球嘅物质咧系咁多噶啦，啊，只不过循环不息咁解嘅啫。咁
0: 佢识得循环不息呢个哲学命题，呢个思维已经系好高级噶啦。
1: 唔系，可能佢嘅解释咧，大家知道你列击即係原始嘅時候，最早嘅民族咧，中國人都講生生不息噶嘛，係嘛？其實有呢個概念喺度嘅。不過列子佢將呢一句説話，呢四個字啊，生生不息改咗，同埋即係擴大佢嘅意思，就係有生必有死，死咗又
0: 生生不息好重要噶，因為人觀察自然界就係生生不息。係
1: 啊，
0: 你如果係即係打獵嘅咧，你殺唔曬嘅。
1: 係。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佢呢个系好直观同埋好环保嘅概念嚟啊！
1: 冇错，即系咁而家咧，即系当然啦。自从达尔文之后咧，就大家都明白啦，即系
0: 系统化啦，
1: 系啊，同埋
0: 科学化啦，
1: 科学化，同埋你明白点解有啲生物咧一生咧，譬如好似海马咁啊，我哋睇哇，每一次一生咧就系几万条粒细嘅。咁其實咧，冚唪唥都俾人哋食曬嘅。呢個咧，其實就係話你呢個生物係養另外一個生物，啊，一路咁樣
0: 即係金字塔啦。
1: 唉，總之有啦。咁啊好啦，講埋第三個階段咧，就大約係即係過咗中世紀啦，就去到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度啦，就呢個哲學嘅問題啦。就笛卡爾咧就話動物咧，由於佢嗰陣時仲係信神噶嘛，信教噶嘛，就冇呢一個靈魂。咁甚至仲有一樣嘢，佢話認為咧，這個動物咧冇知覺嘅，即係佢唔識痛啊。
0: 呢個唔啱，呢個唔啱。
1: 咁啊，即係我講埋佢講咩先？仲要咧相傳咧嚇，呢個冇證據嘅，但係傳得好緊要。就係佢講，即係走去講俾人聽嘅時候咧，佢話嗱，我證明俾你睇，冇嘢噶，一手拉只貓掉落去，再望下只貓唔死喎。你又冇咪哇鬼叫嘈，佢梗系唔知道猫有狗命噶嘛，即系知道。总之你点样掟佢都冇事。
0: 只猫闹佢，佢唔知啫。
1: 佢话嗱，呢个证明俾大家听，冇事噶，掟佢几楼掉落嚟，佢都冇事噶，唔痛噶，咁诸如此类。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从一个即系历史或者社会嘅观察咧，你就知道，因为跟住开始咧就系所谓科学革命啦。科学革命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要揾动物嚟做实验嘅。 就要劏佢嘅。所以呢、這個你話佢笛卡爾錯都好啦，佢有一個意識形態嘅作用，即係話咧，我哋可以隨便啊，將啲動物咧，即係你點樣劏佢又好，解剖又好，
0: 佢將人同呢個動物係截然分開，
1: 係啦，
0: 人為萬物之靈。所以就唔使 care 啲動物嘅感受嘅，
1: 係冇啊冇。
0: 咁但
1: 係
0: 呢啲到咗達爾文以後，有咗呢個生物科學，有咗醫學科學以後咧，就否定咗呢種學説。
1: 係
0: 啊，佢就證明動物不但係有知覺，
1: 係
0: 好可能仲有動物嘅思維。不過我哋而家嘅科學仲未能夠實驗到啫，但係。但是科学界都承认一条高等的动物即是未到人比较高等的动物
1: 越高
0: 它的智商
1: 是高越高
0: 是能够达到人类六岁到九岁的水平的
1: 啊
0: 你不要欺负狗它记住你的
1: 还有
0: 你打一些猫它
1: 认得你的
0: 唔得噶，啲大笨象，你話佢笨啊嘛，
1: 話佢好犀利，
0: 一世都記得你。
1: 佢一世緊要啊，
0: 有恩有仇，有恩有仇啊。所以
1: 烏鴉咧，最近就呢幾十年就發覺原來八爪魚好犀利嘅，
0: 啊，
1: 佢每隻爪原來都有個腦嘅，佢有八隻爪就八個腦，加埋中央嗰個就九個腦，
0: 有三個心臟啊！你吉佢邊個啊？
1: 係啊。同埋佢雖然壽命短喎，即係而家因為好多落去玩佢，即係同啲去研究啲八爪魚，因為佢冇攻擊性啊，佢對住人冇攻擊性，啲人又咁大，係嘛？佢只有人攻擊佢嘅啫，佢唔會攻擊你噶嘛，所以對八爪魚嘅了解咧多啲，又可以同佢咧溝通嘅，捉佢翻嚟咧又可以估下世界盃邊隊打贏嘅。
0: 八爪魚有好多種，即係科學家好中意玩嗰種，好中意研究嗰種咧，
1: 高智啲啊，
0: 係幾百種大家好認識嘅其中之一種，
1: 係
0: 一個就係佢體型係啱嘅，
1: 係
0: 唔係太大太大你捉佢咬你，佢食你得，
1: 係
0: 啊，如果太細咧又睇唔到，又好難去
1: 實驗啊嘛，你
0: 點摸佢咧係嘛，顯微鏡，所以揾到嗰啲咧都係十幾 cm。
1: 嗯
0: 最大唔好超過30 cm，
1: 係
0: 啊，咁就又冇傷害性，啊又可以好開心咁樣同佢即係交流，可以交流噶，
1: 可以
0: 啊，你整個實驗睇下佢得唔得？
1: 唔係你有冇睇過 Netflix 有一套啊？
0: 我有睇
1: 過嗰個賣 Octopus Teacher 八爪魚老師啊嘛，嗰個人同佢過咗成年啊，係嗰套就係拍得非常之好嘅。咁即係當然啦，嗱，我哋而家今晚講嘅所有嘅都係以個物種嚟講嘅，狗啊更加有幾百種添啊，過千種不同嘅狗啦，所以我哋唔會限住講某一類嘅狗，以一個即係物種嚟為主咯。
0: 嗱，我想講嘅 point 咧，同你係有交叉嘅地方，
1: 係，
0: 但係又有分開嘅地方，
1: 係。
0: 我主要想講嘅咧。是人同哺乳动物之间嗰啲关系呢首先是同屋主嘅关系。
1: 哦。
0: 呢间屋呢就是地球。
1: 是。
0: 啊大家共处地球从开始呢是各行各路嘅。
1: 是。
0: 因为地球太大。你哋嗰陣时嘅数量又太细。
1: 是。
0: 特别是人类嘅数量太细。
1: 嗯。
0: 即是能够称得上人类嘅呢咁已经係好近嘅年代啦。
1: 嗯。
0: 你最早嘅整到去200万年咧，500万年咧，吓嗰啲都已经冇唔系太可信噶啦，
1: 系
0: 即系比较可信嘅。
1: 即系我哋
0: 你到底系从猿到人嗰个过程啊？
1: 哦，
0: 嗰个过程都系200万年嘅啫。
1: 系
0: 啊，呢个过程咧系你从人猿
1: 系
0: 变成猿人
1: 系。
0: 呢個過程200万年，
1: 唔係係但你猿人到而家我哋智人都仲有好多過程喎。
0: 呢個就短好多啦，
1: 有
0: 隻男人啦，
1: 諸如此類，
0: 最多50万年嘅啫。
1: 係啊，
0: 咁即係你能夠成為人，係有幾個因素或者有幾個標準嘅。
1: 嗯，
0: 第一識使用工具，
1: 係
0: 啊，呢樣嘢咧使人去到呢個金字塔嘅頂啦。點解咧？佢如果冇工具咧？一隻40斤嘅狼，佢夠膽攻擊100斤嘅人，點解咧？佢有牙有爪，尖牙利爪，你冇，
1: 你冇，
0: 你唔通咬佢咩？你啲牙都唔掂啊！你手又冇爪，
1: 係
0: 同埋40斤嘅狼， 嘅體力係強過100斤嘅人，動物嗰啲天生嗰啲能力。

0: 量
1: 是很高的。
0: 因为他
1: 的肌肉
0: 他吃了他是用来这样的嘛你不是嘛你吃了是思维的嘛
1: 很多给他脑
0: 你给了他脑的嘛
1: 大半的、
0: 啊、所以人必须要用武器
1: 是
0: 如果不用武器呢、嗯、你是要避受的
1: 是啊
0: 都受避人呢这个过程呢又不是很长的是就是你掌握了工具工具两样
1: 是
0: 一样是硬过你
1: 是
0: 你就算是猛兽你都是血肉之躯我拿着嚿石
1: 是
0: 硬过你揼到你你会痛甚至你会死
1: 再不然我拎着个
0: 火第二呢
1: 我拎把火你
0: 都强过你
1: 是
0: 我拿支棍你有几长啊你老虎狮子就爪最多都是一米零的、
1: 啊、
0: 我支棍三米已经对着你了、
1: 嗯、
0: 你过不到你
1: 是
0: 棍是尖的所以人同共处到征服兽
1: 系
0: 呢个过程，我要讲。
1: 我系一阵间先至讲啦。其实仲有一个咧，我哋叫做咩速养系嘛？英文即系驯化、
0: 驯
1: 化、驯养系。咁、嗯、好啦，听只歌先。呢只歌咧，林淑容唱嘅，叫做《无言的结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

0: 續跟進食用可能原含量超出標準的嬰兒配方奶粉的嬰兒健康狀況。食安中心正加強在市面抽檢嬰幼兒配方奶粉，並會繼續密切監察產品回收事宜，暫時未有發現相關產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標。衛生署昨日起設立的電話熱線，暫時接獲276個電話查詢，主要有關嬰兒的健康狀況。母嬰健康院今日亦都收到6宗查詢，人員已經按個別情況提供建議。衛生署已經轉介當中137宗個案與醫管局跟進。多次涉及司法抄襲的高等法院法官陳家信被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指，法官透過公開書面判詞展現獨立及公正的裁決，是香港法律制度長久以來確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維護公眾對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襲可能令到訴訟各方及公眾質疑法官是否又作出獨立思考，在個別情況下可能導致案件需要重審，對訴訟各方造成不公平，並浪費司法資源，與社會的普遍期望有落差。聲明指公會深信司法機構將繼續不懈地履行有關責任，公會亦都繼續促請當局投放額外資源，讓司法機構更有效應對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戰。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社會對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認為今次的決定合適。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將於星期五生效。消防處助理救護總長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殺、他殺等非自然情況下，有關命令則不能被視為適用，救援人員會即時搶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條例中的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需採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證副本，若果家屬出示電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視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誤導救護人員，需要負上刑事責任，又期望病人與家屬有充分溝通。他又表示，消防、救護、通訊組共約10000人員已經完成培訓及考核，確保前線人員具備能力應對相關個案。今年三月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日本陸上自衛隊隊員川田晃大被起訴。日本傳媒報導，東京都地方檢察廳以涉嫌非法闖入建築物、違反槍刀法和恐嚇罪，起訴24歲的川田晃大。川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攜帶一把刀，翻越圍牆闖入在東京的中國大使館領地，他隨後被現場的大使館人員制服。中國外交部當時說，中方對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不滿，並再次敦促日本徹查事件，嚴懲不法分子，給中方一個負責任的交代。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203點，升了26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9點，升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日元、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4.9美元，賣出4075.54美元。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0: 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2: 好啦，中国海军工程大学的本科学员呢自制短片，个名叫做《未来以来》，未来已经嚟咗啦，啊上咗线。以下呢是旁白的摘录，感觉呢样嘅战场离我哋好远，未来又系边个创造嘅呢？有人话未来海战是智能装备嘅角逐，但是掌握战局嘅核心永远是人，是绝境不退的军人意志，是冲破技术壁垒的科研血性，胜负的关键就藏在仪器精密的刻度里面。为了守住这片海疆，我们这个我们是海军工程大学，我们一片又一片的钻研打磨推算推演测算，每一次实验的精确校准，都是为无形的科技战场铸就最坚实的屏障，每一道黑道都是无声的誓言，为战争辱人我们从未停歇。在训练场我们容许试错，但必须穷尽所有的可能，我们近乎严苛地将平时每一个训练都逼到装备和肉体的极限，只是为了剥去所有侥幸，使未来直面战场的时候，我们主宰胜负的底气没有极限，以青春为刃，以本领为盾，我们时刻准备着。那个看似遥远的未来，我们应该怎样定义呢？答案就在每一次清晨的集合哨里，每一次实验室的深夜灯光里，每一次训练场的泥泞里。未来海战其实并不遥远，它是我们日复一日亲手塑造的战场。海军工程大学就是我们走向未来那个未来的起点。OK。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
4: 蓝地球。美国加州由7月1日起推行新的食物日期标签规定，只保留4款日期标签，头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最佳和此日期前冷藏最佳，代表食物品质在指定日期之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另外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和此日期前冷藏，过了这个日期的食物就不应该再食用了。而零售商就仍然可以看到以密码形式标示的此日期前出售。据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在2022年曾经发表报告说，美国全国有50多款食物日期标签，大部分只是代表食物品质过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不过大部分消费者对这些标签的理解就是全部都代表过了指定日期就不宜食用了。这个误解令消费者丢弃大量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2025年 哈佛法律学院联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以及致力解决食物浪费的非牟利机构 REFED 做了一项全国调查，发现 87%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明白日期标签的含义，但只得 53% 能够做出正确的解读。43% 的受访者更加经常丢弃过了标示日期的食物。加州资源回收与再利用部指出，单在加州每年被丢弃的可食用食品可以用来煮大约25亿个正餐。这样不单只是浪费食物和金钱，堆填区的食物也都会释出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所以加州政府希望透过简化标签，让消费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减少浪费。纽约州亦都已经通过类似的法规，只是等州长签署生效。伊利诺伊、麻省、马里兰、新泽西等多个州亦都正在审议相关的规定。蓝地球悠然赞稿。
6: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色无限，
6: 色无限知识。
8: 港式生活馆。科技紡織達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9: 你好 Juliana，
10: 就例如不同行業或者不同國家咧，其實個手咧個形狀咧都有啲分別
9: 嘅。你嗰啲手套輸出去不同嘅國家嘅嗰個大中細碼都唔一樣噶，
10: 完全唔一樣。
9: 我諗過呢樣嘢啊，
8: 我諗係同一個牌子都會有不同嘅碼數，
10: 係絕對需要添。
8: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9: 有我梁禮勤，
8: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講生活，講感受，港式生活館。
11: 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港隊主場出擊。
12: 男子佩劍港隊陳樂希，
13: 今次在主場出戰世錦賽，我的心情是特別興奮啦。
14: 上個 season 都試過打出一個八強的成績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個更好的成績啦。
9: 星期一至五下午4點，
12: 香港電台第一台，
9: 動力四射，
14: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劍擊世界錦標賽。
15: 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直播室里边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咁我哋继续讲人同兽共处地球啦。咁头先马鼎盛咧就讲到历史上，即系人开始即系有文明啦，可以咁讲啦，就系、是、其实咧已经系开需要动物噶啦。
1: 佢你打佢同动物之间嘅关系系佢作为战胜者。这个立场
0: 是
1: 这个高度，
0: 嗯，
1: 他去编织一套跟动物相处的这个制度，
0: 嗯，
1: 首先一个就是我是主，
0: 是
1: 你是奴，
0: 嗯，
1: 我是逆使你的，
0: 是
1: 嗌你耕田，嗌你俾我骑，
0: 系
1: 嗌你拉车，
0: 系
1: 等等拉炮，
0: 系
1: 总之你系被我逆使嘅，
0: 嗯，
1: 会不会说话嘅工具。
0: 唔系，仲紧要一样嘢咧，我觉得就系话，原来人咧唔知几时可以发明咧，就系你中意个动物，交付啲咩动物出嚟，嗱植物一样噶，
1: 嗱呢样嘢咧就系畜牧业，畜牧业呢个。當然農業亦都有呢啲咁樣嘅基因，但係最明顯嘅咧係畜牧業，佢點樣將敵人變成我嘅奴仆，即係將狼變成狗，
0: 係
1: 啊，仲係千奇百怪咁多種狗，我中意攞嚟用嘅，中意攞嚟玩嘅，中意攞嚟食嘅，
0: 係唔同嘅，
1: 即係隨心所欲。
0: 係啊，
1: 即
0: 係
1: 人同獸之間嘅關係咧，首先就建立喺佢勝利者對失敗者嘅一個處理。
0: 嗯，
1: 即係我想點樣玩。

0: 就點樣玩。
1: 係
0: 啊，咁呢樣嘢咧，就使我諗到今天香港有一個街招，
1: 係
0: 啊，
1: 哦，
0: 叫做人寵共融，
1: 係
0: 啊，人寵共融，
1: 我知
0: 人同寵物。共同融化点样融合点样融我唔知啊。
1: 融和啊。啊用个好啲嘅字眼。
0: 总之我就好奇怪系咪啲番狗中文好到咁样识睇点样共融。但系一睇呢佢会嬲。
1: 是。
0: 啊即系共融你系当个宠物啊同我梳毛同我勾痕同我剪指甲同我執屎同我抹尿。
1: 是。
0: 啊好似都好周到。
1: 病啊即系医生。
0: 嗰啲更加啦。啊，嗰啲可能仲貴過人啲藥，
1: 貴好多。
0: 唉，啲手術先緊要啊！哇，
1: 喐下慢慢聲
0: 嘅，唔使點，隻隻都拉嚟絕育先。咁啲嗰啲寵物就話：喂，大佬，你既然係當我係朋友，甚至係當我係寵物，
1: 係
0: 啊，咁你厭我喎、啊？喂，呢啲嘢我中意嘅咩？
1: 唔，你厭又唔得嘅喎。嗱，即係一樣，唔係有一樣嘢我就實知嘅，就係、是、馬啦。
0: 嗯，
1: 即係而家跑嗰啲馬咧，啊，即係點解？
0: 厭嘅，厭嘅。
1: 唔係一點解馬女一定唔夠馬公，即係紅馬跑咧？其中一個原因當然係佢天生嘅嘢啦。第二就係話馬，既然黐馬最重要嘅功能係咩？生仔啊嘛，你何必要拎佢去跑咧？即係佢跑兩三歲，佢都未曾有，即係未曾係開始發育完整嘅時候，你咪拎佢去跑下咯。到三四岁咧，其实黐马咧就一定系咩？
0: 嗱呢样嘢你系专家。
1: 系啊，
0: 而家赛马场上面有冇黐马跑噶？
1: 有噶
0: 吓，得唔得嘅先？
1: 得，但系通常咧系、啊。
0: 但
1: 系
0: 佢体格细、啊，
1: 佢跑长途咪好咯。
0: 啊，
1: 即系马黐马一定系跑长途好噶，跑短途系唔得嘅。但有一种马咧，就真系佢系女生男上，一望埋佢你唔似一只黐马噶。即係嗰啲肌肉
0: 識望啊，
1: 你識望啊嘛，你識望紅馬啊嘛，你見到咦知只咁嘅，然後啊話俾你聽呢係黐馬，咁你就知啊，呢個叫女生男上。你紅馬就一定要閹嘅，即係你唔閹咧，唔單止係話佢成日想交配，而係話咧佢啲肌肉啊，到時咧，因為你知而家跑馬啲馬好腳嗰啲好幼啊，佢一到四五歲咧，佢嗰啲睾丸素令到佢嗰啲肌肉發達咧，咁就衰得啦。因為點解？即系男，
0: 即系容易受伤咯，
1: 就系容易受伤咁啊，即系唔跑得啦吓，咁啊不如冇啦，阉咗佢。同埋咧，即系佢会好怒嘈嘅，即系呢个大家都
0: 嘈啊，
1: 嘈到不得了啊！
0: 雄性激素嚟咗嗰阵时，成日起琴啊，
1: 所以嗱，
0: 咁点同你跑啊？
1: 唔系，所以即系呢个点解一定要阉咧？你唔可以话不人道噶，因为点解咧？好似你话斋，
0: 唔好讲人道，
1: 唔系因为呢样嘢咧，你系配。交配配種配呢啲我嚟跑嘅馬，你配佢出嚟就係我嚟跑噶嘛。佢一定要符合佢作為呢一種生物嘅存在嘅目的。佢目的就係跑啊嘛。咁然之後咧，如果你唔閹佢咧，就阻礙咗佢跑。
0: 啱
1: 係嘛？呢、這個好明顯。
0: 好，我講翻呢個人寵共融
1: 係
0: 啊。咁咧，從人嘅角度，既然佢養得寵物咧，當然就會啊好好照看佢啦，
1: 啊，
0: 呵护备至啦，咁但系咧，你有冇考虑到唔养宠物嘅人，佢点睇咧？咁、我睇无非系几种嘅啫，一种就系你再点样喺街度同佢铲屎、同佢冲尿咧，都系整唔干净嘅，啊，都系要闻嗰阵味。香港算好噶啦，啊！你去伦敦、巴黎睇下，
1: 巴黎最大镬啊！
0: 因住成脚踩住啊，吓嗰啲嘢湿湿地，
1: 系
0: 吓、啊。但系仲有一个数字咧，大家都要知道一下。
1: 嗯，
0: 比如讲香港一共有几多户人去养狗嘅咧？
1: 系
0: 啊。你有冇
1: 查过
0: 啊？咁我有个数字。
1: 好啊，好啊。
0: 啊，香港养宠物狗嘅
1: 系
0: 数字咧，
1: 系
0: 整个香港即系、就是、包括唔养狗嘅户数啊，
1: 系
0: 十七分之一。
1: 哦，
0: 十七分之一，
1: 即系每十七家。
0: 系啦，
1: 就有一家养狗，
0: 有一家人养狗，呢啲系有登记在案嘅。
1: 当然
0: 啦，流浪狗唔算数吓，嗰啲唔系宠物，嗰啲唔知乜嚟，
1: 要攞牌。
0: 咁
1: 系而家，
0: 咁呢度系一个。咁你有冇留意到 17/16嘅户数，佢哋唔养狗，佢哋系即系必有原因，起码佢唔会重狗。是吗
1: 不是有这个呢要因为我没睇因为好像没数字的。但、因为有些地方譬如有些屋邨呢是不准养狗的。所以呢
0: 更加啦。
1: 所以最近呢出事呢就是说即是现在准一些话即是可以申请拿个牌给狗入餐厅的嘛。咁于是有些呢就可以申请申请一睇不得喎因为佢你那间餐厅在那间屋邨啊、就不准养狗的个公契写明的。咁你拿个牌没意思的话。
0: 即系你嗰啲官意喺呢条村度咧、就大唔过啲民意系嘛？
1: 系冇啊！即系你公契嚟噶嘛？你都要你政府都要守法噶嘛？咁所以即系你系冇办法话嗰17/16系唔想养狗，而系你想而不能养。诶，系嘛？咁呢个
0: 未必想啊，未必想。仲有一样咧，系香港嘅呢个住户啊，
1: 系。
0: 大家都知道是几狭窄的啦。
1: 是啊。
0: 800尺已经算是豪宅的了。是啊。咁、你一般的人呢都是500-600尺的。是
1: 啊。
0: 500-600尺是咁咦都要住4-5人啦。咁、你仲要挤一或更多隻犬宠物在度。
1: 咪养啲细嘅囉。
0: 咪啲犬自己本身都唔鍾意嘅。你睇即啲狗唔理你系。大种到百几磅嘅，到细种到可以跳掌心舞嘅，嗰啲狗爪唔系猫爪，狗爪系缩唔到入去嘅。嗰啲猫行路有个肉垫冇声嘅，狗唔系噶，咵咵声噶，吓。
1: 因为爪唔，
0: 你同佢剪指甲都冇用，都系咵咵声嘅。所以佢嗰啲爪天生系要行泥地嘅，唔系行呢、這个。大理石板啊，唔係行呢啲咁光滑嘅硬邦邦，其實佢係唔中意嘅。佢行得多呢啲嘢咧，佢個腳腕係腳掌係會有啲炎症嘅。
1: 哦，
0: 啊，所以作為寵物犬嚟講咧，佢即係有苦冇得伸。係啊，佢有好多係唔中意嘅嘢。佢當然中意喺大自然度跑啦，係嘛？仲有佢係狗。從狼開始
1: 係
0: 群居動物，
1: 啱啊！
0: 佢中意老少幾代一群，少則10-8隻，多則40-50隻嘅狼群。佢係群居噶嘛，同埋佢有一個過癮嘅地方咧，狼係唔介意暴雨，唔係佢生嘅狼仔，係喎。咁佢呢啲社交活動咧，一直延續到今天嗰啲狗隻你冇得俾佢呢样嘢啊嘛！你就话佢你系冇意识嘅，喂冇意识嘅，咁你即系点啫？即系等于玩一只胶嘅啫。
1: 咁啊，而家都已经证明咗啲即系宠物狗系有意识嘅，
0: 绝对有啦。
1: 同埋佢有自我意识嗰度攞命啊！佢识睇镜嘅，哎呀，原来呢个我嚟嘅，即系佢唔同猫啊，猫系傻啊，唔识睇镜，睇镜认唔到嗰只系自己嚟噶，你知唔知啊？狗系识嘅，嗰度惨啊！
0: 咁佢越有意思係越痛苦。
1: 啊，當然
0: 啊，你剝奪咗佢動物嘅天性。
1: 唔係佢唯一一樣嘢咧，啲人咪又話咧，佢當養佢嗰扎人其實係狗嚟嘅，即係嗱，因為動物係好得意嘅。
0: 你要餵我嘛，你要抱我上床嘛。
1: 咁尤其是如果你係自己屋企只狗生嘅咧，即係除咗阿媽之外咧，佢係分唔到嘅。總之呢一扎嗱動物咧係有一樣嘢好怪嘅，就係生完之後佢黐住嗰只咧，佢就當咗係自己人嚟㗎啦。我最記得咧，就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叫做Lawrence Conrad 啊，呢個教授，佢咧本身係納粹嚟嘅，但佢專研究動物學嘅，咁所以咧打完納粹，佢係納粹黨嚟，但打完之後咧就冇將佢當係即係監躉咁樣，咁佢寫咗一本書咧叫Solomon's Ring 啊，就話咧佢係養嗰啲雀，咁然之後係佢親手，即係嗰啲雀咧生嗰啲細雀，佢就親手養大，咁只雀大咗之後咧就當咗佢係雀，咁咧。就成日走去擔啲蟲咧，塞入佢耳仔度，或者塞入佢口度。咁你即係證明咧，佢話有啲咁嘅低智啲嘅動物咧，佢係唔知嘅。佢即係佢總之咧係擘大眼睇到嗰個咧，佢嗰個係人又好，係只雀又好，係只貓又好，係只狗又好，佢就當咗係自己阿媽
0: 啊。好啊，
1: 即係同一個物種。
0: 總之大家要注意到嗰個數字就係香港270萬個家庭住户，
1: 係
0: 270萬，養狗户14.7萬， 14.7万
1: 只
0: 养狗户，
1: 即系
0: 养狗户，唔系领狗牌嘅31.7万，领狗牌嘅，
1: 即系有啲养好多只嘅咧。
0: 一隻以上啦，好、
1: 啊、
0: 多隻就唔敢講啦。你有幾大地方啊？我算你係花園洋房，啊、甚至係有一大塊地俾佢跑嘅。香港嚟講咧，你如果一户養狗人又養到五隻，我都好服佢啦，已經好服佢啦。啊，好啦。
1: 一樣咧都可以順便講埋嘅，即、就、係、是、我發覺咧，即係而家有時上網睇到好多片咧。就係、是、內地有啲人養嗰啲叫 husky 啊，咁嗰啲咧其實咧就喺呢個冰天雪地啊拉雪橇嘅嗰種嗰啲狗嚟嘅，我就唔明點解你即係喺南方啊，譬如中國我睇嗰啲都係應該係南方嘅省份，即係可以養呢啲狗咧，真係攞命喎！
0: 嗰啲就係等於你見到香港街邊有人拉住只狗，
1: 譬如你
0: 就幫佢著件衫。其實呢啲係好無稽嘅。
1: 係啊，
0: 香港有幾凍啊？
1: 唔係佢要靚，
0: 而且著衫嗰啲咧好多仲係鬆毛狗添，成3-4寸長嘅毛，你驚凍親佢？
1: 唔係佢可能屋企開冷氣咧。
0: 咁你而家出緊街啊嘛，大佬，你仲俾件馬甲佢著，你係咪搞嘢？
1: 係啊，香港你即係有啲狗係唔應該，你要睇埋個氣候。唔係譬如話牧羊狗咧係嘅，你香港點可能養牧羊狗咧？嗰啲德國嗰啲牧羊狗啊！
0: 嗰啲咪又係長毛狗咯，
1: 同埋係牧羊狗唔係好長毛㗎、啊。
0: 不但長毛，而且長耳，即耳仔仲耷落嚟遮住隻眼。
1: 哦，總之係，不過而家咧唔緊要啦。你養要養寵物狗咧，最好養嗰啲特登養出嚟係做寵物嘅，譬如嗰啲。
0: 係你養嗰時，你預咗佢一年係要消費幾多錢？
1: 哦，
0: 啊、你唔好養下，咦又唔過劑咯喎，又變成流浪狗。喂，流浪狗數字喺香港甚多。
1: 多到點啊？
0: 几万只咯，
1: 哦，咁都好犀利喎！
0: 几万只当然犀利啦，流浪狗、啊，
1: 而且
0: 佢要衣食住行噶、啊。
1: 唔系以前
0: 佢冇得食，佢走去边度抄垃圾，你都烦啦，系嘛？
1: 唔系以前咧，如果问阿邓达志知啊，即系以前新界就好，大部分啲流浪狗都系新界嘅，因为你管唔到佢嘅新界啲狗，佢走咗出街，你任何扶系点追佢？
0: 地方大，地方大，
1: 而家
0: 闹市就见唔到啦，
1: 少噶啦，多数新界
0: 一年咧，渔农处都会捉几百只流浪狗嘅，咁、
1: 哦、
0: 啊，据说咧人道毁灭咧都唔系好多，都系80-90只嘅啫。
1: 哦，咁都好啲
0: 啊，
1: 但交俾边个养咧，冇人认命噶、啊。
0: 一般好少去到渔农处嗰度，渔农处索翻嚟嗰啲都唔方好噶啦。
1: 好啦，听只歌先啦。呢只歌咧，喂，同我哋有咩关系呢？就系呢一个上海乐团合唱团唱嘅，叫做《游击队歌》啊，久别的游击队。好啦，咁啊，听只歌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

0: 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和大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说，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9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12美元，卖出4,07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1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8: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 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掌舵贸发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更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9: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着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宿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8: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睇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们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说无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们都依然砥砺前行。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的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的方向。
11: 我仲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嘛。
10: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11: 冇问题。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3: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回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我哋讲呢个人同兽共处地球，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
1: 咁而家要讲一个话题咧，叫做咩咧？叫做物种绝灭啊！
0: 嗯嗯，
1: 物种绝灭咧，其实又系头先我哋讲过嘅自由命题，有生必有死啊！
0: 系
1: 天生万物。我话知你起码几百万种物种，但系咧，而家有统计，每年5000到50000嘅物种灭绝，每年年年都系，啊，有啲物种我哋听都未听过嘅，总之佢就你睇话呢啲系濒临灭绝嘅，
0: 有份，
1: 唔系过咗两年真系灭绝咗啦，咁咪真系嘅，即系有啲鱼类。
0: 系
1: 或者有啲蟹类，有啲贝壳类，
0: 系
1: 乜，甚至珊瑚，
0: 系
1: 珊瑚有好多种嘅，佢

0: 系
1: 啊，蝴蝶啊，咁呢啲都系节肢动物啦。
0: 系同埋即系
1: 五亿年
0: 有外壳噶嘛？呢
1: 五亿年
0: 系
1: 啊，佢嗰叫外骨骼，
0: 系外骨骼
1: 啊，最古老嘅哺乳动物都好早喎，
0: 系
1: 两亿年前出现嘅，
0: 系
1: 啊，即系类似老鼠咁嘅样，
0: 系。
1: 咁嘅大细，啊呢、這个系我哋嘅祖先就咁嘅衰样，唔紧要，而家唔衰，
0: 系
1: 两亿几年，最原始嘅人类咧系280万年，
0: 哇咁少啊，
1: 啊咁
0: 有短命嘅喎，
1: 有社会10000年，
0: 嗯
1: 啊先系形成咗原始嘅村落，
0: 嗯，
1: 即系佢有社会啦，一个村落哪怕系几十人。几百人，但系佢已经系个村落啦。
0: 嗯，而家上边兴叫聚落咧，
1: 啊，
0: 即系聚集个聚啊，
1: 系
0: 聚落。其实即系以前我哋叫部落。
1: 咁两河流域咧，系大家认为系最早出现嘅城市同国家，
0: 系
1: 6000年。
0: 系
1: 咁，啊，我讲呢啲年份系咩意思咧？即系人类，
0: 即系公元前6000年系嘛？公元前6000年
1: 冇啊，佢系咁讲嘅，就是，约6000年前。
0: 哦，应该系公元前6000年，因为
1: 好啦，
0: 点解咧？你而家做紧奥德赛啊嘛，做德赛，荷马写都话公元前成咩噶啦，5000-6000年嘅嘢啦。
1: 中国如果计有文明嘅历史，都唔超过6000年噶嘛。
0: 但你要計埋而家我哋新掘出嚟嗰啲咩马王堆，唔系嗰啲咩咩
1: 马王堆唔得，
0: 嗰啲咩即系如果星罗
1: 去到咩河姆道嗰啲三星堆嗰啲，
0: 嗰啲就公元前4000年
1: 嘅。而家研究紧，
0: 系
1: 而家研究紧，
0: 即系证明嗰啲都系已经系聚落啦嘛，已经叫做。
1: 好啦，而家讲人类
0: 系
1: 人类，佢喺哺乳动物当中，佢发展到今天系一哥，
0: 嗯，
1: 同埋全部生物嘅主宰
0: 系
1: 啊，但系咧佢。消失嘅因素已经存在啦。
0: 嗯
1: 啊，消失嘅因素咧两种。
0: 嗯，
1: 第一种系无限制咁繁殖。哇，呢样啊犀利。
0: 系而家有限
1: 制。1800年啊，
0: 系
1: 欧洲人口。
0: 嗯，
1: 几多咧？
0: 嗯，
1: 整个欧洲人口计埋俄罗斯，
0: 系
1: 1.8亿。
0: 嗯
1: 啊，
0: 哇，咁啊少过中国，一个中国多嘅。
1: 1800年中国起码有两三亿啦，
0: 系
1: 多过佢，
0: 成个欧洲啊多过佢。
1: 但系咧，
0: 一个满清多。
1: 但系欧洲咧，佢200年咧已经猛增咗10倍啦。
0: 嗯
1: 啊，咁啊，成个地球更加啦，话而家87亿人
0: 啊。
1: 地球佢不堪负荷，唔系话呢87亿人类，而系佢哋浪费资源太犀利。即系越嚟越犀利，即系一个人100年前佢消耗几多能源，同今天比又唔知涨咗几十倍几多百倍。
0: 咁所以咪要啲物种死咗嚟，即系空出地方给我们住咯。
1: 咁呢样嘢
0: 冇计过啊！
1: 咁呢样嘢就预兆到你嘅死亡嘅日子吓、啊，你仲有几多咧？地球听讲仲有20亿年。你人類仲有幾多年命咧？呢個唔知道。
0: 其實話20億嘅啫，但係通常你即係10億到個太陽，即係燒得咁上下膨脹噶嘛佢，咁已經玩完噶啦。
1: 佢而家咧叫做黃巨星，
0: 係
1: 即係佢嗰個級別。
0: 係
1: 佢到紅巨星嗰陣時咧，
0: 咪 Red Dwarf
1: 個膨脹到幾大咧？
0: 係
1: 佢
0: 食咗你個咩咯？
1: 唔係
0: 水星咯。
1: 食咗水星，
0: 系啦，咁你
1: 食埋金星，
0: 咁你地球啲存在咧已经热到
1: 蒸发咗，大气层冇咗。
0: 唔系，而家仲有样嘢啊！啲人计嗰个月球啊，即系每年咧，佢话好似有几个 cm 就嚟一路揈咗出去噶嘛。如果冇咗个月球咧，你都瓜得噶啦。点知啊？即系你
1: 佢同你挡咗好多，
0: 同埋你个水嘅浪潮啊！即系你冇咗月球嗰个重力咧。你個地球都搞唔掂噶啦，啲氣温。
1: 咁你人類咧，除咗呢啲大自然，除咗大自然嘅災害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係自作孽不可活。自作孽係咩咧？
0: 係
1: 戰爭。
0: 哦、啊，
1: 人類越發明昌盛，佢嗰啲最高級嗰啲發明咧，走咗去打仗，攞嚟話連。

0: 而家戰爭幾犀利，
1: 你
0: 睇天上有衛星，啊飛到有嗰啲叫做空中指揮飛機，
1: 咁啊幾萬粒喺上面，
0: 仲有唔知幾百萬粒嗰啲無人駕駛嗰啲無人機，好似蚊咁多。目的就是一樣嘢咧，殺人放火，啊毀滅，就毀滅東西。所以人類癲到咧，而家佢要迫不及待咁自我毀滅啦。
1: 係，
0: 你唔講佢呢啲，就只個講到浪費能源。
2: 嗯，
0: 浪費能源呢樣嘢咧，真係冇得醫嘅。點解咧？因為人係貪心嘅。
2: 嗯，
0: 人係懶惰嘅。啊，貪心，佢想擁有好嘅嘢。
1: 係，
0: 懶惰，佢唔想喐。啊！佢下一步
1: 做少啲嘢，
0: 唔系佢唔想喐啊！佢行路啊，
1: 坐车
0: 梗系啦。
1: 第日连揸车都唔想揸，
0: 仲要系私家车啊！你想劝佢喂，交通工具啦吓，即系公众嘅，搭巴士啊，搭个subway啊，好唔好啊？唔中意，我要自由。
1: 咁啊，第日仲要自动驾驶啊，即系坐埋喐都唔使喐。
0: 所以你咁样消耗个能源咧，
1: 系
0: 你烧完煤，烧完木材，烧木烧煤，烧完煤烧石油，烧完石油烧原子能，烧到原子能都冇得烧啦，咪烧咩骨啊？
1: 唔会嘅，原子能就唔会嘅。
0: 会噶，人类你睇少咗人类嘅贪婪啊！啊，佢啲贪婪系无止境嘅，任何物质都有止境，贪婪系无止境嘅。做咗皇帝系想升仙，
1: 系。
0: 啊！最紧要系对生命嘅贪婪，我唔想死，唔想死点掂啊！
1: 而家嗰班 AI 佬啊，话将来啊，即系呢个唔系我讲嘅，呢个系 OpenAI 嗰个总裁讲，佢讲咧就系话即系人机结合啊，即系呢个叫
0: 传销文
1: 啊，即系吓，即系我哋嘅精神。
0: 即系呢嚿嘢唔知佢真系机械嘅咧，定系人类？唔知，
1: 因为我哋嘅身体会死啊嘛，啲细胞赶唔切啊嘛。即係最好你有人嘅腦，
0: 你個意識抌咗落去電腦度，
1: 冇連個機械人啊！嗰陣時已經叫到，而家都機器人好犀利噶啦，大陸啊叫機器人噶嘛，唔係叫機械人噶嘛，啊，
0: 總之都係嗰類，
1: 都係嗰類。咁咧，咁你咪可以即係至少，就算你唔係話你中意唔死就永恆不死啦，至少有兩三百年命啊嘛。
0: 最好係到機械人咧有咗呢個人類主動嘅意識。佢嚟革命，佢嚟奴役人类，咪有嗰日嘅可能。
1: 咁你讲嘅人，
0: 咁
1: 啊你嘅人类灭绝咧就提早发生啦嗰阵时。
0: 或者呢啲系新人类啊，
1: 系嗰啲唔关我哋事啦，系嗰啲系咪先？完全两回事嚟嘅。
0: 所以讲人要尊重呢个大自然，
1: 系。
0: 即係你係大自然產生出嚟一種東西，係、你係好時髦嚇，好叻仔，你係可以逆洗世間萬物，啊、最後咧你係變成一種乜嘢咧？變成異化，係啊，真係呢啲
1: 啱呢個啱，
0: 佢會異化噶，
1: 唔係你。但你點都定唔過大自然嘅，你好似今年啊，而家咧即係歐洲嗰啲山火啊，西班牙最大鑊啦，燒到去馬德里啊，要有聽講咧就有幾十萬人要即係疏散啊。
0: 咁真正熱死嘅都係幾千人啫。
1: 係啊，咁但你大佬你馬德里經營咗幾耐啊？
0: 你都
1: 而家已經去到市郊啦，分分鐘成即係熱所謂咩天火焚城啊！
0: 咁蓬佩城點嘅啫？
1: 蓬佩城就
0: 咪又係講咪又個天佛你
1: 係啊！蓬佩城就係嗰陣時冇知識啫，佢唔知背後啊個山好靚啊，仲要種好多樹喎、啊！而家睇即係冚唪唥開闢嚟種田喎、啊，佢唔知嗰個叫火山，嘣一聲一爆就冇咗啦。
0: 佢只知道火山灰係好肥沃嘅，
1: 係啊，
0: 喺嗰度種嘢咧就好收穫，
1: 非常肥沃嘅土地，
0: 咁啊
1: 於是
0: 到
1: 曬嗰度，
0: 到時要
1: 佢爆一爆你就即係冇啦，
0: 要批嘅，要批嘅，
1: 係要。要付出代價，其實而家都係嘅。問題就係、是、你今年嘅山火已經係啦，即係成個歐洲差唔多好多地方，唔止歐洲啊，西班牙就最犀利啫嘛。啊，法國都係啊，冚唪唥唔掂啊。
0: 同埋人同呢、這個唔好講獸啊，即係人同生物共處，呢、這個從人 出世第一日就已經有㗎啦。
1: 點樣啊？

0: 咁你
1: 你飲
0: 阿媽生你出嚟嗰陣時係帶住菌噶嘛？
1: 哦、
0: 即係阿媽嗰啲菌俾埋你噶嘛？
1: 一定啊！
0: 有啲菌係有用噶嘛？
1: 係
0: ，幫你消化係嘛？咁但係人喺度發展緊，喺度提升緊，
1: 嗯
0: 啊呢、這個自我修養，啲菌都係喎。
1: 咁梗係啦，
0: 因為點咧？因為佢唔提升唔得，
1: 嗯
0: 啊。你有亞士匹林啊，你有青霉素，你殺佢，咁佢都生存，佢咪變身咯，啊，
1: 但佢
0: 抗藥性啊，你殺我唔到，我又變種啊，
1: 佢變得快過你、啊，
0: 佢快唔快呢啲係眼睇住噶嘛，
1: 係啊，好快啊，佢快過你、啊。
0: 總之你冇可能話我有權有勢，我就唔會生病嗰啲冇可能啊嘛，
1: 冇啊，你而家睇
0: 你惡得個病，
1: 唔係有一樣嘢。即係佢快過你，大家點知咧？你譬如流行性感冒，每年都唔同喎。即係雖然我都有打呢個感冒針，但
0: 係
1: 都話俾你聽，
0: 你打咗幾廿種啊？佢話幾百種，
1: 你打唔曬都好啲啊！即係等於呢樣嘢，同埋大家最簡單講嘅，即係最簡單嘅所謂細胞學常識。你知每一個細胞，我哋用一個比喻咧，都要上電芯噶嘛。細胞本身冇能量同埋動力噶嘛。嗰啲電芯咧唔係你喎，係即係話好多好多唔知邊一年前兩個細胞，我哋嘅細胞食咗呢一個咧，即係有電芯嗰、那個，我唔知道中文叫咩，即係英文叫 mitochondria 啊嘛，嗰只嘢，咁於是你嘅細胞就有電芯，有電芯之後，啲細胞先可以所以聚埋一齊做某一件事情，後嚟咧你有 DNA 啊諸如此類，咁於是咧你先有器官，後嚟夾埋曬先成為一個生物，一個動物，由動物於是又進化成為一個人。咁你諗下，你其實係冇一樣嘢叫完全係人類嘅，係嘛？你每一個細胞都有，你都係有樣嘢寄居喺你裏邊，嗰樣嘢提供一個動力俾你嘅。
0: 你所想讲一样嘢系叫做原始推动力系嘛？
1: 系啊，呢、這个一定
0: 嗰啲咪就神整落嚟嘅咯。
1: 我唔知系神定咩。
0: 咁你人系自己唔识创造出嚟，咁你经过几多亿年嘅进化，仲要保留住嗰个动力。
1: 系
0: 啊，你人类嘅科学仲未有能够自己产生出呢样嘢。
1: 而家咪话即系人而家喺度扮神咯。系咪先？你而家搞機械人啊，嗰啲咪你想扮神咯，而保留你自己嘅所謂認知、你嘅意識啊，你即系或者基督宗教講嘅靈魂啦、啊，我哋唔知道，我哋唔係當嗰樣嘢啦。
0: 你遺傳嗰樣嘢咧，係一路遺傳落嚟嘅。
1: 係
0: 你從猿到人，你係帶住呢啲動力，
1: 係啊，
0: 一路落嚟
1: 啊，即係最早嘅細胞啊嘛。不過唔使驚，而家啲好多都發現咧，永遠都仲有深海嘅人去，唯一去唔到咧就係深海裏邊有好多古靈精怪嘅生物喺度嘅。
0: 嗰啲係即係生命禁區嚟嘅。
1: 係你去，
0: 你比如講深海唔使多啊，幾千米，佢個大氣壓
1: 好似去到3000就冇得再落噶啦，好似我唔知邊個數啊。
0: 你人類要。利用好多機械先能夠去到嗰度，
1: 唔係即係人落唔到超過3000米嘅水。
0: 你落到，而家嗰啲
1: 潛水，
0: 嗰啲潛水球啊，
1: 係啊，
0: 係直頭落到底都得。問題你喺嗰度，如果想話作為一個社會嚟生存咧，
1: 係
0: 就
1: 嘥氣。
0: 第一個冇乜可能，第二個成本太高，
1: 係
0: 你。如果喺海底10000米嘅地方建築一個城，
1: 哇！
0: 能夠唔使多啊，幾千人喺度生活咧，嗰、那個成本仲貴過上月球，咁何苦來哉咧？
1: 係啊，所以而家即係成日講啊 ，Elon Musk 嗰啲話，唉，第日可以移民去火星，我就已經好奇怪。喂，每一個星球嘅重力都唔同噶嘛？
0: 唔係你
1: 即係你點樣可以即係人係喺呢個重力度生存得最舒適嘅？你諗下去到月球已經唔掂，上去太空已經唔掂啦，因為你冇咗個重力噶嘛。你火星嘅重力或者其他咩星木星又好咩星都好，
0: 你唔使去到咁遠啊！就算你喺地球軌道度轉，喺嗰度轉一年落到嚟咧，
1: 你都散咗。
0: 你成個身體已經
1: 啲肌肉又收縮啊，諸如此類噶嘛，
0: 啲骨都冇力啦，已經。
1: 唔係啦，你因為你係要依靠呢個地球嘅重力，你先可以咁舒適嘅啫嘛。
0: 總之，你人類係地球人，
1: 系
0: 啊，你想抛弃地球走，地球唔在乎，地球唔在乎，
1: 拜拜。
0: 我咁多年，我有咁多物种，你人啫嘛，啊，
1: 反正迟早都玩完噶。
0: 唔系，我另外有一种嘢又靓过你嘅，啊，
1: 望系咁望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基哥啊，张伟基咧有一个钟头嘅好歌献俾大家嘅。咁啊，听晚咧就有个题目好有趣，叫云吞技艺，系咪即系整云吞咧吓？同埋呢个文化传承，啊，萧恩浩请嚟刘家乐师傅、刘谦庆同埋张杰耀师傅，咁啊几位咧系同大家讲云吞啊。咁啊，最后一首歌啦，就是 Paul Anka 唱嘅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我唔想一个人瞓觉啊。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啦，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赤鱲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意外之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从直升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劳工处发言人话：喺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亦都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佢哋喺嗰个机库内使用该直升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嘅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在截查呢一名39岁的男旅客，在他携带的背包内发现呢批活龟，将他拘捕。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被捕。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一名男子用两把厨房刀袭击三名女子，其中两人身受重伤。社交平台流传影片，一名留有长发、身穿米色运动服的男子，双手各持一把刀，刺伤一名年轻女子。努内兹说，未知道男子的犯案动机，警方目前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说他在被捕的时候语无伦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3美元，卖出4,079.52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寻日朝早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3: 那些年，张维基。
4: 七月尾的时分，进入一个星期开始的那些年，张维基。唔该晒，广东广西的主持人。好啦，周末时分啦，打完风啦。不过咧，喺呢一个打风嘅季节咧，就会不断会有唔同嘅季候风出现噶。咁啊，所以咧，大家咧要留意住咧，就系呢一个嘅天气嘅状况啦。吓，好啦，咁啊喺上个星期周末嘅时分，突然间刮起大风。如果你系一个人住嘅话，会点咧？

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打起风上嚟，一个人住咧，其实都可以好清静咁喺屋企咧。啊，突然间可以执下嘢啦，或者系懒洋洋咁样样摊喺屋企啦。有好多朋友会煮个方便面啦。呢位朋友苏慧伦咧喺近期咧都有出嘅电视剧推出咗啦。咁啊，以往咧喺呢个90年代系风魔万千少男嘅女神，今日依然都系青春常驻。

0: 喂，喂，小倩啊，
1: 下个月嘅租我已经交咗啊。
0: 做乜嘢啊？
1: 你件蓝色恤衫我已经烫好了，摆喺中间柜桶。
0: 你讲乜嘢啊？
1: 你套西装我已经帮你攞去洗。
0: 你唔好咁好唔好？
1: 账单喺台面，电话费听日会到，记得交。
0: 你家喺边？
1: 唔好食咁多
0: 杯面。你家喺边啊？

0: 我唔中意食杯面，但系我认识佢系因为佢中意食杯面。
1: 小姐唔该，俾个杯面。
0: 你成日嚟买杯面，点解唔喺 supermarket 买一箱平啲嘅？
1: 喺 supermarket 见唔到你。

0: 我认识咗佢之后，依然系戒唔甩杯面，因为实在太方便。
1: 咁夜翻嘅，食咗饭未啊？
0: 食咗。你又做乜嘢啊？
1: 你又话翻嚟同我食饭？
0: 翻嚟食饭对你系咪真系咁重要先？

0: 小姐，呢个系你嘅登机证。
1: 俾我得噶啦，佢唔走噶。
2: 俾翻我。
1: 跟我翻屋企啦。
2: 俾翻我啊！
1: 我知我唔啱，你俾次机会我好唔好？
2: 呢啲说话我听得太多啦，我唔想每次煮饭嘅时候都要谂下究竟要煮一个人定系两个人嘅饭。我唔想煮多咗嘅餸要自己一个人食晒。我亦都唔希望我只不过系你其中一款可以选择嘅菜式。
1: 对唔住，唔好走。
3: 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唔单止有刘青云，亦都有伍善年。啊，认识的朋友咧，喺过去嘅周末咧，竟然就喺呢个台风嚟之前，就飞咗啦。

0: 张信哲 Jeff 没有人知的故事，连续四位朋友咧，当年喺九十年代都系以郭光龙嘅形式嚟到香港呢度发展，而四位朋友咧分别都喺香港推出过广东碟嘅。
1: 我所会摄社我维基百货。

七八月份咧都系打风嘅季节啦。咁啊喺以往嘅呢几年咧，大家有啲经验咧，就系咧去到九月份，有时咧甚至乎十月咧都会有台风出现喺香港呢个地方噶。啊，对于大家嚟讲咧，唔知道认识台风有几多咧吓？呢、这个星期咧喺维基百科里边咧就趁住咧喺呢一个热潮之下，即系咧喺呢个打风嘅季节咧，同你讲下一啲属于打风嘅一啲嘅冷知识。嗱，我哋成日讲话打风啦，打风啦，点解我哋会叫打风咧？唔通真系要打个风？原来咧喺我哋香港呢个地方啦，叫打风嘅原因咧，好大机会原来就同台风英文呢、这个英文字有关啦。台风咁啊，亦到咧唔同嘅一啲嘅语言咧，都系同旋转嘅风啊，同埋有力量嘅风啊，或者大风啊，系有关系。咁你知啦，我哋即系当年香港开埠嘅时候，好多时候啲中文咧都系英文咁译下译下咁样就译过嚟。台风台风咁啊，打风打风咁就变咗打风啦，打到今时今日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港式生活馆
4: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5: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6: 仲有我陈浩。

0: 员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年。
1: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0: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和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们透过交流学习他们的文化，将所见所闻带回来香港。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如果我哋嘅心碎咗嘅话，点样样去补救咧？又或者你可唔可以揾到个适当可以修你、修补到你嘅心嘅人啊？如果你暂时未揾到嘅话，希望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可以暂时帮到你。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校长也曾相识。

好啦，毛启贤嘅头先嘅作品咧就叫做《不该让你等太久》，咁啊广东话版本咁啊系有学有唱嘅吓。手上面嘅明信片咧就由呢位嘅朋友喺曼谷寄过嚟俾我嘅啊，因为咧嗰、那个

邮票啊，本身佢系粘咗邮票嘅，但系跟住咧去到邮局嗰时候咧，应该咧又会印上一个咧就系而家即系电子化啊嘛，又会印一张嘅邮票，咁啱啱就遮住佢嘅名字，但我略咧就喺个邮票底下，因为佢系白色贴纸啦，所以就见到应该呢位朋友就系 G G 啦，即系两个 G 字啊。啊，佢都几有心思喎，因为明信片后面咧，我个名系印上，即系搵盖印印上嘅，逐个逐个英文字母印上去噶。好啦，咁啊呢一个嘅明信片咧，应该就喺爽活嗰度咧，就系寄出嘅。爽活咧就其实而家喺曼谷相当之风行嘅一条街，好多年青人咧都去嗰度行下街啊，影下相啊，打下卡啊，系文青区嚟噶，好正嘅，话俾你听啊。咁而呢一个嘅卡咧就系喺爽活嗰度咧，就系呢个爽活嘅吉祥物啊，粉红色爆炸头嘅呢只吉祥物嘅样子嚟嘅。后面就英文写嘅，佢话 Happy A Happy N Happy in Summer Say Hello from Bangkok 咁样，简单嘅即系几个字啦。咁跟住就话 Want a Last Hope Song 咁样，咁即系想喺寂静嘅晚上，或者系大家哇打咗两日风啦，好攰啊，醒一醒系嘛。

听日咧大致系多云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或者系雷暴噶吓。咁咧稍微部分地区咧骤雨咧都会比较多啲噶。小风即系梦飞行之后咧，差唔多仲有大概五分钟，多少少就去到深夜一点钟。张伟基咧要喺听晚同一时间再一台同你见面啦。咁啊，听日嘅气温会介乎喺26度至到30度之间嘅。咁啊。听晚啦，同样时间再喺呢度同你见面啦。咁啊，头先喺呢一个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咧，讲话啊，上个星期尾嘅时候咧，我有朋友咧就喺呢个打风之前咧就可以飞就飞走咗啦。咁啊，原因就系大家知啦，喺呢一个嘅即系台风嘅时候咧，影响咗好多嘅航班，所以我就提议佢，咁啊，梗系星期六即刻再买飞，飞咗先啦，因为星期日就飞唔到噶啦。咁如果喺外地嘅朋友透过互联网络听我哋节目嘅话，都记住寄翻张 postcard 俾我，话俾我听你喺边啊！好啦，听晚再见，陈百强、关正杰《美唱的歌》，晚安。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參與調查的勞聯建議優化暑熱監測數據的發布，同時應該檢視工作暑熱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海關在機場拘捕一名女子，檢獲大約25公斤懷疑氯胺酮，市值大約980萬元。海关前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两个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她拘捕。被捕女子将会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提堂。巴布亚新畿内亚新爱尔兰省里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畿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信息，表示巴布亚新畿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隻事故頻發，已經導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蹤。使館建議當地中國公民同機構減少非必要出海活動，注意出海同涉水安全。使館又提醒當地中國公民同機構密切關注當地天氣同海況預報，嚴格遵守海事部門安全提示同規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8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58美元，卖出4077.0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寻日朝早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4: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3: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4: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3: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离咗婚你仲想同佢同床共枕啊？
1: 而家办咗手续啫嘛。
0: 办咗手续就系噶啦，仲有假嘅咩？
1: 咁你想我点咯？
0: 我谂起你同佢瞓，我就想拿刀斩人啊！
1: 我同佢不嬲都系咁样瞓噶啦，我哋冇嘢嘅田鸡。
0: 我理得你有冇嘢啫？我谂起自己嘅未婚妻同另一个男人瞓埋一齐啊，我就兴过辣鸡啦。
1: 咁点啫？我同你又未结婚。
0: 冇话佬，你过嚟。冇话佬，过嚟。
2: 嚟啦，嚟啦。听下田鸡咩事啊？
0: 冇咁大声啊！我同你讲啊，你今晚早去朋友嗰度过夜。
2: 去朋友嗰度过夜？点解？
0: 仲使问点解？阿红而家系我未婚妻啊，唔通同你瞓咩？明唔明啊？
2: 呢、這个问题，呢、這个问题确系好难喎、啊。
0: 我理得你有几难啊？咪去朋友嗰度瞓咯。
2: 朋友系有，不过冇嗰啲可以俾我住下先嗰种朋友呢。田鸡，
1: 田鸡啊，咁啦，不如你翻你朋友度住住先，等佢嚟瞓你间房啦，好冇？
0: 我，
1: 嗯，
0: 咁你。咁你哋咪即系攞我嚟玩？你叫我托住张床出出出入入，出出出出入入咁啊！
1: 你唔好托张床走咯，你要留翻张床俾佢瞓至得噶嘛！
0: 我而得佢瞓街啊，我理得佢有冇床啊？
2: 喂，讲到田鸡，喂，你当我系你朋友吓？咁、啊、我而家嚟你度瞓地下得唔得？
1: 哎呀，唔可以瞓地下噶，瞓地下就唔使过嚟啦。
0: 嗱咁啦，冇话佬。我过去同你瞓，阿红过嚟就瞓我张单人床，咁得未啊？
2: 啊，好啊，好啊，好啊，吓、啊、呢、這个办法咁啊，真系两全其美嘅喎。
1: 得唔得噶？我瞓你张床，哎呀，俾阿公生公太知道啊，实笑死都似啊！
0: 你唔好俾佢哋知咪得咯，你今晚合埋口，唔好发开口梦，咁咪冇人知道咯。

0: 田雞，要唔要凍滾水啊？
1: 喂，咩事啊？咩事？咩事？喂，老婆，你做咩啊？
2: 高太暈低咗
1: 啊！哎呀，咁行開啲先啦，等我抱個梳化啦。
3: 做乜咁論盡啊，老婆？
1: 包租婆，
3: 你冇事啊？
1: 包租婆，聽唔到我嗌你啊？
2: 係，快啲，快啲，攞啲藥油落嚟啊！
0: 藥油喺邊度啊？
1: 我知，等我攞，等我攞。包租婆，包租婆，我係田雞啊！
0: 啊，聽到，聽到你講。
1: 你聽到翻轉頭啦，唔好去啊，包租婆。喂，藥油嚟啦，藥油嚟啦！
2: 哎呀，包租公，你快啲幫佢啦，你睇我捽下個額頭啦，快啲啦！哎呀，我啲佢撞邪啊，佢
1: 睇個樣梗係撞邪啦，又唔成個地主仔嚟啦！
3: 你咪亂噏嘢啦，老婆啊，你冇事啊嘛？
1: 大聲啲嗌啦，你唔大聲嗌，包租公翻轉頭咧，嗌大聲啲啊！
3: 老婆你翻來話，
0: 我好驚啊！
3: 唔使驚，老公抱住啊，唔好嚇，唔使驚，我喺住，咩事？
0: 有個女人啊！
3: 女人唔係啊嘛，你眼花咋嘛？田雞間房點會有女人啊？
4: 公太啊，唔使驚啊，嗰個係我嚟㗎，你唔好驚啊！
0: 唔係你，唔係你，嗰個女人啊，披頭散髮㗎，瞓喺田雞嗰張牀嗰度啊！
1: 哎呀，一定係狐狸精啊！抵你死啦，三更半夜走去裝我！
3: 哎呀，你咪講埋啲咁嘢嚟嚇佢啊！佢而家都驚魂未定啊，嚇死佢㗎啦！冇事啊，老婆，我而家有鬧錯佢咩？佢唔去裝我就乜事都冇啦，係佢自己攞嚟衰啫嘛！
0: 哎呀，你個咁嘅死田雞啊！我好心啊，冇好報噶，諗住你幾人翻嚟啊，冇茶冇水，我呢個水煲啊，問你要唔要滾水嘅咋嚇？你竟然話我裝你，你咁抵死，你以後啊渴死啊，我都唔理你啊，死嘢！
1: 嗱，包租公
3: 咩啊？
1: 你今次真係要多謝我啦！
3: 點解？
1: 如果唔係我大聲鬧佢，佢點會恢復元氣恢復得咁快啊？而家佢識鬧我啦！
3: 你真系衰啊！你真系，哎呀，
0: 老公啊，
3: 咩啊？
0: 我真系唔信自己眼花噶，我明明见到噶。
4: 公太啊，你见到嗰个真系我嚟噶。
3: 哎呀，红啊，你点会喺田鸡间房度瞓噶？吓，
1: 咪就系要嚟吓你老婆咯，等佢收租收得咁顺摊啊，多谢都冇讲句。
2: 唉，系咁样嘅。哎呀，阿红今日咧就同我撒气，咁啊嬲起上嚟咧就话唔翻嚟瞓。
0: 佢梗系想唔翻嚟瞓啦。
2: 啊，咁田鸡又好心咯，咁佢话一个女人去咗边都瞓啦。哎呀，咁于是就建议阿红去瞓去佢间房度咯，咁啊等啲火落咗先。
0: 哦，田鸡，你既然俾个房阿红瞓啊，你自己就唔好死翻嚟啦，田鸡，我几乎俾你害死啊！
1: 啊，正话如果唔系我大声喝你翻转头，你就一直系咁去啊，怕你死得唔晚闭啊，仲话我害你，
3: 衰仔真系啊！

0: 出街嚟冇牙佬。
1: 系啊，总体。
2: 喂喂喂，冇牙佬，今日去饮茶抑或饮咖啡咁啊？
1: 轮到换下口味。系啊，中意饮鸳鸯。
2: 啊鸳鸯，哦两沟添系嘛？啊睇下，咦唔怪得呢两友好似肥咗啲咁啊！
1: 咁快啊，睇得出肥咗咩？啊，你真系几留神噃吓，包租公。好啦。系咁先啦吓，
2: 好啦，
1: 拜拜
2: 。
0: 喂，
2: 咩？
0: 你两个讲咩啫？
2: 冇嘢，我问佢今日饮茶定饮咖啡？饮茶咯，咪黐住田鸡同阿红去酒楼食翻啲叉烧包咁啦，系嘛？饮咖啡咪一支公走去茶餐厅整个菠萝油咁咯，明唔明啊？
0: 哦，原来系咁嘅意思。唉，咁就梗系饮茶好过饮咖啡啦。
2: 咁啊两睇嘅啫，饮茶咧就益咗个肚。但系个心又唔系咁舒服噶啦，拖住个老婆去陪人哋饮茶，嘿，你估真系好过瘾咩？
0: 切，佢就算唔去啊，阿红都陪田鸡去嘅咧，自己唔食埋一份啊，咪蚀底。
2: 唉，咁就系唔怕眼冤啦，吓就乜都好味道嘅咧，系嘛？
0: 哎呀，讲开又讲啊，我话佢哋三只嘢都唔知搞乜鬼，切。我真系唔信阿红寻晚同冇牙佬撒气，搞到要去田鸡间房度瞓啊！
2: 唉，仲有样难得嘅，就系阿田鸡啊，居然咁抵得谂，系嘛？去同阿冇牙佬两个男人同床共枕，真
0: 唉，咁啊系咯，冇理由噶嘛，系咪？你话田鸡去同阿红瞓，赶阿冇牙佬去美房咧，我都仲服
2: 啊！老婆啊，咁就太过离谱。
0: 哎，有乜咁离谱啫？有钱咪得咯，呢个世界乜都系睇钱份上嘅啫。
2: 睇钱份上啊，都要有条底线，唔可以过咗个火位噶嘛吓。
0: 你点知阿红同田鸡而家有冇塞钱俾阿冇牙佬啊？切，计我话咧就有多过冇啦，睇下塞多定塞少嘅啫。如果冇得塞下，冇牙佬又咁风骚咩？先几日啊，就面窿窿啊！

0: 哎，秋哥，哎，乌龙王，
1: 咦，喂喂喂喂，我牙佬呢轮啊，你好唔得闲咩？今日先蒲头嘅。
2: 嘿，秋哥，我同我老婆离咗婚啦。
1: 吓，真系？
3: 喂，睇佢个衰样又似喎。
1: 佢个样唔衰，睇佢几轻松愉快。你话佢攞二奶又似，话离婚，我真系唔信啊。
2: 真系离咗婚啦，秋哥。哎呀，唔系我会咁轻松吓。唉，而家都冇晒精神压力啦，啊，唔似得以前咁样啦，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啊！
3: 哎呀呀呀，得情得佢个样啊，乜烂招积咁？喂喂喂喂，讲俾我哋知，你作咗阿田鸡几大笔先？
1: 系系系，
2: 我咧你一个先都冇要佢嘅。
3: 吓咁，咪诈型啊！嚟嚟嚟，
1: 好啦，
2: 喂喂喂，唔好喐手喐脚啊！
1: 喂，冇理由噶，一个先都唔俾吓？
2: 唉，真系噶。皇天后土啊！我一个仙都冇要佢嘅。
3: 喂，佢唔俾你啊，定系你唔要啊？你讲清楚就得噶。如果系佢唔俾咧，我啊揾埋班手足称佢出嚟讲数。我要佢双手奉献俾你啊！
2: 佢冇话唔俾，我亦都冇话要。
3: 喂，咁究竟算点啊？
1: 喂，冇牙佬，咁你咪好蚀底吓？有乜理由将个老婆白白咁送俾佢噶？
3: 喂，系唔系真啊？要送啊，送俾我哋两个先啦，睇下自己有都好啊，白傻佬。
2: 喂，你唔好喐手喐脚噶啦吓！我话俾你知啊，凡事都有得亦有失，有失就亦有得。
3: 咁你得到乜嘢啊，冇牙佬？你而家得到系件绿帽咋？
2: 我话俾你哋知啦，佢两个啊都答应咗让我过世吓，仲要求我将来咧依旧同佢哋一齐住啊！
3: 哎呀，冇牙佬啊！你而家系咪发紧梦啊？定系发烧啊？佢两个让你过世，
1: 冇理由噶噃吓。仔女都未必养个老豆老母过世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0: 话你听啊，佢两个嘢啊，而家想你放手，梗系话让你过世啦。等到佢哋一得到手之后，就会当你系狗咁踢你出门口啊，懵佬。
1: 婚后啊，仲要同你一齐住？喂，呢样嘢系至荒谬噃。
2: 唔系荒谬，而家都已经系一齐住啦。
1: 而家点同啊？而家系佢求你，第二日咧就你靠佢，完全都唔系嗰种环境。嚟谂下啦，冇牙佬，边有人结婚之后啊，仲同埋个前夫一齐住噶？除非想糟質你，要你眼冤啦、啊、
2: 老實講啊，我都唔打算同佢哋一齊住啊。
1: 咁你打算去邊度住啊？喂，而家咩申請嗰啲老人宿舍唔係咁容易申請㗎噃。
2: 呢層你又唔使擔心啊，超哥啊，我都諗過㗎啦。我有個老友啊，喺飛來峰嗰度有間廟，我可以去佢嗰度同佢同撈同煲。我而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0: 哎呀，你要作到嗰个田鸡一笔先，然后先至可以讲话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噶。如果唔系，你就后悔莫及，临老过唔得世啊！
1: 真系噶，冇牙佬。嗱，开口都有话，亲生仔咧就不如近身钱。何况啊，嗰又唔系你亲生仔。
0: 系啊，
1: 你确实咧系可以同佢倾下。攞翻佢三几万喺手都好啊！
0: 冇牙佬啊，你我教你啊！嗱，你作佢十万八万啦、啊，入咗十万八万，你啊即刻入去深圳娶翻个十八廿二嘅姑娘咯！
2: 哎呀，唔系讲埋晒呢啲咁嘅废话，一之为甚，其可在乎？
0: 哎呀，你唔好当我讲废话至得噶！嗱，你都话啦，有得有失啊嘛。咁我问声你啦，你而家得到乜嘢啊？你得到个吉咋？
2: 喂，阿超哥，啊，唔该你话俾阿嫂听吓，我已经离咗婚啊，我好多谢佢。
1: 系使乜多谢啊？佢咪闲话一句。
2: 唔系闲话一句嚟噶，超哥吓，全靠佢醍醐灌顶，叫我唔好害老婆一世，咁我先醒觉噶咋。如果唔系，我呢个包袱啊，好难抌得落噶。哎呀，嗱，你话佢听，我而家吓一身。

0: 阿雄啊，阵间饮完茶你翻屋企先啦。我买张双人床，佢话两点钟送嚟。
1: 吓、啊，你买张双人床做乜嘢啊？
2: 梗系要嚟瞓啦，唔通要打关斗咩？
1: 你一个人？
0: 而家一个啫，迟下两个啊嘛。
1: 咁早买定？
0: 迟下买唔到咁靓噶啦，碰啱大减价，手快有手慢冇啊。
1: 睇唔出你都识买双人床噶、啊。
0: 咁梗系买双人床啦，唔通仲买单人床咩？嗱，第一 B B 床咧，你买啦。
1: 乱噏啦，系啦，做咩要我翻去啫？
0: 你咪翻去等张床送嚟咯，钱我俾晒噶啦
1: 吓。俾晒咪唔使我翻去咯，公生公太佢哋实会开门噶嘛。
0: 咁万一佢两个唔喺度咧？
1: 我好怕一个人对住公太噶，佢乜都要问，好似审犯咁。
0: 你中意答佢咪答佢，唔答佢咪唔答佢啦，都会审噶嘛。
1: 唔审有鬼啦，尤其是见到张双人床，佢实打烂沙盘问到笃啊！
0: 你话咩都唔知咪得咯，有咩叫佢问我？

0: 咦，阿红，不咁早翻嚟啊？
1: 系啊，公太。
0: 哎呀，唔系寻日同阿母牙佬撒完气，今日又同田鸡撒气系嘛？
1: 哦，唔系。
0: 喂，你唔好日房住得噶，你有封信啊。
1: 哦，唔该。
0: 梗系你阿妈寄嚟嘅。我见到系大陆邮票噶噃。
1: 啊，系啊，系啊。
0: 喂，而家大陆唔知点啦，嗬？
1: 而家大陆好好啊，而家咩都有得买，有得食。
0: 唉，有钱就有得买有得食啦，冇钱啊都系得个睇字嘅啫。
1: 咁啊，梗系啦。
0: 喂，我问声你啦，红，你寻日同母牙佬撒咩气啫？
1: 吓？我唔冇乜嘢啊。
0: 唉，几冇嘢都一定有样嘢嘅，系咪啊？唔系点会引起个火头啊？
1: 哦，我冇，我嬲佢口不择言，激走田鸡。

0: 唉，呢件事啊，我已经唔嬲啦，你仲嬲？
1: 我嬲佢个样啊，激嬲咗人，又去翳翻人哋。
0: 哦，原来系佢翳田鸡翻嚟嘅，咁你就唔好嬲啦。佢翳到田鸡翻嚟啦，我就好高兴，怕你亦都好高兴啫，系咪？
1: 我憎佢个样啊！
0: 唉，个样点到你憎噶？你憎死佢啊，都系咁嘅样噶啦！唉，你真系想同佢返老还童咩？
1: 我唔抵得佢嗰种神情啊，公太。
0: 你睇唔顺眼咧，就乜都有得憎嘅。我啊，唔知道你想睇佢啲咩神情、啊，不如你教埋佢做戏啊！喂，你今晚仲系唔系喺田鸡房度瞓啊？吓？
1: 吓？我睇过先咯。
0: 喂，仲睇咩啫？仲睇唔够咩？
1: 田鸡咧，好怕同我老公瞓噶。
0: 真系谂都谂到啦，仲使讲咩？
1: 所以我想瞓多几晚，帮你阿公太出翻啖气咯。
0: 帮我出翻啖气？点帮我出翻啖气啊？
1: 佢搬出去住威胁到你啊嘛。事实上，你的确系有几人安乐、啊。所以我咪想瞓多几晚，等佢挨下同我老公同床嗰种滋味。
0: 哎，好啊好啊，你咁讲啊真系好赞成啊！佢啊够抵死啦，吓三句唔埋咧就拎起张床，话走就走，电话都唔舍得打个翻嚟啊！喂，阿红啊，你点会谂到帮我出翻啖气咁好嘅咧吓？
1: 因为你对我好咯，
0: 阿红，你即管瞓到够啦。睇下嗰个死人田鸡咧，几时忍唔住赶你走？啊，唔知边个嚟咧吓？
1: 等我开啊，可能系送嘢嚟噶。
0: 诶，你买咗乜嘢啊？要送上门噶？
2: 系咪姓田鸡呢度？我系先生床嚟啊。
1: 哦，系啊，唔该搬入嚟啊。
2: 诶，小姐放喺边一度啊？
1: 哦，唔该你搬入去尾房啊。
2: 系好啊。
0: 哇，红啊，咩嚟噶？咁大件嘅？哎呀，哎呀，乜系大床嚟噶？
1: 哦。是田鸡的。
0: 哇，撞鬼了，那田鸡买张双人床回来做什么？
2: 小姐，麻烦在张单里签个名。
1: 好啊。
0: 哇，田鸡买张双人床来做什么啊？
1: 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他份人痴痴地的啦。啊，是这样先啦，公太，我去告诉他。
0: 哎呀，你使乜告诉他啫？
1: 我未够钟放工的。

0: 喂，
1: 冇牙佬，你做乜今日晏昼唔嚟饮茶啊？
0: 系日日要你请饮茶，我哋冇意思啫。
1: 我话咗让你过世噶嘛，啲面皮厚翻啲啦，唔该你。
0: 阿红呢？
1: 佢翻咗屋企啦。
0: 系咪有事揾我？
1: 佢唔系有事揾你啊，你有事揾佢啊？
0: 我话有事又得，话冇事又得。我想问下你哋几时结婚啊？
1: 唔系话结就结嘅，冇牙佬。
0: 喂，你唔系想打退堂鼓系嘛？啊，我已经同阿红啊离咗婚噶啦，你哋随时可以结婚噶咯，仲等咩啊？
1: 我哋可以随时住埋，但系唔可以随时结婚嘅。
0: 喂，你咁讲咩意思啊？我问实你，你肯同佢结婚，我先同佢离婚噶嘛？啊，咁你而家算咩态度？
1: 阿武华佬，你唔使咁紧张噶，我冇话过要打退堂鼓。
0: 你要结婚咪结婚咯。哎呀，我而家系想你哋结婚啊！
1: 我话你知啦，香港个法例咧，唔系离咗婚之后咧，两三日或者两三个月咧，即刻可以结婚噶。你识唔识噶，武华佬？
0: 哦，咁唔通要等三年啊？
1: 咁又唔使咁长，确定日期咧，我仲未查清楚。
0: 唔使查啦。哎呀，所谓唔得啊，就系唔可以注册登记嘅啫，住埋咁实得噶。嗱，你哋咪住埋，等夠期咯，咁然後先註冊咯。哎呀，冇問題嘅，田雞。哎呀，你咪生人唔生膽得嘅。
1: 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啊，我為咩要違法啫？嚇、啊！
0: 你想合法都得噶，咁你咪行中式婚禮咯。嘿，中式婚禮都啱規矩嘅。
1: 中式婚禮係咩嚟啊？
0: 係啊，中式婚禮咪擺酒啊，擺酒咁飲下酒咁得噶啦。
1: 啊！你仲想做埋佢老豆嚟同我讲摆酒请客？
0: 我有咩资格同你讲话摆酒呢啲咁嘅嘢啫？啊！我即系话咧，你可以有一条咁嘅路啊！嗱、啊，我好多老友咧，当年咧就即系摆酒，啊，到生个仔之后，啲仔又生埋仔，咁两个老嘢啊，先至大摇大摆咁去婚姻注册处嗰度登记啊，咪一样合法。
1: 咁要摆几多围啊？
0: 嘿，你又唔好当我系外父咁咧得噶，问我摆几多围，随便你嘅啫。只要第日咧你喊起上嚟咧，有人證明飲過你呢啲結婚酒咁就得噶啦。
1: 我話俾你聽啊，你唔好指條黑路我行啊！
0: 我點會指條黑路你行得噶？呢條係康莊大道。
1: 咁就的確係幾簡單嘅啫噃嚇。
0: 咁事實係好簡單啊嘛，咁你自己嚇自己嘅啫。哎呀，搞到咁鬼複雜。
1: 喂，你知我一向奉公守法噶嘛，冇啊佬。
0: 我知你係守法。不过你就唔似得我咁识法喎，你而家知道所谓家有一路系咩意思啦，田鸡？诶，阿红啊，
2: 阿红
0: 啊，
2: 老公，你喺度啱啦。
1: 你叫边个老公啊？你叫佢老公啊？
0: 阿红啊，你要改口噶啦。
2: 咦，咪讲呢啲住啦，我头先收到阿妈封信，佢要嚟香港玩啊。
0: 吓？
1: 佢要嚟香港玩？
0: 嚟香港玩？
2: 嗯，嗱，呢封信就系啦，睇下佢点讲啊。
0: 诶，喂，田鸡，你睇啦。
1: 我睇咩啫？我识佢乜水啊？你睇啦，大佬。
0: 喂，我而家不便睇噶啦噃，事关我同阿红已经离婚噶啦嘛。
2: 阿妈未知我哋离咗婚噶，老公。
1: 嗱，啱啦啱啦，你叫佢老公啱啦。而家你叫到你阿妈走咗之后咧，就即刻改口叫翻我系老公，知道吗？记住。
2: 田鸡啊，你中唔中意我阿妈嚟啊？
1: 又关我事？
0: 啊，更关你事啦。你系佢未来女婿啊嘛。
1: 嗱，老老实实啦，冇话佬，我就唔同你争头彩。佢嚟咧，你又負責接佢；佢走咧，我就負責送佢，係咁多啫。
0: 喂，咁中間嗰段時間點啊？
1: 喂，你問我問邊個啊？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毛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陈诚饰演送货员。命里无时莫强求第16回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3: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2: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 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的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的方向。
5: 嗯，我仲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嘛。
4: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5: 冇问题。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6: 港式生活馆，
7: 屋企好似最安全。
8: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9: 低层堵塞的情况是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10: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级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8: Ruby、冯蓉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4: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13: 大湾区蜂蜜子，
15: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3: 叶德平、
14: 有日，
13: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14: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15: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3: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的名字叫做叶德平，
15: 我是伍泽光 Aden，
14: 我是邱日。
13: 好了，我们今天就是接住下来，从广州呢就讲到这个深圳。今天我们主题讲深圳。在上一集里面，邱日提及到就是广州和深圳是错开发展的两个城市。广州就往深度去发展的。深圳就是以创新的方向发展的。我们今天终于来到去深圳了。深圳和香港的关系，我想地理上面是绝对分不开的了。
15: 一河之隔。
13: 一河之隔啦，没错啦。同埋我们前几集讲香港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发展的项目叫做北都，北部都会区。正正就是同深圳一起去发展的，轮近住发展的一个项目啦。咁我哋讲到深圳嘅时候呢，我哋今日呢或者可以从历史角度去先了解咗深圳嘅发展。继而我哋可以讲讲深圳嘅一啲文化啦，咁讲讲深圳里面嘅啲生活状况系点啦，等大家呢可以补充多少少关于深圳嘅嘢。
15: 好啊。
13: 不如我哋先讲讲深圳嘅一啲历史文化，邱日又交俾你啦。
14: 好啦，深圳呢其实就同香港呢系差唔多系打通嘅，其实。你今日讲嘅即係香港嘅本地维头人、客家人呢，其实同深圳基本上係因为政治原因我哋想拆开嘅啫，本身係同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得㗎啦。我哋今日讲呢係唐代开始呢建立呢係以呢个屯門为主一个军营啦。其实嗰个成个范围去到深圳嗰边嘅，即係今日嘅深圳南山区等等等等，都係唐代建立嘅屯門军事机构嘅部分。咁深圳嘅历史就同香港最大唔同，就係因为香港鸦片战争之后呢係英国侵占咗啦，而深圳冇嘅。咁所以长期会形成一个特点喺边度呢，就係我哋喺地理上呢好似係阻隔或者政治上阻隔，但两地人其实交往好多嘅。因为深圳人呢坐小船就喺后海湾走过嚟。深圳嘅历史最大转折就係70年代呢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有四个特区。第一个特区呢就係深圳，因为对香港。第二个特区珠海就係对澳门。第三个特区呢厦门就係对这个台湾。最后一个呢就係汕头，就係对海外嘅潮汕人。咁事实上呢四个特区入面呢，深圳係做得最出色嗰个嚟嘅。
13: 冇错。
14: 因为佢个

0: 转型系转得好快嘅，包括最初咧，深圳系政策支持为主，做好多政策，即系话譬如话佢可以有一个平嘅一个免税港啊，等等等等。去到2000年以后咧，深圳系往一个高科技走落去，而家越走越成功嘅。我哋最初就话深圳好多系山寨啊、华强德路嗰啲，
1: 好早期，
0: 好早期。但系后来我发现咧，呢种山寨逐渐形成一种咧系科技同技术探索。而家深圳人会讲咧，就喺深圳方圆100公里之内咧，可以做到任何你想做嘅科技嘢。
1: 冇错，
0: 即系总之有概念，你可以做。譬如话好多嘅无人机啊，譬如好多嘅 AI 嘅机械人啊，深圳系数一数二嘅。所以深圳系已经建成一个咧，从一个咧改革开放后嘅一个特区，形成咗今日一个咧超大型嘅一个咧系科技文明嘅城市。
1: 嗯，而事实上边咧喺古代咧去到清代嘅时候咧，其实深圳、香港都系属于呢个新安县嘅。
0: 冇错，
1: 个香港啊，即系呢个新安县啊嘅县衙，其实就喺今天嘅南头古城。
0: 冇错，
1: 咁所以咧，大家假期嘅时候有兴趣嘅话咧，即系都可以过去嗰边行下。咁、
0: 嗯、
1: 我哋讲到深圳咧，讲到就系话有好多唔同嘅发展。咁然之后咧，就头先提及到嘅就系三来一补啦，就系支持咗呢个工业嘅发展。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发展起上嚟嘅一个重点咧，我谂就系港商进入去呢一个深圳嘅投资。我自己印象中系咪咧？好早期嘅时候参与呢啲工作嘅话咧，我自己睇到嘅就系好多香港人咧，其实佢嘅厂咧，尤其是一啲加工厂，其实设喺深圳附近嘅，即系近到边个位置咧？其实就系我哋今日咧讲紧仲有叫二线嘅概念，
0: 布吉咁
1: 系啦，一开始。嘅时候喺罗湖嘅，然后跟住咧去到二线头嗰个位置咧，其实有好多港商喺度设厂嘅。咁、基本上面咧，佢哋嘅玩法系咩咧？就系喺外国度接咗单，香港就作为一间贸易公司咁样啦。咁跟住咧就系港商咧就喺深圳里边设厂，然后跟住就来了加工，加工完之后咧就系转口出翻去香港，再去翻外国度卖。咁呢个咧就系改革开放初期到佢发展成为咗一个嘅创新之都之前咧，其实呢段历史就系咁嘅。咁、Aden 你自己，我知道你。假期嘅时候都好经常，都系会去深圳玩。我记得咧就系基本上面假期打亲俾你，你都话你已经喺深圳度 station 嘅，
2: 系基本上每个月有两个周末都可能就去深圳唔同嘅地区度玩下。我谂邱博士讲深圳嘅历史咧，其实我系好新奇嘅，因为深圳如果讲历史部分喺我印象入面就系冇乜历史嘅，
1: 系
2: 即系佢深圳有个博物馆入面好搞笑嘅就系入面啲展品咧都系啲。我哋可能日常生活或者比较近代啲嘅，例如以前啲胶嘅碗啊呢一种，即系俾我嘅印象就系、是、啊，佢有个口号叫做来了都是深圳人，
0: 冇错，
2: 冇话咩啊，我哋好似广州人咁样有好深远、
1: 好强嘅本身文化，
2: 系啦系啦，
1: 本土文化
2: 系啦。同埋深圳咧，有个同香港好似嘅地方，就系佢嘅自然环境或者叫做公园同城市黐得好埋啊。如果以一个度假嘅角度嚟讲咧，佢系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就好吸引到我成日周末就想翻去住一两日咯。系啊，
0: 深圳咧同香港有啲似，有啲唔似。深圳咧，其中一个最大特色系咩咧？就系喺珠江三角洲广府人地区、一个外省城市。深圳系讲普通话嘅。嗱，点解会出现个情况呢？因为当时建立深圳嘅时候咧，好多咧系军人嚟嘅，咁佢就嚟咗呢度。而且当时咧，深圳咧系一个咧啱啱百废待兴嘅啦，所以广东人就好少入地深圳帮手建设，就全国各地涌咗嚟深圳，所以形成好得意嘅就系千几年嚟喺一个广府地区咧有个咧系讲普通话嘅城市，而香港咧系主要吸引最初第一批人咧就系广府话为主嘅，去到第二个问题咧，所以深圳头先你讲啦。点解话嚟咗系深圳人咧？原因好简单，就系佢本身就系一个由外边嘅移民组成，移民城市。而香港系由最初由难民组成嘅城市。第二个特点系边度咧？就系深圳文化咧，而家都重视咗好多嘅。譬如话咧，事实上我哋如果睇翻咧，就系以前嚟讲，无论系香港嘅围头啦、客家啦，其实深圳都有条线沿路都系有嘅。只不过以前咧就唔系太重视啦。以前嚟讲，主要讲1978年之后嗰段历史。而家你去睇唔同嘅深圳地区博物馆咧，佢讲多咗好多咧，再之前噶啦，讲多咗好多，即系讲到咧系由秦开始点样嚟，咁就形成咗一个系统噶啦。
1: 冇错，你其实你去金坑古镇里边咧，佢嘅博物馆都讲得好前嘅。我哋从另一个角度上面去睇，假使间我哋一个嘅地区文化唔系咁强调嘅时候咧，你反而咧会相对嚟讲容易容纳到咧外来人。 因为如果你个自身文化咧特别强调嘅时候咧，过分强调咧都系会对于一啲外来嘅融合咧系困难咗。咁所以我谂深圳其实都有意去作为一个包容一个嘅移民城市咧，去作为呢种态度咧去展示自己嘅历史咯。咁同埋

0: 咁啱听完邱博士讲深圳嘅嗰个发展历史啦，咁其实对我嚟讲好新。咁我自己呢一代人咧，即系除咗食同玩之外咧，喺深圳都留意到有个对香港好友好嘅就系创业。即系喺前海或者龙华区嗰度，都好多地方嘅政策系鼓励香港人，特别系青年啦、硕士或者博士翻去开一啲文化或者科技公司嘅。咁同埋我见到深圳咧，佢喺文化推广方面系放咗好多资源，政府系好支持嘅，所以佢哋可能有啲比较出名嘅，例如无人机嘅品牌啊，嗰啲科技业啊，喺深圳发展得好好。同埋我自己都会留意下嗰度嘅创业政策啦，即系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即系作为年轻人翻去做啲事业咁样，系啊。
1: 我想你讲讲

0: 少少咧，就係嗰啲創業政策。因為我最近同你交談嘅時候，你都特別提及過前海啊，或者係深圳北站嘅一啲創業計劃，係俾年青人嘅。你知道嘅
1: 係
0: 咩咧？
1: 大概就係鼓勵香港人翻去開設一間初創公司，然後可能研發科技啦，或者係進行一啲文化教育同埋推廣嘅，係啊。
0: OK， 咁佢个优惠或者补贴措施系啲咩咧？
1: 佢就会有，如果你喺当地请咗香港员工，佢会有补贴啦，同埋佢入住嘅时候，即系你成功申请，佢会俾个空间你进行一个办公室之类嘅，系啊。
0: OK， 同埋我知道嘅系咩咧？佢哋会系喺佢嘅创业基地，即系其实孵化器里边咧，会有相关嘅人员去协助你完成税务啦、注册中间个复杂流程，甚至乎咧，譬如话有一啲嘅政府开办、龙华政府开办嘅深圳北嘅创业站咧，佢甚至乎系会。是有一些当地的官员是帮你一站式完成个税务注册的。那这个呢都是吸引你们年轻人去创业的一个重点。因为简单很多嘛。
1: 简单很多。
0: 那我还想问多一个位置，就是除了它是简单容易之外，为什么你们要选择在深圳创业呢？即是你一定是对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愿景在这里的嘛，是不是？
1: 嗱，我自己就係學呢個文化產業㗎啦，咁我會觀察到有個趨勢，就係香港係大灣區其中一個城市，佢同其他嘅灣區城市嗰個交流越嚟越多。特別喺我隔咗一條河嘅深圳，咁好多學校啦，講緊國際學校，即係近年可能國際學校興起先，就係嚟香港做交流。或者是香港的中小学开始回去深圳交流，例如刚讲到南投古城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术交流的地点来的，就是回去做一个考察这样。那我都去过南投古城，我觉得那里讲历史或者是讲文化呢，它那个整个规划都做得很好，很适合学校去搞一些研学团。
0: 我要强调一个点，就是南投古城正如刚才邱日所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将一个古城变成了一个文创街。咁咧，里边咧，你会发现除咗文创产品，有历史嘅，即系佢个县衙嗰边，亦都咧有酒店嘅。其实你见到，即系深圳其实探索紧，即系喺新嘅发展过程里边，点样去包容翻旧嘅嘢。我哋喺深圳个发展路向，如果同香港嚟讲嘅话，究竟我哋即系香港、深圳应该要点配合而走咧？邱日，你觉得？
2: 香港咧就喺科技上咧，我即系睇嘢系短期之内都唔系深圳对手嘅。即係話，如果係諗住科技競爭咧，就好難去競爭。但係香港係金融市場咧，尤其係而家基本上可能係全國唯一嘅國際金融市場。咁有咩作用呢？就係、是、深圳嘅科技公司其實排緊隊嚟香港上市嘅。多多以前可能去新加坡，可能去美國，大家主要嚟香港，呢個第一樣嘢。即係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嘅匯萃之地。第二咧就係、是、香港可以做好多上市嘅。譬如话咧，你由香港开始，因为香港嘅认证做得好好嘅，即系无论系法律认证或者系做呢个咧系中医药啊西药嘅认证好，咁可以做呢个角度去。而深圳系头先由开始嘅时候咧，叶博士又讲咗系个探索同埋创新之地啦。我甚至认为佢系而家所有全球城市入边创新最好嘅地方。创新有好有唔好，好嘅话佢好多新嘅嘢，唔好嘅话咧，你会呈一个比较混乱嘅状态。譬如话大家最近去深圳都可能见到咧，就有啲电瓶车啊，
0: 佢叫电鸡。
2: 左飞右飞嘅，基本上你系冇得搞嘅，因为原因好简单啫，就系、是、深圳喺最初设计嘅时候咧，八十年代咧系跟香港设计，所以其实佢系冇好好嘅单车径，以汽车为主。咁啊，而家问题就系大部分人咧可能用电瓶车去代步咧，就形成左穿右插嘅情景。咁啊，所以深圳就不断探索嘅，而家不断探索。咁啊，所以咧，深圳亦都有一样嘢得意地方咧，边度咧？就系头先大哥讲过啦，去深圳做呢个创业咧，因为深圳咧，佢系好接受外人嚟创业嘅。去到个程度咧，可能你已经唔知啦。其实喺二千年前后咧，一个香港嘅博士，如果愿意去深圳做一个咧系科技或者同科技有关，甚至系文化创业，
0: 有好大嘅补贴
2: 嘅，本身就已经系有100,000蚊嘅起动资金俾你，同埋俾你住一个地方平价嘅。2000几年前。咁好啦，咁而家嚟讲咧，佢更加系接受，因为深圳有个我可以叫小硬伤喺边度咧，就系佢名牌大学唔多，佢而家咧基本上就揾唔同嘅学校咧嚟开分校嘅形式去做，但系深圳好处系咩？佢吸引咗全国嘅人才平台，即系话佢对其他嘅地方嘅歧视好低，你只要嚟就深圳人啦，所以形成一个好有活力嘅城市。以前嚟讲咧，我哋要发现咧，譬如10年前啦，一到农历新年咧，深圳人冇晒嘅。唔见晒人嘅深圳，而家做主食嗰啲咧，全部翻乡啊！而家调翻转，好多人将佢父母带嚟深圳玩，所以人要更多。所以呢个城市其实不断进步同探索。香港好处系咩咧？佢帮佢做探索，而我哋后边用一个咧系。

0: 金融市場去支援，我覺得呢樣好多，同埋好多香港嗱，頭先講嘅一家我咧係好著名品牌嘅一個無人機咧，嗰、那個博士生就係科大嘅碩士生嚟嘅，
1: 冇錯、
0: 啊。所以你諗嘅故事咧，我哋訓練嘅人才，但係可能喺深圳裏面佢有新嘅作為，然後翻香港作金融嘅注資。咁呢个咪就系一个好嘅合作咯。
1: 冇错，头先所讲，如果我哋香港单独去运作产学研好困难。但如果你加埋深圳咧，其实成个过程里边就可以做得好顺利啦。咁同埋咧，刚才讲到咧，就系深圳人嘅呢个假期嗰度咧，仲可以睇到一个点嘅就系、深圳人假期咧，其实你会见到好多人离开深圳，但系佢唔再系翻乡下啦，佢系去咗外地旅行。即系说明咗系咩咧？佢基础嗰个嘅生活水平系不断提升紧。咁、所以喺长假期嘅时候系会外游嘅，佢唔系净系嚟香港，佢系去外地，可能系欧洲啊、日本啊、韩国等等嘅地方，佢会去啲更加远嘅地方。咁另外仲有可以睇到一个点就系咩咧？深圳咧虽然啊，佢自己本土以深圳冠名嘅大学得一间，而且咧佢系唔属于985211，系咪？咁但系佢嘅名誉系好高嘅，硬生生系因为佢嘅校友嘅成就，而令到呢间大学好出名嘅。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咧，今天佢哋嗰个以地方命名嗰间大学嘅校友毕咗业之后咧，佢唔觉得有咩问题，佢反而觉得自豪，因为就系佢深圳人。所以咧，而家好有趣嘅地方，甚至乎系咩咧？就系深圳已经形成咗自己独特嘅一套系统啊！佢会称呼所谓嘅深圳速度。嗱、我哋以前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经常会听到一个形容叫香港。港速度嘅，今天咧我听得最多咧，去到一啲唔同嘅省市嘅时候咧，就会听到啲人喺度笑话紧，就话深圳速度真系好快，完全系效率好高嘅，即系唔会有多余嘅嘢嘅。咁你会见得到呢个就系证明咗咧，深圳系往紧一个高度城市化、国际城市化进程行紧嘅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咯。好啦，关于深圳嘢，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啦，我哋先休息一阵。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嘅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操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个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至到今年10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

0: 如今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补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回来本港，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營辦商已經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應變計劃，並且需為自動車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而自動車亦都需要安裝電子數據記錄儀，有需要時協助調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00點，升1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1點，跌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幣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98美元，卖出4,078.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5: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早餐俾你食。
4: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生倾偈。
6: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咧，唉，费事踩界啊。
4: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2: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11: 大湾区蜂蜜字，
13: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1: 叶德平、
12: 有日，
11: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12: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13: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1: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13: 我系吴泽光 Aden，
12: 我系邱日。
11: 好啦，我哋一直都讲紧咧深圳嘅一个发展啦，并且咧优日提及到咧就系深圳与香港咧其实可以协同发展嘅。我哋可能喺深圳里边咧就系做工厂啦、创业啦，然后跟住嚟到香港咧就融资，然之后资金咧又带动翻去深圳里边咧就可以继续去创业，继续去实践我哋嗰个嘅制造啦。咁好啦，深圳咧，我觉得咧有一个位咧让我觉得系几大嘅变化，就系、是、以往咧去到深圳嘅时候咧，正如优日所讲就系罗湖区咧系混乱嘅，然后咧。去到后来比较是发展得即是后起少少的福田区就好啲啦。咁但係呢，如果你相对返呢再后边发展嘅南山区嚟讲呢，你会发现南山区嘅规划更加好喎。我自己作为一个呢道路使用者，我会揸车，咁我係由深圳湾口岸进入去嘅。我自己最唔鍾意嘅地方系咩呢？我系唔鍾意揸车入罗湖嘅。罗湖嘅标志啦，罗湖嘅路口啦，罗湖嘅灯口呢都不及南山嘅。甚至乎可以讲嘅位系咩呢？就系嗰条道路嗰个质素都系南山好啲嘅。咁呢个呢，我自己作为一个道路使用者，我自己好深刻嘅印象，而且我自己第二个会系作为行人嘅话咧，我觉得深圳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好多公园嘅，你会见到，即系几步你都可以有个公园嘅，我哋可以揾到地方休息嘅。咁其实深圳如果相对翻香港啊咁城市化，可能个人均嘅居住面积唔多嘅城市，深圳系咪真系比较宜居咧？我知道优日你住过喺深圳四年嘅，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嘅想法？
12: 嗱，深圳宜居就分时段。我个时段就系2000年前同后，前咧就真系不宜居嘅吓。咩叫不宜居呢？就我哋即系叶博，你去福建，我去汕头咧，都会经过深圳嘅。基本上深圳当时就真系乱嘅，
11: 唔想停留
12: 嘅，乱嘅，唔想停留嘅。乞衣多啦，各种唔同嘅行业都多啦，
11: 抢
12: 就都多嘅，
11: 冇错。
12: 2000年之后咧，其实深圳逐转变。我系2004到2008年住喺深圳嘅，当时系一个区，咁就住喺大约福田区啦。如果叫我第二就福田区。咁啊，当时嚟讲咧，就处于咧从乱到开始咧，系变成一个宜居城市之间嘅。咁啊，嗰时其实我啊麻麻地想住深圳嘅，但系有好多家人原因咧，所以我住喺深圳。咁但系我嗰时开始发现佢有啲好处，包括几样嘢。第一就系佢嘅交通好便捷，同埋个成本好低，无论的士又好，无论地铁又好，无论巴士好。第二咧就系佢头先讲啦，佢个公园好多。因为我哋行过少少咧，就系深圳湾嗰、那个即系红树林啦吓。咁啊多咯。咁第三咧就系食物非常丰富。咩意思呢？就是你能够食到各省嘅嘢，广州都唔得㗎。广州呢食唔到外省好多嘢㗎，但是深圳食到，
11: 哇，
12: 湖南菜、川菜、东德菜全部食到。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深圳嘅特点，同埋深圳喺2008年之后治安系突飞猛进㗎。猛进到咩程度呢？可能大家都仲可能仲少记得，可能你细个仲唔知啫。以前嚟讲呢，因为深圳嘅医疗呢系相对比较先进呢，好多嘅有传染病嘅人呢会嚟到深圳。然后佢哋嗰时呢系食唔到饭啦，佢用呢啲医血嚟㗎，攞啲针啊，我啲针又有啲血嘅，你抵唔抵钱我咁样。后来就冇咗呢啲事。咁啊，而家甚至有情况呢，深圳系比香港宜居。即系呢种宜居系包括系咩呢？就系住嘅空间距离啦，你能够见到绿色嘅嘢啦，你能够享受嘅程度呢，喺最短时间之内做到嘅嘢。所以呢，就我喺深圳四年嘅最大特点喺边度呢？我睇住呢个城市，从一个呢系相对嚟讲喺治安啊、安全啊、食物卫生啊等等，有一个不太宜居去到一个非常宜居嘅阶段嘅转变。就咁啦。
14: 我就咁听邱博士你喺嗰住嘅分享咧，我觉得系同依家系差唔多，即系讲嗰个包容程度啦，或者系嗰度嘅政府接受新嘢嗰个程度都系差唔多。因为我知道其实深圳有好多好有噱头嘅科技，例如近期大家可能有听过嘅一个人工智能可以叫龙虾咁养龙虾嘛。佢哋就喺深圳前一排就系搞咗线下活动，就系教啲人点样去用呢啲人工科技。咁同埋佢再做咗啲可能香港有啲难推嘅，例如啊无人驾驶啊、无人机嘅外卖啊呢一种。我谂呢个系离唔开政府嗰个开放态度噶。
11: 冇错，其实佢哋系好习惯先行先试。深圳尤其是深圳，佢哋嘅政府系习惯咗就有个想法，佢喺限定区域里边咧就系试行，咁试行之后再检讨嘅。咁同埋咧，佢哋系会好快、好及时咧，就会有啲政策上边啊、法制上边咧，去修正啊、配合相关嘅嘢。嗱，讲到无人区咧，我自己有个好深刻嘅印象就系，因为关口喺深圳湾嗰边过，咁所以我好多时都会泊低咗喺呢个南山嘅嗰个海岸城嗰度。海岸城嗰度咧有个特质嘅，你会见到咧，每一日咧都会有一班人咧固定咧就围住一个地方，就睇无人机送外卖嘅升降。我系由年几两年前见到有人围住喺度，到今天仍然喺度围住。是几有趣的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当个无人机佢降落咗之后。

0: 然后着住美字头嗰个制服嘅嗰啲外卖员啦，咁就会将啲外卖就摆上去，跟住你听到咧就系无人机起飞啦，跟住上到天空，跟住就会送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咧正正就系即系俾咗一个好好嘅示范俾全部嚟深圳嘅人。知道就係深圳究竟係一個乜嘢城市，係、一個我會用今日嘅講法嚟講，係一個展示一個 showcase 嚟嘅，係嘛？將佢嗰個所謂創新之都啊，所講嘅創新之都係更加係活靈活現咁傳釋俾我哋睇。咁啊，優日你自己對於呢一種無人機產業，佢喺深圳裏面發展，除咗喺政策上面嘅支援之外，你覺得有啲咩有利好因素令佢哋可以發展得咁好呢？
1: 嗱，深圳嘅特點咧，就我諗由二千幾年之後開始講咧，就之前佢有啲政策，即係譬如話頭先阿葉博講過咧，即係前鋪後廠嗰個做法。但去到二千年之後咧，佢哋嘅政府係集中係科技，係科技探索。佢嘅特點係咩咧？就係而家前幾集啊 ，Adrian 講咗一樣嘢，就係捲啊嘛。其實佢係容你先捲後立法嘅。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嗱，深圳嘅特点喺边度咧？就系佢正正系一个年轻城市，大家要提呢样嘢先。深圳平均岁数32岁，你谂下咩情况？你知道年纪大接受新嘢嗰个
2: 速度
1: 系会相差好远嘅。而深圳政府系绝对系支持呢样嘢。第二样嘢就咩咧？就系深圳由于咧佢系发展时代之先啦。佢係有一個長期嘅新移民嘅政策喺度嘅，即
0: 係
1: 話好多嘅城市咧，去到而家先決定吸引年青人。佢廿幾年前做咗啦，廿幾年前不斷吸引咗，所以佢形成一個咧正循環，就係、是、就算佢大學唔叫好好，但係好多人才願意到深圳，亦都願意去探索。最大探索邊度咧？其實佢係最早嘅中國政府咧，內邊咧係包括咩咧？包括係用呢個咧天眼制度去審查。最早咧係容許咧係無人付費，係其實最早嘅，甚至比浙江可能仲早啲。全個地方最早係俾你係5G， 甚至佢仲探索緊全城 WiFi 呢樣嘢都做緊嘅。咁啊，所以形成一個特點喺邊度咧？就係佢有好多行時代之先，佢都容許好多公司。咁啊，結果又得意嘅地方喺呢度啦，就係佢形成咗一個咧探索嘅風氣。嗱，我哋諗得好簡單，就譬如話你城市建立咗之後咧，無人機咁啊，無人機去運貨，其實牽涉到咧就係空間管理啦，牽涉到合法呢樣嘢。佢哋試先噶，試完之後掂啦，佢就修正下先，唔掂嘅話就推翻佢。所以佢有一套好得意喺度。而香港人嘅思維就先行法律先，行法先，行唔合法
0: 嘅冇錯先，
1: 冇錯先，係啦。所以就呢個樣嘢就我冇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啦，但就兩種唔同嘅態度。咁佢嚟探索科技嚟講咧，佢個態度咧就相對嚟講空間大好多咯。
0: 係啊，其實你會睇到係思維上面嘅唔同嘅香港同埋深圳，深圳係容許錯。甚至乎可以咁讲，就系话佢与其喺度等，佢不如争取时间先试行。而香港调翻转头嘅，我哋系需要希望一个政策系成熟咗，然后推出嚟嘅时候冇问题。嗱，呢个亦都咧，我觉得系一定程度上面同我哋两个地区里边居住嘅人嗰种嘅想法系有好直接嘅关系。因为你好坦白讲句，如果香港咁样，你做错咗，然后跟住市民嘅声音系会好大噶嘛。但系深圳你会见到相对包容嘅，即系大家知道呢样嘢都系试嘅。试咗咁错咗，我哋咪去改咯。咁呢样嘢系比较唔同嘅一个市民个取态，亦都导致咗个政府施政上面有唔同咯。同埋我都想补充多一个点系咩咧？其实深圳同香港好接近嘅。如果从呢个嘅面积上面嚟睇咧，佢对比翻去隔邻嘅东莞咧，佢细好多，甚至乎比惠州细好多。香港其实大概系1000多嘅平方公里，深圳其实接近2000多平方公里，
1: 两倍。
0: 但系你睇翻比翻惠州。惠州系讲紧系11000几，咁所以咧，其实深圳将来嘅发展咧，我相信同惠州咧，即系我哋以后会再讲嗰个嘅其中一个城市惠州咧，一定系相依连住嘅。我哋等阵咧翻嚟啦吓，继续讨论我哋关于深圳嘅一啲想法。

0: 咁其实啱啱我哋讨论咗好耐，都系以可能消费者嘅角度去代入深圳发展得好快，好多新嘢嘅生活环境。咁如果我代入，如果我系喺深圳生活嘅人或者工作嘅人啦，其实我压力都几大嘅。即系如果今日我唔学新嘢，听日就有新嘅科技出嚟，又即刻取代咗。所以我作为一个成日翻去玩嘅人咧，我就观察到深圳除咗喺科创即系做嘢上面发展得好多好完善之外，其实佢玩都玩得好极致，即系佢好多室内嘅游乐场啦，即系可能早年啲嘅嗰个世界之窗啊，或者系一啲系啦系啦。咁但系近年就基本上好多大型嘅商场佢都预留咗个室内游乐场嘅空间，或者系一啲室内卡丁车啊呢啲嘅空间去俾本地或者游客就系过嚟玩啊，本地嘅人就系去解压咁样咯。邱博士，你有冇去玩过呢一种游乐场？
1: 极多我仔，
2: 原因好简单，因为点解咧？深圳而家其实面对咗全球所有嘅商铺问题，就系网上购物取代咗、深圳做得仲快。
0: 嗯，
2: 咁个深圳嘅成个你谂下商场就谂点样吸引你啊嘛？吸引你得乎三样嘢嘅啫，食、玩、买嘢，系三样嘢，甚至系同一个嘢。喺一个新嘅区啦，譬如万象城咧。佢系小小嘅地方，有274间食肆，你谂下几夸张。第二就玩啦。嗱，香港咧有个问题边度咧，就系、我因为我仔投票最好，佢细路仔十岁，由佢去投票。我问佢你真系香港玩定深圳玩？一定系深圳。原因好简单，佢
1: 多款式，
2: 玩足全日噶。佢玩足全日，类型又多，情况又多。你中意打机嘅，你中意其他嘢，所以深圳喺呢方面咧系全球最早探索。就系、当成个网上购物已经去到咁鼎盛嘅时候，有咩办法留住人？佢就系靠玩同食留住，然后就中间开啲铺嘛。呢个系其中一个好大特色嚟。
1: OK， 其实你会见得到咧，深圳嘅商场应该咁讲，全国嘅商场都系走紧呢个状况嘅就系、嗱，通常啲比较贵啲嘅铺头，即系食肆，就会开喺咧上边可能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咁样。咁咧，一啲咧类似一啲以往小摊档式嘅大排档式嗰啲咧，就会摆喺 B 层。B1、B2 系嘛？咁咧，你会发觉咧，其实成个商场都系靠呢两个饮食嘅区域咧，带动成个商场嘅生意嘅。你见其他咧，即系其实讲紧成衣嘅生意咧，系唔系真系咁 hit 嘅？因为基本上面而家都系靠一啲嘅网上购物咧，去进行呢一个贸易噶嘛。咁所以深圳嘅商场都系往呢两个极端去发展嘅。而且咧，深圳商场咧有个特质嘅，就系佢个变化咧系可以好快，亦都目标好鲜明。因为知道咧，其实喺个假期，尤其是假期咧。深圳嘅商场你会发现咧，对香港人做嘅优惠系特别多嘅，因为佢知道咧长假期深圳人会外游，咁要点样填补翻个消费空间咧？其实就系要香港人过去。咁点样吸引香港人呢？咁最紧要系咧高消费咧就系嗰扎嘅家庭客，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仔大女大嘅，我哋未必系带去玩噶嘛，我哋可能因为工作关系过去噶嘛，或者我哋可能自己可能想消费食下嘢嘅啫。咁咧呢啲未必系佢最主要嘅客嘅，家庭客咧消费系最大嘅。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就系佢哋甚至乎可以喺个商场里边有高卡车玩。然后喺商场里面竟然可以骑马，系咪呢一啲你其实好难想象可以喺个商场里面见到嘅嘢，佢都做到嘅。目标好简单，就系清晰明确，就系要对你香港嘅家庭客，要带嚟一个唔一样嘅体验。而你嚟到嘅时候，你就会消费。咁你会见得到咧，呢个折射出咧就系深圳个思维模式嘅，就系好实用主义嘅，系咪？即系边一样嘢系有利于佢发展，佢就会往嗰个方向发展嘅，系咪？有人
2: 冇错嘅。同埋佢比較年青，年青有好處，包袱少，唔使孭咁多嘢，所以佢做一個探索咧。譬如我一個最簡單，我諗好少人會去咧，就係、睇我對社區嘅管理好有興趣。咁我就去龍華區睇嗰個社區點管理。咁尤其譬如話露宿者啊，露宿者譬如話點樣嚟咧咁樣，咁原來係先帶佢去，然後有面俾佢食，同埋咧佢亦都解決個問題。譬如我哋做父母咧，最大問題邊度咧，就係我哋個仔，譬如話要補習。咁点算呢？咁我哋返工㗎喎，咁点算呢？深圳系开咗好多社区，系俾呢啲细路仔一齐玩嘅补习，即系话佢嘅服务系去到呢一度嘅，就唔单止系一个私人消费，佢嘅政府管理系去到呢个情况。所以深圳咧，其实做咗好多好多探索，因为深圳最大唔同喺边度咧，就系好多嘅对上一层父母唔喺深圳啊，咁佢哋同香港面对问题就话个细路仔点算啊咁样啊，咁啊结果咧就系佢用社区形式，有啲父母譬如话佢有多啲时间，佢打咗细路仔俾分钱佢咁。咁嘅形式，我到而家为止，我认为呢个系最好嘅探索嚟嘅。
0: 嗯， 其实我都同意啱啱讲起话点样吸引到人就做啲乜嘢呢，就好似厌年九月呢开咗个室内滑雪场。嗰陣时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嘅关注。即係大家觉得哇即係咁近，即係以前香港人要去滑雪最近可能要去到韩国。而家就过一条河就可以去滑雪啦咁样。之后同埋啱啱邱博士讲到有样嘢，我都觉得系深圳喺湾区入面有个好特别嘅定位，就系政府系会以人嘅需要，以整个地区嘅发展需要作为优先考虑。所以导致佢喺韩产业同埋娱乐上面都发展得超级快咯，系啊，
1: 系啊，冇错。其实所以深圳咧，佢而家吸引人嘅地方咧，其实就系佢个，其实我觉得想讲国际化。深圳越嚟越国际化，我会见到越嚟越多外国嘅面孔咧，深圳里边出现嘅。咁同埋咧，你会发现嘅外国嘅一啲视频嘅博主咧，嚟到深圳拍片嘅时候咧，都系强调紧咧就系深圳嘅方便。
0: 嗯，
1: 佢哋即系为佢带嚟咗就一个现代都市嘅感觉。你反而咧，我就真系少睇到、少听咗，就系一啲博主、外国嘅博主嚟到香港讲香港呢样嘢。咁呢样嘢咧，都其实系几值得我哋自己去深思嘅一样嘢。咁好啦，我哋其实今日全集咧就讲咗好多关于深圳嘅发展啦。由一开始讲咗深圳与呢个广州嘅发展定位不同，然之后讲到后边咧，我哋就系深圳嘅一啲唔同嘅商业文化发展。咁亦都讲到咧一啲商场上边嘅一啲嘅点样招来。系啦，招来我哋香港人嘅一啲特色。咁我哋今日讲深圳就暂时到呢度先。咁我哋其实下个礼拜咧，我哋都会讲一个新嘅城市啊。呢、这个城市亦都系属于我哋粤港澳大湾区里边其中一个好重点嘅城市啦，就系珠海。咁我哋都会试下去讲一讲，就系究竟珠海点解会系一个叫做宜居城市嘅典范。咁我哋等下个礼拜嘅时候，大家一齐再探讨呢个话题啊，好冇 ？OK， 今日节目到呢度为止，拜拜，
2: 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

0: 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4: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5: 波斯神话。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乔之，负责节目的导读。英雄鲁斯塔姆系列王纪之中最著名的英雄，力量惊人，武艺高强，他的故事包罗万有，由细个接受试炼到对抗怪兽护国救主，最经典的是他和自己的仔苏克拉布由不识到互相厮杀死的悲剧，充满着命运和人性的悲剧。鲁斯塔姆亦有神话式的坐骑烈马拉克什，他们的情谊经常被描述。鲁斯塔姆象征波斯英雄理想，忠诚、勇敢、对家国责任。这个角色是波斯绘画、戏剧、歌剧和现代影视都有被引用或者改编，成为文化图像。至于今晚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五集的主题是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扎尔和鲁达贝生了一个男仔，叫做鲁斯塔姆，小小年纪就非常之强壮，杀了无人能敌的白象。扎尔心底里为了个仔非常之骄傲，认为是时候给鲁斯塔姆出外立功，第一仗就要攻打斯潘德要塞。当年他的祖父纳里曼就在这里被对方巨石砸死，鲁斯塔姆扮成盐商，压了守城敌人，顺利攻占要塞。波斯王朝几经更替，到了卡乌斯成为波斯新国王之后，他好胜心强，要远征马赞德朗，最后卡乌斯惨败被困，鲁斯塔姆前往营救，勇闯七关。接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五集《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
5: 波斯神话。
7: 扎尔和鲁达贝结婚一段时间之后，鲁达贝就怀孕，不过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佢腹中嘅胎变得好沉重，好似一块石头或者一块钢铁。
8: 好痛啊！
9: 公主，公主你点啊？公主晕咗啊！
8: 公主，公主，快人请扎尔翻嚟啊！
10: 鲁达贝，你点啊？你点啊？点解冇晒反应嘅？之前神鸟送咗条羽毛俾我，等我攞出嚟放入火炉嗰度烧先。哎，
11: 勇士，你太太将会为你生一个健康强壮嘅乖仔噶。佢嘅出世系上天嘅恩赐啊！敌人只要睇见佢，冇一个唔会惊嘅。扎尔啊，好快就会有一个祭司嚟到，佢嘅医术高超，可以由鲁达贝个肚。攞个 BB 出嚟，母子两个人都会平安无事噶。
10: 咁就好啦，神鸟。
11: 扎尔啊，祭司会用酒麻醉鲁达贝，再拎一把淬火钢刀为佢剖腹。而祭司攞咗个胎出嚟之后，都会好细心咁样帮佢缝埋个伤口。啊，扎尔，你要揾一种神奇嘅药草，将药草研烂，加埋牛奶同埋麝香一齐搅匀，再搽喺鲁达贝腹部嘅伤口上面。咁之后伤口就会顺利咁样合翻埋，完全唔会留低任何痕迹噶啦。
10: 我明白啦，我明白啦。
11: 再见啦，我再送多一条羽毛俾你啊。
10: 多谢你啊，神鸟。等我将啲草药搽喺鲁达贝嘅伤口度先。嘿，嘿。
12: 哎呀，啊，我醒啦。哎，我个 B B， 而家舒服晒啊。
10: 既然你咁讲。
13: 个细路就叫老斯塔姆啦，发音同波斯语嘅我解脱啦好相似。
7: 老斯塔姆年纪仲细，不过佢嘅食量就好惊人。佢每日都食肉同埋饼，一餐饭足足系十个人嘅份量。到咗老斯塔姆八岁，佢已经长到好似雄狮一样咁强壮嘅男仔，好似萨姆在世啊！扎尔带住少年老斯塔姆嚟到果园同亲友相聚，扎尔仲教老斯塔姆点样封赏身边出色嘅勇士。
14: 知道啦，爸爸，我会公平咁俾每位勇士得到应有嘅奖励。不过我饮多咗几杯，头晕啊，我翻房休息先。
15: 唔得了啦！白象甩咗条铁链，系咁冲啊！大家有危险啊！快啲避开啊！避开啊！
14: 我拎起祖父传俾我嘅大棍，出去帮手先。
16: 老斯塔姆，唔去得噶，你冇扎尔大人嘅同意，我哋唔能够擅自开门俾你，请你出翻去啦！白象乱咁冲，你如果出咗去，好危险噶！
14: 哼，我打过你，嘿！
16: 哎呀！
14: 而家仲有边个够胆阻止我？哼！我去大门口拎起支大棍，用尽全力打碎个门锁。嘿！

0: 发胀发狂啊，乱咁跑啊，避开啊避开啊！
1: 等我嚟，白象高举佢嘅长臂扫紧过嚟，我踩，举起支大棍，哈，打个象头，嘿，哈，
0: 哇，打中白象啦，跌咗落地下死咗啊！
1: 我制服咗白象，我好满意，我翻房继续瞓。
2: 古斯塔姆大战白象，将佢打死咗，我真系好开心啊！我谂系时候俾老斯塔姆出外立功啦。乖仔，你而家长大成人，虽然你仲年轻，但系有异于常人嘅气力。而家系你建功立业嘅好时机啦，因为你仲未出名，敌人唔会防范你嘅，所以咧你要好好把握呢个机会，趁势出征，踏平斯潘德要塞。
1: 爸爸。点解我嘅第一仗就要攻打斯潘德要塞嘅？
2: 当年你曾祖父纳里曼曾经想攻打呢一座要塞嘅，不过被困惨遭阴险嘅敌人用巨石砸死咗。如果你能够攻占呢个易守难攻之地，就可以替你嘅曾祖父报仇啦。
1: 嗯，爸爸，你放心交俾我啦，我一定可以顺利咁样攻占要塞嘅。
2: 老斯塔姆，你率领一队士兵。假装扮成卖盐的商人，咁敌军就估唔到你哋嘅来意啦。喺斯潘德一带，盐咧系好罕见嘅宝物嚟嘅。山上嘅居民长年冇盐食，菜肴啲味道好淡嘅。只要见到你嘅卖盐商队嚟到，男女老少都会出嚟同你买盐嘅。
1: 好，爸爸，我将啲武器收埋喺货物入边，一行人扮成普通嘅骆驼商队去斯潘德要塞。
3: 商队运嚟咩货物啊？
1: 我嘅商队只系卖一种货物，就系盐。
3: 好啦，打开要塞大门，欢迎商队嚟到啊！
1: 大家入去啦，
4: 卖盐商队嚟啦！
1: 我哋卸低骆驼嘅盐包啦。
4: 我哋要买盐啊！我有衫啊！
5: 我有金银，买俾我，俾我，俾我！
1: 好好好，冇问题冇问题，你一袋，你又一袋。
6: 野心啦，大家准备去要塞首领住嘅地方。
7: 系，老斯塔姆。
5: 咦，有人偷袭啊！咦，
1: 我睇，打死你！
5: 哎呀！
8: 有敵人啊，攞武器應戰。
1: 齊，

0: 收到爸爸指示，要收集财宝，用骆驼大队运走，跟住放火烧咗斯潘德要塞。哈哈哈！我帮曾祖父报咗仇啦，我哋翻屋企。
1: 马努切克尔死咗之后，皇位就传俾佢个仔努扎尔。勇士萨姆尽力辅助新王，直到自己年老死去。努扎尔登基冇几耐，敌国土兰就派大军侵犯。伊朗虽然成功抗敌，但系努扎尔就喺战场被俘虏，死喺土兰王子阿夫拉西阿伯嘅手上。高龄80岁嘅扎夫登上皇位，执政5年之后就死咗啦。佢个仔戈尔沙斯帕继位为王，9年后驾崩，皇位悬空。
2: 我是土兰国王柏山，要再度派军队攻打伊朗，我决定宽恕乖仔阿夫拉西阿伯，他之前残杀同胞兄弟。
3: 多谢爸爸，我们两父子同心协力攻打伊朗，伊朗现在没有国王，一定很容易打破的。
4: 率领伊朗军队抵御土兰，老斯塔姆大个仔啦，可以上战场噶啦。人嚟，将萨姆嘅武器交俾佢啦。
0: 多谢爸爸，我拣咗一匹优秀嘅战马，叫拉克什。
5: 扎尔大人啊，喺厄尔布尔士散住咗一个皇族嘅后裔，叫哥巴特噶，系最合适嘅皇位继承人啊。
4: 好，好，祭司，等我派老斯塔姆去厄尔布尔士散啊。
6: 老斯塔姆，我先几日曾经发梦，见到两只白鹰由伊朗飞嚟，为我戴上皇冠。原来是真的，老斯塔姆，你就是我梦入边的白鹰啦。
0: 请哥巴特登上皇位，建立新王朝。
6: 好，我同伊朗的勇士合力抵抗土兰大军。
0: 我哋冲啊！
3: 哇！伊朗大军好犀利啊！我哋快啲撤退走人啊！
2: 我哋冇办法对抗伊朗，同哥巴德和谈啦，两国约定休战啦。
1: 喺哥巴德统治嘅100年，伊朗安享和平。当哥巴德年老，他就将伊朗托付给他的长子卡乌斯。
7: 我继承皇位，好开心，饮饮胜啊！各位将军，好像我这样的国王，在这个世上没有人比我强大，亦冇人可以同我一较高下。
8: 我是歌手，希望可以用我的歌声为国王高歌一曲。
7: 歌手，好，你唱啊！
8: 我用我美妙的歌声颂赞我的故乡马赞德朗。
9: 那里青山绿野，四季如春，那里的钱财多到你数不到，贵族还要带晒腰带和皇冠。
7: 马赞德朗，这边土地好像很繁荣啊。好，我决定远征马赞德朗。
5: 啊，国王竟然想远征，对伊朗来讲肯定是场灾难啊。
4: 卡乌斯，你改变心意啦，从古至今都没有国王想远征马赞德朗的。
7: 扎尔，比起过去那些国王，我的志向更加远大，王国的财力和兵力都更加雄厚。啊，唯有战争才可以令我征服天下。如果你不愿意同我一起出征，我不会勉强你的，你就同你个乖仔留在伊朗啊。
4: 咁好。

0: 咁我咪翻翻家乡咯。
1: 伊朗大军，我哋嚟到马赞德朗啦，杀啦！我哋杀死嗰啲百姓，老弱妇孺，一个都唔好放过。
2: 伊朗嘅大军攻紧嚟啦，杀咗我哋好多人。三吉，唔该你，你快啲去揾白妖，讲俾佢知，而家伊朗嘅大军压境，马赞德朗嘅情况危急，请佢嚟救援啊！
3: 系国王，我去揾白妖啦。
4: 伊朗大军上面嘅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士兵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跟住一阵石头暴雨，将成队大军打到死伤惨重。当白昼再度降临嘅时候，
1: 吓、啊、做乜？做乜眼前漆黑入边？我睇唔见到嘢，我盲咗
3: 啊！我睇到盲啦，睇唔到嘢啊！
1: 大家唔使怕，
5: 唔使怕。卡护士，呢一切嘅悲剧都系你自食恶果啊！我哋俘虏伊朗士兵，将佢哋全部囚禁起嚟，再派人向马扎德朗国王报捷啊！
0: 伊朗嘅命运危在旦夕，老斯塔姆，你去拯救卡乌斯同埋伊朗军队啦！
6: 我答应，只不过爸爸，我唔识得去马赞德朗，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建筑同埋城市空间。波斯建筑有几个鲜明特征：拱门、穹顶、马赛克同埋花窗。呢啲元素组合起嚟，创造出一种既宏伟又精致嘅风格。波斯建筑最常见嘅系伊曼式拱门，就系一个巨大嘅长方形拱厅，三面封闭，一面完全开放。呢个设计既创造出尊严嘅入口，亦都形成半室外嘅聚会空间。一座清真寺通常有四个伊曼，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围出中央庭园。穹顶系另一个标志，波斯建筑师发明咗双层穹顶嘅技术，内层支撑结构，外层拉高比例，令到建筑物睇起嚟更加宏伟。穹顶外墙铺满蓝色同埋绿松石色嘅马赛克，喺沙漠嘅阳光之下闪闪发光。马赛克嘅图案通常系几何形状或者植物花纹，因为伊斯兰教传统上唔会绘制人物形象。花窗系室内嘅重点，波斯工匠用石膏或者彩色玻璃拼出复杂嘅几何图案，阳光穿过之后喺地面同埋墙壁投下五彩缤纷嘅光影。伊朗人称呢种效果为阳光编织嘅波斯地毡。而建筑类型就包括第一种是清真寺，波斯的清真寺同埋其他地方嘅唔同，最明显嘅分别是波斯清真寺有四个伊曼围成庭院，而阿拉伯或者土耳其嘅清真寺通常系一个大穹顶加一个尖塔。波斯清真寺嘅入口门廊往往比主建筑仲高，上面有两个细长嘅尖塔，门廊嘅马赛克图案好复杂。第二种是波斯花园，波斯人将花园视为人间天堂嘅象征。花园的基本布局是四分法，用四条水道将花园分成四个区域，代表水、土、火、风四种元素，中央有一个水池或者凉亭，四条水道由中心向外伸延。这种设计影响了印度泰姬陵的花园和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的庭院。波斯花园讲究的是对称和凉爽，在炎热干燥的伊朗高原，花园是避暑的地方，高大的树木提供树荫，流动的水道降低温度，伊朗人会在水道旁边铺上地毡，坐在那里饮茶倾偈。第三种是都城，波斯人建成特别讲究广场和市集的关系。最经典的例子是伊斯法罕的皇家广场，广场长500米，阔160米，面积相当于两个莫斯科红场。广场四周唯有皇宫、清真寺、市集，在夜晚广场上的灯笼全部点着，商贩摆摊，讲书人讲故事，整个城市都缤纷起来。皇家广场的南面是伊玛目清真寺，北面是皇家市集。市集是有屋顶的市场，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商店，也都是社交和信息交换的中心。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两千架车辆。至今系共有超过两千架车队的士，同埋大约二千四百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四百二十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话，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且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寻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的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给医管局跟进。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隻事故頻發，已經導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蹤。使館建議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減少非必要出海活動，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館又提醒密切關注當地的天氣和海況預報，嚴格遵守海事部門的安全提示和規定。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鲁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9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05美元，卖出4,077.69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五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在《波斯神话》之中，著名的屠龙勇士有很多，先前介绍了4个，今集会介绍第5个，是法拉马兹。他是老斯塔姆的仔，法拉马兹都曾经屠龙。在比让的帮助之下，法拉马兹杀死了一条住在印度花岗岩山顶的龙，两个人躲在个箱入面，被条龙吃了落肚，还用琥珀和麝香阻挡龙体内的恶臭。由于他们先前已经吃了解药，不会被龙的剧毒伤害，最后法拉马兹成功杀死恶龙。第六个屠龙勇士是古什塔斯帕。古什塔斯帕流落在罗马的时候，在阿克兰的拜托之下，杀死了一条盘踞山头的龙。第七个屠龙勇士是埃斯凡迪亚尔。为了拯救落难的两个姊妹，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在第三关屠龙。讲回今日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伊朗大军遇到乌云密布，跟着一阵石头暴雨，令到伊朗国王卡乌斯盲了。原来白妖作怪，将伊朗士兵全部囚禁起来，伊朗的命运危在旦夕。扎尔派老斯塔姆去拯救卡乌斯和伊朗军队，老斯塔姆为了救出国王和军队，就展开伟大的冒险旅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

0: 演出的波斯神话第五集《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的结局。
1: 波斯神话，
2: 伊朗的命运危在旦夕，老斯塔姆，你去拯救卡乌斯和伊朗军队啦。
3: 我答应，只不过爸爸，我不懂得去马赞德朗。
2: 你去马赞德朗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的，这两条路各有好坏。一条是卡乌斯和大军当初行的路，可以保证旅途平安，不过路途相当遥远。你若果行另一条路的话，只需要两个礼拜就可以去到马赞德朗了。不过这条路有很多妖魔野兽，有各种难关等着去折磨路上的人。
3: 为了救出国王和军队，就算无生命的危险，我都要行近路。我骑上战马拉克什，展开伟大的冒险旅程。
4: 年轻的老斯塔姆骑着战马拉克什勇闯七关，第一关就是杀死勇猛的狮子，第二关是找到水源，老斯塔姆跟着山羊的行踪找到水源，第三关就是地底有一条巨龙袭击老斯塔姆，他联同拉克什斩死巨龙，第四关是美女妖怪，老斯塔姆没被美女诱惑，识穿了他的诡计，斩死了老女妖怪，第五关斩杀乌拉德三个随从，穿越黑暗之地，重见光明，还活捉乌拉德。乌拉德带领老斯塔姆去迎战第六关和第七关，第六关老斯塔姆冲入魔鬼阿尔让的巢穴，铲除一众妖魔，第七关乌拉德带领老斯塔姆去到白妖的巢穴，顺利铲除白妖。铲除白妖之后，老斯塔姆就挑战马赞德朗国王。
3: 你最好同我讲真话，如果我发现你讲大话，就即刻处死你。讲那个可恶的白妖究竟匿埋在哪里？卡乌斯国王又被囚禁了在哪里？如果你老实地答我，等我赢了之后，马赞德朗就是你的了。
1: 伟大的英雄啊，我请你不要发怒啦，只要你不杀我的话，任何的问题我都愿意老实作答的。
3: 好，你答我的问题啦。
1: 英雄啊英雄，你要找卡乌斯被囚禁的地方啫，又要找白妖的巢穴。不过我就劝你打消同白妖决斗的念头啦。他身体强壮，有十匹马的气力，还能够指挥成千上万的妖魔，单凭英雄你一个呢，这样很难成事的。
3: 哈，听你这样讲，我更加想亲自去看看，试下自己的身手。凭着上天给我的力量，我要那些魔鬼受苦，我要吓到他们死啊。哼，我骑上马。
1: 好，那我就响到了。嘿。

0: 终于来到马赞德朗城，卡乌斯国王就是被魔鬼困在这里，整个城火光四起，就好像日头一样。
1: 那里就是马赞德朗城，有个叫阿尔扬的魔鬼住在那里的，日夜不停嚎叫，你半夜睡不着了。
0: 不睬你，我去睡觉，我睡醒之后就会将你绑在棵树上，我就会上马去马赞德朗城。
2: 努斯塔姆全副武装冲入魔鬼阿尔扬的巢穴，他大叫一声，好像山崩海啸，惊动了巢穴里面的妖魔。
3: 哇，有人这么大声啊，一起出去。
4: 是阿尔扬。
0: 哼，我飞身扑向魔鬼，捉住你的耳仔，我挥剑斩断了魔鬼的头。哈、
4: 啊、哎呀，阿尔扬死了啊。走了走了，好犀利啊，佢好犀利啊！
0: 咪走啊！我挥剑，杀啊杀啊！哈！哎，啊！妖魔受死啊！我解开你条绳先。哈！
2: 乌拉德教努斯塔姆揾卡乌斯。卡乌斯听到拉克什在度叫，就好兴奋啦！
5: 好嘢，苦难嘅日子终于结束啦！当年哥巴德同普兰大军交战嘅时候，我就听过呢种马声，一定系拉克什，佢嘅主人系英雄努斯塔姆啊！
0: 我嚟到啦，国王！
5: 多谢你啊，努斯塔姆，你有乜嘢打算啊？
0: 国王。我下定决心要杀死白妖。
5: 好，你呢次行动要小心啊！如果白妖知道你杀咗嗰个阿尔扬，仲成功见到我，一定会想杀死你啊！你若果要揾白妖，要穿越重兵守卫嘅七座高山，最后抵达一个无底嘅深洞，嗰度就系白妖嘅巢穴。仲有啊，我慢咗啊，努斯塔姆。只有白妖的血才可以医好我双眼，等你拿到白妖的血，将三滴血滴入我的眼，我对眼就可以重见光明。
0: 知道了，卡乌斯。好，我准备去打邪恶的白妖伊朗人。我知道白妖不单止厉害，还有强大的军队，如果我不幸战死了，恐怕你们又要继续受苦了，所以我无论怎样我都要杀了他，但愿上天赐给我好运，令到伊朗可以重新得到荣耀。
2: 乌拉德在做努斯塔姆的响度，一起去妖魔看守的七座高山，他们发现那里有大军镇守，难以突破重围。
1: 喂，努斯塔姆，如果你想出奇制胜呢，那就不要鲁莽行动了，等到太阳升起，妖魔才会休息的嘛，大部分的魔军都会离开岗位，只会留下三个妖魔在门口守卫，那阵时啊，凭着你的英勇和上天的眷顾，你一定可以打赢的。
0: 乌拉德讲得有道理，我就等了。绑住乌拉德，嘿，再上马去敌军的阵营，杀啊！嘿，哦，杀啊！杀啊！哦，哦，哦，哦，杀啊！终于来到白妖的巢穴了。这个深不见底好像地狱的黑洞，黑洞里面有些什么呢？啊，白妖在山洞睡觉，妖怪好大只啊， 占咗成半个山窿，哇！块面好黑啊，好得人惊啊！我等你瞓醒先杀你。白妖，我要杀你！
3: 好啊，我冲向你啊！我顺手拎起一块大石头，我砌，你去死啦！
0: 我避，哈，好犀利，我唔怕你噶，我用剑，哈，呵，嘿，白妖，你死啦，哈！
3: 哎呀，哎呀，哎呀，我受咗重伤啊！你刺咗我一只脚啊！哼，我哋再打，嘿，嘿，
0: 嘿。全力压你落地！
3: 我而家冇咗一只脚，就算唔死啊，马扎德罗嘅百姓都一定会耻笑我噶，唔再听我嘅命令，我同你死过！嘿，砌，嘿，
0: 我砌，成身都系血啊！我抱住白妖。

0: 表死咗，首领死咗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1: 古乃德，我翻嚟啦，我解开你先。嗱，白妖个心啊！
2: 好嘢啊，老斯塔姆，英雄啊，不过请你留步。而家你已经成功击败白妖，你唔系忘记咗对我曾经许下嘅誓言啊嘛？
1: 我再讲一次，我一定会将马赞德朗交俾你统治。不过我仲有一件事要做嘅，马赞德朗嘅国王匿喺皇宫，无论点样困难，我都要捉佢出嚟，掉入个土坑，再将呢度所有嘅妖魔赶尽杀绝。我去啦。
3: 老师大宝翻嚟啦，英雄翻嚟啦。
1: 卡乌斯，白妖嘅血啊，我将白妖嘅血滴入你双眼。嘿，
4: 我睇到嘢啦，好开心！大家饮饮杯星啊！
5: 伊朗大军嚟到马赞德朗嘅街头，杀死咗无数妖魔。
4: 嘿，大家唔好再杀嗰啲妖魔啦！而家最紧要系捉到马赞德朗国王。斩咗佢个头，仲要挖埋佢个心出嚟啊！
1: 我写好战书，卡乌斯派人俾马赞德朗嘅国王。
6: 战书，哼！你讲俾卡乌斯知，我已经准备同伊朗嘅大军决战。我哋嘅兵力雄厚，若果开战，一定可以打败伊朗大军。
4: 我写一封信，老斯塔姆，你亲自呈俾马赞德朗国王。
1: 好，我带住封信去皇宫啦。
6: 派一队士兵去袭击老斯塔姆。
7: 老斯塔姆嚟紧啊！好，杀出去，死啦你哋！嘿，嘿，
1: 哼，偷袭我哋！我拎起老片棵大树，踩！
7: 哇，好大力啊！
1: 我踩，仲有边个够胆过嚟？啊！
6: 冇办法啦，我哋欢迎老斯塔姆英雄。欢迎啊，
1: 国王，卡乌斯俾你嘅信啊。
6: 好，我睇过。吓，卡乌斯嘅信咁写，我发誓，我绝对唔会向卡乌斯投降。
1: 咁马赞德朗国王，再见啦，我翻去卡乌斯度。
5: 双方的军队很快就在战场相见，一连七日，两军互相厮杀，最后老斯塔姆打败了马赞德朗国王，马赞德朗国王跌了在地上，变成一块石头。
4: 啊，马赞德朗国王变成一块石头？
1: 我知道马赞德朗国王很蛊惑，卡乌斯，不如将石头带回军营。我估马赞德朗国王冇死，而系匿埋咗喺嗰块石头里面。
4: 好，我哋翻军营攞埋块石头翻去。
1: 哎呀！我搬起嚿石头，抛佢喺将士前面。如果唔再现出原形。我就要用战斧将你劈成两半。
6: 我爬咗石头啦！
1: 打死
5: 大军由马赞德朗的军营得到很多战利品，卡乌斯感谢上天的帮忙，都希望好好赏赐老斯塔姆。
4: 好，我同意安排乌赖特登基，成为马赞德朗的新王。
5: 伊朗大军经历磨难，终于可以回到家乡了。卡乌斯回到皇宫之后，赐给老斯塔姆很多宝物，年轻的英雄都获得国王恩准，回到家乡同父母相聚。老斯塔姆勇闯七关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五集就系讲节庆同埋仪式洛鲁兹背后嘅神话脉络。如果你问波斯神话点样影响后世波斯人嘅生活，最常见系咩呢？答案之一可能就系节庆同埋仪式，最具代表性嘅就系洛鲁兹，即系新年。虽然现代人未必逐一记得每个细节系咩神话来源，但系节日嘅核心精神重生、重启、光明回归同埋波斯神话世界观非常一致。神话例子可以引用光明战胜黑暗、生命循环。每逢春天来到，人会透过火、清洁、家居布置、互动仪式去象征污染被清除。新秩序开始，你可以理解成为节日是一个将宇宙秩序转化做生活体验的机制。在伊朗社会，你会见到新年和家庭团聚互相祝福，整理环境之间有很多连结。这种做法不是单纯习俗，而是将神话意义变成行为，例如将屋企清洁，就好像清酒混乱、点火或者同火相关现象，就好像俾光明力量翻嚟。所以洛鲁兹唔只系天文季节嘅变化，而系神话伦理去到生活。你透过参与节日去确认自己能够跟住秩序。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就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落大雨嗰阵，雨水打落块面都几痛噶。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如果雨水打落去蝴蝶呢一类型细小嘅昆虫，又会发生咩事？有专家就住呢个问题作出研究，我哋不妨一齐去了解一下。雨水是有重量的，从高空咁样打落去，冲击力其实足够严重破坏细小昆虫的翅膀。但是问题，点解细小昆虫仲可以喺落雨嗰阵飞行嘅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研究利用高速拍摄技术，了解唔同动植物点样减轻雨水潜在嘅危险性。有美国大学的生物环境工程学系团队，利用以每秒5000至20000张相的拍摄速度，影低雨水洒在蝴蝶、飞蛾、蜻蜓和唐蛾的羽毛上面，以及莲香树叶上的情况。团队发现，水滴和叶、蝴蝶翅膀等等的表面碰撞嗰阵，会跌落很细微的粒陷位或者尖刺上面，这些粒陷位会在雨水水体入面产生类似冲击波的波纹，在不同的波纹互相干扰之下，水滴就会四散，变成一个个好似皱纹的图案，令水滴在不同位置的厚度不一。当水滴反弹嗰阵，波浪效应会令翅膀表面的尖刺在水膜上面戳出一个个窿，令到水滴碎裂，变成更微小碎片。

唔止咁，蝴蝶、飞蛾等等嘅细小昆虫，佢哋翅膀嘅天然表面上面仲有纳米纳层，有助排水。有参与研究嘅生物环境工程师解释，细小昆虫嘅翅膀之所以抗水，系通过双重结构，包括微米级粗糙凹凸嘅表面同埋纳米级纳层。呢两样嘢都可以有效令到翅膀具有超疏水嘅表面。研究团队发现，头先讲嘅两重结构可以令到雨水同翅膀表面之间嘅接触时间大大减少七成，同时减少热量同动力嘅传递。你可能会问，减少热量有咩用呢？其实好多昆虫要保持肌肉温暖先可以飞，同埋逃避食肉动物嘅追捕。而今次发现正正睇到小昆虫点样喺大雨之中保存热量，而且佢哋亦都可以用比较少嘅动力，唔会受到雨水阻挡。团队又表示，呢次大发现可以帮助工程师开发更好嘅防水物料。不过物质可以维持几耐，将会系另一个挑战。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嘅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嘅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翻嚟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是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26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19美元，卖出4,082.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三美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小昆虫的翅膀上面有防水疏水的功能，而这样功能亦都可以帮它们除污，保持翅膀上的清洁，这样可以保持昆虫的飞行效率，不会因为尘埃或者其他物质阻碍它们飞行，还可以令到它们避免消

原来水黏附固体的程度会比黏附空气上面好，所以头先提到的昆虫翅膀上面有粗糙表面，减少水滴黏附力。当水和固体接触的面积减少，也都会令水分子更容易互相吸引，慢慢形成球体。翅膀表面的尘埃粒子也都会被吸引。小昆虫只要稍微倾斜自己的翅膀，水珠就会滑落，带走翅膀上的尘埃，完全不需要排出其他的化学物质，亦都可以有自我清洁的能力。大自然神奇的构造亦都引发人类思考，研发出微米、纳米级表面，亦应用在油漆、玻璃、纺织品等等，大大减少对化学物品清洁的需求。

大家都对小昆虫的翅膀有一定的认识，现在等我再深入讲解部分小昆虫翅膀的特殊构造。蜻蜓有前翅和后翅，原来控制前后翅膀是用不同的肌肉。蜻蜓飞行嗰阵会沿斜面做一个类似蛙旋咁嘅动作，身体几乎呈水平，翅膀先向后再向下推进。当动作去到下半部分，就会向前再向上推。呢一种独特嘅翅膀喐动方法，同其他昆虫完全唔同。呢一种蛙旋动作，除了可以支撑蜻蜓的重量，原来还可以提高速度，因为它们不是对称，而是一对上一对下移动。休息的时候就会将两对翅膀收回去同一个位置。蜻蜓之所以有这样的

究，是因为两对翅膀上下动的交替动作可以减少身体震动，还可以产生交互作用下的流动力，令到蜻蜓飞行可以减少力量消耗，还可以增加气流的流动性，令到蜻蜓飞行有高机动性和速度上的提升。

除了蜻蜓，我还想跟大家介绍下蝴蝶的翅膀。有样东西大家一定听过，就是蝴蝶效应了。但是你又知不知道这个效应其实是怎样发生的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洛伦兹在1963年用电脑模拟地球大气的十几个方程式，发现在科学计算入面，只要一个很细小的误差会以指数形式增长，最后计算出来的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洛伦兹又提到，微小的改变可以令有规律和周期性的系统变成完全混乱的状态。他在演讲中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一只亚马逊热带雨林入面的蝴蝶喐几下翅膀，有可能两个星期之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原因是因为蝴蝶的翅膀运动会导致身边空气系统发生变化，而且会产生很微弱的气流，而这种微弱气流又会引起它四周的空气，令到其他空气系统产生相应变化，一个连住一个，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大事件发生。这种运动状态又叫做蝴蝶效应。所以大家都不要看小大自然之中小动物的力量。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咧，我又带住竖琴嚟同大家咧去讲一下一啲竖琴疗法上边嘅真人真事。唔知喺你嘅人生入边有冇试过经历一场大病之后，你嘅身体状况以至你嘅生活形态系完全同以前唔同嘅呢？我相信如果我们遇到这些情况，应该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调节和适应，甚至乎有些人可能不能够完全接受。有一次我在一个严重弱能人士宿舍带学生实习，院舍职员建议我们去见一个男士，我们就叫他做陈先生。陈先生他是要长期分床，不过听翻职员讲，原来几年前陈先生仲系可以咧坐住电动轮椅，自己喺中心嘅周围咧想去边度就去边度，有阵时买下外卖或者散下步。而且咧，阿陈先生系非常之健谈，平日一有时间咧，佢就会帮中心做啲任务，而且咧亦都好留心时事，经常同职员啊、院友啊风花雪月一番。但是很不幸的就是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经过几次的中风，他就只能够分床，需要最高度的照顾。他都因为中风就不能够再用言语很清楚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变得很静，而且咧，佢个听觉功能咧都受损噶。嗱，听到呢一度，你能唔能够想象到阿陈生佢嘅心情咧？

我学生去到陈生身边弹琴，我见到当其时嘅情况系，陈生佢系好自动自觉咁样咧挨近我学生嘅方向，好似好想好细心咁样去聆听竖琴。但系我哋当其时咧系唔知道，原来陈生咧系听唔到嘅，佢嘅听觉系受损嘅。我叫学生将琴挨近啲佢嘅床边，因为我想佢嘅琴身咧系可以掂得到个床栏。嗱，咁样咧，陈生就会更加多咁样感受得到竖琴带嚟嗰个嘅震动。学生咧后来话俾我知，喺嗰个嘅过程入边，弹到大约20分钟到嘅时候，佢就见到陈生个眼睛有眼泪水。嗱，对学生嚟讲咧，呢样嘢系一个好深刻嘅经历，因为佢哋对自己未必系有好大嘅信心，但系佢哋就见到，当佢哋好用心咁样去弹琴俾人听咧，将学到嘅竖琴疗法技巧运用出嚟嘅时候，听嗰个人咧系会被感动，而且咧仲会流眼泪。我将呢件事话咗俾中心嘅职员知道，中心嘅职员后来咧都有去跟进陈生。他们都同意陈生是非常喜欢听我们的竖琴音乐，而且当时陈生是真的被感动到流眼泪的。

第二次我又同另外一个学生弹琴俾陈生听，咁巧合地，第二个学生佢之后话俾我听，陈生嘅反应同第一次都系一样。弹咗大约15分钟到，陈生嘅眼角就流起眼泪水。而第二个学生形容陈生喺呢个过程入边系喊起上嚟，不过嗰种咧系一种好平淡、好静静地嘅流眼泪。而每一次我哋弹完竖琴俾陈生听，我哋都会同佢挥挥手示意离开。陈生咧就会点一点头，笑一笑，然后咧又再合翻埋眼睛，调整一下佢嘅姿势，又再瞓觉啦。我哋其实都系好靠中心嘅职员之后去话翻俾我哋听陈生嘅心情。中心嘅职员咧系好多谢我哋陪伴陈生，佢哋觉得竖琴音乐系能够俾陈生咧收埋喺佢心入边好多嘅压力、好多嘅忧伤，同埋好多过往嘅景象浮现翻出嚟，俾陈生能够有机会去回想起自己以前嘅身体状况，然之后亦都俾时间佢去对比一下而家嘅身体情况。陈生本身应该有好多嘅情绪需要好好咁样释放，佢自己可能都未能够完全去消化同埋去接受身体衰弱嘅转变。喺竖琴疗法嘅过程入面，佢得到关注同埋陪伴，亦都留俾佢一个好大嘅空间，留俾佢一个自我调适嘅机会，等佢静静地咁样面对自己。我觉得佢嘅眼泪或者就系代表住佢忧伤嘅情绪，而当中咧可能亦都隐藏住好多唔甘心、唔舍得。我哋竖琴疗愈师咧唔系一个辅导员嚟嘅，但系咧我哋系一个好称职嘅陪伴者，而且我哋相信咧，好柔和嘅竖琴音乐能够起到一个好天然嘅疗愈果效，就是一个最好嘅。

各位朋友，我咧都好鼓励你哋咧多啲去听音乐。如果你觉得竖琴嘅音乐系动听，能够令到你舒服安静落嚟，或者其实你都可以网上去搜晒一下类似嘅音乐。我意思系希望你能够咧俾自己每一日都有放松落嚟，关注下自己情绪，了解下自己谂法嘅时间。因为你唯有咧系俾时间自己，你嘅身体先能够适当咁样去作出调节。每一日都俾时间自己，就好似每一日都去清理屋企嘅垃圾咁样，将一啲唔好嘅嘢从我哋安静嘅时间入边，我哋可以慢慢嘅去释放出嚟，将我哋身体入边嘅负能量慢慢嘅去释放出嚟，令到我哋嘅身心能够重新振作。最后咧，我祝大家咧有一个焕然一新嘅星期二，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調查確認有關無人機部件來自俄羅斯，表明召見是對俄羅斯過去三日多次侵犯羅馬尼亞領空的強硬回應。俄羅斯一架無人機今年五月在羅馬尼亞一棟公寓墜毀，並且引發火災，造成兩人受傷。羅馬尼亞總統達恩其後宣布，俄羅斯驻康斯坦察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並且關閉那個總領事館。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亦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翻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二十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截查这名39岁男旅客，在他的携带的背包内发现这批活龟，将他拘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6美元，卖出4,077.4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養家庭，媽咪話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當寄養弟弟係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識得分享，一齊分享原來好開心噶。寄養弟弟遲啲會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開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7: 你啲嘢就周围摆咯。
6: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8: 我之前首先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9: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6: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8: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08啊，接近吓呢、這个时间咧，就开始我哋嘅清晨上嚟节目啊。仲系喺张床度半梦半醒之际，差唔多要起身嘅咧，就要一路继续享受埋呢几分钟先啦、啊。今天是7月28日，农历是6月15日星期二，现时27度。

好真实嘅声音啊！呢个火车行过，系呢首歌黄海芹嘅《未月醉巴黎》嘅一个效果。开始咗我哋清晨省嚟节目，咁啊啱啱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呢排嘅天气都系咁吓。打完风之后，每一日都听到啊，一阵又红色，又黄色，又雷暴警告啊！今日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而家温度27度。

刘雅丽好自然就会想起舞台剧，因为佢都系舞台剧出身吓。刘雅丽刚才嗰首歌，舞台剧又有做啦，电影又有做，电视剧都有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嘅主题歌曲。早晨啊，5:16嘅时间，今日有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雨势有时较大，还有狂风雷暴。受到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27度。

苏永康嘅假使有日能忘记，希望能够忘掉心中埋藏好多嘅伤感嘅往事，能够可以重新清洗，重新开始就好啦。不过往往都系知易行难，讲就系话容易忘记，但系真正要做到系非常之痛苦，又好矛盾啊！往往好多时好多矛盾嘅嘢都会系做紧，明知唔啱都要去试一试啊！明知故犯。

这首歌曲是97年的时候推出，许美静的一首粤语版本唱的歌《明知故犯》。当时推出的时候呢是很受欢迎，是一首漂亮的歌曲，陷入一个盲目的一个爱情，一种心情的无奈但又心甘情愿的这首歌。可能我都唱出了很多代入情网的人的心声啊。独处的时候，可能好多嘢谂。

0: 陈洁玲的独坐咖啡室，咁早嘅时候，如果去饮杯咖啡或者系喺屋企嘅时候啦，之后仲有啲人咧个习惯咧就中意饮杯斋啡，唔知咪可能一个人啊，唔饮过又唔安乐啊，又或者饮咗之后咧更加精神百倍啊！时间5:30，你听紧嘅系星期二朝嘅清晨审理。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我是一个无名客，我打遍天下无敌手，是个孤独而坚强的人，之但是有时夜难人静都会感慨，有没有人会同我倾下偈的呢？
4: 无名客，记住18-2312。
3: 边个？呢一串暗号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热线电话来的，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到6:00的节目有你同行，打去同主持人倾下偈啦。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清晨所嚟嘅节目，天天同大家相见，一个礼拜都占咗六天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二，7月28号，农历系6月15日，清晨。

恒想你的节目时间，刚刚嘅咧就系叶德娴嘅《天天都相见》啊。咁啊，今日咧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珠江口一带持续会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会喺未来几小时影响本港。市民亦都要留意呢个天气嘅变化。天文台都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今日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Beyond 嘅大家熟悉嘅呢首《海阔天空》啊，朝头早起身咧，咁有啲人咧都会鼻敏感咧，真系都好紧要，系咁肥啲肥你啊，用不即系不少嘅纸巾啊，咁我哋呢排咧喺呢个礼拜二嘅中医学嗰度咧，崔博士咧就讲呢个鼻敏感嘅问题，咁啊讲咗两集咧，就系。中西醫學角度的講法，今日都會繼續這個話題，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講有關鼻敏感的事。如果你真的有這個鼻敏感的病的話，更加要繼續聽下今集了，在六點後鐘就會聽到。5:42，雷暴警告生效到7:30。

梅艳芳的《曼珠沙华》。早晨啊，清晨时间接近5:47，睇到一段嘅消息啦。咁开场嘅对白咧就咁样样噶。感谢香港水警将受困于大海嘅我救起。咁原来喺日前咧有一个内地嘅女游客嚟到香港啊，喺西贡嘅米粉嘴游玩期间，企图就系、独自一人咧，就是、游泳系游过去对岸嘅黄茅洲，咁但系就不敌风浪嘅佢咧，喺茫茫大海中咧漂流咗接近4小时，咁水警北分区人员接获咗事主嘅同行友人报案之后，就迅速喺呢个漆黑而且系风高浪急嘅海域嗰度展开呢个搜查啦，最后咧就成功咁将呢位体力透支。出现了失温症的女事主救起，化险为夷。事后女事主就亲临水警基地，向工作人员、水警人员致谢，赞扬香港警察的高度专业。警方亦都藉此呼吁市民和旅客在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需要时刻都要注意自身和同行者的安全。事件就发生在这个5月嘅时候啊，咁一位内地嘅旅客啊，施小姐同佢嘅朋友一齐去西贡米粉嘴嗰处玩，咁喺下午3:00嘅时候咧，部分嘅友人啊就走去潜水啦，咁啊自觉水性都几好嘅呢位就被救呢位女子啦吓，咁啊睇见啊对面黄茅洲嗰度景色好靓、哦。咁啊，同朋友簡單交代咗之後，就自己隻身咧就遊去黃茅洲嗰度啦。咁啊，施小姐就話當時咧就知道個距離咧都頗遠嘅。咁啊，諗住以為自己應該我慢慢咧都可以遊到過去嘅。於是咧，佢係只係著普通嘅泳衣，亦都冇配備任何嘅救生裝備，就獨自落水啦。咁而啊，即係佢每即係呢個海個情況咧，往往咧你比想象中惡劣嘅。你睇落去冇乜嘢，但慢慢咧可能你就有個感受咧，你就了解到，咦唔係想象中咁好噃。咁佢嘅身體咧不斷受到急流同埋巨浪嘅衝打啊，咁啊導致到路線都偏離咗。隨住風浪加劇，儘管佢奮力向前游，但係始終都冇办法靠近黄茅洲，佢就话：啊，我游咗大概成都1小时有多，不断我都睇到岸边，同埋一批嘅参照物，即系有个目标你睇到啊嘛。咁后嚟先惊觉，自己一路都系喺原地踏步咁滞，一路都系困喺呢个海中心啊。咁佢随住呢个天色系慢慢渐暗啦，水温又骤降啦。施小姐的体力咧系逐渐消耗，咁佢意识到冇办法靠自己游翻去岸边，于是佢唯有放松自己嘅身体，顺水咁漂浮，仅仅系依靠远处嘅一啲嘅有方向感啊，维持自己大概边一个位置。咁啊，与此同时咧，同行嘅友人发现啊，施小姐迟迟都唔见佢翻嚟。咁啊，喳喳林咧就用呢个直立板出海搜寻啦。咁佢哋沿途咧一路揾啦，亦都登上黄茅洲向岛上面嘅游客打听下，咁但系都一无所获。于是众人。

喺黄昏嘅时间就报警求助啦。水警就好快脆啊，水警北分区就接获之后咧，迅速派出警轮同埋小艇，一共三艘，一路赶赴现场，就喺米粉咀呢度一带咧，就系展开搜杀啦。听完这首歌之后，继续讲这个真实故事你听。

陈百强的涟漪。刚才讲到内地旅客施小姐就以为自己可以游到去黄茂洲，点知真系唔得，一路都原地打转。好彩啲友人呢就去揾佢，兼且报警。咁啊，警方知道咗之后呢，水警嗰度即刻呢就系派呢个警轮啦，同埋有小艇，一共有三隻呢，就系赶赴到现场就去展开搜索啦。咁啊，知道事主已经喺海中踩水挣扎多时，体力都不断流逝。咁如果出现失温同埋抽筋咧，后果就不堪设想噶。咁佢哋嘅水警团队咧就希望尽快救人。咁啊，当日咧担任水警轮主管嘅警长莫志康就话，喺搜救嘅期间咧，天色已经昏暗噶啦，海面嘅视野都一片漆黑，加上咗强风同埋涌浪，使到搜救者。并且使到即系搜救嘅难度咧就系增加噶。咁啊，警长莫志康当时不断就提醒啲船员要细心观察海上嘅情况，留意呼救声。咁啊，正当水警轮驶经黄茅洲之际，佢喺呢个嘈杂嘅风浪同埋引擎嘅声中，好敏锐咁捕捉到海面传嚟一阵好微弱嘅呼救。于是咧就果断下令停船，咁并且指示警员钟少亨同埋张俊辉密切戒备。咁当海面传嚟第二声嘅呼救嘅时候咧，佢哋随即就以呢个射灯照向星。

音的来源，终于就在这个海浪中就沉获了施小姐的踪影了。确认了位置之后，船员即刻启动救援的程序。钟兆亨以手势为舵手白楚轩引航，并且向事主抛出救生衣和救生绳，引导对方拉绳靠回船边，最终就合力将他安全救回上船。施小姐获救的时候已经是体力透支了，水警人员就随即和他铺上这个暖毡，也都递上热水给他喝，等他可以慢慢恢复体力先。咁啊，漂流咗接近四个钟头，身体已经系开始出现室温症状，四肢冰冷，但系期间依然呢，施小姐系保持乐观嘅。因此，亦都因为咁样咧，佢亦都曾经系话出发之前咧，就向朋友又交代咗自己去边先嘅，亦都深信啊，香港嘅水警系好专业，肯定会揾到自己。讲翻起呢次嘅死里逃生嘅经历咧，咁啊，施小姐感叹自己首次同香港嘅警察接触，亦都深刻体会到咧警队嘅专业啊。咁其实咧当时咧好怕自己嘅呼救声咧被海浪声盖过噶，咁但系当我睇到呢个水警轮慢慢停低嘅时候，灯光又照过嚟嗰一刻，哇，好开心，知道自己有救啦。事后佢亲自就系前往水警北分区基地向水警人员致谢，并且咧就致送锦旗，表示自己嘅一番心意。咁而莫志康同埋团队亦都藉此事件咧，呼吁所有嘅市民同埋旅客进行水上活动嘅时候咧，务必都要评估自己个人嘅能力，同埋你自己系咪真系得嘅先吓？配备足够嘅一啲保护嘅装备，亦都要了解天气情况，亦都要预先通知你嘅屋企人啦，或者朋友你去边啊，你嘅情况嗰、那个即系一切嗰个嘅流程系点样，以便有咩事咧都可以救得到啊！咁暑假亦都系市民进行水上活动嘅高峰期，咁啊，警方一直都积极推广呢个水上安全意识，致力确保市民能够安全享受各类水上活动嘅。咁啊，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且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意味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六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系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5000米；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4公里。
最后西沙。

0: 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16美元，卖出407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系要为大家带嚟生活当中嘅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7: 我们这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来，我们站在无边的草原，望着湛蓝的湖水和延绵的天山山脉。在这个夏天，我们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的故事。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上两个星期呢就讲鼻敏感的话题啦，分别就是从这个中西医学的角度去讲。今日第三集从什么角度去讲呢？
1: 今日都讲鼻敏感，不过呢是介绍一个跟它相关的研究。我在十几年前，其实是2010年了，曾经在澳门科技大学那里有个澳门药物及健康应用研究所。当时我在那里负责一项有关鼻敏感的临床研究。
0: 咁讲啲咩噶？
1: 嗱，我哋咧针对咧就系过敏性鼻炎，即系讲紧鼻敏感啦。知道咧鼻敏感经常对我哋嘅生活质素咧产生一啲好明显嘅影响噶。嗱，当你鼻敏感发作嘅时候咧，或者咧啊食埋西药治疗之后咧，都好容易出现好多副作用啊。譬如好容易攰啦，成日想瞓觉啦，个身体咧觉得咧硬系唔聚财，好唔舒服啦，情绪咧可能都会受影响嘅。一般认为如果用中草药或者复方的中药治疗鼻敏感，副作用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次研究的目的就是透过应用一种叫做中华生活质量的量表来评估那些全年性鼻敏感，即是成年都发作的那些患者，他们经过用一种纯中药组成的鼻腔喷雾剂，我们叫做喷鼻剂，咁啊，用嚟治疗咗之后咧，嚟评估佢哋嘅生活质量有冇改善。
0: 咁呢个研究系点做噶？
1: 嗱，呢个研究咧都系用翻而家呢个界广为接受嘅所谓双盲啦、交叉啦同埋安慰剂对照组咁嚟研究嘅。首先咧，就我哋吸纳咗35个病人，全部都有全年性过敏性嘅鼻炎嘅。咁呢班人咧，我哋随机将佢分为两组。A 组有20人 ，B 组咧就15人，合共就35人啦。咁啊 ，A 组先咧喺头两个星期就用呢个喷鼻剂嚟治疗佢哋嘅鼻敏感，
0: 系
1: 每日就喷五次嘅，每次咧就系喺个鼻孔入边咧喷两下。
0: 嗯，
1: 好啦，跟住咧嗰三个星期就叫做洗脱期。
0: 咩叫洗脱期啊？
1: 即系乜都唔用啊。
0: 嗯，
1: 又唔用药，又唔用安慰剂。之后嗰两个星期咧就用翻咧安慰剂。
0: 哦，咁好啦，呢、這个就完成咗 A 组嘅做法啦。咁跟住 B 组系点啊
1: ？B 组15人，不过呢度有个补充先。
0: 系，
1: 无论 A 组、B 组，佢哋用药好，用安慰剂好，佢哋自己系唔知道嘅。
0: 哦，明白。
1: 吓，系抽到嘅。
0: 系。
1: 嗱，咁呢15人就调翻转啦。佢头嗰两个星期就用安慰剂，跟住三个星期又系洗脱期，乜都唔用。
0: 系。
1: 跟住咧，接续嗰两个星期就用翻药啦，就系喷鼻剂啦。
0: 咁呢一个过程有啲咩人做临床监察呢？
1: 有啊，期间咧有注册嘅中医啦，同埋有内科嘅专科医生咧，定期，所谓定期就隔两到三个星期啦。
0: 嗯，
1: 啊，就见呢啲测试者，就监察住佢哋嘅情况，每次临床观察咧都记录佢哋嘅临床症状评分啊，我哋简单叫 CSS 啦。
0: 嗯，
1: 同埋应用咧，头先提过嗰个生活质量量表咧，嚟评估佢嘅生活质量啦。
0: 嗯，咁嗰个喷鼻剂咧，有啲咩喺度噶？
1: 冇错啦，呢个喷鼻剂系完全由中药组成，佢最主要嘅中药就系一种叫做鹅不食草啊，啊一只鹅嘅鹅啊。
0: 嗯，
1: 咁其他嘅药材仲包括有薄荷啊、白灼啊、黄岑啊、桔梗啊等超过10种中药嘅。
0: 咁结果点呢？
1: 嗱，结果显示，如果你用喷鼻剂治疗之后，两组佢哋嗰个临床症状评分啊，即系 CSS 咧，都有下降嘅，就表示症状得到缓解。
0: 嗯，
1: 而使用安慰剂之后，评分就冇明显嘅改变嘅。咁喺佢哋嘅生活质量方面咧 ，A 组咧头一两个星期用喷鼻剂治疗之后，面色同埋佢哋嘅睡眠质素咧都有显著嘅改善嘅。
0: 嗯，
1: 而 B 组咧就不论咧喺食欲同埋消化功能方面，同埋佢哋嘅快乐程度咧，亦都有明显改善嘅。咁但系大家用咗安慰剂之后咧，两组喺各方面嘅生活质量嘅领域同埋层面咧，都冇明显嘅差异。
0: 好啦，嗱，睇到结果啦，咁有咩结论呢？
1: 系啦，咁啊，结论就系话，当两组按住用药期啊，即系 A 组就头嗰两周啦 ，B 组就最后嗰两周啦， 或者安慰劑期 ，A 組就最後嗰兩週啦 ，B 組咧就頭嗰兩週啦。大家嚟合併比較咗之後咧，全部35例啊，都發現喺用藥之後面色、睡眠質素係比用藥之前咧係有明顯嘅改善嘅。
0: 嗯，
1: 而使用安慰劑之後咧，就冇呢種明顯嘅變化噶。
0: 咁研究有冇發表到啊？
1: 啊，有啊，我哋咧。以一个题目叫做过敏性鼻炎患者使用中药鼻腔喷雾治疗后之生活质量评估，
0: 嗯，
1: 啊这个是中文啦，咁啊有英文题目嘅，咁就2010年咧喺一份国际医学期刊。

0: 叫做 Phytotherapy Research 植物治療研究發表了嗰個結果嘅。
1: 咁我哋咧就知多好多资料啦，唔该晒崔博士。好啦，嗱到古仔咯，咁今次鼻敏感又有啲咩古仔咧？
0: 嗱，我哋上次讲咗一个鼻科药药新二花啊嘛，啊讲咗佢嘅古仔。今日我哋介绍另一个鼻科药药，就是、叫鹅不食草啦。
1: 哦，听就听得多啊。
0: 嗱，佢嘅性味啊嗰啲，我喺小贴士嗰度介绍。
1: 好啊。
0: 啊！呢一种中药咧，就流传咗一则好有趣嘅农村传说故事噶噃。
1: 嗯，咁、那个故事系点嘅咧吓？
0: 嗱、啊，话说古时咧有一条农村，村入边咧有个小朋友，佢嘅工作咧就放鹅嘅，日日咧就赶群鹅咧上山食草啊。
1: 嗯，
0: 不过呢个小朋友咧，佢患咗中医叫做鼻球，即系我上次介绍过，即系鼻敏感啦。
1: 嗯，
0: 嗱、啊，佢日日咧都经常鼻塞，又打乞嗤流鼻水，哇，生活好困扰。
1: 系
0: 嗱、啊，有一日佢就带住群鹅。未食嘢噶啲群鹅，所以好饿嘅，就赶上山啦，又去啲山边草地嗰度咧揾嘢食啦。咁啊，哇！啲群鹅见到啲野草就即刻咧搏命咁啄嚟食啦，系咪？啊！但系好奇怪，当呢班鹅啊去到一种好鲜嫩、好翠绿嘅小草群嗰度咧，就避开只只都唔食。
1: 诶，点解咧？
0: 啊！咁呢个小朋友就尝试咧用树枝将啲鹅赶翻去，赶去嗰啲青草旁边，
1: 即系去翻嗰堆草度。
0: 冇错啦，但系嗰群鹅咧。闻咗几闻，又转身走咗啊！
1: 哦，点解咧？唔通有一阵味系唔想闻？
0: 你估中咗啊？可能小朋友都有呢种好奇心啊。于是咧，佢自己就掹咗一棵青草，就放喺个鼻哥嗰度咧，闻咗几闻。
1: 嗯，
0: 啊，好奇、啊。佢闻完之后咧，连打几个乞嗤。
1: 哦，
0: 佢个鼻塞就通咗。咁之后咧，佢就摘咗一大扎呢啲草翻屋企，每日就将一两棵草咧闻完又闻。好聪明啊！佢整碎咗嚟闻，啲、
1: 嗯、
0: 味浓啲啊嘛。
1: 系
0: 啊，点知闻得几闻呢？佢以后就唔再留意啲浓鼻涕啦。
1: 哦，
0: 个身体咧，因为可能又瞓得好啲啦，咁所以就强壮咗啦。咁后来咧，佢呢件事传开咗咯。哇！啲人知道原来佢用呢种草啊嚟医好自己嘅鼻敏感，咁知道咗个药用价值，亦都因为咧知道咧，原来系嗰班鹅啊对呢啲草啊系完全唔感兴趣，唔、
1: 嗯、
0: 会食嘅。所以就叫佢做鹅不食草啦。
1: 不过咧就对人类有好处啊。好啦，咁啊今日讲呢个古仔，阿崔博士有咩歌谂到啦吓？
0: 嗱，大家都知道啦，好多动物都中意食草噶嘛，譬如牛啊、羊啊、马啊、兔仔啊、鹅啊、鸭呢啲都中意食草噶。尤其是鹅啊，佢系家禽入边最中意食草嘅，甚至有个名好得意叫天然除草机啊。
1: 哇，咁正！
0: 不过咧，而家呢个古仔入边嗰班鹅咧唔食嗰啲草、啊。但系唔知道其他头先提过嗰啲家禽禽畜啊，会唔会一样唔中意食鹅不食草咧？吓，
1: 嗯，
0: 尤其是羊啊，其实因为羊咧系典型嘅草食反刍动物，草类占咗佢哋日常饮食60%到90%嘅，
1: 系，
0: 即系话好中意食草啦吓。咁喺度咧，我又谂起同羊有关嘅一只儿歌啊，就叫《小小羊儿要回家》啦。
1: 哦，张老噶嘛，
0: 系啦，越听咧越有怀旧嘅感觉啊。
1: 咁一阵间咧，大家就怀旧下，听下呢首歌吓。咁啊，提起呢个鹅不食草咧，唔知系咪好似我哋食糖蒿咁咧，都系有一阵味，好怕噶嘛吓。
0: 应该系啦
1: 吓。嗯，但系如果即系有药用价值嘅，唔紧要咯嗬。
0: 冇错。
1: 系咁，我哋今日有啲咩汤水咧？
0: 介绍一条蓝奇新怡乳鸽汤，一个人量嘅。
1: 嗯。
0: 材料入边有蓝奇即五指毛桃50克，新怡花10克。其实新怡花咧，大家如果想试下鹅不食草都得噶喎。
1: 系，
0: 但鹅不食草个味系好浓嘅。
1: 嗯，
0: 煲汤咧，翁鼻啊。
1: 系，
0: 咁所以咧就唔好用多啦。你试下用3到5克。
1: 哦 ，OK。
0: 咁乳鸽一只，或者你用肉都得嘅。
1: 嗯，
0: 再讲一次啦，蓝奇50克，新怡花10克，或者鹅不食草3到5克，乳鸽一只。
1: 嗯，又或者瘦肉吓。
0: 瘦肉都得。系。
1: 点样整咧？
0: 洗净啲材料啦，劏咗只乳鸽，去皮毛同埋内脏，冲晒啲血污啦，飞下水，用6碗水猛火煲滚之后，然之后改慢细火煲多个钟度，咁调味咧就可以饮汤食肉噶啦。
1: 咁呢个汤包括咗有啲咩功效呢？
0: 蓝奇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新怡花发表散寒，酸通鼻窍；乳鸽就系滋肾益气。驱风解毒，咁成个食疗咧就有健脾益气啦、酸通鼻窍即系通鼻塞个功效啦，适合啲鼻敏感人士咧作日常调理嘅食用噶啦。
1: 嗯，咁大家咧照版煮碗。

0: 煲一煲咯噃吓。好啦，我哋今日咧就有小 tips， 崔博士就话讲鹅不食草啊，咁点咧？
1: 系啦，鹅不食草有一种避科药药嚟噶，
0: 嗯，
1: 佢系菊科植物嘅干燥全草，成棵植物攞嚟入药嘅，
0: 系，
1: 佢系辛味嘅，温性，归肺经，有发散风寒、通鼻窍同埋止咳嘅作用嘅。佢主要医治啲咩咧？风寒头痛啦，咳嗽痰多啦，尤其是白痰多嗰啲啊，鼻塞不通，同埋咧鼻冤流鼻涕啊，即系话有鼻炎啊、鼻敏感咧，成日咧打一次流鼻水啊。
0: 嗯，
1: 啊，现代药理嘅研究显示，佢又有抑菌啦、止咳平喘、抗过敏同埋抗癌嘅作用添。啊，仲有、啊。佢仲可以用嚟医鸡眼嘅，
0: 吓
1: 啊！所以咧，小贴士入边我就介绍一条咧医鸡眼嘅小方俾大家参考啦、啊。如果你有鸡眼嘅，首先就将伤口消毒啦，鼻酒精之类，
0: 系、
1: 然之后咧攞把刀仔，刀仔都要消毒噶，
0: 嗯，
1: 将呢把刀仔咧喺个患处嗰度一路咧批啊批，批平佢，
0: 系
1: 咁，然之后用新鲜连埋枝叶嘅鹅不食草啊，呢啲可以喺咧街市嗰啲生草药店买到噶啦。
0: 咁啲鹅不食草就咁样敷埋去啊？
1: 嗱，唔系鹅不食草先先咧，用酒精咧消下毒。
0: 哦，
1: 譬如你倒酒精落个碗嗰度啊，咁啊浸下啲鹅不食草啦，留翻起佢。咁啲鹅不食草如果有埋果实嗰啲咧，更加好嘅。
0: 嗯嗯，
1: 咁一消过毒之后，就将佢咧中烂咗佢。
0: 系。
1: 咁然之后咧，就攞少少啦，搽喺你个患处嗰度啦。
0: 哦，明白，都好容易做啫。
1: 好易啫，搽咗之后咧，包扎住佢啦。
0: 嗯，
1: 包三五日，每日都要换药，换两三次。
0: 系
1: 呢一个小方啊，出自咧一本中药大辞典嘅。
0: 系，呢个几得意吓。如果真系咁啱有鸡眼嘅，大家试下啦
1: 吓。不妨一试啊。
0: 嗱，咁啊，三集嘅秘闻咁啊讲晒啦，下次啊讲咩咧？
1: 大颈泡，
0: 大家记住留意收听啦。呢、这个时候怀旧一下，听张璐嘅《小小羊儿要回家》。拜拜，崔博士。
1: 拜拜。

0: 要回家。
1: 清晨爽利，钱佩庆。
0: 听完张璐的《少少杨怡要回家》，到听下佢个仔嘅歌曲啦，杜德伟。杜德伟都是唱得之人，应该都是有父母的音乐细胞。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半 ，Because I Love You。

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 咁啊，天文台发出咧就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喺未来几小时会影响本港，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听日会有林思维讲下如何利用蛋白质补充剂，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他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

0: 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一个，其中一个15岁的疑犯，另一个疑犯就仍然在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7人中枪，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1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2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亦都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3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到今年10月1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现在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8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之后，会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的职务。张翔本身是科学家，之后他说提到会回去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贡献社会。阵间我哋都会详细报道翻港大喺张翔领导之下嘅发展，以及外界对下任校长有啲咩期望。
2: 嗱，患有乙型肝炎咧，系有机会演变为肝硬化或者系肝癌噶。根据卫生署嘅数字显示啊，香港咧每20个人当中就有1个咧系乙型肝炎嘅患者。咁基层医疗署咧，自从2月开始啊，其实已经系推出咗乙肝共治计划，咁咧系为合资格嘅高风险人士提供筛查同埋治理。稍后我哋会请嚟卫生防护中心嘅专家讲解。
3: 同样关注到健康，皇家美素力1号婴儿配方奶粉咧有批次啊，系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的标准，而在本港都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曾经分销来到这里。卫生署都呼吁市民不要给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怎样避免在生活里面不同的途径是避免长期或者过量摄入到铅这类重金属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听家庭医生的讲解。
2: 世界气象组织咧系预测啊，厄尔尼诺现象咧喺未来几个月系会急速加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就预计啦，全球嘅气温咧都会有机会再创新高。我哋嘅记者咧都访问咗岑志明噶，稍后会同我哋讲解一下究竟厄尔尼诺现象点样去影响本港嘅未来嘅天气变化。
3: 国际方面，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嘅里海水域咧远程攻击一艘伊朗嘅商船。伊朗一方咧就话佢哋有1名嘅船员死亡，亦都表明咧系谴责乌克兰，表明唔会罢休。 区内的局势都

0: 有分析认为会变得复杂，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美国科学家就发现虎鲸有一种很特别的行为，就是他们会透过团体合作，用极高的速度去撞碎猎物。估计他们这种狩猎策略可能都有特别意义，但无论怎么好，都是高度反映虎鲸的智慧和捕猎技能。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市场关注今日星期稍后时间公布嘅大型科技股业绩，以及联储局嘅议息结果。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升660点，收市报52210点，升262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升超过1%，之后就转跌，收市报24,932点，跌43点，跌幅近0.2%。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科技股个别发展，微软同埋 Alphabet 升近2%或以上，苹果升超过1%，Tesla 就跌咗超过1%。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2%， Nvidia 跌了近半成，美光科技跌了超过2%。油股下跌，雪佛龙跌超过2%，埃克森美孚就跌了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5,361点，升262点，升幅1%。法国 CAC 指数报8,406点，升33点，升幅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81点，升45点，升幅0.4%。国际油价收市跌咗近8%或以上，跌至超过一星期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双方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美国周末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伦敦布兰特期油低见每桶87.5美元，跌幅近10%，收市报每桶88.36美元，跌8.42美元，跌幅8.7%。纽约期油低见过每桶81.65美元，收市报每桶82.61美元，跌6.7美元，跌幅7.5%。金价上升，美伊冲突暂缓，舒缓市场对于原油供应受干扰以及对通胀升温的忧虑。现货金在每安士4,100美元水平上落，最新是报4,074.09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7美元，升幅近0.2%。美元指数上升，在纽约美市报101.53，升幅近0.3%。欧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0.4%，在美市系持平。英镑对美元就跌大概0.3%。至于日元对美元就持续喺40年低位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大概0.2%，友邦升大概0.5%，但系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近1%至到近2%，其中以京东嘅升幅较大。港股上日反复上升，恒生指数挑战25,300点，最多升至25,276点，升超过310点。 收市报25,200。

0: 207点，升243点，升幅是 1%。科技指数升 1.6%， 报4702点。本港上个月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 53.4%， 进口按年升 45.4%， 同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有关。政府预期有关的需求持续蓬勃，并支持本港贸易表现。有经济师就分析，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仍然会保持较强趋势，预料全年进出口升幅会在 30% 以上。由任浩峰报道。
1: 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 53.4%， 较五月加快 12.6%，进口升 45.4%， 较五月扩大 3.4%，分别连续三个月和四个月录得超过 40% 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 54.4%， 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 80% 和 83%， 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 39.1%， 进口升 40.6%。 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2: 供应新晶片产能又不是真的很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的 AI 相关企业继续加大投资，亦都令到下半年即使可能步伐可能有轻微的放缓，但是维持在三至四成水平的机会都是比较大的，代表着全年受到晶片需求转口的带动，香港的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是在三成以上。
1: 本港的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 3%。 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的建议，以提升本港竞争力，认为本港应该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该行建议增加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并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由罗伟浩报道。
3: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建议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但相信短期内难以做到全天候交易，要考虑配套和产品是否足够。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建议增加本港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包括将上市规则18C 将上市的企业市值门槛下调至20亿元。
4: 有不少具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未能够达到市值的门槛，不能够充分利用 18C 的上市融资。我们建议下调 18C 市值要求去到20亿元，给一些总部设立在香港，在香港拥有研发生产活动的策略性企业，给更多具发展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把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增长机遇。
3: 黄金前又提出，给具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在符合尽职调查之后，在场外交易市场 OTC 集资，并且简化这些企业的上市程序。又建议简化香港预托证券 HDR 的审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的大型企业。他又建议加大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对具潜力企业的投资额度，推动私募基金等共同投资，在合适的时间在香港上市。罗冰咸永道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政府透过税务优惠、共同投资支持等的措施，聚焦标杆研发企业，吸引人才和开拓本地的科研职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上99陪你去餐厅，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可能都继续有啲唔稳定啊。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咧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3: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同立法会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会主持2026年青年节的启动礼。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亦都是会出席主礼。
2: 的士车队营运一年，5支车队一共有超过2000架的的士营运。运输处处长谢永仪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议题。
1: 贸发局主办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下个月举行，今日是会开记者会介绍活动详情。
2: 一连5日的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闭幕。
1: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咧会讲下喺英国啊，就有一对咧失散咗好多年嘅兄妹，喺唔知情之下咧成为同事同埋好朋友。咁两个人咧直到喺某次倾偈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对方咧系自己嘅屋企人。最后咧系一家团聚，阵间会讲下。
2: 美国有科学家咧就发现虎鲸咧一种啊前所未有嘅未见到嘅行为，就系话佢哋系会透过团队合作，以极高嘅速度咧去撞碎一啲猎物。研究团队就相信啦，呢一种合作狩猎嘅策略咧，可能系有助幼鲸去进食，但亦都有可能咧，只系玩弄猎物嘅啫。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4: 《放眼世界》。
5: 有杀人鲸之称的虎鲸是其中一种高智商的动物，拥有聪明而高效的捕猎技能。美国有科学家早前留意到虎鲸前所未见的行为，他们会透过团队合作以极高速度撞碎猎物，认为这种合作狩猎策略可能有助幼鲸进食。海洋保育组织波浪之下最近公布由科学家艾尔斯早前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拍到的影片，见到一条雌性虎鲸咬住一条翻车鱼遗体的尾部，另一条雄性虎鲸就高速冲向和撞碎翻车鱼遗体，之后有幼鲸吃这些碎了的鱼肉，成年虎鲸就吃剩下的残骸。艾尔斯表示，他原本专注研究鲨鱼，后来因为观察猎食鲨鱼的虎鲸而开始投入研究虎鲸行为。他曾经见过虎鲸合作撞击鲸鲨等大型猎物，所以合作冲撞猎物并不陌生，但是对撞碎猎物感到意外。艾尔斯说，由于翻车鱼已经死亡，认为这个行为并非虎鲸精心策划的猎杀仪式，这个举动看似残暴，但是背后其实隐藏虎鲸高度复杂的智慧和社会文化。撞碎猎物除了有助随行幼鲸更易吸食，亦都能够令幼鲸在团队合作行为中学习狩猎技巧和沟通。他又说，翻车鱼最富含营养的内脏在被撞碎之前已经被虎鲸食用，不排除虎鲸这样做纯粹为了好玩，或者是群体聚餐社交活动。不少打工仔平时翻工都会同同事倾下偈，有时倾倾下更加可能有新发现。英国一对失散多年的兄妹在毫不知情之下成为同事同好朋友，直到某次倾偈的时候意外揭开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另一家人有机会团聚。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哥哥戴夫和妹妹安德里亚2005年在曼彻斯特机场工作的时候相识。戴夫当时担任巴士站经理，安德里亚就负责维护自动贩卖机。两人发现彼此非常投入。

0: 员，经常能够接上对方未讲完的说话，收工之后会互传信息、倾电话，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直到一次通话中，大夫提起自己其实是被领养长大，出生的时候的姓氏是普鲁德洛夫。安德利亚听到之后非常惊讶，因为他未结婚之前都是姓普鲁德洛夫，这个姓氏并不常见，而他至少就知道自己有一位被送养的哥哥。安德利亚其后打电话向妈妈确认哥哥的出生日期，发现同大夫提供的资料一模一样，证实大夫就是他哥哥。其后揸车接他回屋企同妈妈相认。妈妈见到大夫之后，两人马上相拥并激动落泪，形容见到大夫那一刻感觉好不真实。安德利亚表示，妈妈多年来都没有放弃过找回哥哥，曾经透过慈善组织协助寻亲，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没想过自己令妈妈和哥哥团聚。大夫说自己十岁的时候就知道身世，但是因为养父母给了他幸福完整的童年，所以没有刻意寻找亲生家庭，估不到最好的朋友竟然就是自己妹妹。妈妈最近去世，两兄妹都庆幸妈妈生前完成同个仔重逢的心愿。两人目前已经搬到斯塔福德郡同住，他们都很珍惜这段失而复得的亲情，形容这次意外重逢是人生中最大的幸运，就好像中了彩票一样。
1: 朝早六点五十三分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七点半。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三十度。室外气温现时是二十七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是6411亿元，按年上升53.4%，高过市场预期，是1984年以来42年里面最劲、最强劲。而进口货值就是6930亿，按年上升45.4%。按主要货品类别去分析。大部分主要貨品的整體出口貨值都是錄得升幅，尤其是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以及零件是上升57.2%。政府發言人說，上個月商品出口繼續飆升，由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的需求持續強勁，展望未來全球對 AI 相關電子產品的蓬勃需求，應該是繼續會為香港的商品貿易表現帶來支持。商報報導。
1: 星岛日报报道，针对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昨日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抄袭完全不能接受，认同公众对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到多宗司法抄袭的事件所表达的关注，所以是要求陈家信法官是提早退休，并且是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他应要求提出退休的申请，将会在今个星期五是正式生效。根据资料，陈家信的退休年龄是70岁，他现年64岁。据了解，陈家信先后涉及8宗司法抄袭的事件。张举能又补充说，虽然这次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到一名法官，但是他已经借着这个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已经就任8年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昨天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又自然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渴望重返实验室解决科学问题，并且贡献社会，希望提早宣布，让大学有时间寻找继任人。教育局就说，知识港大校委会将会就着有关议题，包括在今天的会议议程当中，相信校委会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的需要为依归，作适当处理。至于校长轮选工作何时启动，明报昨天向港大查询，尚待回复。

0: 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是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即是下个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表演赛，以及下个月5号车路士对祖云达斯的赛事是颁授 M 品牌认可。根据目前日程的安排，曼城和车路士是会分别在今个月31号和下个月4号在启德主场馆参与公开训练环节，而香港足球盛会2026就会在下个月5号圆满结束之后，奥迪足球峰会2026将会紧接而来，由拜仁慕尼黑迎战阿士东维拉，其中拜仁慕尼黑是会在下个月6号进行公开训练，第二晚是会有正式的比赛。有足球精品零售店的代表预计到时营业额有望比平日上升大约三成。文汇报报道。
0: 信报就报道，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公布最新的研究指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距颇大，平均的钠含量最高就是法式面包，而进食三分之一条已经是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四分之一，最低的钠样本就是提子麦包。食安中心是认为业界是可以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的配方，或者提供一些体积较小的面包。卫生防护中心就说，摄取过量的钠是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超级厄尔尼诺是指东太平洋海面水温比正常高出摄氏两度或以上。世界气象组织今个月最新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中国、美国、欧洲、澳洲等地的气象部门亦都预测今年夏季或者会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现象。前天文台台长、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就说，厄尔尼诺虽然未必增加本港台风的数目，但一般都会令全年平均气温和累积的雨量偏高。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上的7点半。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影响到咧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黄大仙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而另外咧，何文田佛光街都有道路工程噶，影响到去窝。大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几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持刀闯入大使馆的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涉案人员，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郑浩景报道。
2: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春田访大今年三月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日本警方拘捕。日本检方委托专家进行精神鉴定，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昨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将他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说，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

0: 猖獗，自衛隊人員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歷史和台灣等涉及中日關係重大核心問題上錯誤政策的惡劣影響，成為新型軍國主義盛世為患的社會土壤。中方強烈敦促日方切實負起責任，盡快徹查案情，深挖背後根源，嚴懲涉案人員，杜絕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向中方和國際社會作出負責任的交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日在記者會被問到日中關係未見改善跡象的提問時表示，今後將會在繼續與中方溝通的同時，冷靜和妥善地應對。至於會不會借住亞太經合組織峰會11月在中國召開的機會與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高市只是表示很期待峰會舉行。在北京，外交部今年4月回应提问的时候曾经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日方应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双方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进展良好，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但是警告如果未能取得成果，将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两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又说，美伊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就恢复两日前的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亚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话已经击落袭击包括位于首都利雅德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话有关无人机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境内发射，沙方保留回应的权利。此外，伊朗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话已经袭击向沙特主要红海港口沿布输送石油的输油管道，报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安排合适。黄贝文报道。
3: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 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

0: 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1: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亦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今次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他要提早退休，显示到他不会再做法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众都应该明白，这个都是一个合适的回应。
0: 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亦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若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其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在声明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赤立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直身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亦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该机库内使用该直身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08美元，卖出4,074.56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7:30。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上海桌球大师赛名将丁俊晖成功晋级，将会在16强赛之中继今年世锦赛之后再度对阵赵森同。赛事昨日展开，丁俊晖面对来自上海九狮桌球会的姚东成，开赛就连赢四局，休息过后姚东成攀回一局，但是丁俊晖打出单杆140分。

0: 再取一局，姚东成即使挽救到第七局，丁俊晖在第八局再度单杆破百，以6-2锁定胜局。丁俊晖赛后表示，自己在比赛打得非常专注，打出自己想看到的水准。他说其实对手在比赛之中体现出的技能和对比赛的阅读能力都非常不错，因此他在比赛之中亦都是非常专注地做好防守和进攻，在得分方面给了对方很大压力。成功晋级16强之后，丁俊晖将会在明日的比赛之中面对赵心彤。在今年的世锦赛16强赛之中，两人曾经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赵心彤获胜。谈及两人将再次对赛，丁俊晖说下一场比赛会尽量打好一些，希望在新的赛季打出更稳定的成绩。至于赛事五冠王奥沙利文，就在赛事面对外卡小将刘林浩。刘林浩在第二局打出一杆单杆88分，一度攀平比分1-1。不过奥沙利文之后连赢五局，以6-1取胜。他今日将会在16强赛对卫冕冠军的威尔逊。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3: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的里海水域远程攻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说袭击是导致到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是强烈谴责袭击，表明不会罢休。
2: 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都密切，有评论指出这一次很可能是乌克兰第一次直接攻击伊朗境外资产，亦都担心正当美伊战事未有降温迹象的时候，一旦再有俄乌战争的冲突方是牵涉其中，就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1: 环看天下，
4: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至今将近五个月，外界早前的焦点主要落在伊朗以南，关系到海湾国家货物出口通往外海海上航道。不过位于伊朗北面的内陆水域里海日前亦都出现炮火声，乌克兰承认向里海一艘商船发动远程攻击，伊朗一方指袭击导致一名伊朗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强烈谴责对方的袭击行为。里海位处亚洲和欧洲交界，是全球最大的内陆湖泊，仍然叫它做海是基于远古时期里海和现时的黑海以及地中海曾经同属一个海域，直至经历地壳板块移动，后来完全被陆地阻隔，继而成为一个独立湖泊，而原有的海水就令到里海成为一个咸水湖。里海的南端有伊朗北部的海岸线，里海沿岸范围亦都包括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以及土库曼的属土。里海既是区内这些国家之间的重要物流海上航道，海底据报亦一直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俄罗斯在里海沿岸设有海军基地，原因是极度重视它的战略地位，可以作为战舰发射中程导弹的海上要塞，攻击范围可以辐射至欧亚和中东地区。乌克兰首都基辅和里海的距离大约1500公里，在俄乌战争入面，乌克兰近年的攻势已经有条件深入俄罗斯境内。今年五月，乌克兰亦都成功向俄军在里海的海上军备发动远程无人机以及导弹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早已经不满伊朗过去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协助，一度指称俄乌冲突由2022年爆发以来已经击落超过44000架由伊朗设计的俄军攻击无人机。美以伊战争今年2月底爆发，据报为了间接报复伊朗，乌克兰亦都有向遭受伊朗攻击的海湾国家，包括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提供无人机拦截科技 以及專業人員協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透过社交贴文表示，乌克兰呢次喺里海攻击嘅目标船只同伊朗有关，涉及运送军用物资。伊朗有传媒估计，针对伊朗同俄罗斯一直以嚟嘅军事合作，理由明显不过，亦都估计基辅政府亦系想引起美国同欧洲嘅注意。泽连斯基日前亦都指称，俄罗斯一直有向伊朗提供多个海湾国家，连同区内美军设施的卫星影像，包括今个月19和20号两日内的监视行动影像，就分别覆盖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日前重申，过去并没有介入俄乌冲突。外长阿拉格齐话，分别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强调乌克兰最新在里海的攻击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有分析相信，这次很可能是乌克兰第一次直接向伊朗的境外资产发动攻击，亦都不排除伊朗稍后会向乌克兰还颜色。一方面，伊朗具备乌克兰在射程范围内的弹道导弹，其次伊朗亦都可以再加快向俄罗斯提供先进无人机、导弹等武器，提升对方攻击乌克兰的能力。不过当伊朗和乌克兰一旦演变成正面交锋，俄乌战争的战线进一步扩大至中东，区内局势亦都会无可避免变得更加复杂。
1: 时间接近朝早7:19，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啦。要留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30。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
2: 外出要留意天气，跟住落嚟嘅话题就同大家讲下天气啊。世界气象组织都预测咧，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喺未来几个月咧急速增强。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嘅预测，喺今年嘅后半年咧出现所谓超级厄尔尼诺嘅机会咧系超过80%。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指出，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
1: 厄尔尼诺现象会怎样影响香港未来的天气，而市民亦都可以做什么去减少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呢？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是访问了岑志明，听下他怎样说。
3: 根据过往的数据呢，会看到就是气温是会比正常高的。厄尔尼诺的情况呢，个海水温度全球来讲都比正常暖了。那现在再加上有这个气候暖化呢，气温呢都是会更加高的。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预报呢都是说呢，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呢，今年和出年的气温纪录呢是有机会被打破的。对于香港另外一样会受影响呢，就是热带气旋是会不会个数目会有变化呢？咁如果睇返以往嘅厄尔尼诺情况呢，其实就唔会有好大变化嘅，係会同呢个正常嘅年份都系咁上下。咁但係呢，因为喺厄尔尼诺嘅情况之下呢，热带气旋系会喺偏东啲嘅海洋上面形成嘅。咁所以佢有更加多嘅时间呢，系经过温暖嘅海洋呢，系令佢系有机会系一路增强。咁所以呢，出现超强台风嘅机会咧系会高啲嘅，但翻查翻过往嘅记录咧，特别留意系喺超级厄尔尼诺年第一年，几多个热带气旋要我令我哋挂风球咧，就唔系好多次啫，介乎2至5个，咁所以咧就似乎系咪会形成一个所谓超级厄尔尼诺啦？咁至于雨量咧，睇翻个。

0: 往嘅雨量嘅分布咧，華南係會傾向係多雨水啲嘅，即係喺2026年嘅話，東南亞南海一帶咧就係、是、會係乾旱啲嘅。啱啱我哋香港咧就喺正嗰個交界個位置，咁所以究竟會唔會令到我哋今年係傾向係多雨啊，定係少雨咧？咁呢個都係有個未知數喺度。
1: 點解喺厄爾尼諾同埋氣候變化嘅疊加效應之下，香港會面對更加頻繁嘅極端天氣呢？
0: 其實就係本來我哋因為氣候暖化嗰、那個全球嘅氣温已經上升咧，其實每上升一度咧，我哋嗰個大氣可以容納多7%嘅濕氣嘅。如果係熱帶咧，更加可以容納超過1倍添。多咗咁多水氣咧，就係會令到啲暴雨啊、水浸啊，甚至颱風即係個強度啊，都會增加。這個本身已經是氣候暖化的一個結果，現在再加上厄爾尼諾再令到個全球的溫度再上升嘛，所以剛才講的因素全部都是向更加差的方面去發展咯。
1: 你預計今個夏季的颱風、暴雨甚至極高溫的酷熱等情況會不會比之前嚴重呢？或者在模式上，在厄爾尼諾和極端天氣的影響下，這些情況又會不會有些轉變呢？
0: 因為原本嗰個氣候變化已經係引致到越嚟越多極端天氣都不斷係上升，再加上呢個厄爾尼諾甚至係一個超級厄爾尼諾咧，我相信都好有機會咧，極端天氣個問題咧會越趨嚴重。我自己就比較上倡議咧，做好嗰個氣候嘅風險評估。就算不是厄爾尼諾咧，個氣候暖化咧都係會帶俾我哋好多極端天氣嘅風險。咁香港要面對咧，當然就係超強颱風啦、風暴潮啦、大雨嘅水浸啦、山泥傾瀉啦、熱浪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需要應對嘅。如果大家要做好嗰個應對咧，其實需要知道咧自己嗰個區域，即係譬如話居住嘅地方啊，或者我嘅物業啊、我嘅鋪頭啊，嗰啲地方所面對嘅風險有幾多呢？同埋係邊一類呢？咁譬如你喺好簡單喺海邊嘅鋪頭，咁咪要喺颱風嚟臨之前，係咪做多啲嘅防水防浪嘅措施呢？咁如果係大家住喺高樓大廈嘅，又係咪要留意一下自己個受風嘅方向啊？會唔會要做多啲準備，小心啲嚇打風嗰陣時要有啲咩行動？咁呢啲都係要大家加強嗰個關注咧，先至可以做得更加好。
2: 朝早7:24嘅时间，再次提提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初时雨势咧有时颇大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3: 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有批次咧系被澳门当局啊系检验出可能铅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嘅食安中心咧初步调查亦都发现，受影响批次嘅产品曾经分销到香港。
2: 在本港卫生署就呼吁市民不要给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他们都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有关产品的婴儿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和处方设立电话热线，就接获至少282宗相关的查询，并且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给医管局跟进。
3: 假如小朋友是长期或者是过量去摄入铅一种重金属的话，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有机会是会影响到中枢神经和脑部发育，如果长期摄入过量的铅，亦都有机会会影响到其他器官，家长必须要留意。除了食物之外，一些儿童的日常用品例如是餐具，选择颜色不是太鲜艳的，相信都会比较安全。听下林永和的讲解。
4: 都视乎嗰个剂量同埋时间啦，咁我哋都知道铅咧系一个对身体有害无益嘅一个物质嚟嘅，咁我哋基本上最好就零容忍嘅。咁如果入咗身体度咧，特别对婴幼儿咧嗰个中枢神经发展啊，同埋一啲造血系统啊、肠胃啊、肾脏啊，都有一啲不良嘅影响嘅。咁尤其是系嗰个中枢神经系统咧，就关乎嗰个脑部发育啦。 咁特別嬰幼兒腦部嗰個抵禦力咧就更加。

0: 咁所以擔心就造成一啲長久同埋不能逆轉嘅影響啦，會影響啲神經疾病嘅一啲增長啦、發展啦，咁就認知上啊或者嗰個學習能力呢可能有長期影響啦。咁另外專注力啊或者一啲情緒管理啊整體嗰個行為啊或者嗰個發展上可能都會有一些長久的影響的。
1: 攝取了過量的鉛呢身體會有什麼反應的呢？
0: 一般我們就說可能我小朋友就會疲倦一些，有神武器啊，咁另外可能會便秘啊或者反應遲鈍啊，咁呢啲都有時唔係話咁容易係短時間察覺。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可能有一兩個月，你覺得佢係即係零舍同以前唔同，同過往有個倒退或者即係好似停滯咗咧，咁呢啲都係一啲信號，要分外小心或者要諗下會唔會有機會攝取咗超標嘅鉛嘅一啲食物啦。咁另外就如果有急性嘅影響咧，都有啲會有腸胃不適啦，有啲嘔啊。肚痛啊、肚屙或者便秘呢啲咁嘅情況咯，咁但係一般嚟講都比較難去察覺。
1: 吸取過量嘅鉛嘅話，有冇機會係排出體外噶？
0: 鉛咧就入咗身體度咧，都係唔係咁容易排出。不過咧就喺唔同嘅器官啦，例如如果你話係喺腎臟啊、肝臟啊嗰啲咧，隨住時間嚟講咧，佢慢慢都會即係有個內衰期咧，就會消退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已經吸收咗咧，譬如入咗骨啊嗰啲嘅鉛咧，咁可能就即係比較難去消除嘅。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如果有懷疑咧，我哋揾到出嚟就盡快去確診咗咧，就停止嗰個再吸收咧。咁希望就係一路跟進翻嘅時候咧，睇下嗰個水平咧就會唔會隨之而慢慢下降咯。
1: 有冇藥物治療嘅咧？
0: 咁如果鉛含量係過高咧，就會按嗰個水平嘅高低咧就判斷咧，都有一啲治療嘅方法咧可以分解咗去到排走嗰個鉛嘅。咁我哋都會按翻情況，希望可以減低嗰個鉛對身體嘅影響啦。但係造成咗嘅傷害咧，就可能就即係未必話咁容易話用呢啲治療可以逆轉翻咯。
1: 除了食物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环境的必需品都可以留意的，家长帮小朋友去选择的时候都尽量避免买到一些可能有机会含鉛比较高的物品？
0: 我们都知道有些油漆是就是含鉛是有机会比较高的，特别有些比较色彩鲜艳的颜色的杯碟啊、餐具呢或者玩具呢，就是我们留意呢，就如果小朋友是特別是餐具咧，你放咗啲食物喺上面，特別係一啲熱辣辣嘅食物或者帶酸性嘅食物咧，可能就會有一個化學作用咧，令到佢就釋放咗一啲鉛落個食物度。咁呢個咧就係比較即係驚有一啲高劑量嘅鉛咧，就係會吸收咗，同埋如果你長時間咁用咧，就會有個風險咯。咁另外玩具啊，或者係即係如果你話接觸到啱啱有傷口，咁都會吸收到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就留意翻所有俾小朋友嘅一啲玩具啊、餐具啊，最好咧就可能即係睇下佢嗰個包裝說明有冇即係講一啲安全嘅保障啦。咁如果你話小朋友嚟講，一般啲杯碟咧最好佢就或者唔好咁多嗰啲墨綠色好靚嗰啲，嗰啲嚟講始終都係高風險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说，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测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说，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所以在某些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

0: 话红霞嘅风力无法同其他西登嘅风暴，例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呢啲台风冇被陆地、山等阻碍同埋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话：喺今个月6号以嚟，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佢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系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到历史的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有超过40000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啦，开始比较车多噶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哋亦都咧继续同大家讲下有啲有关咧健康嘅话题，讲下慢性乙型肝炎咁呢种病咧，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咧，患者咧系未有系咧，患者都可能唔察觉啊。而在未有接受適當治療，大約1.5%至4%咧，係可以演變為肝硬化或者係肝癌。而肝癌咧已經成為咗本港第三大致命癌症，每年咧奪去大約1400人嘅生命。
4: 卫生署的数字就估算啊，本港每20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乙型肝炎患者，隐形感染人口是达到大约410000人。基层医疗署自2月开始推行乙肝共治计划，截至本月中已经是有大约33000人参加。那究竟啊，哪类人士属于高风险的群组？而乙肝患者又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呢？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系访问了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听下佢点讲。
6: 根据我哋卫生署进行2020至2022嘅人口健康调查咧，我哋就发现系现时喺香港咧，仍然都有大概5.6%嘅香港人咧系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嘅。咁如果计翻数咧，即系有超过410000人系患有乙肝。咁喺嗰个调查都发现咧，一个好重要嘅情况咧，就系原来系有40%人咧系唔掌握自己嗰个乙肝状况嘅，70%人咧亦都系原来患有乙肝咧系冇做任何嘅医学。 學上的跟進咁樣。所以呢個情況咧就反映到，如果我哋要好有效去控制乙肝佢可以引起嘅一啲併發嘅問題，包括其實佢係一個引起肝癌嘅一個好主要原因啦。咁所以我哋首先要好好咁樣去防控呢一個乙型肝炎嘅喺個治理嘅流程上邊咧，盡量係將一啲受感染嘅人去掌握到自己嘅感染狀況，然後令佢哋知道原來患有肝炎咧係必須要係透過一個長期嘅醫學跟進咧，先至可以係知道係咪有需要接受治療啦。透過食藥嘅時候咧，係咪可以幫助到我哋去減低呢啲併發症嘅出現？
7: 其實乙肝嘅患者咧，佢哋平時生活上咧，會唔會容易察覺到呢個咁樣嘅問題嘅咧？如果真係唔察覺，而佢嗰個變化係咪可以嚟得好快，而嗰個嚴重性亦都係可以非常之嚴重嘅咧？
6: 慢性乙型肝炎咧，我哋都可以叫佢做一個一個隱形嘅殺手嚟嘅。有好多人係有個慢性乙肝感染嘅時候咧，可以完全幾十年間一啲病徵都冇，少少唔舒服都冇。咁咧，直至到咧，當開始出現到一啲唔妥嘅時候咧，可能原來已經係反映緊，譬如可能係肝硬化嘅一啲併發情況、肝衰竭，甚至乎係有個肝腫瘤，而個肝腫瘤可能亦都係去咗個有一定嘅體積咧，而令到我哋出現病徵。咁所以點解咧？我哋必須要強調，要掌握自己乙型肝炎嘅狀況咧，唔可以等到有病徵出現，我哋先去諗啊關唔關事，而應該喺我哋冇任何病徵嘅時候，身體健康嘅時候，及早去掌握自己感染嘅狀況。
7: 而家喺香港啦，即係如果真係發現自己係一個乙肝嘅患者啦，嗰個治療方面啦，係透過啲咩方法啦，同埋係咪可以完全根治嘅咧？
6: 在這一刻呢，要根治乙型肝炎呢依然是仲是一個很大的難度來的。那我們現在的藥物呢只是透過個抗病毒藥物去控制個病毒的複製，將剛才乙型肝炎提過可以引申出來的併發症的風險減低，但是就不是百分百是將個乙型肝炎呢就由個身體到拎走了。那所以呢，任何有醫生決定是需要接受治療的人呢，就不可以因為個藥物幫到你、控制到個病毒去一個檢測不到的水平，或者是個肝酵素已經完全正常了，就自行去停藥的。因為呢亦都有個風險呢，就是停藥的時候呢，那個病毒彈返出來去複製的時候，令到我們的肝有急性發炎，咁亦都咧有一啲案例咧係會係令到急性肝衰竭啦，甚至乎係因為自己主動停藥咧，導致到係有肝衰竭嘅時候要做肝移植嘅個案出現嘅。
7: 自從呢個乙肝共治計劃推出以嚟啦，到今個月中咧就有33,000名市民係參加咗嘅。會唔會有啲咩呼籲嚟緊？可能邊一類人高危群組可能應該要及早去做一啲篩查啦，令到即係自己早發現可以早治療。
6: 衛生署呢兩年都沿用了一個主題，就是1/20是不是你乙肝早驗早處理。如果你是不知道自己的狀況，亦都符合了基層醫療處在今年年初推出那個乙肝慢病的共治計劃的話，即是說你在88年之前出世，有家人或者伴侶是有乙肝的確診，乙肝患者沒有接受過疫苗接種，亦都是完全沒有病徵的情況下，就可以免費參與這個項目去接受一個篩查，以及連結去一個家庭醫生那裡去做一些確診之後的跟進。
4: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在2028年，即是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港大校長以及副校監的職務。張翔本身是科學家，他說之後是會返回這個實驗室，在科研領域繼續貢獻社會。
5: 有港大校董是認為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本港又背靠祖國的優勢，相信能夠吸引到有心人。但是國際都很渴求人才，預計招聘校長都需時和有一定的難度。有立法會議員就期望繼任人可以引進海內外頂尖科研項目，協助推動北部都會區的大學城發展。由新聞天地記者鄧詠琳報導。
8: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世界复杂多变，人工智能犹如海啸，正以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方式转变人类生活，认为港大需要新的领导者引领大学作出变革，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张翔表示已经将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可以俾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继任人。张翔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佢同埋大学。佢会喺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话自己作为科学家同埋教授，期待翻到实验室继续贡献社会。

0: 张翔又话，过去八年嚟，同唔同嘅持份者携手提升港大嘅学术地位，形容系一生嘅荣幸。港大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大学排名入边登上全球第十一位、亚洲第一位，亦都有100多位嚟自世界各地嘅顶尖学者加入港大，包括诺贝尔奖同埋菲尔兹奖得主。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一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并具备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1: 未来招聘校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大家都在抢紧人才，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找回来的。始终我们背靠祖国，广大的排名都高，我哋嘅創科基礎係好嘅，相信都能夠吸引到一啲真係有心喺教育行業裏面能夠繼續發展嘅人咧，參與到今次廣大嘅招聘。未來嘅人選可能要了解國家嘅發展啦，了解香港嗰啲運作嘅狀況，仲要一個好高超嘅管理嘅技能，都要有一定嘅國際視野啦、人脈啦，甚至乎咧，佢係喺某個創科嘅行業裏面可能係一個領頭羊，先能夠吸引到其他人願意跟隨佢嚟到香港。
0: 另一名立法會議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就期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同埋领导才能。
2: 张校长嘅任内啦，香港大学喺世界八大排名入边都系相当之高嘅位置啦。希望未来校长个人选，当然有张校长一样咁卓越嘅学术嘅成就啊，同埋有一个好强大嘅领导才能啦。希望未来喺全球嘅竞争上边啦，香港大学个核心价值那個學術入面的創新啊，都是可以跟我們國家發展接到軌啦。
0: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就認為港大全球知名，校長職位有一定吸引力，他期望繼任人可以將海內外的優質研究項目和實驗室帶來香港，推動北都大學城發展。
3: 北都會的大學城產學研體系的完善化，這個是整個十五規劃或者整個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裏面的重中之重嚟嘅。而家香港嘅高等教育咧，就已經唔係一個守成嘅格局，而係一個開創嘅格局。咁所以咧，喺全球如果係招聘一啲嘅知名嘅學者、知名嘅大學管理層嘅人士咧，呢個吸引力就係好大嘅。如果能夠攞得出好實際嘅方案出嚟，能夠幫助香港大學、幫助香港嘅大學喺北都會裏邊去拓展海內外嘅高等最尖端嘅研究機構，從而能夠令到我哋北都會大學城咧真正能夠發展起嚟咧，咁呢個咧就肯定會係一個好大嘅請人嘅指標。
0: 喺南京出生嘅張翔曾經到美國留學同埋工作，喺2018年七月就任香港大學第16任校長。2023年港大校委會接獲有關張翔嘅匿名投訴，經專責小組調查之後，認為不足以確立指控。到2024年，港大發生內部運作爭議，由政府成立調研小組處理，提出改善建議。張翔本身係納米工程學領域的傑出科學家，以研究隱形物料之名，他研發出全球第一件光學隱形斗篷，這個發明更加在2008年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年度十大科學發現。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本港上月出口42年最劲，对美国飙升114.3%，创纪录。南华早报：人工智能令内地晶片需求持续，本港六月出口录得破纪录，按月升幅。明报：陈家信应终审法院要求提早退休。东方日报：暑热警告发布，三个清。

0: 结工一个不知道。
1: 大公报的头版标题是拜鬼塔地基拆除，掘出日寇侵港罪证。星岛日报，科技股神话，长鑫上市成为 A 股王。商报的头版同样讲到3亿2800万，长鑫首挂市值登顶 A 股。经济日报，长鑫首挂飙 4.6 倍， A 股新股王。信报的头条就关注到 Shein

0: 品需求持续强劲。咁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嘅相关电子产品蓬勃需求，应该系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带嚟支持。有分析就相信，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的带动之下，估计本港2026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会录得2至3成的增长。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针对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到司法抄袭的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抄袭完全不能够接受，认同公众对于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到多宗司法抄袭事件所表达的关注，所以要求陈家信法官提早退休，并且基于公众利益是批准他应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将会在今个星期五是正式生效。根据资料，陈家信退休年龄是70岁，他现年是64岁。据了解，陈家信先后涉及到8宗司法抄袭的事件。张举能又补充说，虽然这次司法抄袭的事件只是涉及到一名法官，但是他已经借着这个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说，事件最终有这个结果对公众来说已经有所交代，期望事件能够就此告一段落，亦都相信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对今次事件会有很大的反思。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就相信今次只是个别的事件，首席法官作出果断的决定，守护了香港的法治精神。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已经就任8年的港大校长张翔昨天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又自然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渴望重返实验室解决科学问题，并且贡献社会，希望提早宣布让大学有时间寻找继任人。教育局就说，知悉港大校委会将有关议题包括在今日的会议议程当中，相信校委会会以大学的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作适当处理。至于校长轮选工作几时启动，明报昨天向港大查询，尚待回复。港大校友兼前校董、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说，张翔任内提升港大的国际地位，对他有关的决定是感到惋惜。明报报道。
1: 信报就报道，除了港大之外，成大原校长梅燕昌今年4月突然离职，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亦都会在出年7月是约满之后离任，意味本港8间资助大学入面至少有3间将会换校长。另一方面，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预计都会在出年9月完成首个5年任期，校方到现在仍然是未公布他会不会续任的。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教师会日前公布上学年8大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失业率是微跌 0.2%去到 2.2%， 但是就业不足率就是反升 1.9% 去到 6.1%。 其中理大毕业生的就业不足率是达到 8.8%， 冠绝8大。理大就回复说，超过90%毕业生投身全职工作或者是选择继续升学，相信就业不足率反映是随着工作模式的演变，新兴产业发展，毕业生是越趋选择多元和弹性的工作模式。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昨天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即是下个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表演赛，以及下个月5号车路士对祖云达斯的赛事是颁授 M 品牌认可。根据目前日程的安排，曼城和车路士是会分别在今个月31号和下个月的4号在启德主场馆参与公开训练环节，而在香港足球盛会在下个月5号圆满结束之后，奥迪足球峰会是会紧接而来，由拜仁慕尼克迎战阿士东维拉，其中拜仁慕尼克是会在下个月6号进行公开训练，第二晚就会是正式的比赛。 有足球精品零售店的代表就预计到时营业额有望比平日上

0: 上升大约三成。另外有区内的食肆都表明配合球赛，它的举办是增聘人手，并且延长营业时间。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最新的研究指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距颇大，平均钠含量最高是法式面包，进食三分之一条已经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四分之一，最低钠样本就是提子麦包。食安中心向业界提议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配方，或者提供一些体积较小的面包。而卫生防护中心就说，摄取过量的钠是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超级厄尔尼诺是指东太平洋海面水温比正常高出摄氏两度或以上。世界气象组织今个月最新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迅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就说，厄尔尼诺虽然未必增加本港台风的数目，但一般都会令到全年平均气温和累积的雨量是偏高，气温上升的影响是甚大。至于本港会不会突破40度呢？岑志明就认为仍然视乎当时的天气条件。他说出任天文台台长的时候已经预料本港高温会在10年之内再上升。过往新界亦都是曾经录得过39度的高温。未来会不会突破到40度呢？仍然是具有随机性。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本港的清洁工人在酷热天气之下工作情况令人关注。有劳工团体公布调查发现，有三成二人表示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未获通知，大约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当中高达有85%的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未有请假。有82%的人就认为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团体建议检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的检测和触发机制，加强为清洁工人提供防暑的物资。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是宣布，局长麦美娟昨天下午是前往北京出席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明报向民青局查询参与培训班的人数、费用和课程详情等等。民政事务总署就说暂时未能够提供参与人数和开支等的资料，只是说内地培训班为期四日，课程内容包括了解基层治理理念和实地考察。有关爱队队长接受查询说不清楚有内地培训班一事，另外有几个人就说未收到受邀请是参与，所以不清楚详情。关爱队服务2023年启动，至今是有一共455队，今次是第一次举行内地培训班。民政总署回复说，第一批去北京的学员包括18区关爱队队长，今次的培训费用是不涉及到政府按资助协议发放给关爱队的资助，强调资助只是用在关爱队的地区服务。来自明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讲到，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飙升53.4%，而进口就增加45.4%。强劲的贸易增长是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的蓬勃需求，和香港独立的独特区位以及制度优势深度契合的结果。 AI 产业浪潮之下，香港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收获贸易增量，将 AI 带来的贸易繁荣转化为持久的产业竞争力。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任期届满之后离开港大。明伦都话是成大校长梅艳昌今年四月因为私人理由提出辞任，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光亦都会在出年的7月底卸任。香港的大学仿佛都面临改朝换代。诚如张翔所讲，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的理念，其他大学亦都是这样。评论说，香港的大学校长需要以新理念锐意改革，适应香港的角色和任务变化。 明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就講到，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同立法會議員舉行對談交流會，為構建新型行政立法關係打開全新局面，體現特區政府高度重視議員的聲音，持續優化治理的誠意和決心。行政長官在本屆政府的任期尾段仍然沒有絲毫鬆懈，主動探索行政立法互動新模式，彰顯務實創新精神和領導的魄力。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長音科技登陸內地科創板，首日股價飆升超過 465%， 傳遞強烈的時代信號，資本市場的價值標準已經全面轉向代表國家產業升級的硬科技和供應鏈自主，一場由內心資本驅動的創新大潮正是奔湧而來，香港是應該積極落實創科驅動、金融賦能的雙輪驅動策略，為國家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金融支撐。文匯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長音科技在上海的科創板上市，股價是狂升超過 4.6 倍，而這個並非資本狂熱，而是投資者對於中國半導體自主的肯定，打破美韓壟斷存儲芯片市場的局面，擁有一定的話語權。香港在推動國家戰略產業，尤其是硬科技的時候，需要保持開放心態，提供長期支持，最終才能夠取得突破，享受成果。經濟日報社評。
0: 信報社評，美國政府為了壓制中國，務求在 AI 霸權爭奪戰中長居的領先地位，封殺中國 AI。 評論都看到美國初創企業是叫痛，說明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是適得其反。中美元首如果在管控 AI 问题之上达成共识，都可望构成互相得益的良性竞争。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30。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